0: 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富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7: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0: 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0: 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1: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0: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3: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

0: 哈喽。
1: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4: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5: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4: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6: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要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4: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7: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4: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8: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4: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8: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4: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9: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3: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9: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2: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

0: 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时也是国际护士节。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4: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4: 这场降温降雨如约而至哈，从昨天晚间开始到现在，这个雨哈一直在下着。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转阵雨，高温只有13度，低温8度，西北风4到5级。
3: 今天早晨来上班路上呢，这场雨量还是非常大的。
4: 是，
3: 大家行经到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在右侧车道要减速慢行。
4: 另外呢，
3: 因为路上有积水。
4: 另外，雨刮器也得刮起来哈，保证视线的良好。
3: 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14度，低温6度。再来关注14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气温缓慢回升，高温在18度，低温7度。
4: 这会儿已经有很多朋友哈都在路上行驶了。朋友说现在在河马泉新区风雨交加。另外呢，现在说福海路在格林威治城这个路口红绿灯处哈是有积水的，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3: 再来看一下，听众也提到了说这个8点的时候，他走了万盛大街、上海大众到阿麦隆这段路呢，积水非常的多。中间和右侧的两边车道都是积水。
4: 另外这会儿如果说您需要走到北辰一街那个铁道桥底下的话，昨天晚间这个地方哈就已经是不能够通行了，有积水，所以大家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哈。
3: 还有一位听众也说到了香山街和维泰南路桥下，他说好像有一口井水向外呢在冒污水。今天反正大家一定要保持跟车间距啊，注意安全。
4: 早间的8点32分，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雨况，分享一下路况，也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感受哈。
3: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11号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截至目前，我区每千人口护士达4.12人，那护理队伍规模稳步扩大。
4: 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乌鲁木齐市

0: 已累计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459.51万元，惠及失能老人12.229万人次。
1: 为满足旅客商务出行、旅游探亲及区域经济交流需求，新海航天津航空将于5月20号正式开通乌鲁木齐、若羌、成都、天府往返航线。
0: 5月11号至1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城区预计将出现大到暴雨。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部门、环卫清运企业、各社区多举措，做好防范工作。
1: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像5月11号，新疆气象台将大风蓝色升级为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1号夜间到12号夜间，30里风区、百里风区的阵风会达到13级。11号到13号，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及相关部门需要加强防范。
0: 在这样一个降雨天气出行哈，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程，规划好路线。
1: 继续来关注简讯。近日，新疆上线运行丝路有信企业信用码与电子营业执照企业码两码合一功能，经营者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张贴两码合一的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可以查看经营者的信用、电子营业执照等信息，标志着我区为企业信用赋能、智慧服务迈上了新台阶。
0: 近日，新疆河蟹人工繁养技术研究中心在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黄泥滩水库正式挂牌，作为新疆首个专注于盐碱水本土蟹苗繁养的科研平台，该中心迈出了盐碱水育苗本地养殖的关键一步，为全疆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
1: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的这个信息，提到了河滩在快到河南路立交桥，应该是北向南的方向。他说在这个左侧的车道是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应该是故障了，大家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0: 快到河南路桥的附近哈，大家注意一下，在最左侧有一辆故障车。
3: 949新田街辽西向东，这一段路上水已经漫过了路面了，多个井盖被水停起来了，大家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
0: 西泉街哈。今天如果说您行驶到一些比较低洼的路段的话，有积水更加要稳驾慢行啊。
1: 这会儿呢，有听众看到了在北环高架东向西上龙胜街的这个入口的右侧车道呢，环卫清扫车辆，也是准备将路边的积水呢进行清理。那今天你无论是在这个准备要上高架桥，还是在地面的道路的主道的右侧，其实是有一些积水的，
0: 是，
1: 而且有些路段的积水还比较深呢，
0: 大家提前有一个准备哈。
1: 再来说一下刚才提到的西北路的南向北的位置处呢，说是有一口硬井在向外冒水。
4: 道路况西外环一路畅通。
0: 西外环哪个方向没有说哈？
1: 南北双向吗？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包括两位主持人，早晨好。
0: 你好。
4: 有两个地方的路况需要说一下，一个是西城街地面道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最后一个对向车道掉头口的那个位置，就是快到八钢停车场那个位置，最左侧车道路的中间有一个窨井盖子，它已经翘起来了啊，而且这个地方积水特别深，你得仔细看一下，不要跟前车跟那么近，容易那个井盖荡到你的车底盘。还有一个路段是西向东上华林桥以后，从华林桥下引桥的时候，下引桥过来以后有两处积水都特别深，尤其是两个弯道的地方积水特别深，大家都不要挨着最左侧车道通行就可以了。
0: 就是今天哈，和前车把这个距离稍微拉大一点， 给自己留更多的这样一个处理的时间。
1: 嗯，没有出门的朋友要早出门了，因为今天路还比较湿滑，所以很多朋友速度在路上是提不起来的，肯定会这个峰值会早早出现。现在呢，在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的西向东，排在拥堵。

0: 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6分钟。
1: 现在团结路的游戏向东的方向18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
0: 另外排在第三位的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6分钟。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天气状况，欢迎大家继续跟进。
2: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全区新登记经营主体中，各类企业达到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请听报道。
4: 沙湾市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205.54%。沙湾市个体工商户闵文俊：
5: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4: 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业务室工作人员加尼树阿克提列无别克：
6: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4: 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我区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建工作指导处副处长楚生刚：
7: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1: 自治区古尔邦节文艺晚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已完成了创排工作，即将与全疆观众见面，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8: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4大篇章，用歌舞、器乐、情景诗句、杂技等多元形式展现新疆大地的蓬勃生机与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晚会执行导演热兹万古利乌拉英介绍，晚会将于古尔邦节期间与观众见面。
9: 这台晚会体现是我们各民族团结和谐在一起，我们邀请了非遗的传承人、各地区的、各省的演员和艺术家们，把最好的节目献给各族人民，展现各民族人们的幸福生活。
8: 晚会既有经典歌舞，也有情景诗句、原创歌曲等创新作品，非遗传承人与青年演员同台演绎，用艺术语言传递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心声。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一级演员阿曼古利斯蒂克：
10: 这次晚会我是以表演唱的形式登台，我扮演的是优秀的导游姑娘，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新鲜也很有意义的尝试。我希望通过歌声和表演，把新疆的美景还有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面貌生动展现出来。我希望用唯一的力量讲好新疆故事。
8: 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演员贾倩倩：
11: 我们整场晚会的主题非常的鲜明，希望通过我们这场晚会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大美新疆的美，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豪爽。
0: 这会儿呢是8:42，有些路段已经开始排队了，像维泰路的路口西向东堵死了。另外呢，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万盛大

0: 提醒，如果将车辆行驶在有待行区的路段时，灯控如果即将变灯或变为红灯时，我们如果已经驶过停止线进入待行区了，请我们平稳快速通行。如果即将进入停止线或还未进入停止线时，此时灯控变为红灯或即将变灯，那我们就不能进入待驶区了，请停放在停止线之前。
1: 在南湖北路与东八家户街路口，原本北向南方向 BRT 直行车道与左转车道在路口处共用一条车道一条停止线，经常会互相影响。蒋帅臣，
0: 我们将此路段重新施划，将 BRT 车道停止线后移，与左转车道分离，不再共用一条停止线。此条左转道可以掉头也可以左转，如需要掉头的车友越过停止线即可掉头，不必在行驶至斑马线之后进行掉头。如需要左转的车辆，请按照交通指示灯进行通行。
1: 949记者董荣报道。
2: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3: 这会儿如果说您开车行进一些涉水路面的话，一定哈要稳住油门，切记哈不要猛踩刹车，不要猛踩油门哈。
4: 对，比如说金桥路这个道路的积水呢还是非常深的。
3: 嗯，
4: 有朋友说我感觉现在开的不是车是船，也有听众呢就在调侃说维泰路这儿因为积水深嘛，说都变成维泰河了。这会儿呢也有听众走在了机场快速南向北，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做了一个提示。
3: 提示一下各位哈，他说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都是有积水的。
4: 嗯，
3: 大家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哈，不要说看到水坑以后要猛踩油门溅起一车水啊。
4: 嗯，
3: 还是得慢一点，因为你这个水溅起来以后，第一对你自己的视线也是有影响的，对后方车辆也是有影响的啊。
4: 对，紧挨着的这人行道也有行人在走路，别把脏水溅到他们身上了。
5: 过马路看不见，所以大家要慢行。
3: 嗯，
4: 那他说了第一条，来听
5: 一下。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早上大雨，给大家提三个词儿。
3: 嗯，
5: 老话说，紧过沙子慢过河。东外东二环，由北向南。第一车道、第四车道从右到左，那个开车慢一点，因为如果开车车速过快，对向就是由南向北对向的雨水隔过栅栏就打过来了，
3: 对，
5: 打到车窗上去了。
3: 你的车速过快的话，把这个水哈溅到对向车道上，
4: 嗯，
3: 对向的车呢视线突然如果说看不见的话，也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4: 对，比如说一个措手不及，一紧张一慌张，一脚刹车，后面车也追上了。
3: 对，万一再打个方向哈。
4: 嗯，现在河滩的北向南辅道从过了华林桥路段开始呢，辅道右侧道路的积水比较深，
3: 嗯，
4: 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了，辅道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大家尽量走辅道的话，走左侧车道。
3: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说在四道岔这个地方哈，也是堵车，通行比较缓慢。
4: 嗯，
3: 早间的8:4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眼下我区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地不断丰富文旅活动，让八方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近日2026新疆博斯腾湖西海龙马文化旅游活动暨春季赛马大会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参赛骑手同场竞技，策马争分。随着2000米无限定速度赛鸣枪开赛，骑手策马扬鞭奋勇争先。参赛选手阿布都热合曼吴斯曼，
7: 7岁开始骑马的，我现在15岁了。我特别喜欢马，我去年在博湖县拿了3连冠，我这次在博湖县希望拿个好成绩。
6: 辽宁游客范林月，
8: 感觉现场是紧张又刺激，然后马跑起来也特别的有气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6: 眼下那拉提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山谷间盛开的野花与碧绿的草场，远处洁白的雪山相互映衬，宛如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拍照打卡。为丰富游客体验，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幕台景区推出充满浓郁民俗魅力的婚礼表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吉林游客石崇旭，
9: 我是第一次来那拉提草原，风景特别的美，特别的辽阔，来看了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婚礼，感觉特别的有趣。

0: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来新疆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在位于舒阜县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内，匠人潜心制器，27大类50多个品种的传统乐器琳琅满目。每日定时的迎宾歌舞与民俗展演，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四川游客佘红玉：
2: 我就感觉就是新疆的人民都非常会载歌载舞，看到了很多新疆的歌舞表演，还有乐器表演。
3: 近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州分赛区完成赛事志愿者招募集结工作，并启动志愿者专项岗前培训，为赛事保驾护航。请听八州台报道。
4: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授课老师围绕足球赛事流程解析、应急处置实操技巧、志愿服务礼仪规范等核心内容，结合各类大型赛事真实案例，深入浅出拆解服务关键要点，确保培训内容贴合赛场实战场景，助力志愿者全方位掌握服务规范，提升专业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保障赛事期间服务响应迅速、精准高效。在八州从事志愿服务已有3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杨小琪，具备丰富的服务经验。他告诉记者：
5: 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最高标准投身志愿服务，为全体粉丝观众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同时借助此次机会积累更多经验，为我们八州体育事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本次江超联赛八州分赛区志愿者招募启动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有302名优秀志愿者入选。志愿者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瓦热斯图尔蒂表示：
6: 虽然我不能上场比赛，但我愿意以志愿者的方式投身这项大型赛事，为家乡足球事业贡献力量。我将认真完成岗前培训，以十足的信心、坚定的决心和过硬的能力，助力赛事顺利进行。
7: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8: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7: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9: 下雨天容易发生事故，检查一下您的爱车，雨刮器还能利索的摇摆吗？车灯还能自信的亮起来吗？如果能，点个赞；如果不能，赶紧的，该修的修，该换的换。949提醒您，开车就开放心车。
3: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到，已经有4条路堵到红的发紫了。今天早晨的这个早高峰来得真早。看一下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需要花费23分钟。
10: 仓房沟东路的南向北，从田埂街到仓房沟中路，需要多花23分钟。
3: 另外再看一下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28分钟。
10: 在五星北路的辅路，就是桥底下，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
3: 除了这4条最堵的路呢，其他路段都已经排队缓行了。像肿瘤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
10: 中亚北路的北向南，需要多花18分钟。
3: 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需要花11分钟。
10: 现在有朋友提到哈，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哈，说4个车道都不怎么动了，都快堵到126高铁校区的门口了。万盛大街哈，
3: 还有和平路呢，现在这个道路在施工，说原来的3车道变成了1条车道，这已经开始拥堵了。
10: 之前朋友提到的，在格林威治城那个门口要往卫星路隧道，就是赣江街那个地方哈，说有积水，现在呢看到有民警在现场指挥。有拥堵排队哈，说能绕的就绕一绕吧，朋友们。
3: 对，另外我们看一下河滩北向南，之前8点多听众也提到了河南路立交桥大概100米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辆单车的故障车，后方没有摆放3脚架，后方车辆提前减速避让。
10: 现在沿河路哈通行也不是特别顺畅，说沿河路现在积水比较多哈，通行比较缓慢。
3: 刚才有一位听众走在了东二环雪莲山桥，他说河马泉路段的北向南应该是这个
10: 有团雾啊，
3: 感觉雾气有点大，说跟坡下来一样，大家减速慢行。
10: 在路上今天这个天气，这个能见度啊，这个视线是有一些影响的，和前车拉开跟车间距，稳驾慢行。
11: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出门看天，出门看路。新疆气象台5月10日10时18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气象、交管、应急、环卫等多部门发布出行提示和服务信息。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系列视频，了解出行信息。锁定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带你直击风雨现场。雨天出门别盲目，锁定九四九直播间，多部门联合支招，助你安全出行。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下午5点，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携手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开展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5届活动。首站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河马泉校区，邀请地震、气象、交通领域专家现场科普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将全程实时报道，敬请关注。2026年5月27日到31日，九四九快乐出发系列自驾游携手冰青旅再次启程，带领听众车友沿着塞上库木塔格沙漠的炎热，穿越木扇公路到青山秀水的冬天山江布拉克，来一次穿越冬天山小环线的自驾游出游。九四九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数字8了解详情，或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专属通道报名。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0: 今天5月12日哈，是第18个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今天下午呢，青萝卜组合将会在下午的5点钟，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的河马泉校区，给孩子们哈，还有咱们的专家们，一起给孩子们上一堂非常生动的这个防灾减灾课、
3: 科普课。那当然了，今天也是国际护士节，也祝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护士朋友们节日快乐。
12: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手艺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2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3: 辛苦了，谢谢你。那现在8点57分了，这场雨呢还在下，不过天气预报说今天的这个天气现象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那雨量应该会越来越小，但是这会儿呢路上积水比较多，大家小心慢行了。
10: 这会儿你的雨刮器甩到几档了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3: 无限档了啊。
10: 是。
3: 来看一下昌吉，这会儿呢小雨转多云，16到12度。
10: 石河子中雨转多云，18度到12度。
3: 奎屯小雨转多云，16到10度。
10: 克拉玛依多云，19到8度。
3: 伯乐中雨转小雨，14到8度。
10: 伊宁小雨转晴，20度到6度。
3: 塔城多云转晴，14到5度。
10: 阿勒泰多云转晴，14度到4度。
3: 再看东江哈密多云转小雨，31到14度。
10: 吐鲁番多云，30到19度。
3: 库尔勒多云，28到16度。
10: 阿克苏多云，30到14度。
3: 阿图什多云转晴，29到15度。
10: 喀什多云转晴，29到16度。
3: 和田多云，26到18度。
1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中雨转多云，有阵雨，高温13度，低温8度啊。
3: 很多听众都在通过微信互动呢，我们强调一下，这会儿的在福海路靠近格力威智城的路口路段，全都是积水。那怎么通过呢？看着前方的车辆在过的时候，你稍微停一停，然后它顺利过去了，咱们再趟水过去啊。
10: 是。
3: 但是积水太深的路段呢，真的不建议大家走，能够绕就绕一下。比如说除了格力威智城金桥路这段的积水非常的深，包括刚才很多听众也提到了在河滩快速路新路立交桥的这个路段的积水也非常的深。
10: 现在呢有一个情况哈，红绿灯又是故障了，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在小西门这个附近，新华南路和西河街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哈，红绿灯没有亮。他说一会儿哈估计要堵车了啊。
3: 对，
10: 小西门步行街这个位置，成功广场这个十字路口哈、啊，没有亮。
3: 阿杰说，环卫西街的车流量大，已经堵成紫色了。
10: 今天这个早高峰哈、啊，

0: 和周一早高峰有点像，来得早，来得猛。到目前为止，已经有6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所以大家在路上稳驾慢行，安全第一位。
1: 刚才有听众拍了一下河滩小西门桥下的辅路全是水，短短的4秒视频虽然打不开，但是从这个静止的画面中可以看出来，这确实像是一条小河了，
0: 积水确实比较深哈。
1: 包括在河滩的北向南的辅道上，立交桥的这个中间。人民路立交桥啊，他说辅道路的中间有一口窨井在向外冒水。
0: 现在西山四道岔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堵堵堵。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天气信息、路况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稍后见。
2: 早上9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7: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6: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的声音。今天这场雨啊，确实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1: 嗯，突然间发现路咋变成河了，
0: 变成湖了。
1: 也有朋友说来福海路看海吧。
0: 哎呦，
1: 虽然说是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心情在调侃，但是这条路走得比较艰难。
0: 是，
1: 因为确实有很多路呢，像听众说这个路上的窨井盖子没有了，翘起来了。
0: 嗯，
1: 包括刚才从万盛大街西向东准备右转进入西外环的方向，在这个万盛大街全线的就这个路口的最右侧车道已经是被水给满满的，就是浸满了，

0: 基本上所有车辆都在往左边来靠呢。
1: 现在是9:04，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确实有点9:40的感觉哈，是吧？
0: 确实，这个峰值啊，今天来的让我们俩觉得有点这个
1: 措手不及，接不住了感觉哈，
0: 是有点接不住了，因为现在至少有6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1: 这会儿要把信号切换到咱们的指挥中心，有请明月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这位下着雨的早高峰情况怎么样？明月早。
2: 罗明军亲早上好，目前我和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民警赵一飞在指挥中心来进行现场的视频直播。首先来请赵警官说一下我们现在由于积水导致的这个行驶速度缓慢的路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目前来看呢，我们的天山区、我们的简泉街、我们的东后街和跃进街积水是比较明显的。沙溢坝河区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福海路以及我们客西街西北路路口，还有我们的万盛大街和西外环的这个连接处，目前来看积水较为明显。新市区这块呢，也是在我们的机械厂这块也是有，还有这个刚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这个井盖还这个掀开了，所以大家途经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涉水路段较深的话就不要去试了啊。
2: 再来补充一下，现在在四道岔的位置，桥底下是由于积水的原因，右侧车道比较深，所以导致了车辆有缓行，再加上四道岔是有一起事故，因为刚刚没有看清楚具体在哪个方向。
3: 在我们的四道岔由西向东的方向占据的是我们的中间车道，是一个两车的追尾。本来现在四道岔通行现在不畅，因为具体事故的影响是雪上加霜啊。
2: 再加上温泉路高架整体东向西的方向，从世界公园上桥口一直到美食家酒店墙面的位置，行驶速度会缓慢一些。另外呢，关注到的是福海路，福海路是由于积水的原因，多辆车在这里已经是故障了，没有办法行驶，是在南向北的方向格林威治城的路段，大家注意避让。
1: 好嘞，感谢明月的介绍哈。
0: 看在积水深的路段路过的时候，车辆就趴窝了啊。现在的这个路上呢已经是交织成一片了，那大家相互礼让，多包容吧。我们看一下香山街，现在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需要花费40分钟呢。
1: 这会儿的仓房沟中路、仓房沟东路都是属于严重拥堵的状态哈，整个的仓房沟片区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
0: 还有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需要花14分钟，另外像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呢需要花费14分钟。
1: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了啊。
0: 我们来听一下听众啊，说吃着早饭听着路况为出门做准备呢。
1: 那你得选对路了今天。对吧。
4: 949949是不是它是港上城隧道由西向东，出了第一个隧道的平台处第最右侧的车道有两车追尾，
1: 由西向东的方向芝山隧道的上层两个洞中间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0: 就在那个平台处啊，是有事故发生的。世界公园的沿河路这个路口啊，积水太严重了，说堵车也比较厉害。
1: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低洼的地方，碰到下雨就容易有积水的出现，所以大家有一个提前的准备啊。
0: 随风，
5: 北京路往这个东新城高架往上堵了这个十字路口这儿，水特别大，水特别深，应该有20多公分深。请驾驶员朋友们注意，
1: 北京路上东进场高架那个地方啊，也是有积水。就有个朋友提示了哈，说刚刚说在家里面吃着早餐准备要出门的朋友，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提前把秋裤给穿上吧。
0: 对，今天的高温只有13度呢。大家把秋裤呀厚外套都穿上。
1: 你说前天的高温32度，今天高温13度，拦腰砍了20度。
0: 这两天特别容易感冒啊，
1: 这个
0: 照顾好自己。
1: 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我是湖南老家几个朋友来新疆旅游，问我带什么衣服，我说你把能带的厚的薄的全带上吧。昨天估计都用上了吧应该。
0: 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官员路的西向东在天山职业技术学院的门口，红绿灯设置的问题。
1: 他说绿灯时间比较短啊。
0: 您要是有相关帮您问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留言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
1: 现在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上海大众的门口也是堵车啊。刚刚说金桥路那儿因为有积水啊，所以从上海大众一直往阿麦隆的方向都是在堵车排队的。
0: 对，金桥路呢，路上还有多个井盖都在路中间放着呢，应该是那个污水把井盖给顶起来了，
1: 冲开了哈。
0: 对，刚才在那个万盛大街就是右转要去西外环这个路口位

0: 是左右侧车道也有一口窨井呢给撬起来了。
1: 嗯，
0: 还有听众说到积水太深了，是在小绿谷的门口啊。
1: 还这位朋友说，都这么堵了，雨下这么大了，咱们就别在路上开斗气车了吧。
0: 嗯，说的是呢。
2: 万盛大街由东由西向东，为啥会堵得这么严重啊？
1: 因为在右拐要上西外环那个地方，右侧的积水比较多，所有车辆全在往左侧来这个行驶，道路它变窄了哈，所以堵车。
2: 早上好，请教。
0: 早上好。
2: 长春北路与这个宁波街交叉口红绿灯怎么样？
1: 长春北路和宁波街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也没有正常工作。9:10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上学路上、上班路上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3: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4: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3: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4: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3: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想。
1: 是呀，谁能够划船不用桨呢？
0: 今天大家伙都可以。
1: 嗯，
0: 就不是说今天算是理解到为什么买车的时候啊要交车船税了。
1: 今天你开的不仅是车，可能还是船。
0: 哎、
1: 有朋友说这个西向东应该是东向西，庐山街往香山街左转，
0: 嗯、
1: 要去126中这儿已经堵死了。
0: 是啊。
1: 看明飞你在哪？
2: 九早上好，西泉街由西向东怎么这么堵呀、啊？车都一直不动呀、啊。
1: 那可以理解吧？今天这场大雨，有些路段呢，井口硬井盖翘起来了，路上有积水了、
0: 嗯，
1: 大家速度都慢下来了。
0: 对，在路上如果说碰到这样一个突发的状况，咱们也要学会应对，学会来解决啊。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1: 今天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多学一点避险知识，多掌握一项自救互救技能，关键时刻科学避险，从容应对。
0: 今天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哈，路面有积水、
1: 嗯、
0: 如果说您行到一些低洼路段，您的车辆如果哈在低洼路段不慎在水里面停下了，打不着了，
1: 熄火了，
0: 熄火了。
1: 那么今天的应急知识快问快答我们提前进行了啊。
0: 嗯嗯，
1: 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该怎么办呢？
0: 怎么样处理呢、
1: 嗯、
0: 各位朋友们，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来编发您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第一个答到的朋友有一个应急大礼包在等待着各位。
1: 来看万盛大街西向东说，不是右转上西外环的地方，
0: 嗯，
1: 其实在中城
0: 九岛
1: 奥
0: 特莱斯这
1: 儿就堵了将近1公里了，
0: 就是还没有到、那个、
1: 还没到西外环呢，
0: 就是堵车距离哈、哦、比较长现在。
1: 看一下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已经堵过维斯特桥面了，
0: 嗯，
1: 就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他说能绕行的就绕行吧。
0: 他说我这会儿哈已经把暖风给打开了，
1: 嗯，
0: 真的好冷好冷啊。是今天体感温度确实比较低啊。
1: 啊、
4: 罗明进行早上好。
0: 早啊。

0: 红山路由北到南，不到读读读。
1: 红，那是东外环的北向南7-3那个位置，红山路的辅道，堵车排队。
2: 这会儿走在河滩北向南，快到滑冰的这个铁路桥的位置啊，也其实就是在河北路、河南路之间。
1: 对，
2: 左侧车道一定要注意，是有一辆故障车的。
1: 马辉说了，这会儿雨量哈，感觉又增大了，大家这个雨刮器哈，档速调高一点，档位调快一点啊。
2: 再看一下银川路的北向南，茅房厂排队有1公里了，反方向就比较畅通了。
1: 9:15了，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如果说刚刚在家里面吃早餐的朋友已经听了，这儿有路况，那儿有积水，您选对路了吗？出现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哈。
2: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看微信好友说什么。这个，我一直在，
0: 你
2: 在哪儿？
0: 上沙子。S14到这个北京路几路长途路长途啊，那个回答一下问题，那个水里面起锅了，赶紧关闭电源，全部电源，起锅就不要动了，直接救援。
1: 嗯，
2: 哦，
1: 就
2: 赶
1: 如果
2: 紧
1: 熄火了以后，
2: 关闭电源，
1: 嗯。
2: 是吧？对，确实很多朋友都发来了这个长长的答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又想拿奖，要抢时间，还发来这么长的答案呢？
1: 哎呦，你们手速够快的啊！
2: 感谢 DeepSeek，感谢豆包，是吧？听着雪
0: 你
2: 莲
0: 自己
2: 来
0: 的
2: 了。
0: 小窗口报个路况，长春路到那个河北东路这边，这会儿就下大了，不往车辆注意慢行，不要加塞。有水坑的地方就慢点，不要
1: 对。
0: 把水溅到别人的身上了。
1: 这个确实哈，今天呢，这会儿如果说在一些学校附近啊，在一些小区跟前儿哈，路侧肯定是占有行人的。咱们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路过这样的路口，慢一点，不要把水溅到行人身上
2: 有
1: 了啊。
2: 朋友刚才呢也是在打趣说，像车辆在这个积水中熄火了的时候，很简单，赶紧再次启动，千万不要二次点火。
1: 对。
2: 有朋友也发来答案说，水中熄火呢，绝不要再次启动发动机，
1: 一直直接打这个发动机哈，
2: 就报
1: 可能
2: 废
1: 会
2: 了。
1: 引发发动机里面灌水哈。
2: 而且你的维修费用大几千上万呢，保险还不赔。
1: 是。
2: 所以说，正确答案呢，我们一会儿来在节目中公布啊。我们值班编辑马上会选出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幸运听众。
1: 首先，我们肯定知道不能二次打火啊。
2: 对，西山立交桥高速，西山立交桥什么情况呢？你
1: 四
2: 说
1: 道
2: 的
1: 岔那个地
2: 是
1: 方吗？
2: 西向东是吧？
1: 是。
2: 下高速，那应该是东
1: 东
2: 向
1: 向
2: 西。
1: 西往这个连霍高速的方向哈，堵车排队。现在织山隧道的由东向西下庐山街的方向也是在堵车排队。
2: 那西向东呢？走上层还是下层呢？有听
1: 刚刚
2: 众
1: 说
2: 在
1: 上
2: 问。
1: 层那个平台那儿不是有事故吗？现在下层可能稍微要好那么一丢丢啊。
2: 现在呢，我们的记者董荣就在沿河路与温泉路的路口了解那里的路况。
1: 刚刚说有积水哈，董荣。
3: 目前呢，我在的这个路口呢，现在，它处于一个比较低洼的路段，可以看到，确实是在靠近路侧的地方呢，是有积水，车辆在这儿通行的时候都非常的缓慢。所以呢，目前对这个路段呢造成的交通压力是不小的。沿河路呢，双向车流压力也都比较大。另外，在这个温泉路高架的桥下，包括往东二环下桥的这些车辆呢，目前都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积水最深的这个路段。目前我相信，近期和罗明应该也能听到，在我身旁有这个轰轰的这个机器的轰鸣声
1: 对，在
3: 啊。
1: 抽水
3: 现
1: 是
3: 在
1: 吧？
3: 是我们，对，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儿进行一个抽水的作业。刚才呢也简单沟通了一下，我们什么沟区，城市管理局呢，从昨天晚上下雨开始呢，就一直在这里在值守，随时在了解这个积水的情况。目前在我旁边呢是什么沟区城市管理局市容卫生站的蓝鹏，也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是几点钟到现场的？
4: 昨天我们是10点钟，然后筹备了保洁员，然后机械、水泵，然后就在现场已经备战了。然后，从昨天晚上它一直是小雨状态，然后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直也在这个清这个一小滩的这种积水。然后今天早上到8点钟的时候，应该算是到了中雨状态，然后这个三个方向的这个雨水，然后汇到这一块儿，这个比较低洼这个地方，然后形成了个积水。现在我们工作人员，然后现场正在这个水泵，还有这个机械人正在这个加紧作业。预计如果按。

0: 量的话，一个小时之内可以把这块清理干净，保证大家这个正常的通行。
1: 嗯，好，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辛苦了，从昨天晚上一直坚守到现在。但是呢，目前这个路段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对小车有点不太友好，因为在尤其是靠近水深的这个位置，刚才也跟工作人员沟通了一下，有差不多15到20公分的这个水深。那所有的车辆呢，其实都是在靠左侧这样的一个缓慢通行，因为目前也在正在施工啊，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这个路段呢是架设了一些简易的这个隔离设施，车辆呢只能是一方面是呢要涉水，另外一方面呢还得要避让这个隔离设施，所以通行起来会比较困难一些。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如果要是有能够选择绕行的话呢，可以绕开这个区域，因为目前沿河路呢也是比较堵车的。
2: 好嘞，感谢董荣的介绍哈。现在呢，沿河路七大弯路那个路口哈，也是有咱们的这个作业人员正在进行抽水作业，大家能绕行就绕一绕。
3: 949949，万盛大街由西向东，所有的车都在靠右边，让他们往左边走，走到头，到了那个高架桥下面，那个地方积水停发直的，全部靠左，然后右转。
4: 朋友们，确实是这样。刚才有听众发来图片，我们看到了这个万盛大街西外环那个十字路口，就西向东过来快到西外环的那个路口呢，右侧车道积水非常深，基本上一个轮子都给淹没了，
2: 基本上在15到20公分左右啊，
4: 所以你就不能够走右侧车道了，到跟前要提前往左边来变啊，大家相互礼让一下。
2: 另外即便，能绕就绕。即便还没有到这个路口，刚刚说在这个奥特莱斯那个位置，刚刚也看到一张照片哈，SUV 的这个车哈，车身比较高，都感觉这个轮子哈半个在水里面跑着呢。
4: 对，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段咱们能绕的话会好一些吧。
2: 现在舟山隧道的西向东下层也是在堵车的，他说呢，下层还有积水，走不动啊，
4: 已经有车辆被困住了。
2: 哎呦，
4: 哎呀，
2: 这是由西向东的下层哈。
5: 949949，从克兰的店南湖西路出口下来之后，往南湖南路上拐的那个口子位置，右拐道会特别特别的堵，因为市政好像正在清积水，
2: 抽水啊，
5: 积水特别多。
2: 嗯，
5: 如果是说还没有出行计划走这条路的，我觉得可以选择绕行一下了，这个地方的积水还是挺多的。
2: 对，这是南湖西路往南湖东路走哈。现在阿明说了，恒泰西街的道路也是有积水的，能绕就绕一绕吧。
4: 在万盛大街上海大众门口呢，因为井盖向外喷水，所以交警也站在水里给大家疏导交通呢。
2: 嗯，
4: 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水多深呢，就是已经到了交警的这个膝盖处了。
2: 是。
4: 虽然说交警非常的辛苦，大家在这路上走起来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怨天尤人的感觉，但是相互礼让一下吧。我觉得今天非必要呢就不要出门了，如果上班的朋友上学的朋友不出门不行，
2: 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4: 您可以顺着前车呢有序排队的小心通过了，
2: 对，
4: 不要乱变道。
2: 现在东外环由北向南也是堵堵堵，他说今天这个节奏哈，迟到看来是跑不了了。
4: 对，不光你迟到，可能单位同事打考勤的也会迟到啊。
2: 别着急吧。
4: 庐山街往芝山隧道方向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2: 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准备要进芝山隧道哈，大家别着急，越是碰到这样的一个突发的天气，越是碰到堵车，咱们越应该放平心态，别着急啊。
4: 这位西山说，呼吁大家遇到积水路面减速慢行，因为他的车轮胎爆了，他就摆放了三脚架，就在这个摆放的过程当中呢，全身被溅湿了。
2: 你看看，
4: 你看到有人在路边在操作，肯定是需要提示后方车辆，我们把速度降下来呗。
2: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啊。
4: 对。西外环的北向南喀什国际大转弯的这个地方，
2: 路上有异物哈，大家注意一下。
4: 小米，
6: 949949，木材厂桥下有积水，请路过的车辆小心驾驶。
2: 木材厂底下也是有积水的情况出现。很多朋友哈都在答咱们的应急这个问答，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要公布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今天呢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车辆在积水当中熄火了应该怎么办呢？
4: 当然是立刻汽车撤离到高处，不要留在车内，也不要再次启动车等待救援。
2: 是。
4: 那今天第一时间发来正确答案的这位听众呢，虽然跟我们念的这个答案有一点点出入，但是基本上他全答对了。杨洋，手机尾号是9895的这位听众，他也说了涉水后熄火立刻停。

0: 停止车辆，拨打救援电话，不要擅自再启动车辆，会损伤发动机。
1: 是，
0: 您可以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恭喜这位朋友哈！当然，所有的朋友，今天如果说您途经到一些涉水路面的话，一定要注意哈，慢，稳住油门，稳住刹车。
0: 那这几天获得了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供应急包的幸运听众，可以直接前往友好路友好商场一楼的服务台领取奖品。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同心绿茵称雄，5月17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昌吉主场揭幕战重磅打响，昌吉代表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代表队，诚邀全疆球迷来昌吉赏天山胜景，观热血江超，品丝路美食。
0: 这个锥桶大家就不能够往中间走了，就在马上到友好南路桥的这个位置，
1: 就是友好路的北向南哈。
0: 笑了 啊
1: 好，
0: 雅山隧道南向北下层隧道距隧道口100米左右右侧车道是有事故，三车发生了连撞，
1: 就是
0: 雅山隧道南向北，
1: 由南向北的方向。另外现在在北商的桥底下，就是苏州路的桥底下哈，往赛伯特的方向堵车，堵车几个红绿灯都没有过去呢哈，大家能绕就绕一绕吧。
0: 豆小豆说，听了949，我在公司群里通知没出门的就不用出门了，今天在家办公。
1: 结果全公司除了我都说呢，我在家呢还没出门呢。
0: 好吧，今天就我一个人在公司。
1: 哎呦，
0: 豆小包，你是
1: 啊
0: 老板，
1: 老板是不是啊？
0: 老板必须上班。
1: 对。以身作则嘛，对不对？
0: 这位朋友说，东泉路全线积水严重。
1: 东泉路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的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是否有积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0: 咱们今天在路上的车友还是要提示一下，不光是你在这个右侧车道要注意减速，你就算在中间或左侧一样，因为水深，你速度快，这个水会溅到旁边的这个人行道上去，
1: 对向车道上去，
0: 也会溅到对向的车道上去，所以大家就是今天真的拿出我们的这个高素质啊，
1: 对对对，
0: 拿出我们的样子，好好的在路上彼此关照的通行吧，
1: 相互礼让一下，将心比心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自治区司法厅普法提示，开车守法不酒驾不违停，交通事故依规处理，文明出行，法律护航，路途平安。
4: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1: 这会儿应该也有很多白衣天使，咱们的护士朋友们在听咱们的节目哈，祝你们节日快乐。
0: 对，平时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工作确实，应该是没黑没夜的，也挺辛苦的。
1: 真的，就是想想在我们身边。现在还有三班倒的这样一个工种，好像不是特别多哈。
0: 是，
1: 就是他们如果说排到大夜的话，就是一夜就不能合眼，对吧？ 辛苦了，注意身体啊。
0: 说一个现象吧，因此说河滩的北向南人民路上桥的辅道有一段路段呢积水特别深，就是今天一早都在说、
1: 嗯、对，
0: 就是从这个河滩的河北路立交桥一直到人民路辅道积水特别深、
1: 嗯、
0: 他说我跟车缓慢行驶，旁边有一辆越野车就超过了他，
1: 溅起了很高的水花，
0: 我吓得一激灵，感觉水都要护到我脸上，
1: 然后突然才反应过来、哦、我在车里呢，有挡风玻璃呢，
0: 是的，所以你想

0: 吗？这雨量有多大？
1: 但即便如此哈，正在开车的每一位司机师傅们，如果说您是一个 SUV， 您是一个硬派越野，是车身比较高傲，你觉得前面那个小车开得比较慢，你也没必要在这咧，是不是？
0: 嗯，
1: 一把方向盘打过去，一脚油溅了一车水，没必要，慢慢走，安全第一位哈。
0: 有听众发来图片，是庐山街西向东要去芝川隧道的那个引桥，
1: 就是下层嘛，
0: 就在那个准备要上引桥的上桥口。
1: 嗯，
0: 这中间应该是地势呢比较低洼，
1: 对，
0: 所以水还挺深的呢。
1: 他说果断就绕行了，没走这一节了哈。
0: 对，
1: 走了西外环的辅道进西城街，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0: 嗯，阿勒泰路高架往机场方向堵到新路下桥口了，说前方是什么情况？
1: 没有事故，刚刚说过了哈，从西城街一直往木材厂的方向，咱们的民警正在这个路口哈进行分车道放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荣盛二街上西外环这个地方哈，也是有交警正在指挥交通的，大家耐心等待吧。
0: 嗯，刚才有听众说
1: 啊，
0: 好喜欢新疆的下雨天呢。我说你今天不上班吗？他说我上班呢，但是我就喜欢这样的下雨天。
1: 会展大道由北向南，南向北，在益民大厦这个地方流量大，桥上桥下呢都排队。
0: 刚才有个豆小豆不是群里说大家今天在家办公吗？就他一个人去公司了吗？
1: 啊，
0: 有一位听众 ZK 说，豆小豆，咱们公司还缺人吗？
1: 嗯，
0: 不缺人了啊。因为他们都在家办公，就他一个人上班。
1: 行行行，
0: 但凡雨大，东大梁东街和东大梁荒山上的雨水就会迫不及待地涌向东泉路，流向翠泉路，带着泥土的清香。
1: 哎呦，
0: 所以朋友们，这条路呢，
1: 刚刚说东泉路有积水吗？
0: 是
1: 不是？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了解一下，在您的通行的路段上前方是否有积水啊？
0: 嗯，有听众说宣仁墩地铁站城北高架处呢，它也是有那个应景的。
1: 嗯，
0: 这个应景向外在喷水呢，咕嘟咕嘟的。
1: 大家注意一下哈。

0: 有朋友真的是爱949爱到了一种程度，就是他即便不是开车在路上，他可能不需要路况，但是他依然会选择收听949，
1: 坐在电脑前看到了各种 Excel 表格、各种 Word 文件，
0: 然后向日葵的微笑发来图片，就在办公室电脑跟前呢，
1: 丝路视听听着呢。
0: 他说我上班还听着丝路视听，听着949呢。
1: 哎呦，你这表格做得好啊。
0: 哦，这个表格不太好做呀。要是我们遇到了困难的话，可以向你求助一下吗？
1: 你看，就是个表格高手、啊、
0: 每次我们都办在那个表格处。今天北环高架西向东下层意外的畅通，
1: 西向东的下层，北京路的出口。
0: 哎，不对呀、啊，
1: 那就是他还没有进隧道，就是
0: 你
1: 在车在最后面没上来呢，
0: 没上来吗？
1: 刚刚不是说那个照片？
0: 不会呀、啊，从庐山街就是上西外环。那个上桥口都排队，你是从西，
1: 它是向东下层吗？
0: 对啊，没有啊，不畅通吧？畅通不畅通？
1: 就是大家给报的路况，给我俩有点懵 啊。有人说堵，有人说通啊。
2: 今天三七三最新路况，湖南高架东向西，刚过了沿河路路口，在沿河路上桥口，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
1: 河南高架东向西沿河路上来以后，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堵在了阿勒泰鲁高架的朋友确实哈、啊、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的阿勒泰鲁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高架的入口一直到木材厂这一节全线在拥堵，
0: 这大概要花费1小时19分钟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79分钟才能驶过阿勒泰鲁高架。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准备要从市区去机场的方向的车友，
0: 阿泰鲁高架南向北一定不要选择了，
1: 不建议各位走阿泰鲁高架南向北了哈、
0: 嗯、
1: 走一走机场快速西外环都可以哈。
0: 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又新增了比如说喀什西路从武昌路到北京北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26分钟，
1: 还有西山路从西山路的高架到西山西街、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
0: 有很多听众也提到了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将近40分钟呢。
1: 今天这个早高峰哈，确实和以往有点不太一样，下着雨，可能前挡的这个视线呢，雨刮器能够刮干净比较好，但是你看看你的后视镜，你的倒车镜那个地方，因为在左右两侧嘛，可能雨水可能会护在这个后视镜上。
0: 嗯，
1: 对视线有一些影响。
0: 就我的车呢，把那个挡杆就是往前一推、
1: 嗯、
0: 我后面的玻璃呢，就那个雨刮器会有着玻璃水刺，
1: 是
0: 因为你后面的那个就是玻璃也很重要、
1: 嗯、
0: 你可以
1: 看到你后方的情况吗？
0: 后方的情况。来看万盛大街，民警很辛苦，鞋子都湿了，也拍来图片说路过司机师傅们，咱们不要开太快了。
1: 不光是鞋子都湿了、刚刚那朋友说雨水都已经
0: 没过脚踝了，
1: 是吧，
0: 站在这个水里面在执勤呢。
1: 嗯，
0: 那么朋友们，感谢你们分享的暖心瞬间，幸运满格，您将会获得一份来自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
1: 每一份拼搏的加油，每一份善意的点赞，都能够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
0: 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6: 游览江布拉克，
7: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6: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7: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

0: 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这会儿堵在路上的朋友，不妨可以发送数字8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是相当的丰富啊，3夜4天的行程，我们环东天山自驾游啊。
3: 对，每次听众跟着航志，跟着949自驾回来呢，都会留言，说一说这次此行的感受，
2: 不虚此行、啊、
3: 全都是好评呢、
2: 啊，高兴 啊，
3: 还期待着下次继续跟我们出发呢。
2: 所以，之前如果说已经跟着我们去玩过的朋友，这个可以来了解一下。最关键的是，没有跟着我们出发的朋友，一定要详细了解一下，发送数字8啊。
3: 刚才从西外环南向北进到北环高架，西向东下北京路，确实路况比较好。
2: 都在后方堵着呢、
3: 是
2: 还没进隧道呢、
3: 尤其是庐山街的车辆。
2: 是。
3: 来看一下会展大道上东外环上不来了。
2: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刚刚说哈，这个北向南从帕米尔街一直往东后街的方向，就是车多哈，通行缓慢、所以导致了从这个北端再上来以后也不怎么动啊。
3: 说我走的是芝山隧道西向东上层，看到下层进隧道之前的路口处呢，积水非常严重，
2: 有作业车在吸水呢、
3: 所以后方已经严重堵车了。
2: 嗯，
3: 刚刚有人说隧道内部堵车，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2: 都在后面了、
3: 进不来了，
2: 还没过来哈。
3: 是的，那我们继续看这位朋友，天天在地里干活，天天听949，听了19年了、
2: 感谢支持啊。
4: 这会光灯刚结束，那个污水井盖散水的地方放了两个锥桶。
2: 放了锥桶了，大家可以提前有一个必要的准备。
3: 刚才有一朋友说，家人们呀，我终于已经走到了西外环上了。
2: 你看看，
3: 从融合城这边过来的。
2: 还有朋友说、我在万盛大街呢。
3: 行，那这样今天我们一路就堵着过来了、咱们给家人们嘛也汇报一下，现在你已经走到哪儿了，
2: 对，
3: 好不好？
2: 从家出发。现在走到哪儿了？走了多长时间了？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3: 确实，在奥特莱斯这边呢，大堵车，3公里，说才走了不到1公里吗？
2: 对，
3: 不到
2: 一，对，3公里走了1个小时，
3: 走了1个小时，对，
2: 三公里走了一个小时
3: ，
2: 你看看，
3: 来看一下啊，
2: 确实哈，这样一个降温降雨的天气对道路通行有影响，同样这个降温降雨天气，大风的天气的影响对于咱们的列车出行也是有影响的。那在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包括从南疆要往乌鲁木齐的这个列车哈，也是有部分列车是停运的。
3: 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到阿克苏特9516、特9536次，
2: 乌鲁木齐至图姆舒克的快9776次，
3: 乌鲁木齐至阿拉尔的快9782次，
2: 乌鲁木齐至喀什的特9520次列车将会停运。
3: 对，另外5月13号呢，乌鲁木齐到喀什的直达616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还是要以12306网站车站的公告为准啊。
2: 没错，已经购买了今明两天列车车票的朋友可以到车站进行改签和退票的工作啊。
3: 另外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呢，就是一个施工提示，5月13号，就是明天和后天两天，即其京新高速米东工业园立交桥到甘泉铺互通路段有施工作业。那我们先说13号的，就是从
2: 凌晨的1:30到5:30，乌鲁木齐往富康方向的这个方向啊是封闭的，车辆可以从米东工业园立交桥驶出，经米东北路，就是原来的乌齐公路来绕行，然后到甘泉铺互通，再驶入高速。
3: 那5月14号的半夜的1:30到5:30呢，富康往乌鲁木齐方向封闭，车辆可以从甘泉铺互通驶出，经米东北路，也就是原来的乌齐公路绕行，一直到米东工业园立交桥，再驶入高速。
2: 这个施工时间呢，都是在凌晨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了解了解。

0: 以下。大家对于这个出去玩这么感兴趣哈？
1: 嗯，都在发送八是吧？一会儿还要发送一个数字六。
0: 哎，我们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五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四飞七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五 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就是数字六哈，可以去西藏转一圈啊。
1: 金桥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
0: 然
1: 后西向东是在阿麦隆。
0: 对，在阿麦隆这一节呢，说右手边车道哈有
1: 市政部门
0: 在维修窨井盖呢。
1: 对的，
0: 提前变道哈。
1: 嗯，
0: 这个爽妮儿她说了，青萝卜左早上好哈、
1: 啊，
0: 为了不堵车，我今天特意早点出门送孩子到学校，孩子是安全送到了，准时送到了，结果一发现一下车的时候发现，哎，你书包呢？书包没带。
1: 啊哟，
0: 然后这回又折回家给孩子拿书包，
1: 孩子万万没想到居然折回家给我拿书包，而不是让我直接回家。
0: 不是，这个咱大人也这么粗心大意吗？说小孩如果想不起来没背书包、嗯、是不是？
1: 莹呢说是他今天是第一天去新单位上班嘛，
0: 嗯，
1: 在水磨沟公园那儿从新市区往这边走，
0: 他说 走这个克南高架啊，真的是堵到红的发紫，
1: 本来就挺焦虑的，但是一想说这种路况如果新单位不能理解的话，那说明也没什么好期待的，
0: 他说毕竟工作嘛是一个双向选择、
1: 嗯、现在想的都挺开啊。你就不能再早点出门吗？
0: 对对对、
1: 啊，你去吧，没事儿、应该会理解的啊。
0: 对，说不定今天你们单位那个 HR 也迟到了啊。
1: 克南高架西向东军总医院上桥50米，面包车双闪是坏在路中间了，
0: 嗯，
1: 没有摆放警示牌。
0: 这是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嗯、军总的桥面上哈。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0: 今天是5月12号，再过几天的时间，在咱们新疆哈，有两件体育大事将要发生，先来关注第一件，
5: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各位赛车迷们，环塔拉力赛又将正式开赛了哈！
1: 对，我们这次呢，环塔也会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关注949包括四路视听全媒体平台。
0: 当然，除了环塔之外，在这个周六，在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就要启幕了。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这两天看新闻的时候说票快完了，然后点开一看这个疆超联赛，然后确实大家现在可以通过秀动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赶紧预约购票、啊、
0: 没错，5月16号揭幕战、嗯、咱们乌鲁木齐队哈在奥体中心将会迎来揭幕战、
1: 嗯、 现在呢，奥特莱斯这儿呢也是有交警在疏导指挥，因为路上积水特别深。
0: 嗯、
1: 有朋友就说，家门口啊，就是奥特莱斯门口3公里走了快一个小时了。
0: 你看看，
1: 这条路现在是越来越堵了，能够绕就绕一下吧。
0: 到了9:54，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啊，还是所涉及的10条道路都是在经历严重拥堵。
1: 这会儿呢，阿拉特路高架的南向北真的不建议大家走了。刚才是78分钟吧，现在你看用时需要143分钟了，
0: 2个多小时。
1: 对，2个多小时，
0: 现在
1: 2小时20多分钟。
0: 从阿拉特路高架的最南端要下阿拉泰路高架的最北端需要走2个多小时，大家就别上桥了吧。
1: 另外芝山隧道下层西向东里面是因为有积水嘛，这个施工作业正在进行，要抽水，所以说现在影响到了阿拉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包括西外环的南向北前往机场方向。
0: 另外呢，这会儿如果说您走在了温泉路高架，就是沿河路的这个交汇路哈，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这个路段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现在要进行这个抽水作业，所有车辆都要绕行到温泉路和水磨沟路，所以现在准备要从沿河路要去西到湾南路的朋友，这个桥底下是不能够通行了哈。
1: 对，就是沿河路与温泉路交汇的东向西方向临时管制了，大家绕到温泉路水磨沟路来走。另外今天受到了降雨的天气的影响，安宁区周二大吉不开，大吉内部道路积水无法行走，所以市民就不要前往了。
0: 准备要前往安宁区赶集的朋友今天就不要跑空趟了哈。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微信好友说这个我刚出家门的时候，我对象看导航说9:54才到，
0: 有点来不及了，
1: 结果我就按照原路线慢慢出发，最后9:47就到了。
0: 也可以哈，
1: 还不错呢，
0: 提前了嘛。
1: 啊，
0: 现在长春北路宁波街的这个路口哈，红绿灯是故障没有亮起来。
1: 对，有很多听众说阿泰路高架就不要上了，南向北方向特别的堵车，基本不动了。
0: 他在北向南看到南向北大型停车场不怎么动了啊。
1: 因为前面有听众问到了雅山隧道的南向北，说怎么回事堵死了呢？原来是在隧道里面有追尾事故发生。
0: 雅山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隧道内有事故发生。
6: 大道由北向南在八关这儿，那些应该是清水那些人在清水，那是积水太深了。
0: 东平大道那儿也是有积水的出现哈。
1: 咱们节目中除了老司机，也有新手司机在听呢。像这样的暴雨来袭，我们应该怎么去更好的安全驾驶车辆呢？首先呢，就是不要。咱们先说驾车吧啊。暴雨天驾车出行，首先要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另外呢，雨刮器要正常的运作。
1: 驾驶过程当中遇到车窗起雾，可以出这个出风模式，你就点开 AC 键就好了。
0: 对
1: ，AC 呢，它就可以让你这车玻璃的雾气呢马上就消散了。
0: 另外呢，咱们在雨天驾车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留意路上的行人、非机动车。遇到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啊，斑马线前咱们停车让行，在路过一些港湾，就是车站的港湾的时候，咱们机动车要减速慢行。
1: 减速慢行的这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你避免急刹车。然后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往往容易侧滑，所以速度还是要慢。
0: 是。
1: 过弯的时候恢复正常道路通行的时候再把速度提起来。
0: 在进弯的时候啊，打方向的时候稍微柔一点，不要一把就搂过来，车辆他也不舒服，好不好？9:58了，今天这个问题我感觉就不用我问了吧，这会儿大家离单位应该还有点距离吧。
1: 哎呦，问了也挺上心的呢。
0: 是扎心了啊。那就抓紧时间吧，朋友们。
1: 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
0: 组
1: 合。
0: 今天的早高峰哈，可能还会往后要延一延，至少得到10:30，我感觉
1: 11点钟说不上。现在温泉路桥底下20分钟走了50米。
0: 现在沿河路和温泉东路的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有一个临时的管制，所有车辆都要绕行到温泉路和水磨沟路啊。
1: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天是周三，天气转晴了，但是是翻山的早高峰，我们明天早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7: 现在雨仍然在下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对于道路上的影响如何？我们现在请明月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明月，上午好。
8: 张彤，上午好。首先来关注一下雅山隧道，现在在下层隧道南向北是有事故的原因，导致了车辆有积压，目前入口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非常的慢，事故需要一定的时间处理，所以后方车辆要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关注到有积水的路段是万盛大街和西环中路，目前积水已经处理完毕了，积水已经排完了，所以这个路段的行驶车辆速度也在不断的加快，但是还有一段路现在有积水，是万盛大街百鸟湖到17大众的那段路，刚刚是有出现了拥堵，我们听众也一直在反映。另外就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往木材厂立交，受到了积水的原因，最右侧车道深度会比较深一些，大概没过了锥筒的最顶尖的位置了，所以现在排水车也到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各位朋友们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就是木材厂立交桥桥下河南西路的路段，在这个市场门口的路段积水会比较深一些。整体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呢，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桥整体行驶速度缓慢，南向北呢是在华明实验中学的主道最右侧车道有学生的家长单排顺向停放，也是通过小赵警官了解到今天全市的这个学校上学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每个学校都有调整，所以学校周边的路段可能现在这个车辆会稍微的多一些，今天早高峰也会稍微有所延迟。另外关注到沿河路和温泉东路路口的位置行驶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受到积水的原因，现在感觉这个路段车流量是少了，但是行驶的速度还是慢一些。另外关注到南外环现在的通行状况，广汇桥桥面西向东的方向，西向园桥面往广汇桥下河滩整体行驶速度还是慢一些，到了胜利路路口和团结路路口下桥口的位置就恢复到畅通的状态了。张冲，
7: 好，那明月你能不能看到阿勒泰路高架现在由南向北方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有西环高架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从高德地图上显示呢，这两条道路现在几乎是不动的状态，能看见吗？
8: 尤其是阿勒泰高架南向北在柯南高架桥底下的这个位置，整体行驶速度比较慢，也是受到了今天降雨的影响， 暂时没有发现事故，到了河南路的出口的位置会稍微的好一些，有所缓解。
7: 嗯，好嘞，好，感谢明月的介绍。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目前高德地图上所显示到的道路通行情况。刚才提到了阿勒泰路高架，从阿勒泰路高架桥的入口一直到阿勒泰路的出口，这位置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几乎是不动的状态。还有西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在雅山公园万达广场这一路段呢几乎也是不动的状态。还有五星北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桥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迎宾路由西向东，还有五星北路从五星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仓房沟东路从田埂街到仓房沟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些道路目前仍然是早高峰比较拥堵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雨没有停，道路上呢依旧是速度比较缓慢，车行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我们再来看一看各位听友们在路上所发送来的信息。瑞说南湖的雨是越下越大，还有杜凡尘说卫星路过路口那儿水也是特别的大。执着提到了东外环西红路下桥口一直到六道湾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听众三角他说到了百鸟湖奥特莱斯这儿也是堵得一动不动。还有披着凉皮的囊说贺兰山街和紫阳湖南路这个路口是什么情况，估计呢也是前方有堵车的状态，出现了拥堵排队的情况。还有月月说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南湖路出口信号灯比较长，堵的车比较多。还有手机尾号5253这位朋友说到了沿河路路口堵死了，现在呢感觉道路路面上呢也是水漫金山。还米提说兵团三中门前这条路违停越来越多，能不能够处理一下，停的一排车真的是不太好过。还有仗剑天涯这位朋友说到了现在我就在阿勒泰路上堵着呢，在高架桥上堵着呢。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关注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我们的记者田宇呢目前正在北京路和城北大道的交汇路口处，我们来看一看那儿的道路通行情况。田宇。
0: 张总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那目前田宇所在的位置呢是北京北路和城北大道交汇口的位置。那今天早上呢从北京北路北向南的方向沿线走到此处呢，发现积水路段目前是比较多的。第一处呢是在北京北路北向南到北辰一街的交汇口的位置有积水涌流的情况。那北辰一街的走向是东向西，那目前呢这个东向西的路口呢已经进行了隔离，因为积水比较大目前是无法通行的。那第二处呢就在北京北路与天山机场东路桥下的路段，也就是东进场的这个位置的下方地面道路有积水。那积水量比较大的方向呢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那这儿的积水量呢我观察了一下，如果说是小型轿车通行的话，那积水可以达到这个小轿车的车轮的90%的这个水位线的位置，所以在这儿通行的各位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第三处呢是北京北路与城北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也就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积水量呢主要都集中在高架桥以及引桥下方的地面道路，那这儿的坑洼和低洼路面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从北京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因为积水的路段呢南向北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京北路和城北大道交汇口的北向南呢目前也会有一些拥堵和排队的现象，所以目前呢降雨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降雨量呢可以说是用这个噼里啪啦来形容吧，
7: 瓢泼大雨啊。
0: 目前的这个降水量的话，我用这个体感感受来说，如果说我不打伞，在雨中站个3分钟，可能我的头发就湿了，所以降水量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所以提示各位司机师傅，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 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减速慢行。张彤，
7: 好嘞，好，感谢介绍。现在的雨呢，仍然是

0: 在倾盆而下，对于道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来说，一定要慢一点。毕竟呢，在雨天视线不是太好，尤其是后视镜可能会被雨珠呢遮得看不太清楚。大家一定要看清之后再来呢进行变道。我们来看安宁渠今天。周二大吉不开，因为今天是降雨，所以说大吉内部的道路是积水，无法行走，市民不要前往。另外，现在沿河路和温泉路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有车辆绕行温泉路和水墨沟路。更多的路况，我们继续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小凡同学说到了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虽然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能够保持畅通，只有两侧红山路出口的车流量特别大，已经是出现了缓行的状态。半糖不加冰他说有一个路牌是出现了破损的情况，是啊，这个比较大的一块交通标志牌被撕裂了一个口子，我估计呢可能是夜间大货车在通行的时候啊是撞到了这块牌子上，把这个大的提示牌呢是造成了损害。还有幸福就是想你说盘龙山庄南向北目前呢已经是堵到了12中这一路段。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有听众是说到了友好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转盘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于洋这位朋友说到了万盛大街百鸟湖这条路上，现在呢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状况。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下雨天容易发生事故，检查一下您的爱车，雨刮器还能利索的摇摆吗？车灯还能自信的亮起来吗？如果能，点个赞；如果不能，赶紧的，该修的修，该换的换。949提醒您，开车就开，放心车。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京川新疆京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大雨天气，大家呢可以继续把您前方的路况信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在大雨天能够行走的更加顺畅一些。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问题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沟通和交流。在上周六的节目时间里呢，有一位王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说到了他在路上的一个困惑啊，就是在红山路红山加油站门前这个路段。他说以前呢是双虚线，他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时候都能够左转进入到加油站当中，可是有一天呢这个标线突然是变成了实线，他按照之前的惯例继续来进行左转，没想到就被抓拍了。他觉得哎呀，那怎么办呢？那既然实线，那就不能够再这么行驶了。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路段呢又变成了虚线，他就感觉为什么这个路段的线是经常变来变去呢？还有听众在听到了王先生的这部热线之后呢，还发了一条短信，说门前的这个虚线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进行的改变。那所有的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现在我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南湖路片区的民警王成年警官，请他呢给大家来做一解答。王警官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嗯，好，现在呢在红山路红山加油站门前的这个路段，它的标线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
2: 目前我们红山路加油站那个区域那个路段内，现在设置的是虚线，允许咱们所有车辆包含社会车辆在路口可以转弯。对，
0: 就像这位听众说的一样的，可能这个门前的标线变化也是比较多的，以前是虚线，后来又变成了实线，为什么要变成了实线，现在又

0: 又变成了虚线。
1: 啊，主持人啊，各位听众啊，咱们这个道路上的交通组织结构的变化，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是现在设置为实线之后常年都是实线，它呢是随着日常的道路的变化以及流量车流量呀这些变化，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个适时的调整，目的呢就是为了保障咱们道路畅通以及安全出行。
0: 那之前是由虚线变成了实线，主要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呢？
1: 我们当时在是因为啊，咱们红山路沿线啊都是有商超呀、学校、加油站以及好多居民小区。日常呢，咱们红山路整体车流量非常大，经常走这条红山路的车友们可能也知道，红山路双向呢只有四车道，道路呢比较狭窄，经常出现长距离的排队情况。我们呢就是为了减少咱们车辆与行人的交织。加大红山路通行的效率，我们呢在2025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在道路标志标线维护的时候呢，我们将红山路的部分地点的虚线呢调整为实线，调整过后呢，咱们红山路一线的道路通行效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一些提升，车速也提高了。但是呢，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实行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啊，像是在咱们红山路加油站门前那个路段，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呢也向我们大队进行了反映，说是呢给咱们加油站输送汽油的油罐车辆呢进出比较困难，因为它车身比较长较长，转弯的时候呢车辆呢要求的他们那个车辆要求弧度也比较大，因为车辆特别长，油罐车呢在我们前期设置的允许掉头啊转弯的位置呢，它转弯或者掉头的时候非常困难，然后呢它在这个转弯或者掉头的过程中呢，来回的挪移位置，然后呢，就会对咱们过往的一些车辆呢也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说排队啊干嘛。然后后期呢，我们就呢经过与加油站联系过后呢，我们也到现场进行了观察过后呢，情况跟咱们加油站这块反映的情况呢是一致的，属实的。然后呢，我们呢就在不影响咱们整体道路通行安全的情况下呢，将此处的那个实线呢调整为了虚线，并且呢也是允许社会车辆在此路口进行转弯的。电警这一块呢肯定也是不会抓拍的啊。
0: 好，明白了。那就是现在这个路口呢，它仍然是改变成了虚线，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方便这个运输油品的车辆它能够更好的进出加油站。这对于其他的一些听众来说可能也是解答了一个疑惑啊，说是不是门前的这个虚线是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所改变的。那根据您所介绍呢，不是，而是我们交管部门呢为了方便加油车辆的进出，所以说呢也是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好，
1: 对，是的。
0: 好嘞，好，那非常也感谢王警官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好，那针对于王先生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就解答到这儿。继续来看路况信息，往事如歌说到了卫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堵堵堵，还有手机尾号5901这位朋友说到了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沿河路出口15分钟还没出去，刚才也是提到了温泉路高架车辆排队呢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还有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方向此时此刻仍然是处于排队的状态。时光路人说有一辆车在等红灯的时候直接从窗户扔出来一个烟盒，他说真的是素质太差了，拍来了一张照片，我来看一下，这辆车号呢是新 AF37444， 新 AF37444 是一辆电车的车主啊。那也希望这位车主您在车上呢可以来备一个垃圾袋，不要随手乱扔垃圾。还有ZK 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短视频，看到是在木材厂这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 To be number one 说天津路北向南苏州路交叉路口目前违停也是比较严重的。于洋朋友问到了万盛大街百鸟湖这儿为什么会出现堵车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请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949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呢，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现在要来接听到的是赵女士的电话。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那个红山路北十六巷和红山东路的交汇口，就这边的小区呢，一个是御景城，南面是御景城，北面呢是塔山花园。这个地方以前呢是个丁字路口，后来变成一个十字路口了，就想说这能不能装一个红绿灯呀？因为首先是车交汇的时候就特别危险，然后人过马路就更不用说了，那完全就是靠运气来碰着过。
0: 这个路段什么时候改成了个十字通行方式，十字路口？
1: 从去年的也就是十一过后吧，这个御景城的两边的小区全部全面交工之后，中间那条路就打通了，打通之后就变成十字路口了。
0: 这样的话确实来往的车辆比较多，小区入住的居民也比较多，这个路口也没有斑马线是不是？
1: 有斑马线，但是呢，因为它从这个塔山花园下来之后是个大坡，然后那边呢往东山公墓的方向它也是一个大坡道，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没有电警抓拍，正常情况下车速特别快，一般情况下就根本不会礼让行人，除非是有个别车辆，哎，可能看到行人了会停一下。
0: 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转达，我们来建议一下好不好？确实，
1: 好嘞，
0: 那也感谢您的参与。确实啊，这位听众所说到的红山路北十六巷和红山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处，需要来增设一个信号灯，而且这个路口呢，距离东西两侧的路口它也是比较远的，如果说在这儿来设置上一个信号灯的话，也不会对于这条道路上造成车辆缓行的这种状态。好，这位听众所说到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转达。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所发送来的路况信息。在平台当中，我心飞翔说到了，从火车南站一直到西外环高架行驶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他说想问一下，西外环高架南向北是什么情况？那肯定是车辆缓行啊，因为雨还在下。手机尾号1946这位朋友说到了，昆仑东路60中门前人行道是人通行的，不是车辆掉头的，送孩子的车呢在这儿是飞快的掉头，他说建议能不能够在人行道等候区这儿来加装一些隔离墩，这样呢能够阻止这些车辆在学校门前来进行掉头。还有听众是说到了飞扬说到了中亚北路实验学校，每天呢有好多学生上学放学，希望能够在门口来安装一个信号灯吧。他说早晚的时候呢，这儿感觉到，交通还是比较乱的。唐这位朋友说到了会展九里后门涉水路面比较危险，水深的地方呢能够淹没车轱辘，请司机朋友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一下路面的积水。今天早晨乌鲁木齐路面积水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这对于水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可能处理的速度呢就不能够那么快。当然呢，您说到的这个路段的情况我们也会来进行反映。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有朋友说到了下着大雨呢，各位交通参与者都小心一点开车。但是南湖北路这儿200米的时候，有一辆车从最左边就一下变到了最右边，过一会儿呢又有一辆车是从最右边变到了最左边。他说四条车道横着走还下大雨，刹车距离比较长，

0: 搞不好呢就撞上了，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都能够慢一点。还有移花接木这位朋友说到了，今天早晨9点到10点之间，在多处路段看见环卫工人冒着大雨在路面上清洁路面，他说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天气环境啊，仍然按部就班的工作。他说，会不会让环卫工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受到一定的影响呢？还有，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宁静致远说，科创路第一个红绿灯路口下来，往143学校去，往妇联幼儿园方向去，一个井盖打开了，从外一直冒水，是下水道的水，特别的臭，那应该是下水啊，现在是出现了这个管涌的情况。好，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映这个金星花园，就是这个东站路。
0: 嗯，
2: 这个金星花园从由北向南，这个拐金星花园这个地方，它有三个车道，但是呢，最右边车道上经常有违停的车，然后嘛，早上那个地方比较堵。
0: 嗯，
2: 比较堵的话呢，就是我们从右边车道往金星花园里面拐呢，那个地方一堵车呢，你可能过个3分钟5分钟以后，你过了那儿以后，他就给你来个短信说你违停。
0: 嗯。
2: 你及时开走，其实那个地方是因为堵车，在那个地方也有违停的车，可能有3、4次了，就是这样子。我送完孩子以后，他短信就来了，说我在那地方违停了。
0: 嗯，主要在这儿呢，就是设置的电子警察对于违停车辆来进行一个抓拍。那最后你的这个有没有处罚的记录？就是他虽然给你一个提示，但是最后没有生成一个具体的处罚，是吗？
2: 对，他但是没。可能有3、4次他就是这样子给你发短信说你违停了。
0: 嗯，确实啊，你说对于这个路段东站路违停的情况呢，大家呼吁也都是比较多的次数，就是希望呢对于违停的车辆来进行一个治理，所以说交管部门也加装了电子警察来治理违停。但是呢，对于电子警察来说，他确实是不好判断你到底是在堵车排队还是他在这儿停车。
2: 那就是这个办法，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0: 对，那是啊，对于电子警察来说，那过了一定的时限，那他肯定就会把你认定为抓拍。好在呢，是你没有具体的这个处罚。
2: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呢？万一哪天我也违停了，他之前警告你那么多次了，你上
0: 这个倒真的是有可能。比如说有一次在这儿堵车，他等候的时间比较长，达到了他这个触发的条件，认为你在这儿是一种违停，他真的是有可能会被抓拍到。但是这时候呢，可能你就要进行一个行政复议。
2: 那这我每天早上都要从那走。
0: 嗯，确实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好解决。您的建议呢？也没有更好的一种想法。
2: 打电话。
0: 也没有。
2: 这个我每天都要从那走，每天早上都要送孩子。
0: 嗯，就是基本上很多的时间，只要一堵车，就会收到类似的一个短信，是吧？
2: 对，我收到可能有个3、4次、4、5次的吧。
0: 嗯。
2: 可能那个地方稍微车右边车稍微少点，和堵车稍微快点，可能好一点。
0: 嗯。
2: 但凡稍微堵车一点，然后慢一点，他就过一会儿，他就给你短信就来了。
0: 嗯，行，其实也不是您一位车主遇到这种情况，以前呢也有听众说到过，就是在自己家，有时候在自己家门口碰到堵车进不去小区的时候呢，他就会提示抓拍。而这种抓拍呢，其实是他在正式上传之前呢，都会通过人工来进行一个审核，看你到底具体是违停的状态还是属于排队的状态。所以说呢，你到目前为止因为是

0: 等这个排队的情况，他没有被抓拍，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应该会好一些。
1: 那我想反映的就是这个，不是现在大家违停，比如说可能第一次都会警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
0: 嗯，那严管路段不是这样。如果说在严管路段的话，你的违停是即抓拍即上传。
1: 嗯，那就比如说是这个，我就说我这一年，因为我很少违章，这一年我没有违停。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有时候我有个啥事儿，不是在严管路段。
0: 嗯。
1: 我停了一会儿或者怎么样，然后他这个信息上就显示，我经常违停。完了，他一个他
0: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你没有进行处罚呀，他只是给你一个提示警告啊，对吧？
1: 明白。
0: 嗯，好嘞，好。
1: 那就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事情。
0: 嗯，对，这个还真的，也就是靠后台的工作人员在审核的时候，他来进行一个判断。
1: 交警大队也没有办法，这监控怎么调整也没有办法弄，是吧？
0: 嗯，对，他对他的时间设定到一个时间值，比如说3分钟啊，或者是5分钟，那怎么办？那他就触发了拍照的这个机制，他就会拍照。但是后台的工作人员在审核的时候呢，他会看到底你这辆车是在排队还是在违停。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这个，我反正他给我发短信，对我不处罚，对我就没有什么影响嘛，
0: 嗯，对，没有影响。嗯，只要没有处罚，你就没有违法记录呀。
1: 好嘞，好嘞，
0: 嗯，
1: 好，谢谢。
0: 哎，好嘞，好，那感谢您的参与。确实啊，包括之前大家所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在路上，排队等候信号灯的时候，有可能会被抓拍。虽然说没有具体的违法记录，但是总会让自己的心里呢咯噔一下，哟，我在哪儿？为什么会推送了这样的一条短信？嗯，我们到时候呢，节目之后我也和交管部门来探讨一下吧，如何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大家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在路上既能够对于违停的车辆来进行严格的管理，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排除大家在拥堵过程当中这种误拍情况的发生。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玛丽阿姨说到了昆仑路肿瘤医院后门这个位置，进医院对向车道被逆行的车辆给占满了，路堵死了，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赶紧来维持一下秩序。还有橙子这位朋友说到了万盛大街中岛奥莱这儿是比较堵的，因为积水比较深。还有告别师这位朋友他说，新能源车走积水路段会不会危险？那如果说积水太深的情况下的话，那肯定不建议您来通行，无论是油车也罢还是电车也罢。好，现在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30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 线连霍高速土峪沟服务区北区葡萄沟匝道收费站、吐鲁番互通立交至吐鲁番匝道收费站、大河烟匝道收费站路段，由于大风天气不具备通行条件，对于该路段入口集装箱、厢式货车、大坝车实行单向管制措施，善善往乌鲁木齐方向，小型客车、普通货车正常通行。 G0711 乌若高速乌玉段后峡收费站路段，由于国道216线受恶劣天气影响不具备通行条件，目前收费站出口在装交通管制措施中。 G3012 线土河高速河硕主线收费站至高桥收费站路段，对此路段河硕主线收费站、河硕匝道收费站、高桥收费站入口大型货车实行单向管制措施，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烟旗收费站至塔什店收费站路段，对此路段烟旗收费站、27团收费站、紫泥泉收费站、塔什店收费站入口大型货车实行单向管制措施，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 G3016 线青衣高速会员东收费站、可可达拉匝道收费站、66团收费站、巴彦代收费站，对以上收费站入口所有黄牌货车实行单向管制措施，车辆绕行国道218线通行。 S12 线伊顿高速伊宁线收费站、萨迪克鱼子收费站、伊东工业园收费站、达达木图收费站、潘金收费站、喀什河收费站、喀什河东收费站、尼勒可匝道收费站 费站、72团收费站，对以上收费站入口所有黄牌货车实行单向管制措施，车辆绕行国道218线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 线、乌巴线、昌吉市阿什里乡至马纳斯肯斯瓦特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S238 线红山口至十三间房路段对该路段 K189 至 K286 段实行双向管制措施， S301 线大乌线大河烟立交至托克逊立交十字路口路段对该路段大巴集装箱货车实行双向管制措施，G216 线红旗线萨尔达坂乡后峡中队至后峡互通路段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管制措施，G218 线狗奈斯林场至火烧桥乌什牧场至查罕努尔达坂路段实行双向管制措施。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2日8时至13日8时，受中到大雨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三台至大河烟子段、沙湾至马纳斯段；G7 线吉台至木垒段沿线山区；G216 线乌鲁木齐至乌拉斯台段；G0711 线乌玉高速永丰收费站至天山胜利隧道段；G218 线托尔根至纳拉提段。33团至阿拉干段；S101线硫磺沟子至康熙瓦段，山区局地达到暴雪，受11到12级西子至康熙瓦段，山区局地达到暴雪，受11到12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G314 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受9到10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8 线、G315 线霍吉尔特至克勒马伊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线闹海分区、G314线阿勒泰至福海段、G331线北塔山至伊武段、G575线老爷庙至三塘湖段。受8级左右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4 线铁门关至齐廊段、G219 线阿河起至英吉沙段、G315 线图尔嘎特至叶城段、G313 线、G581 线。受6到7级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烟墩至星星峡段、G218 线河静至若羌段、G216 线轮台至民丰段、G315 线民丰至红柳沟段，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天气。新疆气象服务中心2025年5月10日发布的公路沿线暴雨蓝色预警、沙尘暴黄色预警，11日升级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今天呢是全疆都有天气的变化过程，大家在出行之前也再次的要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
3: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4: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仓房沟中路，那个东向西蓝天森林花园那节子，它总共蓝天森林花园有三个门，它1号门和3号门呢都有人行横道线，2号门呢没有那个人行横道线往马路对面的，它中间呢全用隔离墩呢拦起来了，然后呢，但是这个有啥问题呢，就是整个现在上班下班的学生和老人回来以后呢，他就在2号门那个公交车站下来以后，他要到对面去那个沙溪公园小区，他到公园小区这个地方中间的隔离墩拦了以后呢，他过不去呢，1号门和3号门又特别远，他们就普遍呢在这个中间这一个隔离墩上面翻越，特别危险，而且那些老人啊 都爬不上去，他就那也在那翻。我想就是，

0: 看一下他们这个沙小牛的设施科啊，过去把那个实地考察一下，能不能把中间的隔离墩调开，弄一个斑马线，这样子的话那也行人也方便了，也比较安全。
1: 嗯，那就是在这个您提到的一号门和三号门，就是中间的是二号门，这二号门离这两头它都有多少距离？都远吗？
0: 都远，两头都远。
1: 哦，
0: 那个你也知道，那个蓝天森林花园，它那三个门，它那个地方本身就长得很，特别长。刚好呢，这个对面又是来那个沙区公园小区。沙区公园小区这些老人呢，又到蓝天来玩，因为蓝天的森林花园，它夏天它像公园一样。人流量车辆特别大。刚好呢，就这一节子呢，它没有那个人行河道线，又那个隔离墩拦掉了。他那出来呢，这两边呢，他都远，他没办法呢，他就在那翻，孩子、学生、老人都在那翻。我想
1: 就是确实是比较危险。咱们这儿跟这个社区有没有反映？就是说，如果说调整一下，把这个斑马线过街的这个口放在二号门这儿。刚才呢，您也是提到一。行人他会比较多，另外呢他对面还有一个公交车站，如果说把这个口放在这儿，会不会更好一些？但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把这个口开在了一号门和三号门的这个位置，而没有开二号门，我觉得可能是有他们一定的道理，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在节目之后来帮您问一问看，同时把这个建议呢我也向交管部门来提出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来采纳这个建议？您觉得呢？
0: 现在好的好的，谢谢。
1: 对，我们得来先看一看当时这种设置的时候，为什么是设置在了一号门和三号门，而把二号门人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路段呢，是通过隔离墩把它给隔离开了。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考虑人流量比较大，这种横穿的行为比较多，而在仓房沟中路上车速又比较快，容易发生事故，所以说呢，才把这两个出口放在了一号门和三号门的位置。让行人呢能够稍微走得远一点，但毕竟呢它会安全一些。具体的主要原因在节目之后呢，我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咨询。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反映一下，就是米东南路北向南西侧，它西侧有一个人行道，然后再过去就绿化带，再过去就是河滩了嘛。在这个很窄的小路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运营方怎么考虑的，把那个共享单车放到这一侧，而且到晚上的时候有好多共享单车，有个三四辆四五辆都放到路上了，根本这个就有时候灯光暗的时候就根本就看不见。为什么你把车放到这个西侧这么窄的路上，东侧这边都是住宅区，放到这边人行道又宽，那个上面放那上不好吗？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考虑的，反映一下。
1: 米东南路具体是在哪一节？
2: 五建 BRT 车站西侧。
1: 五建 BRT 车站的西侧，就是他这儿是这个共享单车的一个停放点，是不是？您觉得把它放到对面，路宽一些会更好？
2: 对，放东侧。东侧会合适一些，西侧也没什么人走，完了之后过去就是河滩，多危险呀。
1: 是什么单车？
2: 是个蓝色的，我不知道什么品牌的。
1: 哦，是蓝颜色的这个共享单车。
2: 对，而且数量挺多的。
1: 数量多，大家就是用完了之后都会在这儿来还车，就是它这儿确是一个这个停放点，对不对？
2: 它很那种就是分散的，不是很集中。我给你发了一张图片，你可以在平台上看一下。直接就摆到路上了，你说这根本就不像话。
1: 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哎，
2: 谢谢。
1: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墨香致远这位朋友发来了三张照片，他说在科西街金阳小区门前，早晚高峰期都是接送孩子的车。他说有一辆车呢，一直是停在这个路口，而旁边呢就有停车场。这个司机呢是为了省几个钱，就把车停在了门口，造成了人为的拥堵。希望能够来联系一下相关部门，进行一下处罚吧。他说这不是一次，这辆车呢是停在这儿，发来了三。

0: 行一个举报。好，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中雨转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4到4度。塔城多云转晴，14到5度。伊宁小雨转晴，20到6度。伯乐中雨转小雨，14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19到8度。奎屯小雨转多云，16到10度。石河子中雨转多云，18到12度。昌吉小雨转多云，16到12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1到14度。吐鲁番多云，30到19度。库尔勒多云，28到16度。阿克苏多云，30到14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9到15度。喀什多云转晴，29到16度。和田多云，26到18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4: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5: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5: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4: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5: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6: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热线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柏先生的电话，柏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张崇。
0: 哎，请讲。
1: 就是我想反映一个这个玄武电子抓拍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玄武葫芦，它是一个南北朝向的双向行驶的道，
0: 嗯，
1: 主道，
0: 嗯，
1: 它就总共路面上，我是由北向南行驶的话，有，地面上有三条车道，就是有三条车道，它就是说行到第一个丁字路口，就是云台山街走的时候，有两条直行道和一条右转弯，就是到云台山街的一条道，
0: 嗯，
1: 然后再往就是假如这个路口不转弯继续往前走，有一个并行的，就是并排行驶的，还有一个尾一路，但到这个路口和这个云台山街是一样的路口，它就是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它不是两条直行一条右转了，它变成最左边是一条直行啊，中间是一条直行加右转，而最右边什么都不标的一个那个道了。
0: 嗯，它是不标还是它的标线不清晰了？
1: 它的标线一个是不清晰了，另外一个它压根就没有标这个。
0: 那有没有空标在这个路口？
1: 没有空标
0: 啊。你说的是尾一路这儿是吗？
1: 对，就是这个玄武葫芦与尾一路这个丁字路口。
0: 嗯。
1: 总共有三条车道，它就是标了一个直行车道，中间一个车道直行加右转，最右边的一个车道是什么都不标，但是我就在这儿我右转抓拍了，我就想不通这个问题。
0: 嗯，那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给你的处罚理由是什么，违法行为
1: 处罚理由好像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啊。
0: 标线指示，那在这个路口你是怎么走的，是右转了还是直行了？
1: 我是右转了，但是我到他最右边这个路线，就是最右边这个道的时候，快到这个停止线，就是离他可能有个十米吗还是十几米的地方，他有一个向左的一个弧线，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弧箭头是个，就是弧线箭头是什么意思啊？
0: 一个导流线，
1: 是一个弧形的箭头。
0: 嗯，你是
1: 意思是不是往中间变？但是我就不明白这个意思，知道吧？
0: 主要是在这个路口最右侧的这条车道，说没有看到它的这个标线，到底它的功能是右转专用还是直右，而且在这儿也没有空标。
1: 对，空标没有，地标我感觉是错误了。
0: 当时也是右转，虽然说站着最右侧的车道右转了，但现在呢是收到了抓拍的这个信息。没事儿，如果说感觉对这条违法行为比较困惑的话，您也可以来提起一个复议。包括在这个12123当中，你在处理这条信息的时候，它不是还有一个申请复议的吗？你也可以来申诉一下自己的这个理由，看看这个交管部门给您是怎样的一个答复，也会清晰一些。
1: 建议一下，把这个地标就是地上的线也画清楚一点，因为你既然要电子警察抓拍你，自然你就是要把这个线。
0: 是的，他如果说不清晰的情况下的话，他一般是不会设置在这儿来进行抓拍的。
1: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
0: 被抓拍了。
1: 是。
0: 还是因为你确实，标线没看清。
1: 我标线没看清，因为他太猛糊。
0: 行，那我来问一问这条路的这个标线现在是怎么设置的，另外您也可以来申请一下复议吧，好不好？这也是您的一个权利，好吗？
1: 谢谢。
0: 哎，好嘞，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0: 好，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5: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2: 有人说，

0: 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中国杰这位朋友说，刚才路过庐山街，在道路低洼处积水比较深，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抽水，然后喷洒到了绿化带里，解决了积水的问题，给他们来点赞。确实啊，今天积水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这些市政工作人员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忙，有一些路段没有办法来进行及时的处理。大家在行驶这些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如果说能绕行的情况下呢，尽量的来进行绕行。还有手机尾号是9670的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山高架西向东104团这儿堵得不动，我从骑马山路口出来，辅道骑马山路口红绿灯过来也堵得不动，从骑马山路客西街转过来之后，路上的车流量不太大。我们来听一听张左军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2: 就这个路况啊，现在是在河滩路底下，南要上柯南多架的加道口，这车流也非常。
1: 在快速路上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手机尾号6676这位朋友说到了，机场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快到北站转盘大地窝铺立交桥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正在拍照，后方的车辆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另外继续往北面，快到乌鲁木齐欢迎您这块大牌子，还有1公里左右就已经开始排队了，车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还有晨晨这位朋友说，帝王鞋城那个地下通道，建议能不能修个10年8年的，因为呢不能往卢院街那边拐，雅山北路月明楼这几天呢特别的通畅，今天这么大的雨基本都没车。我只能说您的这个建议啊实在太调皮了。好，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信息。钢铁侠，
3: 主持人，刚那个人说的蓝天森林花园那个设计就特别特别不合理，以前还是少数人还可以钻过去，那个人流量特别大，这个月来的话人想走的是走在一路通通街啊，一个突然涉及到跟咱栏杆一样的不让走的，特别不合理。因为对面人经常过来，车边人也经常过去，那那个道要不然他就往上走，往上走绕，特别远。
1: 说到了蓝天森林花园门前这个2号门。节目之后我会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问一问看这个道路上的设置情况。再来听一下半盏清欢。
4: 东二环北向南方向靠近温泉路最里面一个车道，出租车坏在最里面超车道，三条警示牌摆了不到50米，非常危险。
1: 提示大家注意，有听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问到了，说如何通过交管1213的这个 APP 能够在线来申领机动车注销证明的电子凭证。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的回复说，登录交管1213手机 APP， 在这个首页界面当中来点击进入电子证件凭证，来点击电子凭证当中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就可以呢来在线申领了。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是菊萍为您带来的说法，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5: 11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奔跑在路上，今天的乌鲁木齐道路有点湿滑，因为一场大雨呢，让部分路段现在出现了有积水。独坐敬亭山，他告诉我们说，大寨沟车站的雨水导流槽能不能够调整一下位置？它刚好在上下车的门口。这条讯息我们向有关的部门来做一个反馈。还有听友阿迪丽告诉我们说，河滩路现在北向南，在近五一路的路段出现了拥堵。还有形影相随告诉我们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会展大道出口，车流量特别的大，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东外环南向北快到会展大道出口，车流量大。新的路况我们随时来做刷新，如果您还有及时的发现，欢迎传递到949的直播间，请您呢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还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交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打开在直播间的高德数据，我们看到现在11:03还有部分路段红的发紫，这包括西环高架南向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4.8公里，西山路的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5公里，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每小时10公里，五星北路的辅路、宝山路、庐山街、鲤鱼山南路、机场高速、团结路现在都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在路上别急，听路况同时分享路况。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还特别有请了交警做客直播间，是来自新市区交管大队的李光奇警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道路建议、有交通提问，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留言到949的三部热线。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1: 今天是5月12号，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灾害呢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防灾减灾的知识能够帮您抢时间。所以在今天我们说法节目为您送出的首府交警，我们所关注到的就是道路交通安全。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1: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是李光启警官，他来自新市区交管大队。我们先请李警官和大家打个招呼。李警官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于交管支队新市区大队民警李光奇。
1: 那说到了新市区交管大队所管辖的路段，我们知道呢很多听众也许天天都在走，我们也看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车流量就非常的大，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1公里，基本上有点龟速的意思了。今天在新市区交管大队管辖路段有积水吗？通行情况怎么样？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吧。
2: 由于这次降雨的发生呢，目前在我们新市区辖区有几处积水路段。首先我们说城北在北京北路北城一街开始，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到北城六街。经常行经这个路段的这个驾驶人应该都知道，每次在下雨的时候呢，这一段的路面积水都是比较明显的。目前也是跟之前的情况一样，由南向北在过了北城一街之后一直到北城六街，在咱们这个道路上确实是有比较深的积水，目前的深度呢差不多在10厘米左右。其次到了城南，在我们新市区交警大队的对面，也就是从西外环转过来转到阿勒泰路这个位置，在转弯这个位置呢也是有积水。其次呢在木材厂由北向南一直到苏州路这一段的阿勒泰路呢，目前也是有比较明显的积水，深度呢差不多也是在10厘米左右，
1: 基本上和路岩石齐平。
2: 对，和路岩石齐平。这样子的积水呢就会给个别路段如果有行人要通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当然在阿勒泰路这个位置目前是暂时不影响。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如果行经此路段的时候，您如果是发现路边有积水的话，咱们一定减速慢行，不要因为车辆过去之后溅起的积水溅到咱们路边的行驶的行人身上。
1: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积水比较深，如果你的速度又快的话，
2: 过快，
1: 它会溅起的这个雨水呢导致了路边的行人他没办法正常的通行。
2: 对，是的。
1: 希望无论是坐在车里的还是走在路上的，我们今天在雨天都能够保持安全的这种状况，同时还有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
2: 是的，
1: 因为污水溅到行人身上肯定会让他今天一天不舒服。
2: 确实，因为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在路上是开车，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是在开车，我们也有以行人身份出行的时候。我们以行人身份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一个是希望机动车也礼让我们，另外一个有积水路段的时候，我们也想着这个机动车是不是你车行速度慢一点，不要溅起的积水溅到我身上。
1: 对，
2: 这个身份我们在道路通行的环境中经常也是互换的。
1: 刚才您提到了互换这个词儿，是这样的，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是需要换位来思考的。
2: 是的。
3: 下雨天通过积水路面，开车的你请轻点一下刹车，让一让雨中打伞的行人，车站候车的乘客，将心比心，让行车更文明。
1: 来，我们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为大家送出了首府交警，邀请到的是李光启警官，来自新市区交管大队。那现在关先生电话在线，说到的这个路口应该是你们大队门前的路口啊。关先生你好。
4: 你好。
1: 您请说。
2: 你好关先生。
1: 您请说关先生。
4: 就是这个德海大厦木材厂，就是从 阿勒泰路下去准备右转，
2: 嗯，
4: 啊，那个路牌上呢，深海大厦横穿这个，世纪花园，
2: 嗯，
4: 啊，那桥下面那停车场里面传来传去的人太多了，
2: 嗯嗯嗯，
4: 尤其这个早晨，这个太阳从这个上来的时候，就是北向南，啊，你他从左道，他从那个，他从那个栏杆走，他突然从。传出的人来了，
1: 嗯嗯，
4: 啊，就是那个世纪花园，
1: 就觉得危险是吧？嗯，
4: 哎对。
1: 那刚才关先生提到这个路口，
2: 嗯，
1: 李警官您应该很熟悉，
2: 嗯，清楚清楚。关先生说的这个情况呢，是还不是在我们的十字路口，它是在十字路口稍微靠南一点，
1: 嗯，
2: 有个桥下的停车场，
1: 嗯，
2: 啊，关先生是这个位置吧？
4: 对对对对，
2: 对，在桥下的停车场，嗯，可能是不知道是自然损坏，还是有个别的行人将这个护栏、这个栏杆给破坏掉了，导致呢现在有缺口，嗯，个。

0: 别的行人呢，为了图方便，就从咱们这个停车场桥下停车场这个扒开护栏，从这个护栏这个位置呢横穿。确实，我们也关注到这个情况，我们前期也把这个情况给相关部门做了反馈，希望他们尽快把这个护栏进行一个修缮，让我们的行人呢通过地下通道来进行通行。确实，关先生说的这个情况呢，也确实是道路的隐患之一。
1: 所以我们要消除隐患，得要
0: 对，
1: 把这
0: 是
1: 项
0: 的，
1: 工作再推进一下。
0: 对，
1: 好
0: 确
1: 的，
0: 实
1: 关
0: 是。
1: 先生，您的这个信息和反馈收到了。
2: 哦，好的，谢谢。
1: 谢谢
0: 不
1: 您。
0: 客气。
1: 应该说，广大的热心市民对我们家门口的这条路经常走的路还是很熟悉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呢，应该是都是金点子了。王亮，你好。
3: 上车这边99普通路况，
1: 您
3: 东
1: 说。
3: 外环由南向北，再到北外环由东向西这个位置，在第一车车道两个车发生碰撞。救援车已到现场，占据最右边的车道，大家靠左和靠中间行驶。
1: 收到了，今天路还是很滑的。
0: 确实，在一下雨之后呢，在部分的这个路段，特别是咱们车速能够提起来的这些路段，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要预防有行人或是有电动车这样横穿。到了之
1: 去
0: 后，
1: 了，他就走
0: 对。
1: 了。
0: 而且大家知道，现在如果在非严管路段，我们是会先给这些违停的驾驶人先发信息。发完信息之后，如果是在规定时间内没开走，我们才能进行贴条或者是进行违停的上传。很多驾驶人在收到信息之后，立马就开走了。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过来的时候，依然又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个地方呢，确实包括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到的长沙路呀这些路段，我们都是在常态化的进行这个违停的治理的。
1: 是在常态化违
0: 是
1: 停
0: 的，
1: 治
0: 是
1: 理，
0: 的，
1: 那有可能把这条路设为严管路段吗？
0: 严管路段这
1: 它
0: 条
1: 有
0: 路，
1: 特殊的要求是吗？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还要听热线，听到的这部热线呢是申先生的电话。申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申先生。
4: 李警官好，有一个
0: 先生
4: 问
0: 你
4: 题
0: 好。
4: 啊，这个安涛老师在的那个啥，十几年前我跟安涛老师就沟通过一个问题，关于就这个铁路局的这个五家渠的这个班车那个公
0: 停放，
4: 班车站的问题。我跟他也沟通过以后嘛，如果说你说你平常你说的这个你班车你都可以停也可以，你像这个早晚高峰期，他的那个中巴车也停，大巴车也停，最多的时候我曾经数过有六辆车都在那停，停了以后你从北京路向江苏路你就彻底拐不过去，这个拐不过去的同时，那就意味着这个北京路由北向南，你像江苏路的车你就进不去，甚至走到北京路的辅道向体育馆方向车你也拐不进去。这个问题，我就当时跟安涛老师也沟通过，我说像这个铁路局的这个站，向北一站路就是体育馆，体育馆的门口有很大的空地，你这个班车可以停到那儿去，不是说不能停。
1: 就是您认为说这个站点应该是往北
0: 往北
1: 移，
0: 移一点，
1: 是这意思吧？
4: 往北移到体育馆门口去，
0: 但
4: 因为
0: 是。
4: 那个地铁也是通的，公交车也是通的。他那个大巴车、中巴车，他是停到那是等客，不是说是这个即停即走。如果说即停即走，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但是他是长期来一个车走一个车，来两个车走两个车。我在这儿住了将近30年了，这个从那个开始停，我就开始跟安涛老师反映过，
1: 明白，申先生，就是您说这有没有可能来做一个调整？
0: 是的。
4: 对对对，我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1: 第二
4: 这个
1: 个
4: 问
1: 问
4: 题
1: 题，
4: 早晚高峰其实特别特别明显，尤其是冬季，因为那是那个地方辅道打扫的积雪肯定不如主干道打扫的积雪那么干净。
1: 那像这种情形有可能吗？因为我们说这个站点的设置或者是迁移，可能是多部门联
0: 对，
1: 动
0: 我
1: 的一件
0: 们
1: 事。
0: 只有建议权。但是目前我想到的关于这个事情，我想跟申先生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一个呢，设置在这个站点，设置在铁路局，可能是更多的考虑到这个地方人流量比较大一些，设置在这儿呢，可能更加便于大家乘车。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到是我们交警部门管理这个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个地方停放的车辆让它尽量靠南。刚才申先生说到的应该是。由于他们在辅道停放， 导致由南向北右转弯进入江苏。

0: 公路的车辆不好拐，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因为它就成立一条道了。
0: 嗯，对对对，我清楚您说的这个情况。作为我们交警部门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要求这些车辆尽量的靠南停放，因为在靠南侧，在没有快，还没有到江苏路这个位置的话，是有停放的这个条件的。但是如果是确实到了江苏路这个位置，车辆再停放的话，确实存在咱们进入江苏东路的车辆不好右转弯这么一个情况。
2: 其实，在申先生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真的是很考验管理者的智慧，因为有
0: 是
2: 的时候
0: 的，
2: 是需要一个平衡的。
0: 对对对，
2: 一部
0: 确
2: 分人
0: 实。
2: 他有这种乘车的需求，但是还有一部分说我有我通行的这种需要，
0: 确
2: 是这
0: 实，
2: 样吗？
0: 作为我们
2: 这如何来平衡？
0: 交警部门来讲，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道路上，就以我们铁路局路口为例，咱们车辆要想快速的通行，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有大量的行人他要通行，我们不可能把时间过多的给车辆，我们还要考虑到行人他有过街的需求，所以这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是在一个周期一个通行方向给他给较长的时间，然后再给行人给较长的时间，还是我们循环这个速度稍微快一点，大家这个时间都短一点，这就是根据每个路口的流量来寻找这么一个平衡点。
2: 申先生，您的建议我
1: 如果
2: 们
1: 说
2: 听到了。您说。
1: 李警官还有一个
0: 您
1: 办
0: 说。
1: 法，李警官就说是还有一个办法，我也长期在这，
2: 您
1: 长期
2: 说
1: 在这
2: 您
1: 关
2: 觉
1: 注。
2: 得好办法是？
1: 好办法以后就是把那个主道和辅道那个几十米的那个绿化带给它去掉。
2: 绿化带要去掉。
0: 绿化带如果去掉的话，前期就存在一个问题，先生，您听我跟你说啊，前期就有人反映，咱们北京路由北向南，在快到铁路局，就是差不多江苏路对着那个掉头口，有些车直接掉头过来，横穿北京路，四五条车道，这样的话，对于咱们道路，这个隐患来讲，确实是存在一定的这个风险隐患的。所以，如果是把绿化带拆掉的话，可能目前来讲，就我的认知来讲，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来讲，可能不是特别现实。
1: 如果说他们要方便他们这个五家渠的车，要长期在那，就是他是等客，不是
2: 明
1: 旅。
2: 白，申先
0: 对。
2: 生。所以呢，像您刚才反映到的这个状况，可能交警也到实地再去看一看，好吗，李
0: 行
2: 警
0: 了，
2: 官？
0: 好嘞。
2: 那申先生，您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做了记录，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先到这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里已经有几十条讯息，现在已经
0: 对。
2: 划过了，有很多朋友还有其他的提问，包括我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天津南路北向南。长沙路的违停，还有钢蛋儿也提到，他说刚才呢，警官提到的护栏儿，好像真的是刚摆好就拆掉，摆好就拆掉。那可能大家确实有这种通行的需求的话，那我们只有走地下通道吗？是这样吗？
0: 是说的木材厂那个
2: 对，
0: 路口吗？
2: 我估计他可能说的是这个
0: 木
2: 路
0: 材
2: 口。
0: 厂那个路口，目前我们可以有地上的斑马线，地上斑马线和地下通道，目前都是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路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而且是不规则的路口，多方向的车流汇入，所以呢，这个地方，比如说从阿勒泰路的南侧，你要到这个加油站那一侧就是北侧，可能过的话，它要二次过街，二次过街等两次红绿灯时间稍微长一点。
2: 还有呢，因为有你，他说发生了轻微的刮擦交通事故，责任已经划分了对方的全责，现在对方不配合处理，我是营运车辆，我该怎么办？
0: 我们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建议无责方到法院起诉，或者是您咨询一下您的保险公司能不能代位赔偿。
2: 对，如果你买了全险的话，可以代位追偿一下
0: 对你有车损险的话，
2: 啊。手机尾号是0927的听友说，麻烦帮我看一下，真的是我错了吗？以后遇到有违停的车，我不压线过不去的情况，只能够停车等待吗？他发来了图片，有一辆违停的车，但是他现在稍微有点晃啊，8秒的一个视频，能看
0: 你
2: 清
0: 稍微往
2: 吗？
0: 下拉一点，滚动条
2: 我往下拉一下，
0: 啊。
2: 来，可以看到吗？他的这个拍摄的时候还有手在上面啊，不是很清楚。但是他的这个文字描述说，遇到违停的车，我只能够停车等待吗？我不压线吗？我估计他是不是给变道了，压
0: 对，
2: 线变道了。
0: 确实有一点模糊，是不是因为你压线，
2: 变道。
0: 给你认定为违反禁止标线了？
2: 有可能。
0: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确实除开这种方式，你没有其他通行方式的话，你可以进行申诉。如果是已经进行。

0: 处罚的话，咱们可以申请复议。
1: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处理的话，在12123上申诉一下。
0: 对，可以申诉。
1: 如果你接受了处理，你还可以去复议。
0: 对，提出复议。
1: 好，手机尾号7516的听友李龙你好，他提到说北京路在机械厂的路口比较大，人行的红绿灯能不能够分段来通行，增加各方向的左转的效率。他说因为中间有行人的停留区啊。
0: 停留区，其实这就说到我们刚刚说的一个矛盾的一个问题。我们既要考虑车辆的通行时间，也要考虑行人的通行时间。如果在一个地方一个路口确实行人的通行流量比较大的话，有个别的路口如果是设置为二次过街，可能有个别的行人他会等不住，他就会有这种闯红灯的这种可能。所以如果说是在这样的路口的话，我们可能不太具备设置二次过街的情况。当然机械厂这个路口我们也可以再到实地去调研一下，看有没有可能设置为刚才李农说的这种情况。
1: 还有德路梦雨，他提到刚才那位听友说到的，真的可以把那个停车位移到二宫那个位置啊。晴天他提到的是江苏东路在晚高峰的时段能不能够改为东向西的单行道，单行道能够分时段来设立吗？
0: 首先我们不说分不分时段，单行道这个事情设置起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要征询这个周边住户这些还有这些商户的意见。如果大家都不同意的话，这个事情就成不了。
1: 所以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个路段的有关于单行道的问题，单行道的设置它需要可能要环起来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环境，
0: 对，
1: 还需要呢周围居民的一个认同，
0: 我们要进行调研，要大家同意，绝大多数同意才行。
1: 好，有听友告诉我们的是路况，你好王亮，他说机场高速南向北在大低窝铺立交桥的出口现在积水有点深。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2: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2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0: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警官上午好，就鲤鱼，
0: 你好，
1: 就金市区那个鲤鱼山路，从赛博特到福州路，那双向两边违停太严重。
0: 哦。收到了，谢谢李女士的留言。还有呢，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在科学一街到昆明路的丁字路口没有信号灯。也有听友提到了说，我想提供的是交通建议，有关于信号灯调整的问题。往事如歌呢是路况，他说在庐山街西向东，在长运加油站向东200米，目前有抽水车在作业，后方的车是需要来注意避让的。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大家说到的有关于信号灯的调整问题。我们知道近期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乌鲁木齐全市的交通信号灯都在进行着一个排查和整改，说目前对340处的交通信号灯开展了维护，这中间也应该包括有新市区交管大队，是这样吧？
2: 嗯，是的，到了咱们这个天气回暖春季夏季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乌鲁木齐交警对全市的道路的交通标志标线包括交通信号进行这个调整的这么一个时机。大家知道经过一个冬天，咱们道路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坑洼路段，包括标志标线可能有些缺失，个别的施工呢在考虑到天气的情况下在冬季没有办法施工，到了春季或者是咱们这个目前马上进入夏季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们集中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时机。
0: 很多听友听到了我们的热线之后呢，纷纷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徐平他也提到说北京路转苏州东路啊，江苏东路，到五家渠的车呢是可以停在站台上面的，这是他的想法。还有听友说能不能够改成港湾式的这个停车位，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减缓现在出现的这种状况？
2: 目前可能那个地方由于地铁站在那个地方，另外一个行人这个地方的行人的通行量也是特别的大。目前我想到的可能这个地方改成港湾式的不是太现实。不过我们可以到跟前去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让过多的车在这儿停车等客，比如说2辆车呀、3辆车呀，这样子的话我们看现场的距离够不够，能不能设置成港湾式的车站。
0: 就是大家的这个建议收到之后肯定会到现场去看，然后再逐一的来做落实。
2: 对，
0: 我看到狼图腾的留言，他说我有一个告知单在12123上面，能不能够处理，我在12123上看不到我的违章，但是我收到了一个告知单，
2: 昨天收到的告知单。
0: 嗯，
2: 也有可能是还没有上传，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比如说在抓拍的时候我们后台审核审核这个证据照片的时候证据规格达不到，那么这一条违法记录就不会上传。
0: 所以
2: 这两种可能，
0: 在12123上有了咱就处理，
2: 对，没有的话也可能是我们在抓拍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照片在拍的时候这个车号没有拍得特别清楚呀，或者是地上的标线这些没有拍清楚，有可能证据规格达不到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形成证据上传。
0: 所以您先别急，先等一会儿。
2: 没有
0: 先让他飞一会儿、
2: 就
0: 是、
2: 是
0: 吗？
2: 没有不是好事吗？
0: 是，空白你好。
3: 肿瘤医院出入桥底下的那个人行道，看能不能增设一个红绿灯。
0: 肿瘤医院
3: 这是一个重要的污点，时时刻刻都在走。
2: 这个地方确实这个人流量特别的大。我们为什么前期没有在这设置信号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考虑到通行效率，另外一个这个地方如果设置信号灯的话距西侧北京路的信号灯过境。

0: 所以不符合我们相关的这个标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保持目前的这么一个通行现状。如果说是设置信号灯的话，确实从效率上来讲，可能有不少的车会在这个地方排队。
1: 这又是一个需要平衡的地方。
0: 嗯，是的。
1: 好，仰望星空，你好。
2: 老山隧道怎么回事？8个小时走了500米。
1: 雅山隧道这儿吗？我有没有
2: 老
1: 听？
2: 山隧道怎么回事？8个小时走了500米。
0: 对，说的雅山隧道
1: 雅山隧道上层还是下层？
0: 是哪个方向？
1: 哎，对，如果可以的话，拜托您再跟进一下您的讯息。还有，我看到有听友在提问当中也提到了，说是在铁路局。惠家时代门前北京路辅路这儿，他说有违停的车，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来治理。这个讯息我们也收到了啊。
0: 嗯，这个地方呢，确实在周末节假日的时候，车流量非常的大，很多的驾驶人，我们在引导他将车辆停放在我们的北纬三路或者是马路对面的二宫体育馆，比如说在，惠家时代停车场的车位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我们引导车辆停到这个马路对面的北纬三路或者甚至是二宫体育馆，有个别的驾驶人他确实就想在这儿排队，或者是确实排不进去了，他就把车停在了咱们北京路的辅道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示一下，到了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如果确实是咱们这个惠家的停车场进不去的话，我们将车辆停在北纬三路或者停到二宫体育馆，走上几步路，有可能你走路的时间比在这儿等候的时间还要短一些。
1: 其实说到了进停车场，然后我排队在等候的时候呢，我看到了盆盆的留言，在哪来说一说？他说4月28号，我在纬一路要进右边停车场被抓拍了，我前后都有车，我当时想着收到了违章短信，我进停车场就没事儿了。结果过了2天，又收到了一个处罚的短信，我在1213上申诉了，没结果。然后呢，5月4号我又到窗口呢申诉了。工作人员说要等到10个工作日，我看今天我在12123上的违章还是在的，请问我要进右边的停车场被抓拍违章了，这样做合适吗？
0: 如果确实像鹏鹏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抓拍的话，这样可能是不太合理的。但是为什么说这个过了几天，还没有，这个违停记录还没有给你消除呢？如果确实是您说的这种情况，该消除的话，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工作流程。因为我们不管是作为证据违法的这个行为上传，还是作为这个违法行为抓拍有问题进行撤销，我们这个工作都是非常严谨的，我们要经过逐级的一个审批。当然，如果确实是如您所说的这种情况，您再不妨再耐心等待一下。
1: 还有听友瞌睡猫说，铁路局这儿哪里是下雨，简直是泼雨啊，瓢泼大雨
0: 这
1: 吗？
0: 会儿这么大雨呢吗？
1: 雨很大，他就说这是泼雨了。还有我看到有听友有建议说，我一直在，他说在肿瘤医院中间人行道这儿能不能够建一个过街天桥呀？就是能够走轮椅的那种，可能就会解决现在车和人通行在这个路口的问题了。这个建议特别很好，
0: 可能性不太大，因为在十字路口就有一个天桥，当然走这个天桥是上轮椅不太方便。如果要建轮椅的这种天桥的话，因为这跟前这么近的距离就有天桥，如果再建一个，因为上面还有高架桥，可能短时间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
1: 阿辉你好。
3: 雅山隧道下层有一个大轿子，上是部长拿着双闪。在中间段儿，也就停到那个占了2条将近2条道。
1: 他提
0: 他
1: 到
0: 说的是
1: 是
0: 在
1: 雅山下层，
0: 下层，
1: 就是
0: 是
1: 老
0: 在
1: 的
0: 隧
1: 这
0: 道
1: 个
0: 中
1: 隧
0: 间
1: 道。
0: 啊，中间这一段，他说占了1个半的车道，这对后方的车辆通行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1: 是一般呢，像我们会发现走隧道的时候呢，只要有一辆故障车，后面排的就会很长
0: 是
1: 很
0: 的，是
1: 长。
0: 的。
1: 那这位听友手机尾号是6399，你好。
2: 雅山隧道下面堵车的原因，因为我刚从那儿过来，有一个大巴车坏在隧道快出隧道的那个口了，应该是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南向北。
2: 现在就是两道变一道。交警在现场呢，应该我看刚过来的时候拖车也在，应该一会儿就通了。
1: 哦，谢谢谢谢，这条补充信息太特别的及时，
0: 特别的精准，这个位置包括是咱们的方向、都是特别的精准，我们也提醒一下广

0: 那驾驶人，如果您此刻将要行经此路段的话，能有条件绕行的话，咱们绕行一下。
1: 对对对，还有呢，财宝。
2: 949949报个路况，甲山隧道下沉，由南向北，在隧道中间有一个大巴车坏了，有个大巴车坏了。
1: 看来大家都在这个路段上。
0: 嗯，
1: 还有王刚他也告诉我们说，出现堵车的是在雅山隧道的下层，特别的堵，因为前方有一辆大车，大巴车给出现故障了，说交警在现场呢。秦和谦他提到了迎宾路桥南向北，他说匝道积水非常的深，北站公路往迎宾路桥走的方向，原来统管办对面加气站的这个路段，现在积水也挺深，只有一个车道在通行。他说现在呢，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得格外的注意水深。
0: 确实，我们刚刚梳理了一下我们新区的几处积水的路段，这会儿还有咱们听众朋友在给我们补充其他辖区的一些积水路段，大家行进这儿的时候一个要注意减速慢行。
1: 对，减速慢行才是在这样特殊天气的王道。
0: 对，
1: 贝果他提到了说喀什西路和维泰路什么时候能够打通，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吧。
0: 再等待一下。
1: 还有听友的信息呢，是告诉我们说路上的状况，说路上的这个标线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今天在刚刚结束的交通热线里也有听友提到了，说有关于标线的问题。
0: 对，交通标线。
1: 我们知道近期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也在对标志标线进行一个湿化，白天加夜间的作业，但是有的标线呢大家不太看得懂。所以在这儿是不是也请李警官给我们来梳理一下，您觉得哪些标线大家要格外的注意？
0: 首先呢，我特别想给大家提示的一点是，我们很多路口设置的这个诱导屏，就是一块方形的长方形的一个屏幕，提示比如说咱们直行灯亮了，咱们左转车辆可以进入待转区啊，请左转车辆进入待转区。不少的驾驶人在在这个路口的时候不太留意这个诱导屏，就导致了我们设置的待转区域提高通行效率这么一个方式没有起到相应的效果。首先呢，我想提醒大家，在行经有这个诱导屏，咱们有待转区的这个路口，一定及时看咱们诱导屏上面的信息。另外一个还想跟大家说的一个标线是，近期我们在医学院，也就是一附院鲤鱼山路一附院门口设置的网状线。之前呢是黄色的，现在我们近期又重新湿化了一下，因为根据我们新的国家标准，现在改成了白色。网状线呢，很多人都知道不能停，但是不少的驾驶人不知道排队等候也是不行的。有不少的出租车在这个地方排队等客，另外呢，还有一些驾驶人在前方有拥堵排队的这种情况下，他也无视这个网状线，将车辆停放在网状线上等候。其实从法律上来讲，这也是不允许的。网状线呢，一般设置在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国家机关呀，一些企事业单位门口，就是需要紧急进出的这些地方，如果设置了网状线的话，不管什么原因，车辆是不允许在上面停放的，哪怕就是排队等候也不行。
1: 我们把它给大家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你看到了这个网状线，就是网格嘛，
0: 对，
1: 是不是？
0: 网格，
1: 网格线，你的车不能够停在这网格线上，如果前面有堵车，你就停在网格线的后面。
0: 对，
1: 你千万别站在它上面。
0: 对对对，说到这儿，我们还想到另外一个通行的规则，比如说在斑马线排队等候的时候也是，比如说前面已经排到你这个位置了，你的前面是斑马线，这个时候我们在排队等候的时候，车辆不要停在斑马线上，
1: 你别站在线上。
0: 对，这个不是说是一个文明出行、文明驾驶的一个要求，这是法律规定。你如果停车等候的时候停在斑马线上，它也是一项违法行为。只不过我们平常交警在执勤过程中没有说对这项违法行为来进行严格的一个处罚。今天在节目中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么一个法律知识点，在遇到斑马线排队的时候，斑马线上我们是要腾出来的，我们要给行人留足通行的空间。
1: 今天的说法节目很实用，很有用。刚才李警官也告诉大家了，说在医学院门口的这个网格线，您千万在前面有排队的时候别站在这线上，您的车不能在线上，即将要启动的是违法的这种抓拍。
0: 是的，不管是我们人工处罚还是电子警察抓拍，我们先给大家在节目中给大家提示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设置网状线呢？因为经常在这儿 通过的这些驾驶人就知道，这个出入口经常会有120，大家知道一附院的这个120通行的这个频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有不。

0: 少驾驶人在这儿停车等客的过程中，将咱们的这个进出口给挡住。120进出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大家知道120进出的时候，可能往往就是在抢救生命啊这样的，所以在医学院门口我们设置了网状线，也提醒大家在这个位置不要占用，不要在这儿停放。
1: 重要的事儿我们得重复好几遍，提醒好几遍。八九不离十，你的信息我们看到了，说城北主干道和迎宾路交汇处在地铁旁现在有反水的情形。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把这条讯息快速的反馈给我们的事务记者，也快速来做一个传递。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之后再快速回来。
2: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今天的乌鲁木齐雨下的有点大，白天到夜间终于转多云有阵雨，高温只有13度，低温8度，有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4到4度，塔城多云转晴，14到5度，伊宁小雨转晴，20到6度，伯乐中雨转小雨，14到8度，克拉玛依多云，19度到8度，奎屯小雨转多云，16度到10度，石河子中雨转多云，18度到12度，昌吉小雨转多云，16度到12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1到14度，吐鲁番多云，30到19度，库尔勒多云，28到16度，阿克苏多云，30到14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9到15度，喀什多云转晴，29到16度，和田多云，26到18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有阵雨，高温13度，低温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
8: 教会我期待，也教会我猜，最后教会我别太意外，不是不爱。
0: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7: 欢迎收听说法，这里是正在直播说法的首府交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李匡奇警官，他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兴实区大队。我看到了学委的留言，他说呢，除了医学院门口的网格线，还有呢包括一些单位，甚至呢还要特别提醒。

0: 大家注意，说每一个消防队门口的网状线都是不能够占用的。
1: 哎，对的，我们刚刚说的是医院是一个救助生命的一个紧急通道，咱们在消防队门口也是一样的，咱们出警的时候也是不能因为说出警的这个紧急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而影响咱们的救灾。
0: 对，还有赏心悦目，他说给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李光启警官要点个赞啊，说非常专业，
1: 谢谢谢谢。
0: 平凡的自由他也提到了，说在肿瘤医院的人行道和医学院的人行道有些类似，他说其实在这儿啊，我们要仔细的观察，在这个特殊的有一些路段，其实作为交管部门，可能我们在管理的时候要花的心思会更多。
1: 是的，
0: 在新市区交管大队所管理的路段当中呢，有很多医院，肿瘤医院、医学院，这都是大型的医院，
1: 还有五附院，这几个
0: 院、
1: 这几个医院都是门口通行车流量比较大，也是经常排队的几家医院。
0: 所以呢，大家行进到这些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的观察。有听友呢在节目当中他说，刚刚我掉线了，现在小草湖能走吗？小草湖的通行目前是正常的。我们
1: 没有接到说有其他的异常情况。
0: 对，没有收到来自道路交通管制的讯息。其实，在这样的雨天，或者说恶劣天气在通行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要考虑些什么呢，李警官？
1: 雨天通行，首先是我们的视线可能是没有咱们晴朗天气的时候视线那么好，我们视线受阻，视线受阻的情况下，我们肯定就要降低车速。另外一个呢，我们在经过斑马线或者有行人通过的区域，或者是有非机动车通过的区域，一定要有提前的预判，给足自己反应和判断，判断和反应的这么一个时间。另外就是在有积水的路段，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0: 对，
1: 不要让积水溅到行人身上。
0: 其实这也是在确保自己的通行安全。
1: 对，是的。
0: 加速他说在肿瘤医院门口的斑马线能不能够先堵掉一段时间，让行人直接从小溪沟那个斑马线里过，他说你们要不试着观察一段时间看一看，有可能吗？
1: 不会的，你要是那样子的话，行人有不少的行人他会从道路中间横穿，会更危险。
0: 哦，还有罗罗的留言，他说我有两个问题啊，摩托车的实习期需要贴实习标吗？摩托车的实习期要贴个标吗？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当时法律上规定的是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是需要贴实习标的。这个问题我可以下来之后再进行一个确认啊。
0: 他还提到摩托车能走河滩快速路的主路吗？
1: 咱们一定要靠边通行。其实从我个人来讲，我个人也骑摩托车，不管是个人的摩托车还是咱们单位的警车，尽量不要走快速路，确实是太危险了。但是有个别的驾驶人可能觉得河滩是他最便捷的一个通行路线，如果你非要通过的话，经过的话，咱们一定要靠右侧通行。
0: 尽量我们走辅道吧。
1: 对，尽量走辅道。
0: 现在呢，我们知道在有关于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的配置当中呢，近期都有一些优化的调整。那针对新市区范围当中呢，在这儿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有哪些变化吗？就是大家行进到这些路口的时候得来注意观察一下。
1: 在交通标志还有信号灯配置上面呢，我们近期针对新市区杭州路与天津路、鲤鱼山北路、河滩北路、平交路口以及银川路、新八家户路口等早晚高峰易拥堵的这些点位呢，我们采取的是精准施策，优化通行效率。一方面，我们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根据早晚高峰、屏风、车流的变化，拉长主干道通行绿灯的时长，缩短支路的等待时间。部分路口我们屏风期启用黄闪信号，提升通行效率。另外一方面呢，优化路口的交通组织，比如说木材厂路口、北京路福友巷路口，施化左转待转区、车流引导线，调整车道顺序、车后移停车线，拓宽车辆通行空间。同时对阳光直射导致看不清的信号灯灯头进行角度的调整，完善路口警示标志，避免驾驶员误判信号，从设施和管控两方面来进行拥堵的缓解。
0: 我看到这位听友的留言，你好，学伟。他说行人在对向车道的斑马线上走，机动车能够通过斑马线吗？他一下问了六遍，
1: 迫切的
0: 需要知道答案，
1: 得到解答，是吧？根据我们道交法第47条规定， 机动车行进人行横道的时候应当减速慢行，遇行人正在通过

0: 过人行横道时应当停车让行。从法律上来讲，只要行人在人行道上通行，我们就应当停车让行。但是实际我们在执行执法过程中，我们没有要求这么的严。对部分的或者是个别不遵守这一项规定的驾驶人，我们处罚其实也是，处罚以小部分非常典型的这个个别的驾驶人来教育和引导更多的驾驶人来遵守这项规定。所以说，我们从法律上来讲，你是需要停车让行，实际我们在执行执法过程中没有要求这么的严。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在法
0: 你
1: 条
0: 一定
1: 当
0: 要，
1: 中是，
0: 你一定要确保，如果行人离你有交织，跟你有交织或者离你很近的情况下，一定要停车让行。我们首先不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1: 安全。
0: 从安全的角度，对于机动车来讲，行人是一个弱势群体，对吧？我们驾驶机动车一定要礼让行人，确保行人的安全。虽然我们在驾驶机动车，但是我们也有作为行人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我们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这些机动车都停下来，让我们给我们一绝对的安全。
1: 对，您提到的是这个对向车道的这个行人通行斑马线的事儿啊，还有呢，我看到有听友木的留言，他说雨天大家注意安全，像环保的叔叔阿姨们、环卫的叔叔阿姨们，还有警察同志以及消防同志都要说辛苦了，说在这个路段当中，尤其是在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大家都忙着在工作，所以向他们来致敬了。松鼠他提到的是融合城在新疆儿童医院的门口堵得有点厉害。
0: 新疆儿童医院门口，因为道路比较窄，可能
1: 对，
0: 在工作日的时候有不少就诊的这些车辆，导致呢影响这个地方的通行效率。
1: 而且木你发来的这个视频说到的这个路段的积水的清除问题，我们现在也请我们的导播传递给有关部门。同时，还有听友在提问当中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现在有一些路段是不是装这个抓拍的探头了？他提到的是在泉州街的路段。
0: 泉州街的公厕，因为这涉及到个别地方是不是装了违停的摄像头，可能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记得这么清楚。但是呢，我们在公厕这个位置，可能不是专门针对公厕，而是针对可能这个路段确实是有违停车辆。如果是在公厕门口，大多数的这个如厕的这些驾驶人呀，或者这些行人，肯定不是我们抓拍的重点，重点还是道路上影响通行的一些车辆。
1: 左军。
2: 这路况这个出现一个有一个问题并行，三圣大街哦，西向东哦，在这个西二环的红绿灯桥底下，10米处这个左转车道，第二个左转车道这个一个井盖都没有，让后方车辆注意啊，一定要注意。
1: 说一个应急煤盖儿，
0: 这
1: 提
0: 个
1: 醒大家
0: 提
1: 注
0: 醒
1: 意。
0: 也是特别的及时。如果是没有盖子，也没有摆放其他的警示的东西的话，可能确实对后方来车有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得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再给您一句话的时间，还有最想最想在今天要提示大家的吗？
0: 还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针对今天的天气，雨天还是要减速慢行，不管从安全的角度还是文明的角度。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刚刚说到的交通标志标线，一定要上路的时候，上路驾车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志标线。
1: 前方堵车了，网格线咱千万不能够占，
0: 对，
1: 停远点儿。
0: 还有斑马线也是不能占的。
1: 好，谢谢李光启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沟通和交流，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常了，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5: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2，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的西外环啊，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的车辆非常的大啊，有点堵车，南向北的方向啊，大家呢稳驾慢行。我看整个这一段过来之后，哎呀，反正距离不远啊，距离不远啊，所以大家呢把最新路况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这个分享和传递啊。我看这个德惠万达的门口啊，现在的车非常多啊，一会儿大家路况说一下啊。骊山南路这个呢依然是在这个从河南东路往新路，这个主要还是在医学院的门口啊，果然是这样的啊。现在呢双向都在排队啊，福友巷现在依然是车比较多啊，福友巷。宝山路现在车也不少，宝山路车辆也比较大啊。南向北的方向，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往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啊。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赶紧分享到我们的九四九微信平台啊。
1: 九四九，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0: 今天的会生活，我们依然跟大家开启的是直播。大家现在呢，除了可以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直播，现在就可以看直播。全媒体平台直播都已经开启了，欢迎大家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依然愿意花点时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装修的这件事情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五月份呢，确实是在有在挑选自己的这个房屋的，有在看准备要装修的，有的人呢看自己家准备做一些老房翻新的等等吧。反正呢，大家都可以坐下来花点时间聊一聊这件事情啊。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请到的依然是美猴王家装的核心负责人马辉总，马总啊，欢迎马总。
3: 哎，主持人好，收音旁听的大家中午好。
0: 嗯，好久，哎，我想一想，应该是，哎呦，这么一算，应该是去年了。
3: 哎，去年，
0: 去年咱俩搭过一次节目啊。
3: 是的，是的。
0: 今天又见面了，还是这么亲切啊。嗯，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咱们2026年咱美猴王的这个，不管是比较重磅的，或者说是比较难得的，或者说是诚意十足的这些惠民的政策，嗯，还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啊？
3: 嗯，好的。
0: 哎，先来跟大家说说这次活动啊。到底是什么福利，什么级别，为什么要专门花点时间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3: 嗯，其实非常关键啊。
0: 嗯，
3: 我就讲三个，就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活动有多重要。
0: 嗯，
3: 第一个呢，这是我们政企联合，就美猴王家装呢联合我们政企、房协、煤，就五大住宅产业链共同发起的一个这个活动。
0: 嗯，
3: 这个呢不是单纯的我们商家搞的小活动啊。
0: 嗯，
3: 这第一个。
0: 嗯，
3: 第二个呢也是响应政策啊，2026年呢是咱们乌鲁木齐楼市的交付大年。
0: 哎呦，
3: 那也是呢咱们好房子注册，咱们好房子啊住宅这个政策落地的关键年。目的呢也是振兴消费，让老百，
0: 嗯，
3: 让咱们老百姓呢能装得起，装得好，嗯，装得放心。
0: 嗯，
3: 那第三个呢，这个惠民补贴呢，就是我们不是优惠券，

0: 也不是小商品，
1: 嗯，
0: 是实打实的现金级的补贴，我们直接呢减免现金，
1: 嗯，
0: 直接升级，直接送福利。简单的说呢，就是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来托底，让咱们企业呢让利，由媒体呢来监督的一个官方级的惠民装修活动。
1: 嗯，
0: 今年呢就这么一次，就是错过呢可能再要等一年。
1: 明白了，就是说不是说是自己弄的一个小活动，
0: 哎，
1: 或者准备点小礼品、小赠品，
0: 是的，
1: 优惠券发一发。这次是实打实的，就是直接减免现金嘛，
0: 对对对，
1: 就直接把现金这个减免之后呢，福利就送给你，
0: 嗯，
1: 真的就补贴给你。
0: 对，
1: 然后呢，也是为了让大家，很多人犹豫，就是因为觉得考虑来考虑去，价格还是不太划算，是吧？
0: 嗯，
1: 就别再考虑了，提振消费，让每个人都装得起，也能装得好，
0: 嗯，
1: 装好你的新家，是吧？
0: 嗯，
1: 也就是说啊，就像您说的，这是一个惠民的工程。
0: 嗯，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就是装房子可以省钱，更有保障，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完全正确。
1: 嗯，
0: 因为在咱们的这个四月中旬的时候呢，美皇家装呢联合了我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
1: 嗯，
0: 高新区商务局，
1: 嗯，
0: 为啥高新区呢？美皇呢，咱们在新市区和苏州路、
1: 嗯、
0: 天津路那个交汇处，
1: 嗯，
0: 我们呢是咱们新市区唯一的纳铜企业，
1: 嗯，
0: 也是呢刺激咱们整个今年在2025年的一个好房子，尤其是在这个交付年，
1: 嗯，
0: 给咱们业主呢给的福利，
1: 嗯，
0: 我们不管是期房业主，还是咱们的现房业主，还是老房翻新的业主，
1: 嗯，
0: 全部都能享受这次的补贴，
1: 嗯，
0: 我们涵盖的乌鲁木齐、昌吉，咱们周边所有有装修需求的业主。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惠民活动，
1: 嗯，都可以来参与啊。
0: 对，
1: 好的，重点来了啊，那这个补贴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可以补这么多？就有朋友要问了，这里边呢有没有什么套路？
0: 嗯，
1: 啊，您给大家
0: 猫腻啊？
1: 对，有您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啊。
0: 好的，那刚才讲了这个，我可以很公开透明的说啊，第一个呢、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这个政府端。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在往年都有咱们家电和汽车类的这种补贴，
1: 有
0: 咱们家具类的呢，今年是没有的。但今年呢，也是出台了振兴家具的一个消费，
1: 嗯，
0: 支持呢好房子装修的专项政策的引导，由咱们商务局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支持，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咱们美皇家装企业端，企业端的话呢，美皇家装呢作为咱们新疆本土的品牌，我们呢让出全部的利润，配合呢咱们补贴的落地。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供应链，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品牌，你像我们的东鹏瓷砖、马可波罗瓷砖、生活家木地板、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的欧派橱柜，包括呢莫干山定制，以及呢我们的方太呀、美的家电等一些品牌呢，我们工厂职工砍价呢中间的利润，把差价呢让给咱们所有的业主，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三者加一起才组成了我们这一次叫政企联合一元补贴的惠民活动。
1: 嗯，
0: 这里面呢，我们刚才讲过，没有任何的套路，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不捆绑，不强推，就所有的补贴呢，全部通过线上，通过咱们中国建设银行线上直接领取，
1: 嗯，
0: 所有的补贴全部写到合同里，
1: 嗯，
0: 所有的承诺呢，全部是白纸黑字，全部写清楚。
1: 明白了啊，也就是说，这个说到这儿呢，我是有点心动啊，但是我也替大家总结一下啊，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一次是政策的支持，再加上你们的让利，
0: 嗯，
1: 再加上刚才说的一些供应链的职工，是吧？啊。
0: 嗯嗯，
1: 刚才我听的都是大品牌嘛，是吧？
0: 对对对，
1: 东鹏、生活家、方太、美的等等啊，
0: 嗯，
1: 加到一块儿，就等于说是给大家做这一次的补贴的专属的政策活动啊，
0: 嗯，
1: 非常的实在。好的，那么就重点来了啊，大家听到这儿呢，也是跟我们一起啊，跟着我们节奏走啊，亲爱的朋友们啊，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啊。好，那我家装修到底能省多少钱？到底这个补贴是怎么补的？来说一说吧。
0: 好的，那我们这次呢，刚刚讲过啊，政企房协煤我们这五大供应链端呢，给咱们所有的业主呢拿出来了7项这个专门的补贴
1: 哦，
0: 就涵盖呢整个装修的全流程，每一项呢都在减现金，
1: 嗯
0: 啊，我们有7项。那我们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啊、昌吉、五家区、安宁区这周边，不管是现房、期房还是咱们的老旧房，
1: 嗯，
0: 都可以参加，
1: 嗯，
0: 只要您的面积呢在70平方以上啊，我们都可以参加啊。每平米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套餐的补贴，
1: 嗯，
0: 每平米呢我们立减100块钱，每户呢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
1: 嗯
0: 啊，我们不管是70平方还是我们的这个80、90、100都可以啊，我们是直接减免现金。
1: 哦，就是咱们原来那个套餐里边的每一平现在都减了100块钱。
0: 对，我们最高呢补贴10000块，这是套餐补贴，
1: 嗯，
0: 大概有10000块。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定制补贴， 家里面要做衣柜，家里面要做酒柜，家里面要做咱们的鞋柜，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那个橱柜呢全部是包含在内的。我们套餐899元，1099元套餐乘以建筑面积加上我们的服务费，就是全房的总价格。
1: 嗯，
0: 这里面呢第一个呢就减100块钱，最高我们减10000元。
1: 嗯，
0: 那第二呢就家里面的定制，我们最高呢补贴是2000元啊，定制，因为每家每户的这个需求不一样，我们的最高呢是补贴2000元，这个补贴全部是真金白银的，咱们由这个商务局指导美宏王家庄来承办的啊，
1: 嗯，
0: 这就是12000元了，
1: 嗯，
0: 那我们第二个呢，就是第三个啊，就是全屋的软装类的补贴，软装包含哪些呢？就是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
1: 对，
0: 还有呢窗帘、灯具。嗯，原价的话呢，这里面呢是30998元，
1: 嗯，
0: 现在补贴价呢只需要呢19999，直接补贴呢就是11000元，
1: 嗯
0: 啊，10999元，这真金白银的补贴。家里面的家具啊，家具呢款式啊风格，您根据这咱们的这个效果任意选择。嗯，我们没有说局限性，您不管是咱们的这个简约原木还是这个中古，所有的风格在展厅任意选择，原价呢30998，
1: 嗯，
0: 现在直接补贴11000。
1: 这个里面是有家具包含多少件套？
0: 12件套
1: 都有了，
0: 都有了啊。
1: 嗯嗯，
0: 再加上呢我们的窗帘，窗帘呢是有多少包多少，
1: 嗯
0: 啊，罗马杆安装全包含在内。还有呢灯具，灯具呢客厅的啊，我们餐厅的、卧室的所有的房子灯具我们全部包含在内。
1: 嗯
0: 啊，以上呢是软装的补贴。那我们还有哪些呢？就是第四重了，就是全屋的电器补贴。
1: 嗯，
0: 电器补贴的话呢，你像我们这个小天鹅的洗衣机、方太的烟机灶具、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原价呢是9999，现在补贴价呢是6999，
1: 嗯，
0: 直接补贴3000元，
1: 又补了3000，
0: 又补了3000，
1: 这都不少了，
0: 这是不少了嘛？这是第四重补贴了。
1: 嗯，
0: 第五重补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主材类的补贴。我们都很清楚啊，那既然是美宏王和咱们949做的一个推广活动，那我们征集呢是10个总经理直管的样板间，
1: 嗯，
0: 这10个样板间呢一定要把品质，把咱们所有的产品呢做一个提升。你像咱们所有的主材，我们做了全屋的整个升级，像大规格的瓷砖，正常讲的话600x1.2米的地砖，
1: 嗯，
0: 750x1.5米的地砖，
1: 嗯，
0: 我们这一次呢可以免费使用呢600x1.2米的墙砖。啊，平时的施工呢都是咱们的这个400x800，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现在免费用600x1.2米上墙，墙砖上墙啊，包括呢750x1.5米的地砖、950x1.5米的地砖都可以免费使用。
1: 嗯，
0: 啊，只要你的房间只要说咱们够大啊，因为不能说80平方的房子贴900x1.8米也不协调。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瓷砖上做了升级。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智能，哪些智能呢？像我们智能的马桶，
1: 嗯，
0: 如果您房有2个卫生间。主卧的卫生间呢，我们给你免费升级全智能马桶，啊，次卧里面呢，我给你免费升级轻智能马桶，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像我们的这个卫浴柜，卫浴柜的话呢，免费升级我们高定卫浴柜，就是普通很多人家里面讲什么叫高定卫浴柜呢？就是一般家里面都是成品卫浴柜，
1: 对，
0: 但成品的话呢，它可能做不到咱们的严丝合缝，对不对？会有一些这个空间差距的感觉，会有一些这个尺寸不合理。但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给您按照量身定制，哎，咱们的这个来去高定啊，我们用高端定制啊，叫高定卫浴柜。
1: 嗯，
0: 第咱们的这个像卫浴柜，还有呢像推拉门，我们免费升级呢我们的这个吊轨式咱们推拉门。
1: 嗯，
0: 什么叫吊轨式推拉门呢？我们都很清楚啊，厨房里面的我们3层咱们的汽车玻璃级的这种这个防爆网红款的玻璃，包括呢咱们没有地轨，全部是隐藏式吊轨。第一呢，咱们好打理；第二呢，会免于在这个做饭的过程中有一些这磕磕绊绊啊，可能这个咱们的吊轨的推拉门。
1: 嗯，
0: 以上所有的升级呢，我们价值有个5000元啊，5000元，这是第五重升级。
1: 是
0: 啊，第六重升级呢，就是所有的工艺升级。那工艺升级里面呢，像我们的这个高端定制的，像我们美宏王家庄都很清楚，在2026年我们成立了大盛奢庄。
1: 嗯，
0: 那我们针对于咱们的大平层大别墅的这种工艺，今天的话呢，我们免费使用到咱们今天所有报名的业主家里头。你像家里面的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美缝儿、圆弧开孔、天地对缝儿，以及呢这个金刚龙骨等等很多咱们高端的工艺，价值12000元，我们全部免费使用到咱今天报名的业主里面。这是第六重。第七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辅材类的，有了主材呢，辅材看不见的地方，像我们的这个日风防爆25的抗菌水管，像厨房4平方的线，就是我刚讲到，很多人讲家里面包含我们正常所有家庭厨房都是2.5平方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呢免费升级4平方的这种咱们的这个宝格雷主燃电线， 啊，包括呢像阿尔卑纳钻石系列的小桶乳胶漆
1: 都升级了，
0: 全部升级，连超六类的网线，包括呢开关插座，这个呢也是10000元。以上所有的升级呢，我粗略算一下，就从我们的套餐到咱们的柜子，还有呢软装电器工艺主材，一套房子算下来啊，少则几万块钱。所以说呢，这不是个小数目，就可能说，同样一套房子，参加活动和自己装，平时咱们可能要省个比平时啊最低。

0: 要省个3到5万元，
1: 嗯，
0: 这是咱们今天能带来的10个949专属报名的优惠福利。
1: 对，我刚才您说的时候，我就算了一下，我就看您刚才说的这些，有七个嘛，差不多啊，
0: 七重升级，
1: 加到一块的话，根据你们家这个房子的这个大小面积来算，还真是少则几万，多则真能达到10几万，不夸张。
0: 是的，因为面积越大，它的补贴越多。
1: 对，是的，而且刚才有一些实打实的补贴，比方说大家这个比较了解的，像一些家里面打柜子全屋定制补贴，是不是？
0: 嗯，电器。
1: 包括刚才说的软装家具12件套，原价31000，
0: 嗯，
1: 是吧？现价呢补贴以后呢，
0: 19999，
1: 对，直接就省了11000，这是实打实的嘛？
0: 实打实的。
1: 而且这些所有算下来之后呢，我感觉差不多就是可以拎包就进去了吧？
0: 啊，全部可以拎包入住了，
1: 就差不多了吧？是不是？
0: 所以说此刻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呢，或身边有朋友装修呢，
1: 嗯，
0: 不妨先拨打一个免费的报名热线，
1: 嗯，
0: 电话呢是507-9999，507-9999，先报名，告知工作人员您的小区，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你就不用管了。
1: 嗯，
0: 线下的时候呢，我会安排我的专属服务团队给您做1对1的联系。
1: 嗯嗯，507-9999啊，大家呢这个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啊。
0: 嗯，
1: 现在暴露框你知道啊，人家都不说什么。北外环、西向东环，直接说猴王大厦门口堵啊！哎呀，哎，
0: 是的，
1: 就是这样子暴露况，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对于咱美猴王来说呢，确实很多人比较了解，而且呢，很多进店的朋友呢，像之前是 A4套餐、A6套餐是吧？
0: 嗯嗯，
1: 大家都知道。这次呢，特别是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刚才说的每平米立减100元啊，
0: 嗯，
1: 原来 A4 原价是899是吧？
0: 对，
1: 补贴之后就变了799了。
0: 对，
1: 这是活动期间才有的啊。
0: 是的
1: ，A6 原来是1099，现在补贴之后999，这个就很划算是吧？啊，
0: 直接现金的补贴。这个补贴呢，刚才主持人我们也在讲有没有猫腻啊？
1: 嗯，
0: 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这个猫腻，就是所有的补贴呢，我们在线上申请。
1: 嗯，
0: 就是真金白银的写进合同里面，
1: 很透明。
0: 对，很透明。因为这次呢，我们也是响应咱们政府的号召，
1: 嗯，
0: 由咱们商务局指导，由咱们家庭装饰装修协会一个督办，
1: 嗯，
0: 由每媒体呢来监督，
1: 嗯，
0: 做了一个落地活动，所以说呢，我们不是说每期都有，那我们也会拿出来个别名额，在咱们949呢做一个推广。我经常可以碰到咱们线下很多949听众到展厅，
1: 嗯，
0: 找一下你们马辉马总，
1: 嗯，
0: 我聊的过程中确实对美猴王对949很信赖，
1: 嗯，
0: 所以说选择的时候呢，我说我可以做到保价，因为很多业主说我的房子可能8月、9月、10月，
1: 嗯，
0: 那我就有很多业主说那我可能现在装不了，因为我们是只针对于上半年给的这个补贴，我说没事，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我给你大笔一汇，我给你减成现金也是可以的，
1: 嗯，可以是吧？
0: 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业主啊，
1: 哎呀，太好了啊，所以说大家呢有时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而且最近是不是我听说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开始研究要装房子这件事儿了？
0: 嗯，
1: 之前说是太冷或者冬天说算了，工人也不好找。
0: 对，
1: 现在5月份正好，是不是？
0: 现在是最好的时节。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咱们可能很多人担心冬天，第一个呢出门不方便，
1: 嗯，
0: 买东西的时候也不方便，对不
1: 对？
0: 第二呢，咱这个。第二呢，就是夏天咱们这个好处呢，第一，咱们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温度高的情况下呢，更有利于第一，咱们整个窗户的通风，
1: 嗯，
0: 啊，让有害气体的挥发。第二呢，像墙面的这个乳胶漆，
1: 嗯，
0: 包括呢咱们墙面咱们用的一些这个腻子粉呀、界面剂呀，咱们的这个墙保地固呀，能更好的进行一个粘合，
1: 嗯。
0: 第三个呢，温度越高的情况下，我们都很清楚。有利于有害气体的挥发。
1: 挥发，嗯，
0: 装修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有害气体。美猴王用的所有的产品材料呢，全都是一线大牌环保品牌，
1: 嗯。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妨有一些类似于像这个有害气体，像这个软装类的呀，或者家里面买一些别的一些这个家具类的，有些
1: 窗帘上
0: 呀，一定要让它去做好的通风。它是日照时间长，咱们的这个白天的时间更长，能让咱们更好的去挥发。
1: 嗯，
0: 同时的话呢，装了2个月以后，9月份、10月份在来暖以前就可以完美的入住了。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时节。
1: 现在咱们工期，比方说现在交给您一套房子，工期大概是多久？
0: 标准90天。
1: 90天的时间。
0: 对，我们延期呢，每天200元赔付。
1: 嗯，
0: 咱们标准90天
1: 工期。哎呦，这也是能签到合同里的，是吧？
0: 哎，全部签到合同里。
1: 哎呦，那大家更放心了啊。
0: 嗯，
1: 除了刚才给大家算到的，大家听到的这个省钱是吧？啊，
0: 嗯，
1: 还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新朋友呢，还比较关心，说到底这个品牌装的好不好，选择之后有没有系列的保障，是不是？
0: 嗯，
1: 接下来我觉得您还是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完整的这个家装服务体系，好不好？
0: 嗯，好的。
1: 嗯，
0: 那我们总结为3大块。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叫超级实惠。
1: 超级实惠。
0: 超级实惠的话呢，我们口说无凭啊，我们有美皇有句话叫8包8免8不限。
1: 嗯，
0: 同时呢有一32项呢我们不限量。
1: 嗯，
0: 这个八包八免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899和1099呢按照房本面积来计价的。
1: 嗯，
0: 我们包含呢像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配送。
1: 嗯，
0: 包括呢咱们的这个成品保护以及开荒保洁。
1: 嗯，
0: 那这里面的话呢，像主材类的，就所谓的像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呀、洁具呀、橱柜呀，啊，我们的这个主材类的全都是一线大牌。
1: 嗯，
0: 厨房里面我们最花钱，我为他讲厨房，因为金厨银卫是不是？厨房里面的地面、墙面、顶面、地柜、吊柜、菜盆、龙头。全部包含啊，没有哪些呢？没有电器类的啊，没有电器类的，像厨房、卫生间里面，从开始的水电路改造到防水，我们这个防滑的砖、墙砖，大功率的暖风机、集成吊顶、推拉门、马桶、花洒、卫浴柜，我们这一次呢，家里面如果说有两个卫生间啊，可能说另外一个卫生间，美孚不加任何的费用，
1: 嗯
0: 啊，厨房、卫生间我们包含了，那公共区域、客厅、卧室，我们地面、墙面、顶面全部都包含在内的。像品牌的话呢，你像我们的顺辉瓷砖、马可波罗瓷砖、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你像我们的这个木地板的话呢，用是生活家巴洛克木地板。那洁具的话呢，像咱们的这个星海嘉兰、箭牌、惠达，我们用的全都是品牌啊，全都是品牌。
1: 嗯，
0: 包括呢像窗台石呀、门套呀、木门呀、电线呀、开关、腻子粉、网线，全部包含在内，这叫我们的八包。
1: 嗯，
0: 八免的话呢，今天所有报名的业主，报名所有的业主啊，一年内都有效。第一个呢，有一个免费的验房服务，
1: 验房，
0: 免费的量房服务，
1: 量房。
0: 这个验房量房，很多人讲的话有没有必要？我觉得非常有必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会有专业的验房团队，
1: 嗯，
0: 咱们所有的房产都是非常好的啊，当然了，交付都是达到咱们国家标准的，
1: 嗯，
0: 但难免过程中，比如说你要买的二手房，你要如果买一些这个，因为很多现在房子呢都是咱们的这个买的纯现房，那现房在交付过程中有没有这种窗户漏风，哎，墙体开裂有空鼓的情况，我们呢会有一个专业的验房团队给您做一个全方位的升级，全方位的这个体检，
1: 嗯，
0: 给您出一个体检报告。就是我们会针对像类似像买这种二手房改造，二手房里面像那个窗户、暖气，对不对？包括呢咱们的这个这个门需不需要更换，我们也会有一套专业的验房团队。今天呢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4-9，参加免费量房、免费验房的服务。
1: 嗯，
0: 那第三个呢，我们还有免费的呢咱们的这个保洁、成品保护、水电改造。我们很清楚啊，美皇的水电呢，我们是包含在套餐内的，我们不加任何的费用，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还有哪些呢？免费的2年售后，免费的10年保修。我会在咱们的这个4月15号每一年，我都带着我们，因为停暖以后，我会带着我们整个的一个交付团队上门做保养。
1: 嗯，
0: 家里面因为每一年住完以后，乳胶漆有没有开裂的情况？家里面的门、家里面的胶、家里面的窗户、家里面的这个柜子有没有这种类似于像这个打架呀，有没有开裂呀这种情况，
1: 看看、
0: 我们都会有免费的。
1: 嗯，
0: 每年我们有2年保2年。同时的话呢，我们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推拉门呀、木门呀、咱们的橱柜呀，我们前面是有多少包多少的啊、我们是咱们的八免。那八不限的话呢，以及他们的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呀，包括呢乳胶漆呀、水电改造呀，就是有多少我们全部包多少。
1: 嗯，
0: 以上呢是咱们这个超级实惠，咱们这个八包
1: 八
0: 免、八不限。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作为咱们99的战略合作，这么多年美皇12年里呢，一直和咱们，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带来了6大承诺、10大的咱们的10亿保障。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的承诺所有的品牌，咱们全是一线大牌，假一赔10。就是我刚讲到所有的品牌，美华呢拒绝以次充好。我在我的展厅里头，咱们的3楼里面有一个4000平方的材料区，2楼呢有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我们的4楼呢是我们大盛奢装，5楼呢有我们所有的软装、定制、家具、家电、灯具，让业主呢所见即所得，不会存在于咱们的 APP 上、咱们的这个视频上面，来给你讲一下，看个效果图，没有。在我们展厅里面，所有的瓷砖、木门、洁具大品牌
1: 看得见摸得着，
0: 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0: 所有的辅材类的，在我们展厅都能看到。如果你有时间不放心，到我们的大库里面，我们库房里面会有所有的，像我们的管线网啊，咱们的腻子粉、乳胶漆，包括小的咱们滚筒刷，全部都能看到。这是我们的承诺的正品保障。
1: 嗯，
0: 咱们因为花钱了，就要花到咱们的名处，同时的话呢，一定是咱们这个真金白银的实处。这第一个品牌保障。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保障。
1: 嗯，
0: 美皇承诺呢叫闭口合同零增项，多一分钱都不用花，我们给您全部都签进去，是多少钱就多少钱。我们签完合同以后呢，如果说有后期任何这个增加价格的情况啊，当然了一定不是业主咱们去改变方案的情况下，签完合同以后呢您不变，我们不加一分钱，加的话呢我们全部返还，这是第二重保障。第三个保障呢就是我们30项工艺不达标砸无赦。 我们都很16、17号呢，和咱们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会有一个落地活动，所有949听众呢，在现有。

0: 之上再有额外3000元的补贴，
1: 嗯，
0: 还有一个3000元补贴，
1: 还有一个补贴啊。
0: 所以说你有旧房翻新、新房装修以及呢期房，都可以呢先拨打报名热线。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99，
1: 嗯，507-9999啊，这个就在本周末是吧？
0: 对的，
1: 啊，
0: 嗯，
1: 还跟我们有一个线下的活动啊，
0: 是的，是的，
1: 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啊。其实，在之前的这个系列的节目当中，有不少朋友在问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避免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说我跟设计师聊完之后，我们家千万不要一推开门，跟我朋友家一推开门，
0: 嗯，
1: 跟我朋友的朋友家一推开门，好像千篇一律，是吧？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咱们这边，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设计，
1: 嗯，
0: 美黄家装呢，我们在这个洛木齐深耕家装12年，
1: 嗯，
0: 我们只做家装。第一呢，我们不做这个酒店呀、工装类的，所以术业有专攻。我们针对于家装，就是70平方到200、230、250这种家装类的装修，
1: 嗯，
0: 我们有专属的设计团队。讲到设计团队呢，我们第一呢，我们有一个168的一个设计法则，
1: 嗯，
0: 168呢，一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研发中心，研发中心呢会根据咱们乌鲁木齐所有的房型做户型研发。你比如说咱们今年都很清楚，像咱们兆龙，像秦基，对不对？像都有这种四代宅，那这种四代宅的客户群体，那我们第一个房型的研究设计，第二呢咱们整个的一个户型的分析，第三个呢人群的分析，
1: 嗯，
0: 我们可以细到呢就类似于像我们的四代宅，从偏于改善型的房客户群体，它的功能、它的设计、它的理念该怎么来研发，包括咱们天山区有很多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今年下半年，我听说有大概有10000多套要交房，每一个区域里面的房型、房龄，我们有专属的研发团队。第二个呢，我们针对于不同的风格，像我们的设计老师都是在行业呢从业都是10年以上的老设计师，
1: 嗯，
0: 我们有180多位设计师，
1: 哎呦，
0: 但今天的话呢，我带来了有20多位。为啥要带20多位呢？我可能做不到每180个全部到直管道，但我可以精确的到20位设计师。这里面呢，我针对于不同的类似于像旧房改造的人群，旧房改造它本身面积不是很大，它需要咱们针对于专业性，它的水电暖要做深化的改造，空间的改造，功能的改造。那针对于旧房，我有专属的旧房设计团队。针对于像类似于像我们的学区房，在北门呀、新民路呀、幸福路，学区房本身面积不是很大，寸土寸金，家里面可能有老人，家里面
1: 对
0: 三代同堂，要为了孩子的这个上学，要这个多人居住，
1: 嗯，
0: 那整个空间如何改造，孩子的学区房该怎么改造，
1: 对，
0: 我有专属的这种设计团队。像四代宅，比如说大平层，今年流行咱们中古呀，像一些咱们的意式呀、轻奢呀、法式呀这种风格的，我有专属的这种人群，
1: 嗯，
0: 就是我可以把每一个房型、每一个房龄，针对于我们的不同设计理念，会有不同的专属设计团队，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把乌鲁木齐98%的户型全部采集完毕、设计完毕了，就是提前这个房子可能刚刚咱们的开挖坑，
1: 嗯，
0: 但我们已经把这个户型已经做了整个的一个分析。我们每个户型呢都有3套不同的这个优缺，咱们改怎么样的，它的优点在哪里，它的缺点怎么来改，
1: 嗯，
0: 我们会做这个深化的一个弥补，
1: 这很细分了已经啊。
0: 对，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房型全部设计完毕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有专属的样板间，
1: 嗯，
0: 2026年呢我又升级了14个样板间，我每一年都要砸一次，我的展厅呢2楼1楼有14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你现在流行的像原木风格，
1: 嗯，
0: 流行的现代风格，流行的我们的这个意式风格、潮奢风格、奶油风格、法式风格、复古风格，你现在市面流行的，我的14个风格我都有。我让业主呢真实的能看到、能体验到，就刚才咱们主持人讲的，叫1:1能落地，让业主呢能看到咱们这个现场的落地情况。通过呢我们的数据库调到您的小区，我可以及时的把你小区整个户型3套不同的方案呈现到您面前。完毕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免费的上门量房、免费的上门验房服务。
1: 嗯，
0: 在最后咱们给您搓所有的效果图，让你满意再开工，满意再选美货。所以在设计板块，我们能做到第一，不会千篇一律；第二呢，我们的设计呢源于咱们业主的生活方式，我们也不会去照搬每一家。同样楼上楼下100平方的房子，装出来的效果，它和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1: 嗯，这个主要还是要看业主，你要跟这个设计师多沟通，是吧？从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测算出了你的平时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爱好啊，或者怎么样的。哪怕你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小白没关系，过来聊一聊，拿出几个让你看一看，带着你去样板间找一找，是不是啊？总能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7-9999-507-9999啊。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跟大家来分享啊。

0: 三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五月十六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看我们的直播，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签到啊。有朋友说报一个路况，东外环的七遍三这个位置啊，说现在呢有点堵车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继续跟大家来

0: 分享关于家里装修的这件事儿啊，当然一边在听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079999 5079999啊。这个马总，我要先问一下啊，这个拨打这个电话，如果说啊暂时没时间，我能不能先锁定这个名额，后面我随到随用，行不行？
1: 可以的，我们是一年内有效。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也讲过了，针对于现房可能着急装修的，我们有一批。针对于期房呢，我们也是有的。
0: 有
1: 啊，你可能不着急装修，一年内都有效的。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也是应咱们商务局要求啊，可能说，想我们计划的6月30号前就把这个活动全部落地，但是也想到了，因为毕竟在下半年，我知道有很多咱们的这个天山区、沙区、水区这个
0: 有一批要交付的，
1: 要交付的啊，所以针对于我们这个期房业主呢，一年内咱们都可以都有效的，
0: 都是有效的，大家随时拨打5079999啊，就专属的客服为您这个提供服务啊，
1: 是的，
0: 提前预约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名额，之前呢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来晚了没听到之前你们今天说的这个福利的政策是什么呀，再花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那刚才咱们也讲过了，美皇家装呢，咱们政企联合1元补贴的惠民活动呢，在这个4月中旬啊就已正式上线了。今天呢再次来到直播间里呢，也是应咱们949的要求，因为我们美皇家装呢是联合的政企房协媒，那政府呢咱们是乌鲁木齐市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来去咱们的这个主办，美皇来承办的，那咱们的这个家庭装饰装修协会呢来去整个监督，那媒体呢由咱们949全程做了一个推广和整个的一个监督活动，那给咱们949的业主呢专属带来了10个名额，这十个名额呢今天全部由我本人进行一个直管，从材料到工艺到保障呢全程呢咱们一直高品质去定位，用整装呢和咱们同行做差异化，今天所有的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直接从设计到水电木马油每个关键节点我来验收，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拍摄的效果，由视频呢会由我来直管，有任何问题可以联系我啊，那施工方面的话呢也是由咱们的金牌施工团队以及呢10年的老师傅啊，还有呢我们的设计之星呢来进行整个的一对一的交付，由咱们949呢全程的监督。那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再重申一下，那1元补贴怎么个补贴法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有套餐补贴，套餐补贴呢我们每平米的899元和1099元呢我们直接呢减免现金100元，最高呢我们补贴呢是10000元，原价呢是899 1099，现在的话呢我们可能最高补贴10000元，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定制类的啊，定制类的话呢我们每平米呢最高也是补贴100元，那最高呢是2000元补贴，就现金啊就12000元了，现金补贴。第三个呢就全屋的软装类的补贴，软装类的补贴呢这里面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像我们的窗帘、灯具啊，原价呢是39999，现在呢只需要呢是19999，直接补贴11000啊，直接补贴11000是软装类的。第四个呢就是全屋的电器，电器里面呢像电像冰箱、洗衣机，还有呢咱们的烟机灶具，原价呢是9999，现在呢只需要6999，
0: 这就省了3000元。
1: 第四个呢就是既然讲了我们美皇一直拿品质来去定位啊，那我们所有的材料呢做了很大的升级，材料这一块的话呢由我本人带领的咱们直管团队给你免费升级600×1.2米的墙砖，900×1.8米的地砖啊，包括呢全屋的智能马桶，全房的美缝收胶，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像我们的这个升级产品呢，这个普通的莫干山定制呢我们这次免费升级 HEF 级的，像 OK 像 H 那个 ENF 级的，包括呢像莫干山，那这个有啥好处呢？HEF 和普通的 ENF 呢最大的区别就在环保等级上面，我们都很清楚 HEF 呢就是针对于高温情况下，就类似于像咱们新疆有暖气，家里面呢我们都很清楚啊，有害气体的挥发一定是在高温下的，我们的这个呢最高呢它是可以达到的是每平米0.018毫克，所以说它的这个环保等级是现在目前来呢最高的啊，最高的。这是我们这个定制，像木门的话呢免费升级塔高端静音木门、欧派高端静音木门，我做过一个这个测试啊，我把这个普通木门和这个高端的静音木门做了一个剖面，打开以后呢中间的夹层里面的这个填充物是截然不同的，门的重量也不同，门的重量也不同，可能家里面你在客厅里面看个电视啊，可能卧室里面有人休息孩子写作业，它能降噪50%， 这是我能做到的。咱们的这个这个木门的免费升级，
0: 这就是区别嘛，是吧？
1: 对，你还有哪些呢？像我们的这个辅材类的，像我们的普通的水管免费升级25的大口径水管，
0: 嗯，
1: 普通的乳胶漆呢免费升级具有蓝天使认证的这个德国阿尔卑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
0: 嗯，
1: 是咱们整个的一个

主材辅材的升级，那还有哪些升级呢？就是工艺的升级。这个工艺升级呢，我们都很清楚啊。美湖王呢，我们在2026年成立了大盛奢庄，我们的整个的针对于高端住宅做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大盛奢庄。但今天所有报名的听众呢，我们所有的像工艺类的，像家里面的圆弧开孔呀、天地对缝呀，工艺升级。什么叫天地对缝呢？就你家里的地砖和墙面在一条线上啊。你可能很多业主说，为啥要在一条线上？第一呢，它美观；第二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它会对我们的这个损耗很多，哎，也能考验到我们更好的工艺的铺贴。所以呢，今天只要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以及呢咱们的这个期房的业主，都可以呢先拨打场外的免费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先报名。报名呢，你就可以获得由咱们949广播电台全程媒体的监督。第二个呢，在咱们本周六周天进店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进店礼，进店礼呢可以享受免费的上门量房服务、免费的验房服务，以及呢我们还有两套效果图免费的赠送。同时的话呢，在这个基础上面有949媒体监督的话呢，额外还有一个3000元的现金优惠啊。以上呢仅限前10个拨通报名热线的听众。报名热线呢非常好记，507-49-507-49，您报名

0: 在抖音上找过我，
1: 对，
0: 我会呢会做咱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新媒体样板间的一个专属的直管，
1: 嗯
0: 啊，因为第一个呢，我要做直管的目的什么呢？其实我更好的想向业主呢帮我真实去反馈我的产品、工艺、服务，因为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可能美皇的这个目前为止在建功率有1000家，
1: 嗯，
0: 但是呢，有我。

0: 点柜子，不是的，老人房的设计啊，从温度，从查咱们的这个风格，从风格到咱们采光到动线，老人都喜欢起夜。我有时候我家里面岳母来我家里面住，她经常喜欢楼下呢7点半8点钟一帮这个那个他们的这个跳舞的这发烧友，每天7点半她下楼会跳舞，那她起来之后她会有这个用水呀、用马桶呀和起居习惯。那我呢睡觉比较轻，我就会选择哎把我岳母的房子放到我入户门旁边我那个卧室，没别的意思，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个动线不一样。就是每家每户的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包括家里面整个这个动线设计，它需要动静区分的，它需要来规划设计的。看似100平的房子，其实背后有很多很多需要，怎么讲呢？就是通过生活方式、生活场景来去量身定制。
1: 确实是这样啊，一个人的、每个人的这个需要的这个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拨打5079999，到店之后呢，跟我们的设计师也好，或者你看到马总在线上，你直接找他也好啊，
0: 可以的
1: 啊，直接来聊聊关于你家这套房子该怎么弄啊。而且呢，你看现在除了有这个新房的这个户主之外呢，还有一些旧房改造的朋友，是吧？
0: 对，
1: 有这样的需求，都可以去聊一下啊。不管是各种各样的户型，其实套内80平左右是比较常见的，180到100左右，是吧？
0: 对对，尤其是刚才主持人讲的旧房改造，因为旧房改造的话呢，有两种人群。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刚需性买的学区，
1: 对，
0: 学区的话呢，本来就是寸土寸金，买房之后呢，空间不是很大，
1: 对，
0: 而且呢，基本就在个8年到10年左右，
1: 对，
0: 它的设计，它不需要太多的设计，但是要考虑到孩子的设计，我会针对于学区房的这个。房型有专属的，都是有结过婚、生过孩子，家里面而且呢都是在小学、初中这种设计的老师来去设计，因为他懂孩子的生活习性，你比如说我家孩子今年12岁，我就很清楚12岁男孩当下他一些兴趣爱好，包括他的这个房型怎么来设计，那旧房改造还有类似于像咱们这么改善型的，像南湖友好，家里面住了十几年，因为已经习惯了周边的医疗配套生活设施，不愿意再去买新房，那老房子已经住了十几年了，该怎么办呢？做一个翻修，暖水电窗户该怎么来去改变，所以说的话呢，如果今天听到节目啊，您有这个需求，刚好的美黄呢有咱们的政企联合1元补贴的惠民活动，这个政企联合1元补贴呢是真金白银的减现金，每平米呢899元，1099元，我们套餐补贴呢最高补贴是10000元，那这是由咱们商务局、咱们高新区商务局、乌鲁木齐商务局咱们来去监督落地的，美黄家装是唯一承办企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会有定制类的补贴，家里面的柜子、家里面的这个餐边柜、酒柜，最高2000元的补贴，现金补贴啊。第三个呢，就是软装类的补贴，软装呢就是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咱们的这个窗帘、灯具，12件套，我们就这个最高呢补贴11000，这第四重补贴。第五个呢，电器，你家里面电器呢，美黄家装呢和咱们新疆本土的我家电器啊强强联合，在我们展厅里面，您市面看到所有的电器在美黄家装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电价格呢一定是低于市面价格，同时呢最高还有3000元的补贴，电器有补贴。第五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主材类的升级，刚才讲过了，既然是999，咱们这个征集的10个马会直管的样板间，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会把这个普通的砖免费升级600×1米2的墙砖，您听好了啊，是600×1米2的墙砖啊。那当然了，我们像家里面的地砖呢，也可以免费使用这个800×800、600×1米2、750×1米5、900×1米8都可以。第二呢，像我们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免费呢给您升级全智能马桶啊，2个卫生间也给您赠送。第三个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定制，我们免费升级呢 HENF 级的。这个 HENF 级的环保等级一定要高于咱们的 ENF 级的啊，你可以在市面上去看一下，问一下。包括呢，像这个普通的木门免费升级呢，塔塔高端静音木门、欧派高端静音木门，包括呢像咱们的辅材类的，像腻子粉呀、像水管呀、像我们的乳胶漆，免费升级呢具有蓝天使认证的阿尔卑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以上呢所有的这个主材升级、辅材升级、工艺升级，包括呢套餐补贴，仅限啊咱们今天949报名的听众。如果说您近期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或者说呢有这个期房啊，一年内都有效，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9-507-9999，报名我们是免费给您上门量房、免费验房服务。
1: 是的啊，有一个事儿大家搞明白就行了，它是一个补贴的活动，就像一开始马总说，它不是我们发个券，
0: 对，
1: 我们给你个赠品，
0: 不是，
1: 大家开开心心再见，不是的，
0: 不是。
1: 既然是补贴呢，你就记得补贴它肯定是有定额的，
0: 对的，
1: 一旦发完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可以这么理解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锁定的不是这个名额，你是要拿这个补贴。
0: 对，您不管现在装不装，您装不装都可以先参加这个名额啊。我们是一年内有效的。
1: 对，
0: 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商务局高新 居商务。

0: 局美皇家庄来承办的，
1: 嗯，
0: 包括呢由咱们媒体呢来整个这个监督。今天呢在九四九里面呢我们也拿出来十个名额，一年内你不管是在乌鲁木齐啊、昌吉、五家渠、安宁渠、天沙新水、头顿河每个区域都可以啊，
1: 嗯，
0: 先报名，报名呢是不收任何的费用，报名热线呢是507-499-5079999，
1: 嗯，而且一定是先报先排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1: 工长什么的人家也是很忙的是不是啊，
0: 对的，
1: 先到先排啊，
0: 嗯，
1: 好，大家呢也可以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来到线下，或者说也可以即刻拨打电话507-999-5079999了解更多啊。节目的时间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赶紧参与这个活动，拿到这个补贴才是王道啊。
0: 嗯，
1: 好的，再次感谢马总做客直播间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啊。每一次呢，真是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其实马总每天都直播是吧，啊，
0: 是了，也可以在咱们的抖音上搜美皇家装马辉，也可以关注一下我，
1: 晚上也都在直播，在直播间也可以跟您来继续互动嘛，是不是啊，
0: 可以的，
1: 好的，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6: 那就两顿。
7: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8: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这场雨还在淅沥沥哗啦啦的下着啊，今天依旧也是比较这个凉快的一天，甚至有些过于凉爽了啊。
1: 是，而且今天感觉到路面一直在下雨，特别滑，
0: 没错，
1: 还是要提示大家走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着急变道加塞儿啊。
0: 这会儿您行经哪里呢？路况表现如何？雨况又是怎么样的呢？都欢迎您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互通有无一下。当然这会儿呢，还是要提醒您，到饭点了，咱也得吃好喝好啊。美食签到打卡也要一样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
1: 那这会儿各位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今天这个天气其实挺适合吃一些热乎乎的。
0: 是的
1: 啊，或者是想让自己的心情明媚起来更加丰富的美食，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定位一下您的位置，
0: 我先
1: 去吃点啥。
0: 先来看到的不是这个很多朋友的美食签到打卡啊，而是我们的这个这时段的这个视频直播截图打卡，
1: 这全屏手速快啊。
0: 当然了，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全媒体直播啊，这个正在直播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各条道路上的一个路况还有雨况，这个您想知道的一些点位啊，这边都能看得到，点进去就能看到了啊。
1: 这会儿呢，通过我们的大屏，其实我们也在关注道路的通行情况。
0: 没错。
1: 那在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美食的同时，也来报报路况。
0: 看到小凡同学来了，说到了中好啊，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的米东南路还在下雨，但是道路呢是畅通的。今天中午吃一个笋子炒肉，肉夹馍
1: 啊，太香了啊。
0: 我以为笋子炒肉要拌个面什么，结果来了一肉夹馍，真是让我想不到啊。
1: 真的，小凡同学经常会用一些就是意想不到的菜去拌面。
0: 那可不吗，
1: 主要他还是爱吃面。
0: 一路顺风。罗师傅走哪儿了？
2: 马洋洋，中午好。
1: 中午好。
2: 拜拜。想喝酒拼99，喝酒就喝古今公酒。今天没有开车听不到你们了。
1: 你看没开车都知道跟我们来打个卡，我真的太暖心了。
0: 把那手机拿出来，然后下载丝路视听 APP。 罗师傅好不好，然后点到我们的这个交通板块，您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

0: 图标，再点进去之后，嗯，就能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呢，其实在手机思路视听 APP 客户端呢去听节目，亦或是回听七天内的节目，那个音质啊，那个好的哟。
1: 所以这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分享，继续传递。
0: 嗯，
1: 看到加菲猫也来了 他说中午好，多日未见，甚是想念。
0: 确实有日子没来了。
1: 今日得空打卡签到。
0: 嗯，
1: 看看。
0: 但是我看到您之前啊，这个怎么说呢？早上的这个打卡呀，包括晚上的互动啊，都特别频繁。怎么了？中午这是？
1: 主要是他中午要回家做饭了。
0: 哦，
1: 你看看这会儿今日剁椒鱼头已经安排了。
0: 哦，太好了啊！
1: 这鱼头看上去很新鲜呀，
0: 鱼头看上去确实就剁这一个焦鱼头是少点儿啊。玫瑰说到了，太阳猫中午好啊，蜘蛛山隧道双向呢都是畅通的状态，大雨中午吃个揪片子也是热热的啊，
1: 挺好的。看到燕子来了，哟，今天是跟我们分享的是昨天的美食，昨晚的炒米粉，这是自己在家炒的，
0: 这一看就是加那锅嘛，这不是，
1: 你这堪比辣香香啊，
0: 哎呦呦，
1: 国家呀
0: 这就有点价太高
1: 他也说了，在天津路这会儿双向车辆不多
0: 啊，
1: 今天大家开的都不快，雨量不大，
0: 啊，应该的啊，
1: 嗯，
0: 就应该控制点速度。你说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1: 嗯，
0: 路上这个有一些路段这个积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这个速度你也控制不太好。慢慢开，咱不着急啊。燕子来了，说这个看一看分享的这个也收到了，后悔说欢迎准时每时每刻，嗯。
1: 当然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美食，
0: 嗯，
1: 其实可以说是每天可能品尝到这个一顿美味佳肴就是这一天特别快乐的动力了。
0: 是的，
1: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吃到的美食也是倾注着对生活的这份热爱，
0: 嗯，
1: 所以在我们的城市的角角落落，不管是大家喜欢吃的一些小馆子，还是我们平时经常去打卡的一些老店，
0: 没错，
1: 都会有很多的美食值得一去再去。
0: 嗯，说到这些一去再去然后再有去的一些美食小的这个小馆啊，还是有不少的。
1: 嗯，
0: 比如说一开篇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我觉得配这样的一个天气那简直是非常的合适。
1: 合适，嗯，
0: 我们进店之后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特色的杂粮臊子面，
1: 哎，
0: 汤版，完了之后呢还可以，他们家还有酸菜的版本，以及红烧这个红烧牛肉的一个版本，
1: 嗯，还有骨头汤，
0: 哎，那个肉量简直太大了。
1: 所以去过的很多朋友也在，
0: 是由九悠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分别送给两位朋友，那一共就是8瓶。
1: 嗯，
0: 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还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呢这都是有销售的，来瓶老瓷贡，或者说开瓶老瓷贡，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口令了啊。
1: 还有呢，两位朋友能够获得的是焦滋黄面烤肉送给您的单人套餐，这里面包含了一份焦滋黄面，还有2串特色烤肉精，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交个朋友互相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还有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您可以任意的门店去兑换。那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
0: 这个单人套餐里边呢，一份焦滋烤这个黄面，一份2个特色的烤肉筋，还有2串烤蘑菇，再加一瓶可乐。
1: 嗯，还有这会儿景师傅也来了，说打卡签到一下。这会儿呢，简泉一街双向车流量适中，这边雨下的特别大，但是听到开心的笑声啊，还是觉得得不得奖的无所谓，主打一个陪伴。
0: 哎呀，有这种心态的话，那杨洋可能要关注你很久了。张先锋师傅说，上车就听949，喝酒就喝古井贡酒。
1: 兰兰也来打卡了，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或者说您还没想好吃什么，那也让我们的车友来给您快速的推荐一下吧。
0: 太棒了，你看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啊，依旧没有浇灭各位这个来分享来互动的这样一个热情，太棒了。其实这样的也很清爽的天气里边呢，也期待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比如说您常去的一些馆子啊，您中午吃点什么，你看我们就说着，哎呦，那就来着带着他的硬菜来了。
1: 哎呀，我们

0: 猜猜这是什么？这是
1: 干锅鱼像，
0: 感觉是啊，而且感觉这个鱼很滑嫩呐、
1: 啊。是的，是的啊，
0: 这也够辣，感觉吃完之后还可以涮点肉。看到旁边还有切好的现切牛尾，
1: 哎呦，好眼力，我都没看着。你说牛尾，我说在哪儿呢？
0: 在右上方，感觉这吃完之后他马上要涮肉了。
1: 太棒了啊！那这就不是干锅了，是吧？他这就应该是这种鱼的什么什么啊？干锅鱼是干锅鱼。
0: 而且我还发现啊，这个亮啊。他挺爱吃鱼的，他好几次给我们打卡的美食
1: 是的
0: 都有鱼的这个元素，
1: 没错，哎，偶尔也吃一吃这个小鸡小鸭宝什么的、
0: 还有左军也来了，他说你俩好呀、又来整好吃了，感觉好饿呀，那您今天吃的是什么好吃的呢？
1: 是的，研究研究，包括也可以听听路上各位的一些分享，说不定您就有灵感了啊。兰兰来喽，说从明珠花卉市场走阿勒泰路高架再到富有巷的是一路畅通，今天呢依旧蒜苔炒肉拉条子。
0: 哎，这最近蒜苔炒肉的拉条子风很大呀，
1: 感觉大家伙都能坐一小包间里边
0: 啊，
1: 这放好板凳都坐在一块吃这个蒜苔炒肉。
0: 吃的是哪一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定位一下。
1: 对，来关注一下杨师傅的语音。你好，
2: 九四九，中午好，
0: 中午好。
2: 想问一下，今天的这个就是天山胜利西到这一块能不能通行，能不能正常通行？
1: 给您确认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说不能通行的这个消息。那如果正在这个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提示一下。那儿的路况怎么样？
1: 是的，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卫视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由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看到这会儿奔跑的肉饼子来了，
1: 又改了名了
0: 啊！我看看啊，
1: 我记得咱们这个朋友里边有奔跑的肉丸子、奔跑的拉条子，现在多了一个
0: 奔跑的
1: 肉
0: 饼子
1: 啊，太棒！
0: 人家端上来的美食就是丸子汤、肉饼子、虽然这个是饰品啊，我们没有打开看，但是远远的看到这个店员端上来的三大碗，应该就是丸子汤。
1: 馋着了倒是啊，
0: 这肉饼子未免太大了吧？
1: 我关注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名字啊、我们是这个分店是吧？那我们是不是就是？是可以说对吧，我们线下沟通一下来你看看。
0: 你别说，就是这个有时候这个组合非常扎实，
1: 那就
0: 是丸子汤和肉饼子的组合。就是虽然你听上去都是肉，但是他们的做法不同，搭配在一起还既顶饱，
1: 是这样，
0: 又解腻。尤其是这个丸子汤一定是手打的肉丸子，加上胡椒味特别浓重的那种，喝完之后浑身发热。这个天其实挺适合吃的。
1: 吃完了肉丸子呀，我的注意力就锁定在追逐明天的太阳的这个馕包肉上。
0: 他吃的是啥？馕包肉
1: 啊，
0: 你看
1: 馕配着肉嘛，你看馕配烤肉，然后再往上翻一翻呢，你看这就是小公鸡拌面，洋洋、
0: 这是哪一家？我们看看。
1: 也有可能是大盘鸡拌面、
0: 也有可能啊、感觉这个皮带面还挺筋道的。
1: 是的。感谢追逐的这个分享啊，非常扎实的一餐，感觉也特别的喜欢。在哪吃的你要再分享一下就更好了。你看我们 Q 到奔跑的肉丸子他就来了，程师傅。
0: 哦，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1: 是的，
0: 看看他到哪儿了。
1: 这个没到哪儿，给我们了一个小咖啡加上一个玫瑰花啊、打卡先到到哪儿了。
0: 刚才说到这个蒜苔炒肉，我发现今天中午确实朋友们都在齐刷刷的在刷屏啊。
1: 是，
0: 看到水姻缘也来，他说我今天也做蒜苔炒肉。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但是就是不知道您就的是米饭还是拌的是面啊。但是看上去这个蒜苔清香，感觉
1: 洋洋你知道吗，其实你看你通过判断他做整个这个菜的量、你就能大概其知道他是配面还是配米饭。
0: 我觉得可能是拌面，
1: 对吧？
0: 感觉是一锅，有种过油肉蒜苔的感觉。
1: 你看我们俩这不光光是要做美食上的分享，我们俩还有一定的这个侦查。玫瑰说了，今天中午来个干煸炒面吧，辣辣的，呆得很。
0: 谢谢各位的美食打卡，那这会儿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互动、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

到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1: 看到小凡同学说，我竟然在九四九上带起了一股吃蒜苔炒肉的风潮。
0: 真的是，你看看今天朋友们吃这个拌面的一大半都是在做蒜苔炒肉啊。
1: 想的有点多了，主要是今天大家伙都非常的碰巧。
0: 刚才还说到了我们这有奔跑的肉丸子，
1: 有
0: 奔跑的肉饼子，
1: 辣条子，
0: 奔跑辣条子，然后坚持到底说中午好，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改成羊肉焖饼子？
1: 不是，这是什么喜好呢？这是
0: 什么系列？
1: 那就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你改成羊肉焖饼吧。来，还有没有朋友想把自己的这个备注更换一下的了？
0: 有没有改成蒜苔炒肉的？
1: 我想叫锅包肉，能不能给我改一下？
0: 当然说到了各地的美食，其实真的很多朋友喜欢的这个口味也和自己生活的这个地区是有着关联。
1: 那就是
0: 比如说爱吃羊肉的我们啊，还有就是喜欢吃面食的很多朋友。
1: 对，
0: 那今天是不是也继续跟我们来说说您心里头特别美味的这个佳肴？或者说这会儿中午有没有已经回到家里头开始做的，就像刚才朋友们做这个剁椒鱼头，这会儿有没有开始起锅呢？
1: 稍微早了点了，估计他还要进行一些腌制上的一些工作啊。坚持到底说，看看我自己做的这个干煸炒面怎么样。
0: 太好了，我先看上去不说别的啊，

0: 就是这个干面炒面的形状，
1: 嗯，
0: 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干面炒面该有的样子。
1: 反正又不知道吃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啊。打一眼看上去我以为是在外边吃的呢。
0: 嗯
1: 嗯，
0: 而且里面呢你看韭菜还有红辣子，
1: 嗯，
0: 加上这个应该是酱油调料放的刚刚好，这个面看上去颜色还挺深的，
1: 就是少了一点感觉不太够吃。好手艺，哦，马师傅，啊，
0: 真的
1: 给
0: 您点
1: 赞。
0: 还有刚才说着说着你看燕子就说他就打算晚上下班买点蒜苔，
1: 嗯，
0: 然后晚饭就是蒜苔炒肉配米饭。
1: 你看看听得我饿的 呀赶紧下班吧，还有几分钟啊。奔跑的肉饼子说了，说这已经成了一梗了，
0: 嗯，
1: 这蒜苔啊，怎么着今年蒜苔突然这么火爆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0: 就是感到我们今年也得吃点蒜苔。
1: 就是啊，
0: 那这会儿各位的路况也可以发过来。
1: 是的，
0: 您所在的路段这会儿雨小一点了吗？
1: 嗯，
0: 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了。
1: 没错，钱师傅说到了上车就听九四九，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北京北路和北辰一街交汇处的积水非常的严重，然后请过往的司机师傅咱们行经此处小心慢行，大家注意安全。说我就爱喝古井贡酒。
0: 嗯，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不但有大家爱吃的，我们其实也跟各位呢会有一些美食的推荐，
1: 馆子的分享，
0: 有没有，哎，有没有咱们新疆特色的，而且有很多漂亮饭。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们喜欢打卡漂亮饭，
1: 哦，
0: 这不光是咱们的餐饮的这个美食特别精致，
1: 嗯，
0: 品种特别丰富很出片，
1: 对，
0: 再就是很多餐厅它确实有着餐厅的装修特色，
1: 没错，
0: 也会让人有一种网感啊，哦，
1: 它营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氛围呀，啊，让您在这个环境内啊就坐包括用餐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哎呀提升了一个新的一个档次的感觉啊。
0: 我们也跟大家说说我们单位周边我觉得漂亮饭啊，
1: 嗯嗯嗯，
0: 有一家就是叫阿卡斯亚，
1: 嗯，
0: 它也就是在新华南路，而且我还知道有一个是在咱们这个大湾这儿的大湾的这个应该是
1: 想着啊，
0: 我想想，
1: 想没关系啊，那我还有一家呢叫做爱聚餐厅。爱聚餐厅非常不错啊，它是在这个万科的对面，
0: 对，
1: 是吧？完了之后呢，你得从外边上去，上一个小二楼，
0: 嗯，
1: 上去之后，它分为两种，一个是内部的一个就餐环境，还有一个是偏露台一点的这样一个就餐环境，是吧，
0: 嗯？
1: 里边的这个氛围也非常不错。他们家主打的是这种融合菜系啊，除了像新疆菜啊，还有一些各地的这种独特的菜系呢，您都可以品尝得到，味道也不错啊，也很精致，主要就是精致。
0: 嗯，刚才我说这个阿卡斯亚呢就是在就在这个大湾这边，不是有这个恒昌花园小区嘛，
1: 嗯，
0: 它旁边就有一个美食街区，就之前有很多玫瑰花瀑布的这个里头，
1: 嗯，
0: 然后他家呢也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餐厅，
1: 嗯，
0: 不但有咱们新疆的风味特色，嗯，而且您进去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它的这种装饰风格
1: 是
0: 特别出片，
1: 没错，
0: 很华丽啊。
1: 这有些时候哈，我们都说这个漂亮饭一说起来大家可能觉得哎呦这华而不实的哈，就可能就是哎呀为了拍个照片，其实味道真的很一般，
0: 嗯，
1: 但是我们介绍到的这几家餐厅里边说实话兼顾了漂亮和
0: 美味、嗯，
1: 而且非常的顶饱。
0: 所以就是您印象当中有没有这种也是美食漂亮环境也很不错的餐厅？
1: 是啊，看到了程啊来了，说主持人中午好，米泉揽胜东路一路畅通，小朋友早餐点餐说是中午想吃汉堡，我就做了一个汉堡一分为二，还做了饭团，今天这个天气再配上一碗热汤，哎呦太完美了，
0: 哇太好了。那看来这个很多朋友们都给自己的这个小宝贝做的这些美食真的是
1: 哎呀巧手的妈妈们呐，
0: 我觉得都可以出摊了，
1: 对，可以出摊，
0: 真的感觉色香味俱全，
1: 嗯，
0: 看上去真的很香啊。
1: 第一时间说的是出摊哈，我说的是第一时间我说可以出圈了感觉都这太棒了啊，
0: 嗯，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宝妈们啊这个手艺非常的精湛，
0: 嗯，
1: 但就是怎么说呢总是在私藏的一个状态啊！你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这个
0: 飞扬
1: 啊，有飞扬，
0: 嗯，
1: 有这个轻舞飞扬嘛，叫做是吧，
0: 嗯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来到微信公众平台，这个程女士，
0: 嗯，
1: 太棒了。
0: 还有就是今天也在跟我们说剁椒鱼头的这个九月手作啊，
1: 对，虽然说。

0: 九月手座他不是这个宝妈吧，但是我觉得
1: 也很厉害。
0: 对啊，
1: 还有就是那个东林师傅，我记得每天也会给我们来打卡一下，
0: 是人做那炸酱面做的
1: 真是
0: 太炸酱面了。
1: 你看看他也今天给我们来打卡了他说正在赴约的路上，吃什么不重要，
0: 怎么
1: 重要的是我们分享的这份礼物。
0: 哦，
1: 这个应该是他自己准备的
0: 是吧，
1: 他可能期待的是我们也要分享一下。
0: 明白了，这就是还得再点上我们一下男师傅说打卡打卡，说这个新民路儿童医院十字路口这边呢车流量是适中的状态，有你们的美食节目陪伴特别好，特别治愈。
1: 谢谢，有您的留言我们俩也感觉心情美美的。
0: 是的，找机会，这个不是找机会了，找个时间，找一个点位啊，我们一定要相约给大家伙都叫过来，然后我们围坐一桌我们好好的我们吃点啊。
1: 真是兰兰也说了土豆烧牛肉是她的最爱，平时吃的菜呢只能吃少半碗米饭，菜比较多啊，
0: 行，
1: 但是只要吃土豆烧牛肉她可以吃一大碗。
0: 哦，我也是
1: 加一，我也是。
0: 这说到这儿来，那就真的不得不说一说这个海兰香的隐藏菜单土豆烧牛肉米饭了。他们家是这样的，因为底下是有这个干豆角的一个版本，所以说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特别的腻口啊，你也不需要什么这个，当然小凉菜也特别搭配不错啊。哎呀想吃这一口。玫瑰你在哪里，说我就不喝酒了，我想吃个黄面。太阳猫你俩懂了吗？
1: 懂了。
0: 哎，现在都已经不拐弯抹角了啊，
1: 就是很直接的这种
0: 直要直接跟我们俩兜里掏来啊、这个、小文同学说有啊有啊，金方大酒店一楼的餐厅就很好吃，而且环境就很一流，这就是这个小凡同学心里边的这个漂亮饭啊。
1: 还有朋友们说真的土豆烧牛肉都可以吃三碗米饭，看快乐行止，它都不是我们说的两碗一碗了，
0: 我可以吃三碗
1: 啊。
0: 再听一听、
1: 听听看、
2: 我刚才在青海路有一个天主爱，咱俩吃的炒菜米饭，
0: 可吃美了啊，
2: 炒菜和各种炒菜都有，一份一份一盘一盘的那种，米饭随便加，还有免费的粥，
0: 太棒了。
2: 吃了点了一盘那个辣子鸡，跟那个辣子鸡，还有一盘那个花菜炒肉，吃了两碗米饭，吃的饱饱的，
0: 也吃的美美的感觉啊，
1: 很好啊，大家每天。
0: 我以为我也跟快乐行者说李茂，我刚在这个新民路上看着你了，我心说不应该吧。
1: 还有这会儿阿丽丽一名师傅也来了，他说新华南路南向北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这儿的门口车还是有点多的。还有谢先森也来了，说阿勒泰路北向南快到苏州路这儿呢，他看到是不是路面当中有积水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大家
0: 都起来了吗，
1: 还是要注意看，在这儿一定要减速慢行，
0: 把这速度控制好了，我觉得通过什么样的路面问题都不大啊。黄四儿来了，说咱们九四九有这么多奔跑的听友，你像奔跑的拉条子、烤包子、肉饼子，在线征集一下，看看有没有谁想把自己名字改成奔跑的古井贡啊，奔跑的老子贡，今天八瓶酒就送给他们啊，不错的点子，
1: 真是。那这会儿确实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互动，我们在节目当中送出的奖品就有古井贡酒、老瓷贡，
0: 是的，
1: 还有交个朋友互相支持，为大家送出焦滋黄面烤肉的单人套餐，
0: 没错，都是分别送给的两位朋友啊。看到了阿迪利师傅说到了新华南路北南向北二医院这边车还是有点多的啊。燕子说了羊羊帽土豆烧牛肉我也加个一，
1: 加一加一，真的这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啊。
0: 但是今天中午燕子应该是去单位附近的新馆子去吃套餐去了。我觉得吃套餐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得稍微多一点，你想你自己去吃这小所谓套餐的话，你吃的这个菜它就有数，它就少，你人多了的话，你我尝尝你这个，
1: 对，是
0: 吧，
1: 就
0: 是你那给我拨一点啊，
1: 真的越丰富啊。
0: 对，就像吃拌面一样，之前有朋友不说吗，在这个丁香奶爸这吃拌面，好几个人去然后可以拼面，比如说我来一小白菜的是吧，你来一锅油肉的，
1: 我来个韭菜炒肉的，
0: 对，完了咱们就能吃到三种不一样的味道，也特别不错啊。
1: 有时候是拼出很多的美味啊。
0: 是， 我发现我们现在就得多记一记大家伙的这个名字了，我们 Q 到谁

0: 也就得出来，要我们要不说到不念到名字，我觉得大家伙儿都不会轻易的出现。轻舞飞扬来了，你看，洋洋帽中好啊，来打卡了啊，
1: 打卡了。
0: 其实你应该补一句，刚才好像听到我的声音，不是，刚才好像听到我的名字。
1: 然后再展示一下今天给宝贝做的是什么好吃的、啊。
0: 你看今天这个天气的话，我觉得是要更丰富一点的了，汤汤水水的，是吧？暖暖乎乎的。
1: 那这会儿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发送分享美食了。
0: 是的。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1: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0: 怎么样？
1: 嗯，我就说这个烤烧烤，如果你一进去啊，你先看到那个摆着烧烤正在穿的师傅们在那不停穿的那个位置，
0: 这食欲已经来了，
1: 你就食欲来了。
0: 是的，
1: 新鲜的羊肝、羊肉就是堆放在那儿、
0: 嗯，
1: 亮亮的、红红的，
0: 嗯、
1: 就是忍不住你得要来两串。
0: 真是太棒了啊！Mr. D 说羊肉焖饼再配古井贡酒是啥味道、幸福的味道呗，是啥味道、Mr. D 说羊肉焖饼再配古井贡酒是啥味道、幸福的味道呗，是啥味道、钱师傅说你听到你们说这吃蒜苔吃蒜苔的
1: 啊，
0: 你们吃过酱蒜苔没有啊？
1: 是腌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是，
1: 是是、啊、
0: 它应该是一种这个小拌菜系列的、小凉菜儿、小咸菜儿，像酱蒜苔是我们河南独有的特产。酱蒜苔，酱蒜苔啊，配上馒头，再吃个米饭什么，吃面条，这都一绝。
1: 哎、
0: 特别是在喝。

0: 上两口古井贡酒，老子贡那就美极了。
1: 哎，你还别说，说到这个酱蒜苔，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小凉菜，
0: 啥东西？
1: 就是糖醋蒜苔。
0: 哦，
1: 就是如果家里面能够就像腌糖蒜一样，把这个蒜苔切成段儿，
0: 嗯，
1: 然后呢放在这个糖醋的汁里头这么腌制一下，嗯，当然要短时间内就得吃啊，
0: 哦，
1: 不能放太久，那个味道呀，我觉得不亚于糖蒜那么提味儿，
0: 是吗？
1: 嗯。
0: 看来 你是吃过这个版本，
1: 吃过，就刚才说酱蒜苔，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哦，
1: 下次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就像腌糖蒜一样啊，
0: 嗯，
1: 那个方法。
0: 太宝说到了，说主持人有好路畅通啊，一条路况说到了啊，我像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到了，说这个小军肝串串的这个小军肝串串电话给我们发过来了，
1: 找到了啊，
0: 谢谢您啊。这位没有名字的朋友，但是是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条大鲤鱼啊，
1: 嗯，
0: 这个头像的朋友说是听风听雨过下午，不如古井贡酒在手边。
1: 哎呦，你看看各位太有才了，
0: 诗人也来了，
1: 真是诗人来了。看到这会儿荣女士来了，她说今天的午餐分享一下，请看图片。
0: 哎呦，
1: 我想问问你们俩平时是吃完饭再上节目吗？
0: 不是，
1: 每天看到这么多美食，你们是怎么忍住不咽口水的？
0: 都不用忍啊，就咽呗，
1: 直接咽呀，多少次都被朋友们都截取了。
0: 对呀，啊，那都有什么好忍耐的呢？补水呢，我们俩在这儿啊。
1: 他也给咱们拍了一个凉拌米粉，这应该是拌米粉，
0: 是的是的，
1: 还加了一份小甜品。
0: 嗯，
1: 哎呀，
0: 我特别想尝试一下那天有位朋友分享的那个，就是炒拌米粉
1: 啊，对，
0: 那个新品是吧，
1: 不加的，
0: 我就特别想尝试一下那个炒拌米粉是怎么个故事啊。
1: 真是
0: LOVI， 但是我看到您这边名字已经给自己改成奔跑吧老慈公，
1: 哎呀，
0: 说我已经把名字改了，能不能把酒给我呀？那不给有点说不过去
1: 了。
0: 然后一会儿再刷新一看，全都是奔跑的老子狗。
1: 今天我们给手速最快的这位啊，刚才也说了，很多朋友们也在继续晒晒美食，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当然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
1: 刚才郭也提示了，说朋友们啊，变道的时候及时的打开转向灯哦。
0: 嗯。提醒了一下，
1: 嗯，
0: 加速也说到了遮阳帽组合中午好，说起太蒜苔啊，前一段啊说这个都这个扔掉都可惜了，
1: 嗯，
0: 因为滞销的问题是吧，说又感觉好辛苦呀，没事咱们可以买回来做一做这个酱蒜苔啊，
1: 嗯，
0: 说杨洋说那个糖醋蒜不是，等会儿那叫什么东西，
1: 就是的，就是
0: 糖
1: 醋
0: 蒜苔，醋
1: 蒜
0: 醋蒜苔你看这都可以做。左军师傅啊，说这个分享的店铺我们也收到了。轻舞飞扬说，嗯，有机会的话组织听友饭友见面会，我一定来。
1: 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建议，
0: 嗯，
1: 我们要提上议程了。
0: 一
1: 个是帮大家订餐，
0: 对，
1: 再就是我们要组织一次美味的这个团餐了。
0: 太好了，
1: 嗯
0: 嗯。燕子说到了，说哎呀，今天感觉思路试听断断续续的，我已经到了快餐这排队呢，期待好吃。说估计快好了，说手机信号不太好，想给换手机的我找个借口。换手机还需要找借口吗？换手机，
1: 直接换，只要是能听到。

0: 路，那个人行桥下面积水特别深，现在工作车也在那储水了呢，希望大家开车走到那地方都走稍微中间一点，慢点行驶。
1: 收到了啊，感谢郭真的一个提醒啊。钢蛋说了，杨洋这个口水咽的笑的时候感觉里边能看到这个泉水吗？是
2: 哎呀真是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分享美食，还有朋友说就是也有这个蒜苔的新的吃法，庆儿也来了，他说蒜苔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洗干净水汽晾干，用刀拍扁，
1: 拍扁还得
2: 然后切碎放到打好的鸡蛋液里头煎着吃，喜欢吃辣的朋友们还可以放一些小米碎胶，小米胶碎啊，而且火候不要太大，煎出来的呢有黄有绿有红，特别有食欲，也可以拍扁之后直接切段炒鸡蛋，蒜苔的吃法太多了。
1: 哎呦太棒了哈，有些好多说法我都是头回听说啊。
2: 这个方法下次真的是把它拍扁之后可能味道就更能释放出来了。
1: 对啊，期待您各位的这个分享啊，看到各位的这个热情都是非常高涨的，太棒了。持续不断的分享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四份奖品啊，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许愿，比如说我想来一瓶老司供，或者说我来一个焦滋黄面都是可以的啊。
2: 哎，
3: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玩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6: 游览江布拉克，
7: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6: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7: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6: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6: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7: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6: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0: 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宣传，古尔邦节您是怎么计划的呢？
1: 是呢，
0: 赶紧回复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在微信主页下方有这个按钮，直接来关注一下949古尔邦节冬天山自驾游。从5月27号到31号期间呢，快乐出发自驾游当中呢，就可以利用在江内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假期，携手冰青旅在这自驾游活动当中领略一下冬天山美景。
1: 太棒了，这个线路的设计非常的完备，而且设计的很巧妙，从早到晚一刻都，当然也有时间休息，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我们赏景吃吃喝喝在路上啊，非常的幸福，整个的一个状态。
0: 也会沿着 G7 京津高速走吉姆萨尔到北庭故城，到江布拉克，到木垒英格堡月亮地村，还有鄯善县吐鲁番市，再回到乌鲁木齐，沿着这个鄯善库木塔格沙漠的炎热穿越一下木扇公路，再到青山秀水的冬天山江布拉克，来一次穿越冬天山小环线的自驾游。
1: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8了，没错，那您回复数字8呢，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就可以了解自驾的一个详情，然后参与报名了。哎呀，这不要不是说因为我们俩在上节目，我们俩也回复数字8了，
0: 真是我们已经回复了好多次了，
1: 我们必须得按这个流程去报名然后才能参加呢。
0: 哎，
1: 您比如说不能说哎我跟杭志老师关系好，你把我带上呗，不行，
0: 你得回复关键词8、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你不但了解行程，还能够直接进入到报名通道。
1: 对，这是非常方便的啊，会可以发送数字8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一个就够了啊。郎师傅你好。
2: 饭团的还有一种吃法，烤上吃。
1: 烤着吃。
0: 烤着吃啊。
2: 如果你有耐心，你把饭团切成大概有大拇指那么长的段，然后在烤之前先刷上一层油，清油，然后把咸盐，还有孜然、辣椒面，先撒上去，然后再烤。
1: 太棒了！
2: 烤轻一点呢，就是烤的稍微轻一点，它就蒜苔就是发出那种，蒜苔的那种辣味。如果吃不惯的话，你就稍微烤重一点，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清甜那种味道。再烤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1: 你看这个烤韭菜我吃过，烤豆角也吃过，茄子辣椒什么的这都也是常吃，烤蒜苔
0: 我觉得下次可以试一试。我刚才在想这个蒜苔怎么穿，那就像烤韭菜一样横着穿
1: 啊。对，完了你是来点油啊，是蘸点辣椒啊是吧，反正就是烤熟了就成啊。
0: 而且看到东浩也说了，他说他喜欢直接用盐生腌蒜苔。
1: 是
0: 有没有像他一样重口味呢？
1: 这个其实不是重口味，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小咸菜的一个做法啊。之前在家里边的时候也能常常吃到这个凉菜啊。来吧，那我们就顺便揭晓一下今天的获奖的朋友吧。首先呢，揭晓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获得这个分别获得四瓶的一位叫做 LOVIIK 啊，这位朋友是已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奔跑的老瓷贡的朋友了啊。但是我看到您之前的名字是叫这个，所以说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四瓶古井贡酒老瓷贡。第二位朋友呢，就是刚才跟我们分享这个烤蒜苔的朋友，郎师傅啊。

0: 啊，方便的话呢，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根据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到您的领奖信息呢，我们尽快的去领取。在这儿一定要给点一个赞，就是昨天我们不是分享了一下这个中奖，有中奖的朋友就是今天这个吃这个炒米粉也不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果芙蓉女士，
1: 哎，
0: 说你们只看到米粉没有看到旁边的老磁共吗？是你们昨天给我的哟，你们昨天给到我，我马上就把它领回来了。是这样的，要马上的去尽快的领取 啊，
1: 是啊，
0: 特别好啊。同时呢还要送出的今天的椒丝黄面单人套餐送给到两位朋友，一位是老朋友
1: 景师傅、啊、
0: 哎，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啊。第二位呢要送给我们今天的一位新朋友，
1: 嗯，
0: 新朋友叫做不发脾气只发财。
1: 好的，
0: 同样的祝福也送给路上的各位啊。还希望我们很多新朋友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参与每时每刻的这个互动的话呢，我们没有中奖的朋友我们坚持每天来好不好，那中奖的获奖的朋友呢也要坚持每天来好不好，不要，我都好久没有看到那个那个谁了。
1: 说着听着节目呢，其实很多朋友们的午饭也已经做好了、
0: 嗯、是的，
1: 小阿朵就来了，他说听着节目、嗯、来看一看吧，热腾腾的牛肉汤饭、
0: 哦、
1: 还有凉拌牛肉皮辣红，
0: 太棒了，
1: 哎呀你看又既清爽又营养还热乎乎的、
0: 嗯、太好了。
1: 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分享这个蒜苔的吃法啊、
0: 嗯、
1: 江峰说了，说蒜苔要烤的皮子烤得发黑泡才好吃，
0: 那就是
1: 哈哈。谢谢各位今天跟我们解锁这么多蒜苔的炒法和做法、
0: 嗯、
1: 也让我们很惊喜、
0: 嗯、没错，
1: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路陪伴分享及时的路况，
0: 嗯，
1: 稍后的时间嗯一路畅通，也期待您的互动和参与。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土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跳跳跳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6: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5: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行组合。
5: 哎，你看昨天晚上的那场大雨真的是太大了啊！
6: 到目前城区各条道路还依旧是有雨的情况。
5: 是的，是的，因为什么呢？昨天晚上的雨量很大，那么城南的这个水量啊也是比较大的。
6: 是的，
5: 到城北呢就会在很多的道路上呢出现积水的情况。
6: 没错，
5: 只要是道路低洼的地方，或者是道路不平的地方，以及呢咱们的一些匝道的这个上桥的位置啊，都会出现积水。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啊。昨天晚上咱们的路政部门
6: 环卫工人
5: 真的太给力了、
6: 是的啊，在加班加点的进行清
5: 水
6: 工作。
5: 对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上班的路

0: 上呢，你才能够看到很多的路段的水量呢没有那么大了，
1: 让大家路上通行更方便了。
0: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还是要提示一点啊，各位听众朋友，在经过这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呢，第一，速度不要太快，
1: 注意行人、
0: 啊、对，不要太快。那不，它不仅是要注意行人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水太快呢，它刺起的这个水啊，有可能也会影响你自己的车辆，
1: 影响视线。
0: 对，它毕竟呢有这种涉水路段呢，它不像干路啊、你需要这种正常速度，你应该把它呢刻意的呢放慢一点，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哎，咱们不要这个，第一是要速度要慢，第二呢不要，如果是那种手动挡的车啊、不要在涉水路段呢换挡，
1: 这也很重要、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细节的科普知识啊，稍后给大家一一带来。
0: 是，
1: 那么首先我们来做整点路况，那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看到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庐山街呢，现在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位置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是27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1: 延安路从胜利路到红雁池北路，由北向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红山路呢，是从图大啊、也就是咱们的河滩的位置了，
1: 是的啊，
0: 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往水磨沟方向呢，现在是23公里每小时。
1: 湖州路从东靖厂路到兰溪街，由北向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0: 今天啊，咱们米东区的黄渠中路这里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可能是受这个水的影响啊。那府前东路开始呢，一直到149乡道呢，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1: 那团结路的另一个方向啊，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现在北京北路呢，从喀什西路往
1: 宁治
0: 一街，也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往安宁区方向走啊，整个这一路上呢，车辆呢也是比较大，因为这个路段呢有很多地方呢都有积水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呢路上大家走的都要慢一点，平均速度呢在34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包括您在道路上看到的积水路面的点位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们现在呢这个镜头啊，就是今天我们视频呢是一直开着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就看到咱们的这个交警指挥中心的镜头呢，也指向的是北京北路的北辰一街的路口的这个位置。这里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大，那涉水路段呢也是比较广的，包括路两边就是靠近石墩的位置啊，现在呢全都是积水。
1: 是的，靠近石墩的位置呢就是北辰一街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目前这一块本来天晴的时候是正常通行的一段路、那目前积水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暂时是封闭无法通行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它是这样的，这个路啊本身呢是封闭的，完了以后呢它在封闭石墩的这个附近呢，现在水量也是非常的大。
1: 是的，
0: 我看到车辆呢通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的速度啊都不是很快，
1: 降下来了。
0: 对，也希望大家呢稍微你降点速啊，咱们的轮胎下面溅起的水花呢就会小一些。而且呢对车辆呢也是有保护作用的啊。
1: 没错啊，那既然聊到了下雨、我得说说我的苦恼。
0: 你说说你的苦
1: 恼吧。也不算苦恼吧，就是昨天就跟他分享说我带着雨伞呢。
0: 对，
1: 但是没下雨。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昨天带着伞上了一天班啊。
0: 挺好的呀，这叫未雨绸缪啊。
1: 是的，所以今天一早睁眼雨就在下，这伞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对，
1: 但是这雨下的是悄悄摸摸的啊，我是一点都不知道这雨啥时候开始下的。
0: 是吧，我昨天晚上呢是在这个12点左右的时候就听了啪啪啦啦已经开始下了。到第二天早晨6点多的时候呢，那时候雨量还挺大的。
1: 所以今天早上6点、
0: 哦、
1: 你看这个雨特别大啊。
0: 是是是，我这个中间啊你会发现今天这个雨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过一会儿呢小了，然后突然来一个积雨云，唰又是一大波，是是，
1: 同时还伴随着风、这个风也是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啊。
0: 所以呢这次的这个雨天啊到来呢，可以说云层当中的含水量呢是非常的高的啊。大家也别着急，那么我们的城市道路呢由咱们的路政部门啊正在对积水呢进行一个清理，同时呢我们大家呢今天在路上行车咱们

0: 都安全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然后呢要注意一下行人，是吧？啊，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
1: 是的啊，重要的事说三遍啊。
0: 对对对，那今天是5月12号，
1: 没错
0: 啊，也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1: 那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同时呢5月11号到17号呢是防灾减灾的一个
0: 宣传周
1: 、
0: 也就是说不要只在一天了，我们要在一周的时间之内啊，咱们都来宣传防灾减灾，让我们人人呢都能够做到会应急，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啊。对，那我问一下田宇啊，我就考考你会不会应急啊？
1: 哎呦，紧张了啊，开始考试了。
0: 对，比如说吧啊，你呢在山里头呢和好朋友再去玩，
1: 在山里头，
0: 哎，突然呢发现啊，你们在的那个山沟的位置呢，有洪水下来了，
1: 有洪水，
0: 对，哗，那水呢就不断的在增加，而且还有带着夹杂着泥石流啊，当然刚开始的量不是很大，你们有一个。大概有个10分钟的时间，
1: 有个反应时间，
0: 可以逃跑。那么你应该往哪个方向跑？
1: 哎呦，这田宇是真没做准备啊！山里，
0: 我真是临时问的啊。
1: 对，有积水和泥石流的情况发生，我往哪儿跑？
2: 哎，我也问问婷婷，你可以帮一帮田宇姐姐的忙。
3: 婷婷从就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我会看天气预报，不好的话我就不往山里去。
2: 哎，
1: 然后如果田宇的话怎么办啊？
0: 对，田宇你现在啊跟婷婷不一样，你是已经在这儿了。
1: 我这深深的叹息啊，如果是我，我会找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树墩的后方来躲避，有时间跑的话肯定要往上方跑吧。
0: 前提条件没有树墩。
1: 哦哟，增加难度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会要有往上方跑。
0: 对，完全正确。
1: 哎呦，
0: 你看你答对了。
1: 那我们接着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为啥这个方向不是下面而是往上方跑呢？
0: 对，因为你在游玩的时候啊，咱们大家有时候在一些山沟的位置，有的人呢还扎着这个帐篷啊，
1: 露营啊，
0: 对，露营啊什么的啊。这时候呢，第一啊，别忙着去收你露营里头的那些锅碗瓢盆，
1: 所有东西咱都别要了。
0: 对，然后呢，把最重要的金银细软、钱、钥匙，是不是？
1: 手机，
0: 对，手机拿上。
1: 嗯，
0: 然后呢？往高处跑，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往高处跑，那么因为啥呢？它这个水往低处流嘛。
1: 嗯。
0: 如果山洪下来的时候呢，它肯定是选择最低的地方呢，先蜿蜒前行。
1: 是的。
0: 如果呢，水已经到你这个附近的时候呢，你别顺着呢往河道下方跑。
1: 嗯。
0: 就是你也往低处是不对的。
1: 因为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重力的作用，它都往下走。
0: 所以你呢要找山坡。
1: 嗯。
0: 往山坡上走。
1: 所以大家学到了吗？
0: 往高处走啊，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这个知识点呢，对于我来说，可能跟各位朋友来说，印象会非常深刻了、
0: 是吧？啊、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应急知识，
1: 学到了，
0: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1: 是。
0: 我们说呢，今天啊，咱们看的是天气，咱们就结合这个应景儿的，给大家来带点干货知识，怎么样啊？
1: 可以啊。那5月11号的中午13:30，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0: 对。
1: 那预计11号到1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降雨量呢将超过24.1毫米中雨级别，那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需要提高警惕了。
0: 是的，那么部分路段的积水呢已经出现了，那么最深的地方啊甚至达到15到20厘米。这个时候呢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首先要保持清晰的视线，确保雨刮器能够正常使用。那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如果遇到车窗起雾，您可以调至空调模式啊，来进行冷风吹，这样呢可以把前挡玻璃的这个
1: 雾气
0: 尽快吹散。
1: 是的。
0: 同时呢咱们大家要特别注意，今天开车啊要注意这个行人啊。
1: 对，路上的行人啊，自行车呀，这个时候如果您遇到了，提前预判，减速慢行。
0: 对，
1: 这个时候呢，适量的鸣笛，耐心的避让。雨天道路湿滑，降低车速，尽量避免急刹车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为啥呢？防止车辆发生侧翻和失控的情况啊。
0: 是的啊。开车途中呢，咱们有一些涉水路段的时候啊要注意。第一呢，涉水前应该观察水深。如果呢水深在保险杠和轮胎的2/3处啊，涉水呢就危险性比较高了。一定要注意尽量绕行。
1: 那怎么样来观察这个水面呢？

0: 那，
1: 通过观察水面的波纹，参考啊旁边的这个固定的物体，也就是说路缘石啊，还有电线杆，或者是借助啊咱们一些生长的树的树枝，如果你还想测呢，也可以啊，就是说把车停到那儿之后呢。哎，你裤子湿了没事吗？
0: 对啊，
1: 你往里边走一走，用你的伞把啊等等的呢，测一下这个水的深度。哎，然后呢，咱们再通行。
0: 那同时在行进的时候啊，选择低档匀速行驶，挂低档速，比如说一档和二档，这是对于手动挡来说。那保持车速呢不超过10公里每小时，匀速通过涉水路段。那避免这个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中途停车、换挡、松油门等等的一些操作，防止积水进入发动机的这个进气口，导致发动机损坏啊。
1: 涉水较深的路段啊，咱们大家千万不能让车辆熄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0: 没错。
1: 那么避免呢单侧轮胎啊，过水。部分路段的积水呢，可能是没有覆盖到整个路面。但是呢，只让一侧的轮胎过水啊，以免左右轮胎摩擦力差异较大，导致呢车辆侧滑或者甩尾。
0: 是的，那刚刚航志也提到了说，在涉水路段啊，避免让车辆这个熄火。为啥呢？如果车辆在涉水时熄火呢，不要尝试重新启动发动机。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让水的这个让水进入这个气缸受到这个压缩水的冲击，导致发动机损坏。这个时候正确操作，及时打开应急灯，然后下车，在车后的50米开外的位置啊，放
1: 三角警告标志，
0: 没错。同时呢，及时联系相关的部门来进行救援啊。
1: 对，就是说呢，如果咱们涉水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不要轻易的熄火，如果一旦熄火以后呢，不要急着发动，千万不能发动。就是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手和脚控制住啊，因为你只要一发动呢，它就开始吸水了，它这水呢就会进入发动机啊，
0: 是
1: 非常危险的啊。
0: 冷静处理啊。
1: 对。
0: 那么这些小知识，也希望在今天的这样的天气当中啊，能够让大家用到啊。
1: 是的。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防灾减灾的宣传。那么今天啊，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及时的跟我们开始互动起来了。首先来看一下啊，虎子呢有语音，我们听一听语音吧。虎子你好。
3: 这需要帮助上啊，报关一个车。
1: 好。
3: 新车新 AT-716 啊，在刚过了维特路口乡街，刚过了维特路口啊，那么大几颗没拆慢一点吗？下上有左穿右插的，
1: 左穿右插，
3: 推荐车把我挡风玻璃做水，
0: 你看，
1: 对，
3: 我都快点看清楚了。
1: 就是大家还是要在涉水路段呢，要稍微的慢一些，
0: 减速慢行
1: 啊。对，你看这个问小兵说，新市区北京路在东靖厂高架底下的，在右转的地方呢，水深呢达到30厘米了，而且呢还有几个井盖子呢开着，往外冒水啊。那也希望相关部门呢抓紧时间来处理。
0: 是的，我们也会把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那今天早上呢，田宇也跟进了一下，那高新区新市区范围之内的一些涉水路段，相关的市政部门呢，在有序的进行点位的清理，因为雨现在还在持续下当中啊，我们也在关注着，
1: 就这个水量没有减少，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啊。好，来看一下玫瑰你在哪里，他说田宇早上你辛苦了啊，看来是早上听你报道了，
0: 是
1: 不是
0: 的
1: 啊？他说你应该带着航志大叔叔一起去。
0: 这个大叔叔的称谓是改不了了啊。
1: 我要是这个该去的时候我也会去的，你放心吧，
0: 都在一线呢
1: 啊。
0: 嗯，
1: 米东南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
0: 是的，看到了兰兰的打卡。同时呢，江风记我他说，哎呀，积水路段车速过快啊，车容易飘。
1: 对，所以要慢啊。
0: 是。
1: 我向我执我狂说，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16中路口。

0: 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0: 团结路这儿还好。哎，范搭子啊，这个
1: 小凡
0: 同
1: 学
0: 呢，依然在米通南路这里给我们报路况，说这边雨大，还在下，说是一路畅通。
1: 嗯，收到了您的路况。
0: 对，
1: 那同时呢，有位朋友啊，他啊许愿许的是上一档节目啊，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一路畅通。
0: 对，你听好节目啊，别乱许愿。哦，你这样这种许愿我们这儿不播的啊。嗯，你得听听好了啊。
1: 是的啊。
0: 好，来看老马来了啊。
1: 嗯，
0: 老马说呢，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城北的这个北辰一街这边啊，
1: 嗯，
0: 积水路段呢水比较严重，只能靠着最右侧的车道走，但是这个红绿灯呢平时走最左侧车道的话会被拍。
1: 嗯，
0: 说这种情况怎么办？特殊天气啊，不受这个影响了，你不要着，不要老是那么就这个问题啊太死板。因为啥？交警呢他也会看这个问题的，
1: 会考虑天气的情况。
0: 对，如果说咱们的最左侧的车道呢现在积水都很满了，
1: 嗯，
0: 那么你呢从旁边车道走啊，这是正常的，
1: 借道通行嘛。
0: 对，借道通行，你不要太在意这个问题，安全通行最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镜头呢就正对着北京北路的北辰一街的路口。
1: 是，
0: 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是了解的，在石墩附近的这个车道上呢水积的是很深。
1: 嗯，
0: 我看大部分的车辆呢都是在第二个车道啊开始正常通行的，
1: 方向呢是北向南的最右侧的车道。
0: 咱们不要管方向，
1: 嗯，
0: 啊，不管是北向南还是南向北，这个中间车道都是积水的，但是呢，我们就说大家呢不要在涉水路段走，你可以从旁边借道通行啊。
1: 嗯，
0: 好。
1: 那同时呢，有位朋友是耿立阳，他也在关于刚刚我们提出的问题说，在山里头遇到应急情况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他说往左右两边跑，找高地呀。
0: 对对对，是的啊，
1: 掌握的不错啊，
0: 完全正确。好的，感谢各位朋友的互动参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依然有实录互动环节。
1: 是的，四道题为大家准备好了。
0: 对对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一走华瑞街。
0: 嗯嗯。
1: 那华瑞街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第一问，问到各位啊，它的最西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
0: 对，就是华瑞街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玩一条啊，难度大一点的，很多朋友可能知道的少的街。
1: 是的。
0: 华瑞街是一条呢非常漂亮的景观大道，因为这条路呢它从东侧开始啊，它从西侧开始一直向东走，不但有大桥，
1: 嗯，
0: 还有隧道，还有盘山公路。
1: 哎呦
0: 啊，所以说呢这条路呢我觉得它是一条景观路，
1: 比较有特点。
0: 对，而且它要通往河马泉新区。
1: 嗯，
0: 哎，那么第一个问题啊，咱们这条街东西走向它的最西端和哪些道路相衔接啊？
1: 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0: 哎，你看钢蛋说的啥啊？
1: 嗯
0: 嗯，他说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家家具城旁边那儿的那个河坝发洪水，
1: 嗯，
0: 我们呢还跑上去看呢，说那个河道被洪水填满了，洪水喷的水雾，我们站在岸上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气浪夹杂着水雾冲到身上的感觉，轰轰隆隆的。
1: 哦
0: 哟。哎呀，感觉又显得像壶口瀑布的感觉了。
1: 是啊，
0: 说那个粗粗的树呢就被冲着滚下来了，好厉害。
1: 所以大自然面前啊，
0: 对对，他说的是过去啊，他说他上初中的时候，不是现在啊，您别听错了啊。
1: 是的啊。
0: 嗯，
1: 那同时有位朋友，
0: 嗯，
1: 陈露，他说今天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右前轮这个卡到了这个井盖儿的窟窿里。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
0: 呢
1: 特别感谢有位民警解围。
0: 哇，
1: 离开的时候呢，民警也及时的摆放了锥筒来警示后面的来车。
0: 对，
1: 嗯
0: 真的很棒啊。
1: 是的啊。
0: 贾星有语音。
2: 中午好，主持人，该吃饭喽。
0: 嗯，
2: 昌吉的这边雨都停了。
1: 哦，昌吉的雨都停了。
0: 今天这个雨呢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它不是真正的停啊，
1: 说不定一会儿又下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啊，咱们且等且听节目啊。
1: 嗯，
0: 哎，九四九交通广播呢在这个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要给大家带来特别的内容了，咱们接下来给大家宣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们来听左右宣传。
3: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五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3: 游览江布拉克，
4: 品穆雷农家土席。

0: 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0: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3: 一路畅通，
2: 我是杭志。
3: 各位好，我是田宇。
2: 本节目我们是
3: 把甜蜜品
2: 行
3: 组合
2: 哎呀，本节目呢是由周末呢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3: 是的，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打卡千年故城博物馆、 5D 电影、 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一键搜索即可哦。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带着大家啊好好的转一转了。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节目了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来看一下我们这次古尔邦节呢将给大家呢带来的这场自驾游。
3: 是的，
2: 那这次的这个假期啊，有的朋友就问了，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5月27号到31号，总共是5天的时间。
3: 是的，
2: 嗯，而且呢就是大概率的啊，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得到官方的通知，大概率的呢是通行费呢是要免的，
3: 所以我们也持续关注啊。
2: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说，我们自驾游的时间呢是5月27号，就是古尔邦节的第一天，然后呢到5月30号，总共呢是4天的时间，
3: 4天3晚。
2: 对，这样给大家留出一天呢可以再休整一下嘛。
3: 嗯，
2: 那么我们的行程啊，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3: 去哪玩呢？
2: 我们首先呢从乌鲁木齐出发，走G7京新高速，我们先往吉姆萨尔方向走。到了吉姆萨尔县呢，先去咱们的北庭故城景区，就是刚才介绍的啊，世界文化遗产。
3: 嗯，
2: 带着大家在这不仅呢游景区，而且我们还可以吃土窑烧烤。那这中午吃完饭以后呢，我们将会啊继续呢前往奇台江布拉克景区，
3: 值得一去。
2: 对，去江布拉克呢，我们这次呢是从江布拉克的半截沟景区进去，然后呢带着大家一路到山上看风景，边走边停边玩。
3: 嗯，
2: 然后一直呢我们从10000泉的这个景区出口呢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整个景区的穿越，不走回头路。
3: 是的啊，是一条新的路线。
2: 对，那么我们晚上呢将会入住在木垒县的英歌铺乡的月亮地村。
3: 嗯，
2: 因为英歌铺乡呢它离咱们这个10000泉景区出来之后啊，走半山公路呢非常快，大概只有30分钟的时间呢，穿过几个乡间小道就到达了。一路上你可以看着旁边的麦田，然后呢感受到那种啊乡村的气息啊，特别的好，
3: 很安逸啊。
2: 对，大家呢到了月亮地村呢，它是一个自治区农村民宿的一个典范示范点，
3: 所以我们将要在这儿住民宿，
2: 对，
3: 感受农家乡间生活的味道。
2: 对，如果呢你有幸的话啊，就是我们是这样的，大家呢安排住宿呢不是在一块儿住，而是分配到好几家。那每一家呢而且这次啊特别得到信息呢，咱们库木塔格沙漠公园呢要组织啊古尔邦节的一个特别活动。他们不仅呢有这个沙漠之夜的嘉年华，晚上有灯光秀、山体秀，还有这个烟花，以及呢各种演出啊，这个音乐节，
3: 所以文娱。

0: 余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啊、
1: 对，而且呢他们白天的好多游乐项目都打半价，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那么大家在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库姆塔格沙漠呢转一转，然后呢我们在库姆塔格沙漠转过之后呢，当天啊我们去这个楼兰酒店呢也参观一下，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呢分配酒店，大家可以做一个休息，到黄昏的时候呢可以去咱们鄯善县的夜市啊，自己去品尝一个夜市，
0: 感觉一下这儿的风土人情，
1: 这儿的这个烧烤真的不错、
0: 嗯、
1: 最值得推荐的是烤鸡爪啊，必须要吃、
0: 哦、带骨的是吧，
1: 对，它是卤过之后烤的，真不一样、
0: 哦、
1: 然后呢晚上我们再把大家呢整理到一起，如果说咱们库姆塔克沙漠有烟花秀的话，我们打算带大家夜游一下，
0: 你看，所以白天的活动也非常丰富、夜晚的美景也不容错过呀、
1: 啊、中午还有一个睡觉午休的时间，
0: 你看这安排不要太合理啊真是去玩去了。
1: 对，五月三十号呢我们这个酒店呢吃过早饭之后呢就前往吐鲁番、
0: 嗯、
1: 我们去游一下蛟河古城，然后中午在吐鲁番呢吃上一顿大餐，解散团队大家就可以回乌鲁木齐啦。
0: 那这四天行程的安排的时间呢、嗯、是在5月27号到30号，
1: 对，
0: 四天三晚，安排的是满满当当，乐趣十足。
1: 大家请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这次自驾游当中啊。
0: 是的，大家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哎、就会有一个海报发送给您、
1: 嗯、
0: 下方有一个二维码，长按跳转进入路书链接、
1: 嗯、
0: 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流程的详情，下方最下方红色按钮点击报名就可以来报名啊。
1: 咱们这样，接下来呢咱们先把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公布一下，给大家出第二道题，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些福利好不好呀？
0: 好的呀，
1: 报名福利。
0: 实录互动我们今天走的是华瑞街、
1: 嗯、
0: 第一道题说到的是华瑞街的最西端啊，交汇的道路有哪些、
1: 嗯、
0: 正确答案呢有两条，第一条是华光街，另外一条呢是七道湾南路。
1: 对，好，那第一道题啊就是华光街和七道湾南路，我看大家答的都特别好、啊、
0: 没难住大家。
1: 接下来呢我要出点有难度的了，
0: 那这道题需要大家多思考一下、嗯、
1: 好，
0: 说华瑞街呢是穿越了一条城市快速路、
1: 嗯、
0: 同时呢这附近有一处隧道，
1: 哎，
0: 问到这个快速路叫什么名字，同时隧道又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个题啊现在有难度了
0: 啊，
1: 大家开始回答。哎，韩志，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羊肉焖饼子鸡玉子
0: 啊、嗯、
1: 婷婷你想不想吃啊？
2: 嗯，我想吃，而且我要微辣。
1: 好，微辣点，咱们待会儿让韩志哥哥请客啊。
2: 完了，这大爷又在这点菜啦。
1: 哎呀，看来我每次啊这么一介绍呢，这马大爷马上就、啊、
0: 非常之心动啊，立马就想跟随，所以数字八马大爷发送起来吧。
1: 对，报名报名啊。
0: 嗯，
1: 好，第二道题呢大家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自驾游的这个优惠好不好？
0: 好嘞。
1: 哎，
0: 有哪
1: 这样走点宣传吧，
0: 我们先
1: 回来
0: 稍后啊。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4: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手艺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

0: 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1: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2: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2: 把甜蜜品行组合。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1: 我们这次呢，就要带着听众朋友呢去北庭故城的吉姆萨尔的这个景区啊。第一站我们就去那里，
2: 特别期待啊。
1: 哎、
2: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整个流程，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报名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扫描海报二维码跳转链接就可以了。那其实我们也有在路上报名之后的朋友们有很多的优惠福利，我们是不是得讲一讲？
1: 对，必须讲一下啊。其实我们这次的这个报名费用呢不是很高，因为它4天3夜嘛，它的绝对费用呢就没有那么高，而且呢我们真的是进行了精算，为了给大家省力啊，我们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有很多赠送。首先呢，这个冰青旅啊，作为我们的携手冰青啊，是一见倾心，这是他的口号啊。
2: 是啊，
1: 他们的服务质量真的很好，有20年多的这样的这个旅行服务资质，而且呢是5星级的。那么他们的这个资源也很丰富，那么给我们呢订的这个吃住游啊都很讲究的，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很多是杭志提出的要求，就是必须得这么定，这是我们特专定啊。另外呢，就是冰青旅呢，他们也承接国内国际各种旅游，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直接找这个窦女士就可以了。
2: 是的啊。
1: 另外呢，他们在这次行程中给每一个车友啊送500元的一个代金券，这个可以用于国内，全国各地的旅游和咱们的这个。
2: 国际游可以用吗？也可以用。
1: 对，国际游，对啊，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的啊。
2: 是的啊，这500元的代金券很划算。
1: 对，那么这是一个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黑卡饮料，给我们特别提供了价值120元的黑卡饮料一箱，放到车上啊，每个车辆啊提供一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渴了累了可以喝点黑卡，
2: 是我们每次自驾游路上的好伙伴。
1: 是的，好伙伴。因为黑卡呢，它里边含有一定的咖啡因和瓜拉纳成分，喝了之后啊，让人呢精神头更好。如果你犯困的时候，包括在办公室，在工作状态当中，在开车的时候，您呢可以备上一点儿，
2: 是的，
1: 口感也非常的好啊。
2: 所以这次我们自驾游当中啊，黑卡饮料也有亲情的赞助，
1: 对，大力支持啊。
2: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就是北庭故城景区了。这次呢，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就说了啊，咱们去了之后呢，要热情的接待我们的游客，都是贵宾游客啊。
2: 哎呦，
1: 哎，前往了之后呢，我们不仅有最好的讲解，同时呢，还要带着大家呢去看 5D 电影、VR 大空间，这都是免费的呀。
2: 整个把这个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所有值得
1: 体验的
2: 内容全部来一遍。
1: 对。然后呢，我们大家进到这个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之后呢，还要参加摸鱼、抓鸡等一些小游戏。然后呢，现场烧烤，
2: 有土窑烧烤，
1: 土窑给大家呢都准备好。食材也准备好，今天中午我们就在那儿呢，要品尝一下那个新鲜的烤制，锡纸包住烤出来，真太好吃了。
2: 所以这个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然后呢，我们这次呢去咱们的这个鄯善县的控塔格沙漠公园啊，带着大家呢就是深度游玩了。不仅白天我们去，白天呢我们进公园呢是由我们景区负责，就是我们的旅游项目里啊包括这个费用。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分项目呢是自己要自费的。比如说像坐骆驼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坐那个他那个车呀，
2: 哦，沙漠越野车，
1: 对，等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时候呢，可能就属于自费项目了，
2: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把。
1: 对，最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打折啊。
2: 哦，就我们去了之后的价格很美丽。
1: 对，价格很美丽，所以我们去了可以玩。之后呢，我们再参观一下楼兰酒业，看一下红酒是怎么样出来的。
2: 哎呦，红酒好喝啊。
1: 对，然后呢我们在鄯善县啊，晚上的时候呢，再带着大家再进

0: 塔格沙漠公园，因为晚上有灯光秀和大型演绎，演绎的过程中呢，还会有烟花。
1: 嗯，
0: 当然了，我要了解一下啊，我们去的那天是5月29号的晚上嘛？
1: 是的。
0: 嗯，就是第三天啊，不知道他这个活动呢是否还要进行？
1: 所以，
0: 但是他们说的是就是古尔邦节期间都会有。
1: 所以我们这次去的库姆塔格沙漠这一站啊，就可以沉浸式的白天黑夜都能玩遍。
0: 对，大家呢平时也可以去，包括呢这个27号、28号都可以去，是不是啊？
1: 欢迎各位啊。
0: 对，另外呢，我们的这次活动呢也特别得到了一品装饰的大力支持。
1: 嗯，
0: 一品装饰呢在上一次就支持了我们，他们是一家有17年资质的装修公司，
1: 专业。
0: 对，而且呢他们家庭整装啊，价格呢非常实惠，而且呢品质非常好。
1: 没错。
0: 哎，很多顾客装修满意度是很高的，达到95%以上啊。
1: 所以各位有需要的朋友要去了解一下啊。
0: 对，他们还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水和小吃。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路上呢就吃着他们给我们带的小吃都够了。
1: 所以自驾游途中需要准备的一些，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玩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那这次路途当中其实都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
0: 对，我们还要做提示，所以大家呢都会有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志邦家居，我们志邦家居呢也是一个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家居的企业了。
1: 嗯，
0: 最近呢大家都进入夏天了嘛，家里该装修了，
1: 是的，
0: 想换换橱柜呀、啊，那橱柜门都掉了，是不是啊？
1: 对，全屋的定制啊。
0: 对，然后柜子早都想换新了，
1: 嗯，
0: 你就跟他们联系，现在他们特别优惠啊，所以呢，大家去了解了解，在我们的路书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的。好，那也希望呢各位朋友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呢我们这次自驾游呢我还特别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接了，
1: 嗯，
0: 中石油继续给我们提供大礼包，
1: 油补，
0: 对，每个车主都会有油补大礼包。
1: 这对于自驾游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了。
0: 那就说了这么多，发送数字几？
1: 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海报，您点开之后下方的二维码扫描之后跳转进入路书，就可以来了解报名的详情，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自驾游玩。
2: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6: 很多人都将西藏列为一生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而很多早已去过的人之后就一直走在往来西藏的路上，在羊卓雍措的胡兰里，在八廓街甜茶馆的奶香弥漫时，你会遇到那个本真的自己，不是职场上的甲乙丙丁，不是朋友圈里的精致人设。这一次别让向往再输给犹豫，五月邂逅美丽的西藏，西藏四飞7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行组合。
0: 本节目由周末呢就来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
1: 距离很近，诚邀各位前往去游玩哦。
0: 对，来听听语音啊，塔里府江说什么？
7: 北站公路，
1: 嗯，
7: 北站往这个吉城高速方向，
0: 嗯，
7: 就北一路到这个宁波路桥的之间，
1: 嗯，
7: 这个 大师道的水往外冒的啊，相当严重。
0: 对，
7: 一个地所设的
0: 北站公路这边也有冒水的地段了。
1: 是的
0: 是是
1: 其实早上我们有在帮您问当中接到听友的这个反馈，我们也在及时跟进啊。
0: 来看一下啊，童阳说了啊，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快到九家湾立交的地方呢，在四车交通事故啊，占据了左侧和中间车道。
1: 所以各位注意避让。
0: 那么我们把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好吗？
1: 第二道题稍稍有点难度，但是呢各位答的还都不错。
0: 对，
1: 问到的是华瑞街会穿过一条城市快速路，还有一处隧道分别叫啥名字。那快速路呢是东二环，那隧道的名字呢就是雪莲山隧道。
0: 哎，那来咱们开始第三题啊，加大难度啊。
1: 第三题啊，
0: 我发现大家都答对了啊。
1: 感觉今天的这个精心设计好像没用上哈。第三题说华瑞街啊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个丁字路口
0: 啊，
1: 这儿呢是河马泉新区，有紫云台小区，还有乌鲁木齐市十三中学教育集团。哎，问到在这儿，哎，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呢？同时啊，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在乌鲁木齐十三中学呢，我们要进行武进活动的第一场首场的，
0: 就是这个地方吗？
1: 就在这场学校。
0: 真的
1: 巧不巧？
0: 哇，太巧了！
1: 所以也欢迎各位啊，持续来关注。
0: 哎，这样吧，我把这道题呢稍微的难度减低一点，
1: 减低一点，
0: 好不好？
1: 再提示一下。
0: 对，因为呢，咱们华瑞街啊，刚好穿过了河马泉新区。这个地方呢，不但学校多。而且呢现在啊居民呢也逐渐多起来了。
1: 是的。
0: 那这里呢有紫云台小区，我们刚才说有乌鲁木齐市第十三中学的教育集团，是不是啊？旁边呢就是新大的博达校区。
1: 没错。
0: 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我们说到这个丁字路口，还有十字路口。大家只要说出其中一个丁字路十字路口，随便说一个都算你对。
1: 你看看这条这道题的难度。

0: 挺
1: 的，
0: 行的行的，
1: 语气里面充满了自信啊。
0: 好的，那么哎呀，咱们这个平台上发八的人真多啊，
1: 大家都很感兴趣，想要出门游玩。
0: 对对对，哎，
1: 嗯，
0: 大家呢先来了解一下，你即使你说哎我没有时间去，但你看看路书呗，
1: 路书的路线安排是非常详细的，
0: 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电子杂志来看一看嘛，
1: 拿来就能用啊。
0: 对，说不准你下次自己玩的时候你就能知道怎么玩了，对不对？
1: 路线的安排嘛。
0: 所以有些人啊，别人说哎我又不去，我就不，你不去你也可以看呀，对不对？
1: 因为其实自驾游最难的安排就是线路上，既能玩得充分，同时不走回头路，还少走冤枉路。所以我们这个路书也是非常的欢迎各位下载下来，然后共享给各位啊。
0: 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量，是吧？有我们的活动的亮点啊，有一些这个
1: 优惠福利啊。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这都是杭志精心给您编辑的啊。
1: 哎呦，
0: 发送数字八，
1: 感受到了你的真心啊。
0: 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1: 等待各位答案的同时
0: 啊，要了解天气了吧，是不是啊？
1: 先来了解天气，因为目前呢这个降水还在进行当中，同时呢时不时还有刮风的情况。
0: 对，
1: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有阵雨，高温13度，低温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的体感温度是十分冷啊。
0: 对，是的啊，非常的冷。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昌吉呢，是小雨转多云，哎，天要晴了啊，今天，而且今天呢有这个雷电黄色预警，那它是16度到12度，也比较凉。嗯，
1: 再看石河子，中雨转多云，18度到1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9度到8度。
1: 奎屯小雨转多云，16度到10度。
0: 嗯，
1: 伯乐，
0: 伯乐的天气啊，我看一下啊，是中雨转小雨，14到8度。
1: 伊宁小雨转晴，20度到6度。
0: 塔城呢是多云转晴，14到5度。
1: 阿勒泰多云转晴，14到4度。
0: 那乌鲁木齐呢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13到8度。
1: 再来看东江哈密多云转小雨，31度到14度。
0: 那哈密啊，今天呢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啊，那是寒潮天气来了，看来是要开始降温了。
1: 是的。
0: 吐鲁番呢多云，30到19度。
1: 库尔勒多云，28度到16度。
0: 阿克苏多云，30到14度。
1: 阿图什多云转晴，29度到15度。
0: 喀什多云转晴，29到16度。
1: 和田多云，26度到18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有阵雨，13到8度。
1: 那
0: 今天乌鲁木齐还有雷电黄色预警啊。
1: 是的，那这次的降水以外还有降温天气啊，温度比较低。看看未来两天，1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雨停了，天晴了，但是呢高温只有14度，低温6度，
0: 还是有些冷的。大家这两天啊，能把那秋裤翻出来的啊，长衣，就是长袖的
1: 外套
0: ，卫衣啊，该加的加上啊，别再穿太单了啊。
1: 真的有这种感觉啊。
0: 14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气温将略有回升，晴天18度到7度。好的，天气呢，咱们就了解到这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第三题已出，看看各位的答题情况怎么样。第三题相对来说比较开放，难度降低了啊。
0: 这个难度降低了吗？对，我看一下大家答题，有朋友答尚德北路，哇，
1: 哎，
0: 好准确，
1: 这就是丁字路口所在的位置。
0: 对，尚德北路是对了啊。
1: 同时我也看到有朋友答到了秋实路，
0: 哎，对了，就是新大博达校区的十字路口就是秋实路。
1: 所以如果说您答到尚德北路或者是秋实路啊，都算对，朋友们。
0: 对，哎，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大家在城市道路遇见有积水的路段呢，车您开慢点，别把水溅到行人的身上，他肯定看到有水溅到行人身上了啊！
1: 是的，为您的这个意识和温馨提示点赞啊！
0: 对对，好的，来，下面我们出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1: 最后一道题，华瑞街东西走向，问到各位最东端啊，和哪些道路相连接？
0: 对，
1: 同时呢，这儿附近有一条高速公路，哎，叫什么名字？
0: 好，
1: 其实一开始我就发现啊，有位朋友把第一道题的最西端答到了最东端去。
0: 那不对。现在我们答的是最西端啊，
1: 现在我们答的是第四道题啊，
0: 对，
1: 最东端，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答案。
0: 那么这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呢，他说，哎，你看杭志啊，我们家一家四口按人头收费，两大两小是这样吗？我们是按人走的，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个人的吃住游的费用啊。
1: 对，
0: 那你去了以后呢，你就不用再
1: 单独了，
0: 单独再付这方面的费用了。
1: 但是我

0: 疑问，
1: 嗯，
0: 因为往两期我们的自驾游当中，有些小朋友他其实享受到比如说一些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
1: 对对对，
0: 或者他住宿的时候不需要单独的房间。
1: 我们是这样的啊，你假如说要是年龄呢小于4岁的小朋友啊，我们基本上呢就收一个基本的一个很低的费用，
0: 出游费用。
1: 哎，对。那么然后呢是小朋友如果和爸妈在一起，然后他要住爸妈的床，就两个人睡一张床，
0: 嗯
1: 啊，那么不需要呢在
0: 单独房
1: 间另占床呢，
0: 嗯，
1: 我们回来是要退床位费的。
0: 对啊，所以有这种情况，详情各位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路书链接，最下方有窦女士和杭志的联系电话，大家也可以来通过电话详情来咨询。
1: 对，有些问题如果不清楚呢，下面呢有我们的电话，就是你打开我们的这个海报啊，它有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呢就进入到路书通道了，然后你可以了解路书，了解所有的详情。最下方呢有个红色的按钮，就点击此处报名，你点击进去呢就进入了冰青旅的一个收费链接，在这里啊直接手机交费呢就算报名成功了。如果呢在这之前有些疑问呢，可以拨打窦女士的电话或者杭志的电话呢来了解详细情况，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我，我们都可以热情的为你服务。
0: 是的啊，同时有位听友好运连连，他说，哎，你好，我想问问刚刚说到这次自驾游旅途当中会去到英格布月亮村，
1: 月亮地村
0: 啊，月亮地村，说哎呀我没听完，能不能发一下行程。各位想要要行程了解详情报名的，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一键获得海报，扫描二维码跳转进入路书就可以获取了啊。
1: 嗯，好的，那么我们这方面的信息就到这里啊，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程度、参与情况。
0: 嗯，
1: 哎呦，今天呢可能是下雨天气啊，大家互动真的是非常好啊。
0: 是的，那最后一道题问到的是华瑞街的最东端交汇的道路啊，同时有一条高速公路。
1: 对，
0: 那我们来对个答案。
1: 你看啊，华瑞街呢是很少啊从城市出发呢能够和乌鲁木齐东绕城高速公路啊连在一起的道路。
0: 是
1: 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条道路呢，它这个高速公路自然就是东绕城高速了。那这个地方到哪儿了呢？实际上它就到我们的石人子沟了。
0: 对啊，到石人子沟东路。
1: 对，
0: 相交汇，
1: 它呢和石人子沟的中路吧，中路还是东路？你看清楚，啊，东路是吧？啊，石人子沟东路啊，然后呢是和这条，应该是中路，
0: 石人子沟中路，
1: 中路对、
0: 它的最东端啊。
1: 对对对，
0: 子建琴就说：“哎呦，这块真是我太熟悉了，
1: 经常转着呢，是吧？”
0: 没错
1: 啊，
0: 有看到很多朋友的答案都非常的正确。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这就接近尾声了。今天啊，哎呀，我们这个奖品呢就提供4份吧。
0: 4份。
1: 嗯，第一份呢是杭志送上的人生忠告。
0: 又来了。
1: 啊，大家呢下雨天啊这速度要放慢一点啊，路滑，别跟车间距太近啊。怎么样，
0: 依旧是爹味十足啊。
1: 哎呦，今天是不是有点警味啊，交警味儿、
0: 那大爷呢？
2: 我给大家呢送上一句美好的祝福。祝大家一定要多穿点衣服，保暖别感冒。
0: 哎呦，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
1: 健康祝福。
0: 哎，祝福。
1: 对。
0: 那田宇呢就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虽然下着雨刮着风，但我们的心情依旧要美美哒。
1: 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在自驾游的路上啦。
0: 我们一起嗨起来。
1: 对，打开窗户闻到的空气特别清新。
0: 伴随着泥土的芬芳。是吧？
1: 婷婷呢？
3: 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婷婷下午要上课了，邀请各位一起关注我们今天下午进校园的活动哦，希望大家能够把应急知识都掌握住啦。
1: 哎呀，婷婷啊，
3: 嗯，
1: 你现在啊已经具备这个我们宣传的能力了啊。
3: 那要不然怎么说每天中午我们都一起做节目呢？
1: 哦，好，好的好的，
0: 进步大大的啊。
1: 下次我给你办一个长期的出入证啊。
0: 哦，行呢，加入了这算是啊。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由罗明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题。
0: 各位朋友，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这个雨确实一直在下着哈，而且呢现在路面上的情况呢还是有部分道路啊是有积水的情况出现。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的雨量大不大，雨刮器甩到几档了，前方是否有积水，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传递一下。无论天晴天阴，无论刮风下雨。

于在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15点到16点，劲爆体育节目如约而至。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这回来关注一下大数据地图哈，首府路穆奇有两条道路，此刻在经历拥堵缓行，都在天山区范围之内哈。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都是有一个缓行的，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哈，现在是通行比较缓慢。另外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其余路段表现还可以哈。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如果说这会儿您开车行驶到了一些公交的这个站点旁边，或者说在一些斑马线附近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看到路侧有行人的话，不要把这个积水哈溅到行人身上，咱们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啊。

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 CBA 季后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精粤大战的第三场今天晚上将会在北京的主场来进行，哪支球队能够晋级到半决赛当中去挑战上海男篮，今天晚上就该揭晓了哈。劲爆体育节目还会关注到即将要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那在今天凌晨已经有部分球队公布了50多人的大名单，稍后时间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同时除了关注世界杯之外，还会关注到在本周六就要开赛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各地州的文旅大礼包继续在持续发放当中，看疆超游新疆就现在，各位准备好了吗？

0: 看到陆续有朋友哈在微信平台上在签到后悔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侯阳也说了哈，罗米尔主持的劲爆体育节目足够劲爆哈，今天这个体感温度比较凉，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哈在劲爆体育节目当中一方面来了解赛事资讯，而另一方面答案只有一个，欢迎各位持续参与。
1: 比赛开始了，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音浪，激光穿梭在地平之上。欢迎各位能够在午后时间锁定949劲爆体育。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体育与健康。我们都说哈，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呢，可能有人这个胃比较的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好，比如说我，但是那边有一些朋友呢，肠胃功能比较差一点，吃到一些生冷的食物哈，就容易引发肠胃炎啊，这个肚子不太舒服。但是很多朋友一提到哈生冷食物，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如说冰淇淋，比如说冰镇饮料。其实事实上哈，您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窄。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生主要是未经过这个加热处理的这个食品，按照与熟的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哈可以这个划分为以下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比如说水果、部分蔬菜；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未进行热处理的这个也可以用的食物，比如说这个生鱼片，比如说潮汕的生腌，比如说沙拉等等，这类食物是生的。那冷的食物呢，范围也分为两种。第一，温度偏

0: 低的食物，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冰淇淋啊、冷饮啊。另外，食物性质属于寒性的或者凉性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呀、芥菜呀、冬瓜呀，都属于冷性的食物。按照以上的划分属性，不难看出哈，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刚刚说的这个苦瓜呀、冬瓜呀，这个煮熟以后也属于寒凉的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后略有减小，但这种热处理并不能够使其改为热性食物。所以，如果说您的这个肠胃功能哈，不是特别的这个强大的话，医生说的这个少吃生冷食物，咱们应该合理的规划一下。尤其今天你想这个下着雪天儿，今天的高温呢才13度，是吧？咱们如果吃火锅的话，就别吃冷类食物了啊，就别涮冬瓜了，别涮苦瓜了啊。整一锅麻麻辣辣的孜然锅也是非常攒劲儿的啊。关注完今天的体育与健康，进入今天的赛事焦点。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程，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焦点，把目光聚焦到的是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对决。金月大战的第三场比赛将会在北京的主场来进行，广东客场挑战北京队。那这一轮系列赛，双方呢经过前两回合的争夺，系列赛总比分变成了1-1。今晚的比赛可以绝对称得上为生死战，胜者能够挺进四强，败者黯然出局。这场久违的金月大战再度点燃了 CBA 的激情和热情哈！今晚的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将会进行全国的直播，聚焦这场承载着历史恩怨与现实命运的巅峰对决。在前瞻今晚的比赛之前，先来问一问大家哈，今晚的金月大战，北京主场对阵广东，您认为哪支球队能够挺进到今年的 CBA 的四强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发表一下您各自的观点。接下来我们来前瞻一下今晚的比赛，广东队的胜负的命脉关键在于外线的火力。你像上一场比赛，胡明轩、奎因、杜润旺以及绝杀的最后的这个一名球员张皓嘉，他们的三分命中率将直接决定着广东队能否在高强度的防守之下撕开对方的缺口。一旦外线失准，广东队将陷入内线被压制、节奏被拖慢的被动局面，极有可能在下半场被北京利用体能与板凳的深度一波带走这个比赛。而反观北京队，主场优势成为了一把双刃剑。上一场被绝杀的阴影尚未散去，球员的心理负担沉重，尤其是曾凡博等年轻队员，面对高压的环境之下，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如果今晚的比赛，北京队的开场没有能够迅速建立领先，主场的氛围可能从助力会转化成压力，导致整体节奏紊乱。确实哈，说到主场，主场优势用好了，确实能够给球员们带来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但是，一旦在主场如果开局没有开好的话，给球员的压力也是溢于言表的。那这场比赛呢，胜负不仅取决于战术执行了，更在于心理的韧性和临场的应变。其实说哈，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北京还是广东，对于对手来说，都已经是了解的不能再了解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所以说，今晚的比赛完全考验的就是现场的临场的发挥，谁发挥的好，谁能够在关键时刻稳住心态，减少失误，谁就离胜利更近一点啊。 看到有朋友说了，比较看好广东队，

在客场逆袭成功，淘汰北京，晋级到四强当中。有人在问我说，罗米尔，你认为今晚的比赛谁能获胜哈？就是按照纸面实力上来看的话，北京队确实无论从首发的五名队员到第二阵容的五名队员，包括板凳深度，确实要强于广东男篮。但是篮球不是圆的吗？个人观点哈，我也认为今晚广东队能够在客场带走胜利。究竟赛果如何？明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可以来详细关注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观点需要发布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表一下观点。今晚的金月大战，这个季后赛的八进四第三场比赛，在北京的主场，您认为哪支球队能够带走胜利呢？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再强不慌，会被撞到地上。关注完今晚的比赛，来关注一下已经被淘汰的球队——浙江稠州金租队，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在季后赛当中呢，八进四的比赛当中，被深圳队2-0横扫出局了。就在昨天哈，这个 CBA 公司中国篮协也是公布了一纸罚单，就是在说到浙江稠州金租俱乐部与深圳男篮的比赛当中呢，现场观众多次出现了大面积喊黑哨，观众向场内投掷异物杂物的情况。此外，在本场比赛进行到第一、第二节节间以及第二节剩余6分41秒的时候，浙江稠州俱乐部的投资人进入到记录台区域进行交涉，干扰记录台工作，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纪律准则，给联赛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所以说呢，对于浙江稠州俱乐部核减俱乐部经费11万元人民币，同时呢取消了义乌赛区评选2025-2026赛季 CBA 优秀赛区赛场组织和优秀安保奖项的评选资格。其实我想说，相信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哈，或者说有很多朋友都走进过咱们新疆队的主场去看比赛，罗明在现场作为主持人也是会一遍一遍的提示到每一位球迷，大家要文明观赛，理性看球。我们在现场一方面去感受 CBA 联赛带给我们的激情，而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约束好自己的行为举止，因为我们也知道在现场有很多未成年，就是很多小朋友青少年的朋友在现场感受 CBA 的魅力。咱们作为孩子们的监护人，作为家长，作为成年人，应该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一个形象。所以也期待着哈，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无论是半决赛、总决赛，希望各地的球迷都能够收获稳稳的幸福。只有在现场能够文明观赛、理性看球，以诚之名为诚而战，才能够成为球队、成为球员身后坚实的依靠啊。

午间的15:16，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这会儿外面雨停了吗？您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前方天气怎么样？雨是否停了？也可以来跟进一下啊。

0: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1: 榴莲说城北的雨还很大哈，没有要停的意思，但是我怎么看城南雨好像要停了，有没有在天山区啊友好片区的朋友，雨停了吗？
0: 双手去捧住，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1: 刚刚也说到了哈，今晚的 CBA 的四分之一决赛金月大战，您认为哪支球队能够晋级？这个叫吕梦溪说，他认为北京队好像希望大一点，不过还是挺喜欢新疆队的，咱就别在伤口上撒盐了，新疆队被淘汰了，下个赛季再见吧啊。你看嘛，我就是说好像城南雨停了吧，这位朋友说中山路的雨停了，铁路局的雨也停了哈。

0: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答案只有一个，你们准备好了吗？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来，答案只有一个，这个环节如约而至哈。因为在劲爆体育节目当中呢，有部分听众呢是比较关心关注体育的，能够了解到很多的赛事资讯，而还有很多很多朋友哈，他可能对这个体育资讯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哈，但是呢对于答题那是情有独钟，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依然会用四条线索来描述一个运动项目。今天来猜的依然是一个运动项目哈，四条线索层层叠进，看看有谁能够第一位通过我的描述来猜出是哪一个运动项目。首先呢，这个运动项目呢是一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那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呢，在观赛的现场对观众的观赛是有要求的，在比赛进行当中，观众在观众席上，你如果用手机用相机去拍照的话，是不允许使用闪光灯的。您知道是哪个项目了吗？第一条线索，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在现场观赛观众，你要拍照的话，不能使用闪光灯。

安永胜说我猜是网球，这位朋友说我猜是斯诺克，那个斯诺克好像还没进奥运会吧，啊，网球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啊。孙明和说我猜是射击，确实哈，在射击的赛场上，不能使用闪光灯。RE 说了，我猜是乒乓球，对不对？不是师傅，昨天中午猜的是乒乓球，今天中午还猜乒乓球啊？欢迎大家继续开动你们的脑筋，来回答一下，来猜一猜哈，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这个运动。

项目是什么项目呢？首先，它是一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其次，在观赛过程当中是不能够使用闪光灯的。请问，这是什么项目呢？综合赛事。刚刚既然有人说到了乒乓球，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刚刚结束的这个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当中，咱们的中国男团以及中国女团也是再一次拿到了双冠。可以说回顾了一下，无论是中国女团还是中国男团这样一个夺冠之路哈，真的可以说是低开高走，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曲折。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哈，回顾一下中国女团本届世乒赛的夺冠之路。他们先是小组赛用三个直落三盘轻松的拿下了罗马尼亚、中国台北以及韩国队，强势晋级到了这个淘汰赛当中。接下来又逐一击败了波兰、瑞典、韩国、罗马尼亚和日本队，那也是自2014年以来每届的世乒赛的这样一个女团决赛都是在中日之间来对决产生。中国队志在拿下第24冠，日本女队呢，则希望能够结束长达55年的金牌荒。但是呢，由于双方呢在赛场上的表现，使得咱们中国女团哈再次是拿下了第24冠。可以说呢，中国女团的这样一个夺冠之路哈，在碰到日本队之前，都是显得那么的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基本上没有碰到太多的挑战和这样的一个坎坷哈。数据显示，本届世乒赛当中呢，中国女团总共打了27场比赛，拿到了24胜3负的战绩，胜率为88.9%。其中呢，孙颖莎堪称为定海神针，这位世界一姐几乎全勤出场，一共上场9次，而这9次都是笑到了最后，拿到了胜利。赛后呢，孙颖莎也是称赞了中国队作为团体啊，这个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这个虽然说在决赛当中呢有一点点跌宕起伏，但是呢，凭借着王曼玉在第五场顶住压力，她也说到了哈，这个冠军属于他们的一个集体，这个冠军也属于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个人。虽然说这个比赛是结束了，但是呢，从大比分的1-2到追平2-2，到最后的3-2逆转，从7连冠到队史的第24冠，中国女队用一场荡气回肠的胜利，再次拿下了世乒赛女团的冠军奖杯。也不得不说的是哈，咱们的对手日本女队虽然说再度与冠军擦肩而过，但是这支年轻的队伍未来仍然将会是中国队最强劲的挑战者。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做好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乒乓球，作为咱们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只要咱们做好自己，不管对手是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说中国女团的夺冠之路显得比较四平八稳的话，那中国男团的夺冠之路就显得有一点点坎坷和曲折了。这个中国男团的夺冠之路哈，在小组赛当中就遭遇了2次失利，所以也一直很多人认为哈，说这届比赛中国男团是不是没办法夺冠了呢？小组赛先后2-1不敌了韩国队和瑞典队。那随着这个比赛规则的一个情况，使得咱们中国男团呢是有惊无险的晋级到了淘汰赛的当中。另外，小组赛1胜2负的战绩也创下了中国男乒自1956年以来参加世乒赛小组赛的最差战绩。但是我想说，先输的算什么呢？先输就输呗，让你们高兴一会儿，到最后我们拿冠军不就完了呗。其中呢，咱们中国男团的表现，女团有孙颖莎，而男团有王楚钦。这比赛王楚钦总共呢是出场了10次，而且10次全部拿下胜利，成为了球队的核心。而王楚钦把胜利也同样归功于团队的力量。王楚钦在赛后说道，感谢中国乒乓球队的这个集体，在场上的队员做支撑，一切都是值得的。世乒赛男团的夺冠时间是北京时间的5月11号，就是昨天，而昨天又恰好是王楚钦的
26周岁的

生日，那这个冠军也是送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世乒赛事结束了，但是中国队的下一项世界大赛就是在11月份在家门口成都打响的第四届混合团体的世界杯，所以现在是5月份到11月份还有半年的时间，咱们的小伙子们，咱们的姑娘们又将投入到下一个周期的备战当中。那此外还有9月份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同样也不容忽视，那届时呢，日本队将在主场对咱们的国乒再次发起挑战。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咱们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在下面的训练当中能够继续的积蓄能量，无论是在11月份的混合团体世界杯，还是在9月份的亚运会当中，都希望咱们的中国乒乓球队能够继续的斩金夺银。

午间的15:30，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有朋友说罗明你怎么中午出现了？我都已经出现一周半了，上周到今天一直是我哈、是不是希望各位在中午的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吗？回到今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环节哈，很多朋友都是发送来了他们认为的正确答案哈。喜乐共享说，我猜是射击、射箭、乒乓球、羽毛球、马术、跳水，我就知道这些了，总能蒙中一个吧。星云说，我猜是体操还有射击。天空之翼说，我猜是马术。少康说，我猜是花样游泳。相逢一笑说，我猜是台球、斯诺克。他说呢，这个比赛的时候啊，观众不能够用闪光灯。其实在我们身边哈、有很多的运动项目在比赛的时候都是不能够用闪光灯的，就包括 CBA 的比赛，你在现场你如果说要拍照的话也是不能用闪光灯的啊。所以这个第一条线索是比较宽泛的啊。

0: 接下来就要公布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呢，运动员使用的比赛器具非常的坚硬，没有弹性。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来，再次来公布一下我们的前两条线索。第一，这个运动项目是一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个观众在观看这个运动项目的时候不能使用闪光灯。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运动员使用的比赛的器具非常的坚硬，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

0: 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5月7号的时候呢，咱们姜超联赛的门票是线上可以预约了。给大家说一个时间点啊，如果说您是在5月7号已经预约成功了这个门票的话，在明天5月13号的14点将会公布中签的结果。所以等到明天劲爆体育节目的时候，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晒一晒您中签这样一个画面，好不好？5月16号姜超的揭幕战，我们在奥体中心。不见不散。继续回到路上哈，这位朋友说，现在经开万达这附近哈雨小了，但是没停。西外环这边雨点子还挺大的啊。你看现在城南和城北哈，真的是两个天气哈。中山路的雨停了，西山九鼎这儿雨也停了。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的天气怎么样？雨量怎么样？雨刮器刮到几档了？可以来分享一下。

0: 这个流行的自由。
1: 看到这两条线索公布之后哈，很多朋友呢都在发布着各自的正确答案，有猜铅球的、标枪的，不是，我想说一下哈，这个现场的观众拍照不要用闪光灯，你如果说看一个田径项目的话，你用闪光灯是不是影响不到运动员呢？啊，田径场地那么大哈、啊、这个叫娜娜说了，那一定是射箭了。阿迪丽说了，我猜是击剑，他说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复，我们是在节目的结束之前才公布我们的正确答案，好不好？钢蛋说我猜是拳击哈、啊、风之鹤说我猜是短道速滑还有滑冰，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刚刚所念到的这个项目当中有个别的正确答案，但是正确答案不太多。
2: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哈，也关注一下姜超联赛的最新的一个进展。我们刚刚说过了哈，从上周开始，劲爆体育节目就开辟了一个姜超的板块，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届姜超联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咱们所有参赛的14个地州的球队还有地区都是推出了各色的文理大礼包。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凭借着2026年同心杯姜超联赛的这样一个联赛热度，阿克苏地区即日起推出了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两市7县共推出了30项专属的优惠，并发放了10000份特色好物大礼包，吸引游客观赏这个姜超的同时，也能够来畅游阿克苏，擦亮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的文旅名片。那本次消费券呢，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6大领域16项优惠，那也是通过各种平台啊，像抖音、美团、云闪付等平台定向投放，游客无需复杂申领，搜索关键词即可抢券核销，餐饮下单享7折，最高减120元，酒店民宿的预订8折，最高减120元，机票立减100，租车低至7.5折，阿克苏地区的景区门票有6折的优惠，旅游线路产品也是有7折优惠，购物、演艺、旅拍、观影均有专属折扣，政策覆盖全场景，有效降低了游客的出行成本。那活动将会持续到2026年的12月31号领完为止。那除了消费之外，阿克苏两市的7县同步推出了赛事加文旅权益的优惠政策，覆盖了景区、住宿、购物等多个维度。阿克苏市温宿县多个核心景区对赛事相关的人员免门票，库车市的 A 级景区对观赛游客半价开放，拜城县的克孜尔红石林、乌石县的烟泉山、科平县的所有的 A 级景区全部免票游览，多地的酒店民宿也给出了低至6折。

了专属房价，部分景区还推出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优惠，让游客在观赛之余畅览阿克苏的风景。同时呢，为了提升赛事传播力与城市美誉度，阿克苏还精心准备了10000份跟着春晚游秋瓷的好物大礼包，面向参赛球员、工作人员全部免费发放。这个游客哈，观赛的游客入住指定酒店可凭证件领取，自媒体达人发布相关的话题活动内容达标也能够来免费领取。所以这个姜超联赛哈，从5月16号在乌鲁木齐启幕之后，因为这个姜超联赛呢，今年分为了南区和北区，两个赛区呢，每个赛区呢是7支球队将会进行捉对的比赛。那这个小组赛呢，每支球队会踢6轮比赛，排名前4的球队晋级到交叉淘汰赛。那这个交叉淘汰赛呢，采用主客场制的比赛，获胜的4支球队将会晋级到4强，然后呢，再回到乌鲁木齐进行这个半决赛以及决赛。这个半决赛和决赛呢，采取的是一场定胜负。那这个比赛的时长，这个比较长哈，从5月16号开始，决赛的比赛时间是在8月9号，我们一起期待吧。今年的姜超联赛呢，可以说是吸引来了咱们江内的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不同的球员来参加我们这一次比赛。根据我之前的了解哈，这一次比赛当中呢，有老师，有快递员，有医生，还有快递小还有很多来自咱们各行各业的喜欢足球的朋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一位非常年轻的本届姜超联赛的球员，来自亳州队的16岁的小将祖巴伊尔。那祖巴伊尔呢，是亳州队的最年轻的队员，一副非常青涩的脸庞，写满了对足球的热爱。他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也是追逐着自己的绿茵梦想。在本次的联赛选拔当中呢，这个叫祖巴伊尔凭借着亮眼的表现，成功入选了亳州队，代表家乡站在了更高的竞技舞台。虽然说他年仅16岁，但是呢，他也是经过了专业的足球的训练，那在场上呢，爆发力很强。主教练也是说到哈，在他的眼中呢，这名少年球风沉稳，潜力无限，是球队核心培养的年轻力量。当记者问到这位球员祖巴伊尔说这届姜超联赛有什么期待和展望的时候，他说足球是11个人的集体项目，比起个人表现，他更看重团队的成绩，他希望和队友并肩作战，守好位置，踢好每一场比赛，用实际行动回报教练的悉心栽培，不辜负家乡球迷的热情，让每一名球迷都能看到亳州队的精彩与热血。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有自己喜欢的球队吗？您的家乡来自哪里？这一届姜超联赛您支持哪支球队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我想说，足球不分年龄，足球不分性别，只要您喜爱这项运动的话，就能够在赛场上不断的发光发热。奔跑吧，每一位少年。

0: 到了15:42了，我们继续回到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竞猜环节哈。公布了前两条线索之后呢，感觉渐渐的把大家越带越远了。第一条线索公布之后呢，还能够看到一些正确答案，第二条线索公布完了以后基本上看不到正确答案了啊。倩儿说我猜是击剑，这位朋友说猜是台球，还有猜冰壶的，猜射箭的，猜羽毛球、乒乓球的。我们再次来公布一下哈，今天答案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的前两条线索。第一，这个运动项目是一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现场的观众观看比赛的话，你要拍照是不能够使用闪光灯的，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这个项目啊，运动员使用的运动的这个设备哈，非常的坚硬，没有任何弹性。刚刚猜击剑的，击剑那个，你看那个剑多有弹性，是不是？第二点就排除了嘛。来，马上公布我们今天的第三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第三条线索就是，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这个比赛的这个物件哈，使用的是防滑的材料。什么运动项目在比赛的时候，运动的装备要使用到防滑材料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说出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前三条线索，第一，这个运动项目在观众观赛的时候不允许使用闪光灯；第二，这个运动项目运动员在进行比赛的时候，他们的运动装备、运动的这个器具非常的坚硬，没有任何弹性；第三，这个运动项目运动员在进行比赛的时候需要使用到防滑材料，请问这是什么项目呢？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 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这会儿哈，雨还在下着，但是是在分区域的下着哈。刚有朋友说友好这边雨又下大了，刚友好不是停了吗？又开始了。钢蛋儿说赛博特这儿又开始下了哈。这会儿您那边雨况怎么样？雨量大不大？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有阵雨，高温13度，低温8度，西北风4-5级。那明天开始哈，乌鲁木齐的天气就转晴了。乌鲁木齐明天晴天，14度到6度，后天也是一个大晴天，温度还在回升，18度到7度哈。

0: 线索。说到了要使用防滑的这样一个物件，是不是好多朋友就开始猜这防滑的话是不是那个防滑粉呢？大家是不是可以另换一种思路呢？这个防滑的材料它除了防滑粉之外，那它是不是还有一些垫子啊？不光是粉类啊，什么运动项目还要使用啊防滑的材料？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到了午间的15:49，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各位中午好，我是罗明，继续来关心到我们劲爆体育节目的资讯的环节。刚刚说完了我们自己家门口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再来关注一下即将要在下个月就要盛大启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情况。就在昨天晚间，阿根廷足协是公布了2026世界杯的55人的初选名单。这个名单当中呢，有大家比较喜欢的梅西、恩佐、老塔罗、阿尔瓦雷斯这些上届世界杯冠军的球员悉数在名单当中。那就连大家之前可能很多球迷哈饱受争议的切尔西的边锋加纳乔也是入选了这个55人大名单。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因为阿根廷的这个足球哈有着非常多的足球人才，有人入选有人就落选了。令人遗憾的是，来自意甲的罗马队的射手迪巴拉是没有入选，这也就意味着小魔仙提前确定无缘美加墨世界杯赛。当然呢，除了有迪巴拉不在之外，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迪玛利亚，还有这个华金科雷亚，以及中场的 A 戈麦斯，还有门将阿尔马尼，都是无缘55人大名单。其中呢，天使迪玛利亚是已经官宣是退出了阿根廷足球队。那这个55人大名单公布之后呢，还要通过一系列的集训，阿根廷队在5月30号，在这个月底将会公布参加世界杯的最终26人大名单。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5月30号，也就18天的时间，阿根廷队将会从初选到最终决定名单淘汰29人。所以说哈，这个竞争足够激烈哈。说完阿根廷，再来说一说另外的一支美洲劲旅——桑巴军团巴西队。在一周之后，巴西国家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就将公布最终的26人大名单。就在今天呢，来自巴西媒体确认，19岁的球员埃斯特旺伤势未愈哈，确定赶不上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了。这个埃斯特旺，我不知道有没有足球迷们了解过哈，我也有关注过。埃斯特旺的绰号为梅西尼奥，你想一想，又是梅西，又是罗比尼奥。他的位置呢是司职右边锋，速度快，技术好，无惧对抗，想象力充足。那在这个夏天，德国的转会网站给埃斯特旺的估价高达8000万欧元。所以说呢，这样一名边线的球员无缘世界杯的话，对于巴西队的本届的杯赛的前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哪支球队能够拿到最终的冠军，能够捧起大力神杯，我们也值得关注。这个夏天哈，可以说是一个足球的夏天，可以看世界杯，在周末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咱们自己身边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当然呢，这个夏天除了有姜超之外，在我们身边还有另外一个项目，环塔拉力赛即将开赛。
2: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那今年的环塔拉力赛的这个发车点啊，就在乌鲁木齐，在南山哈， 这两天如果说您去到咱们的

冰上运动管理中心也可以看到这个环塔的大营正在紧锣密鼓的搭建当中。今天是12号，再过几天的时间，来自全国、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们就将齐聚环塔大营。届时呢，如果说在这个周末上南山的朋友，应该在大营附近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赛车啊。到了15:53了，很多朋友说快快快，罗明公布第四条线索哈。先来这个看一看哈，大家的这样一个猜的答案，有猜举重的、体操的、蹦床的、单杠的。到目前为止，我刚刚说过了，第一条线索公布之后，有人蒙对了正确答案，但是第二条、第三条线索出来以后，基本上没有看到一个正确答案。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前三条线索，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它是一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在比赛过程当中，观众在现场，你如果要拍照的话，是不能够使用远光灯的，不能使用闪光灯的，人也没有远光灯哈，不能使用闪光灯，是第一个线索。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使用的比赛的器具非常的坚硬，没有任何的弹性。第三条线索，运动员使用的比赛的这个设备哈，它上面会铺设一层防滑的材料，这是前三条线索。如果说你还有点扑朔迷离的话，第四条线索，我相信一出来以后啊，大家就应该豁然开朗。来，我们的第四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和一个数字有关系，10。请问你们知道答案了吗？运动项目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观众在观赛的时候不能使用闪光灯。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的使用的器具很坚硬。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的时候，运动项目上要铺设一个防滑的材料。第四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和数字10有关系。哦，

0: 基本上这第四条线索出来以后哈，就看到了非常多的正确答案都陆续的涌入到了咱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跳水跳水，十米跳台，怎么还有人猜拳击的哈？拳击和石有啥关系啊？射击，射击也能搭上边，反正你说十米气手枪还是十米啊？来，我们公布一下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答案就是十米跳台，您答对了吗？来一一对应一下哈，这个十米跳台呢，观众在观看的时候真的不能使用闪光灯，因为运动员从十米的跳台上跳下来的时候，如果有闪光灯的话，对他们的这个发挥和表现是有影响的。第二，坚硬，这个装备很坚硬，你想那个十米跳台在十米的高台上，那个跳台的是非常的坚硬的，没有任何弹性，不像那个三米板一米板可以把运动员给弹起来，对不对？那另外呢，说这个要使用防滑材料，根据十米跳台的按照国际泳联的规定，应最少铺设一个长六米宽三米的防滑材料铺于跳台上，保证运动员不会滑倒。第四条线索十，哎，十米跳台吗？恭喜以上所有答对的朋友哈，这个尤其是第一条线索就蒙对的朋友，太老道了啊。
1: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0: 今天劲爆体育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体彩的开奖信息，为您播报的是2026年5月11号周一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的第26051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13、18、28、32、33，后区号码为0211。下面为您播报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21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040。继续播报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21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04033。最后为您播报2026年5月10号周天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2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23、5、2、5、6、12。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午后时分锁定劲爆体育，稍后时间是由韩帅带来的边走边听。
2: 下午4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5: 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人在问说，一个妈妈呢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男孩，长得呢是一模一样，但是呢结果忘做标记了，然后呢就是还没出月子啊，就看着两个儿子，就忽然分不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了。该怎么办呢？就他很着急啊，很着急，就说请大家也没有经验的朋友就帮帮他，给他出一个主意，该如何去判断兄弟俩谁大谁小呢？这好像确实个问题啊，如果问到我的话，我也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所以 就大家有没有一些方法跟经验呢，来帮一帮他，就是两个还没有满月的孩子长得是一模一样，该怎么去区分他们的大小呢？啊，你看这个网友们还是挺厉害的哈，很有经验哈。这个若凡说，不急不急，再过几个月，谁先叫妈妈谁就是老大。这个真的是还是就这还开始卷了吗？这就开始啊。面包说，一般的来说哈，有个经验是什么呢？双胞胎啊，一般呢就是大的性格要沉稳一些，小的呢就开朗活泼一些。哦，是这样的吗？能通过这个来判断一下双胞胎这个哥哥跟弟弟的一个特质吗？哈，还有外地他说，如果说呢站在医生的角度，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说这俩娃娃其实呢是一模一样大的，但是总得要分呢哈。有人说，老大可不一样，老大呢算是嫡长子。呵呵呵，余生有你也说了，他说，哎，我就是双胞胎。听说小时候啊，就听妈妈说，我们小时候呢，经常我一下可以吃两顿饭，然后呢，我弟弟啊就饿着，或者说，我有的时候呢，一下可以洗两次澡啊，我弟弟呢就没洗澡。哦，有，哎，确实有可能，对吧？叶叶还说，我们家的小孩的这个手环啊，就是新生儿不是有那手环嘛，戴着手环会区分一下哈。说我一直不敢摘掉，我怕我摘了以后呢就分不出大小了。直到我发现呢，老大的耳朵的后面有一颗痣，就是弟弟没有，我才敢把这个手环取下来。你平时就疏于观察，我觉得啊。嘟嘟嘟，他也说了一下，有没有朋友帮我来区分一下？啥？现在就区分啥？就说，给双胞胎洗澡。谁洗过谁没洗过，这确实是个问题哈哈。来吧，到了下午的4:04了，欢迎咱们继续收听锁定的是独一无二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哎呀，你看这大家也发信息啊，在不断的互动，帮这个朋友呢支招了哈哈。哎，同时也不要忘记啊，咱们今天这个刚才上午一直在下雨啊，这会儿不知道雨停没有。如果前方有更多的一些出行的提示啊，路况的变化信息，请大家继续帮大家把路况信息直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啊。行吧，咱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啊，刷新微信。有人说怎么参与，怎么互动？很简单，您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之后呢，右上角加号点一下，添加好友点一下，之后呢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哎，关注上以后呢点发消息就可以了哈哈。还有朋友呢发信息了，这个燕子说，对，一出生呢护士就给写上了出生的时间，看手环就可以了。哦，寻师傅说呢，如果两个双胞胎出生的时间差不多的话，不是很大的话差别，那就点兵点将，点到谁谁就是老大。哦，但有的时候会较真啊，这到底谁是哥哥谁是弟弟呢？阿正哈发信说，这双胞胎怎么做标记呢？不是都有天生的先天的标记吗？但可能会疏于发现一些细节吧。我记得以前我们班小学的时候，两个兄弟啊，就是两个男孩，就长得就是一模一样，真的是我小学六年硬是到了毕业的时候，他俩怎么区分我还不知道。就甚至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举止说话脾气啥的都是一样的啊。好嘞，欢迎子健七星老师来打卡签到，同时发来了一张图片，这是，哇，您家的君子兰要开花了，哇，好羡慕啊。另外呢，直男说，让哥哥站在弟弟的旁边，旁边那个就是哥哥。哎呀，真的是，挺好的方法哈。来，天理之行说，调监控，这个。 舒先生说，为什么效果很差，有两个声音，有两遍哈、啊、哦，双胞胎。好了，咱们更多的路况变化不要忘记啊，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另外呢，这个是坚持到底马师傅大爷说哈、啊、说做牛做马不做老大，为啥呢？一般情况之下呢，老大会笨一点啊，老二呢是聪明一些的啊，那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这个 老二一出生之后的话，就得要竞争啊，是吧？得有这个，得要变得更聪明一点，这必须是环境所营造的哈。另外呢，还有朋友再问问一个信息啊，这是中兴之城，说今天呢要去北京路北沿的桃溪二街接老人，不知道那边路边的水现在还有深，就有没有积水啊？请问大家帮着留意一下，在北京路的北沿桃溪二街这边路边有没有积水？那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可以把咱们前方的路况的情况呀，积水情况来及时的更新一下。路况您可以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4: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5: 好了，咱们今天区分双胞胎的经验先分享到这儿哈哈。正式开始今天的互动题目，第一道问答。

题是一道什么题目呢？脑筋急转弯，这个题目先热身。大家都听过哈，就问大家说什么动物最容易滑倒是吧？最容易摔倒是吧？这个题目都知道吧？就是问大家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嘛？结果呢，就是狐狸。为什么是狐狸呢？因为啊，狐狸狡猾，就是狡猾的狐狸。就是狡，就是谐音梗，知道吧？啊，就不需要太多解释哈、啊。就是因为狐狸狡猾啊，一滑就容易摔倒。以此类推，咱们出一下今天的正式的题目。刚刚的题目啊，就是个引子，热个身。正式题目是这样的，请听题，请问大家，什么狗是最聪明的？您可以多元化的参与互动啊，就是您知道真正的一些科学的方面的角度去分析的话也行，然后给一些数据好吧。另外的话呢，脑筋急转弯也是可以的，就问大家什么狗是最聪明的，为什么啊？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个狗是最聪明的呢？为什么它最聪明呢？

哎呀，你看这个题目确实很多元化呀，咱们答案呢肯定不是唯一的，因为各个层面各个方向答题都有它对应的一个结果。问大家什么问题呀？就说请问什么狗是最聪明的。你看哈，这个答案挺多的，寂寞不是我的错说搜狗最聪明，输入法啊，而且这个输入法据说好像还带什么 AI 功能，那肯定是很聪明。但如果说 AI 的话，那是不是豆包就不愿意了，这元宝也不太开心了，是吧？哎呦，飞书啥的哈。隔壁老王说边牧，哎，确实啊，边牧的智商是多少大家知不知道？一个狗的品种叫边牧，边境牧羊犬，确实很聪明。那么它的智商大概是多少呢？但是有人说哈，再高的话能高过电子狗吗？哦，电子狗那个厉害了啊！电子狗的话，那它不是也是搜狗的一种吗？嗯，电子狗，哎，电子狗是测速的，是不是啊？如果只是说测速的话，聪不聪明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直男说热狗它跟聪明有什么关系啊？顶多是趁热吃比较好吃啊。还说搜狗也行。马师傅也说的是电子狗是最聪明的。愿爱无忧答的是搜狗啊。还有什么答案呢？您觉得如果您有更多的不同的答案跟想法，可以继续把咱们的答案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说什么狗它是最聪明的。您可以答知识点，也可以答脑筋急转弯。但是目前没有看到一位跟咱们的参考答案一模一样的朋友啊。你看这个旺仔说边牧最聪明，陈师傅说电子狗，因为呢说我正在用这东西哈。王师傅说的是汪汪队最聪明，聪明狗狗不怕困难。哇，好有情境感啊这个答案哈。另外呢还有呢是特产，新疆特产奶制品牛肉干。

出的是搜狗，穆师傅打的也是搜狗，小秋秋打的是热狗，是 hot dog， 也是好狗。那是好狗，它一定就聪明吗？贝壳找房的杨师傅他说，阿尔法狗，哦，这个厉害呢，下围棋那个是不是？哇，这个真聪明啊，厉害的，也是 AI。另外呢，隔壁老王说，边牧的智商相当于人类6至8岁的儿童，看是不是厉害吧。另外呢，还有呢是肉丸子说，哈佛大狗最聪明，哎呦，这个汽车啊型号大狗，哦，可以呢哈，也是热销的型号车型了。哎，那我就问大家哈，如果我说什么狗最聪明呢，答案是斑点狗，您认为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斑点狗它最聪明？你有答案跟解释的原因借口吗？为什么是斑点狗它最聪明？能想到这个层面的原因吗？这个是叶师傅说的是单身啊，单身。另外呢，苏师傅说，请问是在这里互动暴露框吗？是的，是的，苏师傅。这样哈，您可以，我看您发的是文字嘛，您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把您看到的路况提示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也感谢您的互动参与哈。DT 尾号1356，他说目前肿瘤医院门口的行人太多了。车辆不能通行了，建议呢大家去这个走这个有个那个天桥这个位置是吧，更安全一些。好嘞，感谢咱们的出行提示。另外呢，漫天黄沙说机器狗最聪明，有个电子宠物狗，大家玩过吗？小时候玩的那个电子宠物，哦，它可以养小鸡、小狗，哦，都可以啊。还在说呢。严师傅说的是哮天犬最聪明，它不算聪明，它应该是最厉害哈，就是最武功最高超的狗狗就是哮天犬。另外还有什么呢？刚才说斑点狗为什么它最聪明呢？答案呢大家答出来了，你看，包括呢这是子诺啊，依依，还有呢是愿爱无忧，肉丸子答的是什么啊？说斑点狗聪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什么呢？他们点子多，就是点子多，那不就聪明吗？那行吧，那也祝大家这会儿呢在路上行驶的各位的哥的姐们都是大点子，好吧。同时呢，开车注意安全哈。如果您想了解一下前方的最新路况的变化，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实时的路况的画面。目前我们看到呢，万盛大街这边呢有一些雾气，同时呢，这个农大路的农业大学门前目前呢也是比较湿滑，行人还是拿着雨伞在行走的哈。那同时呢，看到的是温泉东路维斯特门前桥下也是有雨滴的，现在目前还是有雨滴的。怎么看路况呢？您可以呀，用手机软件，不管是微信啊、抖音、快手、头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看正在直播的实时路况信息吧。行，这个题目出完了，对吧？刚才说什么呢？说什么狗最聪明？斑点狗，为什么呢？它点子多，好吧。再出一道题目。题目是一个常规的谜语谜面，是一道荧光一条线划过长空似利剑，霎时跑了千万里，眨下眼睛看不见，请问是什么东西？怎么提示一下呢？这个就是一个咱们能够常见到的自然现象，尤其是这两天出现概率会大一些。谜面是一道荧光一条线划过长空似利剑，霎时跑了千万里，眨眼看不见，是什么呢？一眨眼睛看不见，一条荧光一条线，轰隆隆，答案是什么呢？

这个题目算是简单的吧，一般小学生应该能够答出来。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自然现象，谜面是一道荧光一条线。你想嘛，什么是一道荧光一条线，而且是划过长空似利剑，这个就很明显对吧。同时他还说霎时跑了千万里，就它距离传输是比较快的，对不对？眨下眼睛就看不见，就转瞬即逝的感觉。所以说到底答案是什么呢？我看大家答案好像也行。为什么叫也行呢？你看啊，这个呢是强师傅，李师傅，漫天黄沙，以及呢是夏末等等朋友呢，包括这个 Live Long 哈，答的都是流星啊，流星。H2O 水一一小军答的都是流星哈，流星，看那是一颗流星，一道荧光一条线，哎也行，瞬间嘛，划过长空似利剑啊也行，霎时跑了千万里也不错，眨下眼睛看不见，哎好像也好像行啊，也行哈、啊，所以说流星算是一个答案。那您还知道哪一些更加贴切于谜面的答案呢？尤其是第二句。第二句说的是什么呢？划过长空似利剑，似利剑呐、啊，朋友，流星的话就像一颗针的话，跟这个比的话，就是你要是肉眼去看的话，感觉是不一样的嘛。那什么东西更像是划过长空似利剑呢？安静，陈师傅，贝壳炒房的杨师傅，以及独角兽，戈壁玉赵师傅，腾达乐的贾师傅，还有呢，这个是寂寞不是我的错，王师傅，橘子，刘师傅，王大叔等等哈、啊，答的都是对的、是更加贴合于咱们谜面要求的一个答案啊。王大叔说下雨，雨水。一道荧光一条线，划过长空似利剑。哇天哪，让我想起了英雄那部电影啊，霎时跑了千万里，它雨水没这么快啊，眨下眼睛看不见。雨水的话特别勉强，顶多61分啊，61分。说刚那歌还挺厉害的哈，说刚那歌啊叫做快乐2000，现在听这歌啊还是挺前卫挺好听的，经典永流传嘛，对吧。好了，咱们公布答案不？公布答案哈、啊，一道荧光一条线，划过长空似利剑，霎时跑了千万里，眨下眼睛看不见。你看呢？这是小鹿答的也是对的。袁师傅暴露矿了，说，上车就听949，北京路跟喀什路交汇入口的位置呢，喀什路西向东，红绿灯出现故障了。另外呢，北京路的南向北方向绿灯，喀什路上呢直行加左转，早都显示进入待行区了。说那希望能够去看一看哈。好嘞，我们这情况会第一时间反馈一下的。感谢袁师傅的路况的提醒。微信消息。

0: 戏会啊，小会的信息呢，打的也是闪电、学乌鸦以及呢安师傅，打的都是闪电，没错。笑看人生答的是什么飞机，还有朋友答的彩虹，彩虹怎么可能会霎时跑了千万里呢，啊，眨下眼睛他还能看得见啊。陆师傅说，目前在新华北路成功门口公交车跟一个私家车出现了这个事故哈，整个堵得很厉害，那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慢过水快过沙，好吧，咱们一定要这个遇到了一些积水路面的时候减速慢慢的行驶，安全第一。小鹿还没睡，他说的答案是闪电，一闪一闪的瞬间就看不到了，请问一下是在这儿互动参与节目吗？是的，欢迎小鹿参与节目。而且看了一下，小鹿今天新进关注我们的朋友，哇，太好了，要欢迎新朋友，同时呢也不忘老朋友，您参与节目可以现在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点关注，发信息路况天气都可以来发一发。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上车就听949，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新变化，看一下此刻呢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一直呢是到龙泉街路段，目前是拥堵的，同时龙泉街目前显示双向排队。继续刷新，看到目前在人民路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有排队缓行，长度大约400米。那现在的新华北路北向南方向，从西大桥到小西门目前是排队拥堵的。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克南高架西向东到六道湾五层桥有出现了半公里的排队加缓行。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新一路呢一直是堵到了苏州路的桥下，南向北缓行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隔壁玉赵师傅说，目前在西山九点阳光这边瓢泼大盆的下雨啊，这个雨下大了哈，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了一些坑洼路面、积水路面，涉水通行一定要记得哈，车速降慢，一定要降慢一些啊。机场高速从木材厂立交往机场走呢，目前看到啊拥堵，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正好跟大伙儿再分享几个跟闪电有关的冷知识吧，好吧。几个冷知识，三个。第一个呢是闪电温度，知道吗？闪电的咔嚓嚓，那个闪电那个温度，那个瞬间的温度啊，温度特别高。闪电通道的核心温度可以达到27000到30000摄氏度，而太阳不知道哈，太阳光金亮亮，那个太阳表面的温度啊只有5500度，你想想，闪电温度比太阳的温度还要高出了5倍差不多哦，冷不冷？这算是个热知识哈。还有一个冷知识，一道闪电它的电能量能够释放10亿焦耳，大概等于278度电。按家庭用电，每个家庭用电100多度算的话呢，一个家庭就是可以用闪咔嚓嚓那一下，那闪电电可以撑2个多月的用电量呢啊。第三个冷知识是真的冷，为什么呢？大家猜猜哈，说这闪电它有多宽呢？不是那个叉那一下，那个感觉好像离我们好远，就看着都还很宽，对吧？可能估计得有好几十米、几百米，对不对？其实不然，那真实的闪电的粗细度啊，很细的，不超过一拃，就那根闪电看着很粗，但其实内核部分就20公分不到，对吧？因为肉眼看到的闪电呢，它是光线的散射和视。

0: 觉暂留造成的一个错觉。实际上啊，这个放电通道的直径通常是不超过20厘米的。
1: 哇，
0: 大能量，高温度，但是呢，你看，哎，那身材还是挺纤细啊。中兴之城说，现在看到一个问题啊，现在呢是，积水现在有20厘米了，刚才是不是您说的是在绿地城北京路北沿的这个位置，桃溪二街的位置？说现在呢温那、这个水还是挺深的，如果大家知道这边的水深的深度哈、有没有积水？或者您行经哪个路段有积水，提示大家要慢行，也可以把随时的路况的信息啊，这个水深的信息、积水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2: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这个阿星啊发信息了，他说什么呢？说，哎呦，刚才你说闪电温度那么高啊，3万度，那真的是太高的温度啊！如果是把人劈了以后的话，那岂不是得烫个大水泡啊？它不光是温度高，还有电呢，这电压也是很厉害的哈、啊。好嘞，咱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跟大伙儿进入今天的第二大板块之音乐游乐场。那今天来听一首歌曲的前奏的前半部分吧，短短的一点点，看看大家谁能够把歌曲猜出来。我们就听2秒怎么样？就听2秒的前奏。然后呢，请您认真的听一下，把歌名儿可以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看谁的手速最快，反应最快，打字速度最快，好不好？来，准备，听前奏。都3秒了，所以这首歌的名字您知道是什么吗？感觉好像特别的，就像是耳旁风的，耳旁风、你看我都给你提示了哈。我们再听一下，咱们可以把音量稍微的放大点，环境稍微的安静一些，车窗可以摇起来啊。来，准备听一下这首歌的前奏，您知道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吗？哦，可以了，怎么样？哦，好嘞，就到这儿吧。行，就听了点这个影子啊，就是很多歌它都是这样的，前奏很生活化，有些是那种竹炭的，烧竹炭的那种，滋啦滋啦的声音，它也是个前奏。还有呢是调频广播的声音也当前奏，还有呢就是带一些其他音乐的旋律的特征的一些引用啊，也能当前奏。但是刚才的风声当前奏，有人说是风往北吹。那咱们再考虑一下，提示一下哈，这歌呢其实是一首经典的，不算是老歌吧，算是经典的流行歌曲。那您知道歌曲名字是什么吗？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0: 来吧，咱们开始猜歌了。如果您知道歌曲名字，可以现在把歌声或者是歌名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都听到这儿了，还需要来公布歌曲的名字吗？估计不需要了吧。两个字，是什么歌呢？哦，你看，有人说贝塔说的是这歌应该是叫做《七里香》吧？哈哈，这个是杨洋说这歌应该叫做《一千年以后》，还有人说叫做《飞天》。

江南烟雨中啊，今天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啊，有点这个江南烟雨的感觉，朦胧的浪漫的感觉，有没有一点啊？你看啊，这个爱喝茶说这个是龙卷风吗？龙卷风这么唱啊？这个天空说是不是东风破？这个歌跟风有关系吗？跟风的关系不是太大哈、啊。江南也是烟雨啊。第一个答对的是唐，很厉害，几乎是同一时间把歌名答对了，歌曲名字就叫做江南。这歌江南您去感受过吗？

Live Long 他说呀，哎呀，怎么回事？刚才听前奏三秒钟就听了一个风声啊！哎呀，还没有听水起呢，这个。李师傅他说哈，这歌是江南，对，不是江南 style 啊。说这天气，谁敢把车窗拉下来呀？还手摇玻璃那种是不是啊？你看啊，包括娟子呀，然后呢，微笑的小火花、格格、我说着、双宝妈咪、按摩椅的蓝师傅、Lucky 独角兽、小甜瓜、八零后都说着呢。这歌不简单嘛，就是林俊杰的《江南》。1931，哎，这个朋友的头像很熟悉啊，您的名字重启个名字，要不然啊，他说是江南。刚停好车啊，停好车意思你要关广播了吗？不要吧，互动还要刚刚开始了。今天听的这歌啊叫做江南，接下来请大家演唱的歌曲的要求就是演唱一两句歌词歌名当中带有雨的歌。你看不是下雨吗？多么的应时应景啊，下着小雨啊，然后您来唱一两首带有雨字的歌，哪些歌当中带有雨字，不管是歌名儿还是歌词儿，或是有一些描述雨景的概念啊，场景，都可以现在把有带有雨

雨的元素的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雨的歌挺多的，包括这首歌曲啊，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大家一说雨一定会想到的是这首吗？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带有雨字的歌，大家听到这儿之后能够想到哪些呢？如果您想到的话呢，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的方式啊，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咱们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说了一个词儿啊，流星。说到流星的话，有首歌是不是也会忽然想到呢？咱们就其实就听个前奏，应该就能想到这歌是啥歌呢？都不用听他怎么唱的，如果说这个歌您知道的话，可以演唱一下。有人说怎么参与节目呢？您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用语音方式把有雨的歌唱一下。有没有感动啊？这歌呢就是曾经我们追过的剧哈，就是也看过的天文的一个现象，就是流星雨。2002年还是2001年的时候，我们看的狮子座流星雨。当时有没有朋友一起去看流星雨了？来，咱们过来打卡签个到。杨洋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这个还有呢，是善慈草堂说的是听雨落，应该是听雪下雪的声音，听雨落的声音。哎，什么？你这刚才的这个江南烟雨中，还有情深深雨蒙蒙啊，有雨可以呢。东子说的是流星花园，娟子说流星雨。另外呢，独角兽也唱歌了。这是小方块头像呢，这名字能否改成字？要不然的话，您改成就是表情符号啥的，我们这不显示哈。而且头像特别的模糊，蓝头像啊，听听看唱的啥歌。
1: 雨一直下，
0: 雨一直下，
1: 气氛不算融洽。
0: 哎呦，不融洽咋办呀？
1: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0: 确实，哎，真的发现没有？如果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心情确实容易出现一些变化。
1: 雨一直下，
0: 对，还在下，城南在下，城北怎么样啊？
1: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
0: 哦，飘雨的日子，噔噔的把你想你，这个是啥歌？这么熟悉呢？李师傅。
1: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淅沥沥下的不停。
0: 可不是嘛，这都已经到五月份了，已经哈。有雨的歌，大家如果想到，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哪些歌还有雨这个字呢？想看雨的话，咱们目前的直播也可以看看，关注一下。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 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雨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能洗车呢？看看天气的变化吧。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低温七度，高温十四度，西北风四级转三级。阿勒泰晴四到十四度，塔城晴三到十六度，伊宁晴六到二十度，伯乐小雨转晴八到十七度，克拉玛依晴九到十七度，奎屯多云转晴九到十九度，石河子阵雨转晴九到十八度，昌吉多云转晴十二到十七度，哈密小雨转多云十三到三十度，吐鲁帆阴转多云十九到三十一度，库尔勒小雨十五到二十五度，阿克苏多云十五到三十度，阿图什多云十五到三十度，喀什多云十六到二十八度，和田小雨转多云十九到二十七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晴了，低温七度，高温十四度，西北风四级转三级。那后天呢是大晴天，温度啊六到十七度。大后天乌鲁木齐多云又转阵雨，低温七度，高温十六度。这还在春天呢。
5: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五月十二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0: 也感谢每一位一线工作的朋友们哈，那此刻的付出和努力。到了四点四十六分了啊，时间过得好快哈，咱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的十三分钟五十秒。那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听广播把歌唱，唱的是什么歌呢？就是把有雨字的歌。哪些歌的歌名里呀、歌词当中啊带有雨这个字儿，请把这一句歌可以发送过来，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关注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来刷一波，今晚打老虎。
3: 你纷纷就哭里草木深。
0: 周杰伦的歌。
3: 我听闻你是同一个人。
0: 这啥歌这是？哎，过真的信息说，目前呢，北京北路通往安宁区这个道路呢有这个积水哈，提示一下，说在北城一街这边，积水比较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哎呦，这个是善慈草堂的朋友啊，给我们发了一个歌单啊，这是个列表，说这都是有雨的歌，各位可以来参考演唱一下，包括小情歌、淋雨一直走、时间煮雨、雨天、下雨天、冰雨、烟花易冷。哦对，刚那歌是烟花易冷。哈哈，还有七里香，这歌也有雨。
6: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0: 现在抬头看看啊，确实有一朵雨做的云，对吧？过云雨，
6: 在雨中我风过你。
0: 哦，
6: 在夜里我吻过你。
0: 来猜一下这个歌叫啥名字，那么的熟悉。
7: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
0: 哦，胡歌的六月的雨的。

0: 想打就打嘛，打个电话的事儿，对吧？就是约一下晚上吃个饭，就下雨天多适合吃火锅呀，是吧？然后对吧，吃饭看电影啊。
1: 今夜里我又站在雨里，
0: 哦，今夜在雨里，
1: 感情在风雨里飘来飘去，
0: 伤感歌曲。

0: 感觉好像就是失恋了啊。
1: 但是握住你的手，说声再见。
0: 哎呦，
1: 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
0: 哦，这也是挺伤感的感觉哦。这一下雨，好像能够让大家的情绪变得比较，就没有那么的晴朗，会想起一些曾经的往事和故事，对不对？没关系，往事故事也有开心快乐的，对不对？我说着，
1: 三月里的小雨淅淅答个不停。
0: 至少旋律是欢快的哈。还有那是周师傅，
2: 还有杰伦的《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天青色等烟雨。
2: 迎开了结局。
0: 还有这个《清明雨上》，这个也好听的哈。阿星他说城北这会儿没雨了，喀什路这边呢也没有雨了。刚才呢从友好到东站路这边，说哇空气好干净啊啊。就是很湿润嘛，是不是有点这个江南烟雨之后的感觉，对吧？晾的衣服都干不了了。
2: 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回声万里。
0: 哦，太快了，这是一个说 rap 的好手啊！以后
1: 下雨天了怎么办？
0: 哦，
1: 我好想你。
0: 真的听出来了，你的想念啊，是浓浓烈烈的感觉。情深深雨蒙蒙，一朵雨做的云啊，有雨的歌还挺多的。
1: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欲望。
0: 哦，这个歌熟悉。
1: 我的思念不但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你。
0: 可以，好听。哎呀，好多呀，有雨的歌，雨季。哎，十七算雨季。一朵雨做的云啊，还有那是贾师傅。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啪啪啊！还有什么呢？这是哎，李师傅。
1: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下个不停。
0: 有一首歌它有雨字啊，但是这个歌确实也是大家都听过的吧？电视剧的主题曲，哎，这可是啊，熟悉不熟悉啊？歌名叫什么呢？有雨字，就两个字，而且画面那感觉，哗，那个书打开了，策马奔腾。那好了哈，这歌就叫做《雨蝶》啊，《雨蝶》。来，咱们继续听歌吧，就是大家演唱的歌曲哈，这包括呢，这是，还有谁发的信息呢？我们刷新看看。哎，刘氏发路况了，说目前龙泉街新华南路这边呢堵得太厉害了，那就请大家继续的耐心等待有序通行吧。杨师傅他也说了，刚那歌叫雨蝶，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这歌是周杰伦的吧，说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哎，哒哒哒哒哒

0: 七里香这歌应该叫的是吧？这是创业尾号是9375，他说打火机是啥？打火是一首歌吗？请问一下。
1: 雨一直下，
0: 哎呦，
1: 是不算融洽。
0: 雨还在下吗？哎，雨下一整晚，这歌

0: 落下雨，雾茫茫。
1: 问天涯在何方？
0: 你看，这歌是周杰伦的《雨下一整晚》。
2: 雨一直下，
0: 哦，还在下呢哈。来，这是胡师傅。
2: 下雨的天空，突然雷声轰隆隆。
0: 哦，哎，这个歌就让我很着急呀、啊。这个歌，哎呀，是任贤齐的歌对吧？以前还唱过的。哎呀，真的是啊，岁月不饶人，感觉。下雨的天空，突然雷声轰隆隆，这啥歌这是？晨曦。
2: 雨一直下，
0: 还在下吗？城北不下了，城南下吗？

0: 还有什么歌带有雨字？
1: 啦啦啦啦啦，下雨了，看见吗？大家们都在跑。爸爸爸爸爸，几根车，咱们的生意可特别好。
0: 你有钱买不到，
1: 你有钱做不到，
0: 啊、做不到。来，这是水钻李师傅。
1: 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
0: 哒哒哒哒，你却给我那么多。李师傅说，难道没有一首快乐的歌跟鱼有关的歌吗？快乐的跟鱼有关的歌，快乐的跟鱼有关的歌。李师傅说了，就是这首《淋雨一直下一直走》。淋雨一直下说呢，单眼皮儿。
2: 冷冷的笔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哦，刚拍过了。
2: 张宇的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0: 还有呢？
2: 王杰的。
0: 不用。
2: 城里来雨里去，带着一身的尘埃。
0: 哇，这个歌的跨度还挺广的呢，其实哈，挺厉害的，飞舞。
2: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他们的声音是多么好。
0: 三月里的小雨，
2: 雨一直下。
0: 哦，气氛不算融洽，再来一下可以啊，周师傅。
2: 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有人来。
0: 哦，这个歌，千年等一回啊，来 Amber。
3: 刮风这天。我知道我在你手，但偏偏……
0: 哎呀，就是哈，这下雨天没有跟快乐相关的歌吗？
2: 小猫小二郎，背着个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日，不怕风雨狂。
0: 哦，风雨狂可以有风雨，都有了。刘师傅说龙泉街的路啊，刚说过了哈，路况已经。另外呢，还有是闽南李师傅说的是像雾像雨又像风，
1: 风雨彩虹，
0: 嗯，
1: 风像玫瑰。
0: 哎呦，很有劲儿啊，唱的啊。哎呀，但是今天看信息很多，还有很多朋友的歌声没有时间播放，怎么办呢？那就明天的下午16点，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就约定一下，明天下午每天下午的4点整收听边走边听。那就稍后呢，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热烈庆祝中国邮政开办130周年，普遍服务为国民信任而生，快递物流为国民期盼而生，金融业务为国民财富而生，农村电商为国民兴旺而生，中国邮政为国民而生。

今天的乌鲁木齐大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路面湿滑，视线受阻。首先还是要温馨提醒各位出行的听众，无论是驾车还是步行，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观察，远离积水路段和高大树木，牢牢守住出行安全第一关。而今天更是有着双重特殊意义的日子，既是512国际护士节，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两个主题碰撞，让守护与安全成为了今天最动人的关键词。在这场连绵大雨里，我们既要致敬每一位白衣执甲的护士，你们无惧风雨奔波，不分昼夜坚守在病房里，守护生命健康，用温柔与专业抚平病痛，是雨天里最温暖的生命微光。也要铭记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天灾无情，但防范于心，避险于行。学习防灾知识，掌握自救技能，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守护。从日常的防汛防滑，到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每一份安全意识都能为我们生活筑牢防线。其实呀，无论是医护人员的生命守护，还是防灾减灾的安全守护，亦或是我们身边普通人的善意守护，都

是藏在风雨里的温暖力量。我要说声谢谢你，始终聚焦这些平凡又伟大的守护瞬间。今天我们也将带着双重敬意，讲述身边的暖心故事，致敬每一份坚守，传递每一份善意。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建军，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路上的即时路况、雨况，大家伙都可以来播报。当然，路上有需要帮忙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伸出援手，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来让有帮助的人、有困难的人感受到来自于陌生人的这份温暖和善意。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路况、温暖故事到九四九微信平台，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获得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到中石油。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2026年5月12日，我们迎来了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儿童医院的走廊里，脚步声却从未停歇。这里是生命的守望地，也是爱与希望交织的战场。当节日的钟声即将敲响，一群特殊的守护者正在用他们的行动书写着关于生命最动人的注脚。我们未必光芒万丈，但是我们始终温柔有光，这束光源自爱心。

耐心与责任心的三重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的护理团队传承着南丁格尔的精神，将这份职业诠释得淋漓尽致。走进病区，你会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病床之间，他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父亲，有着自己的家庭和生活琐事，但一旦穿上那身洁白的护士服，他们便化身为孩子们最信赖的人。在这里，打针不再只是冰冷的医疗操作，而是伴随着轻声的安抚和温暖的拥抱。深夜的监护仪滴答声不是噪音，而是他们守护生命的节奏。护理是一份平凡又有温度的职业，在生命的每一个转角，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温柔相伴。一个鼓励的眼神，一次轻柔的抚触，一句耐心的解释，汇聚成了抵御病痛的强大暖流。对于身处异乡求医的家庭来说，这些护士不仅是医疗技术的提供者，更是心灵的慰藉者。他们用专业的技能和无私的爱心，为患儿撑起了一片安全的天空，让焦虑的父母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温暖。在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到来之际，让我们向所有像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护士们一样的提灯人致敬。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4: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5: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6: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3: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5: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看到了兰兰还有后悔打卡签到，其他的朋友呢，你们现在走到路上的路况如何？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通过抖音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目前呢，我看到了北京北路北辰一街的路口这边是有积水的，但是车流量不大。你包括万盛大街、中城国际城这个路口，还有包括农大东路、农业大学的门口这边啊，车辆车流不大啊，人流也不大。看到了有穿雨衣的，有撑着伞的。您那里的雨还在继续下吗？或者说已经有雨停了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微信平台看到了蛙哥小王啊，怎么样？今天这个天气应该没干活吧？应该休息休息哈。这位朋友说，五分钟前东外环啊，东环高架下到益民大厦这个引桥上，有两个人在逆行行走呢，哇！那这路上这么滑，太危险了啊！大家注意一下。

近日，东北游客周先生在新疆赛里木湖游玩的时候，偶遇正在湖畔野餐的几位新疆小伙，他和朋友被小伙伴们邀约入座。他起初以为只是礼貌客套，没想到大家真诚又热忱，特意把烤肉、馕等递到他的手里，暖心举动瞬间打动了他。周先生感慨，行走新疆总能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温情。他由衷推荐，希望全国各地朋友都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美好。

0: 哟，这会儿看到了东外环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冰二桥面上这块堵得好长一截哈，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伙儿如果有经过的或者堵在这儿的朋友，来帮忙看一看啊。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啊，一直在这个就冰二桥面这个路段啊，一直是堵了好长的一截，是因为有事故发生，还是因为纯堵呢？大家伙儿也来帮忙给我们看一看，帮我们的这个路上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通行的情况，是有事故发生还是有其他的纯堵啊。来，我们继续看到的是北外环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北商广场啊这个桥面上是有一节缓行拥堵的，其他的路段通行状况还不错啊，都是正常通行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继续的补充。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不是假的，你看，他又开始叫我了。
1: 五月七日，在一列从乌鲁木齐开往青岛的直358次列车上，一名79岁的老人独自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太原寻找亲戚。当列车行驶至哈密至嘉峪关之间时，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乘警韩宗伟在安全巡视中发现了这位老人不太对。您去太原找谁？有家人接你吗？对方电话是多少？韩宗伟问道。老人竟一问三不知。韩宗伟继续追问，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原来老人家住五家渠，长期在家刷微信视频号，关注了一个叫小海，由 AI 生成的小男孩形象的主播。小海天天一亿长一亿短的叫着，这语气亲昵，嘘寒问暖。老人以为这个孩子是他认识的亲戚，于是没有和家人打招呼，自己就踏上了去山西运城找亲戚的路。他不是给您发的，他是给所有人发的，你关注了他，所以说他经常给你推送信息，他是假的，是为了拍视频用 AI 做的。韩宗伟耐心地解释道。经过几番劝说，老人终于相信了这位亲戚并不真实。随后韩宗伟联系了老人家人，其子女为老人购买了返程车票，老人也同意了从嘉峪关下车返回乌鲁木齐。当列车到达乌鲁木齐站时，老人的外孙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呢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下午17点，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携手新疆949交通广播，推出了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五进活动。今天第一站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第13中河马泉校区，为该校千余名学生现场科普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我们来听听949记者田宇的现场报道。你好，田宇。
3: 建军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田宇。那刚刚的建军介绍的也是非常的细致。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河马泉校区的礼堂。那今天参与到这次的科普宣讲的活动当中，是7、8年级12个班近500名的师生共同一起来学习科普，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及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活动。那今年的5月12号，也就是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那也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能够把实用易懂、能保命的安全知识点，通过多种形式有趣的科普送到师生的身边。那目前在我身边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的张慧祥警官。你好，张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的宣讲活动，您带来了什么样有趣的内容给到各位同学和师生吗？
1: 今天呢，我们带来一些典型的案例，通过案例在现场剖析啊，给同学们讲清楚，在现场我们需要遵守我们的一些交通规则，不管是行走在我们的斑马线，我们的乘车啊，以及我们放学时在家里面的一些骑行当中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视频的解剖，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到我们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0: 是的，通过视频的方式能够让孩子们更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把知识点掌握得非常的牢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次也邀请到了自治区地震应急服务中心的专家老师，带来了关于地震方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点。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局地震应急服务中心宣教室室主任刘新瑞。今天我给同学们准备了地震科普的内容，主要围绕地震预警、地震避险方法、震前应急准备等内容展开讲解。通过这次分享呢，能够让同学们掌握实用的地震安全知识，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真正做到学有所获、学以致用。谢谢大家。
0: 那此时的连线呢，不仅能够让听众朋友们通过听觉感受到这次活动的干货满满，同时呢，在现场孩子们、师生们能够通过更直观的视觉感受，感受到本次活动的干货满满。那现在在我身边的是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的学生，听听他这次活动当中的感受，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河马泉校区8年级6班的学生。我叫伊利扎奇。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生动有趣，以前总觉得这些防灾减灾的知识离我非常遥远，但经过这次的活动，我才知道原来它与我们息息相关，尤其是在活动中列举了很多的视频令我印象深刻，今后我也会牢记今天学到的知识，向身边的人宣传，真正让防灾减灾知识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哎，真是收获满满。那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此时此刻的声音听到我们的现场正在进行互动问答的环节，孩子们都非常的积极，举起了双手，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的活跃。那也同时呢，也预告一下，在5月15号，我们即将开启第二场活动，将进入企业，也邀请各位听友能够一起关注建群。

看到了慕白说，哎呀，其实现在好多老人都分不清真人和 AI， 就有这样的情况啊，叫什么，就是 AI 的分身呀之类的，他会把这个人像复刻上去，然后用这个 AI 每天来播报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听的健康的知识呀，哎，如何养生呀这块的，有呢，这个我知道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分得清楚哈。外界说，哦，太冷了太冷了，鼻子都吸溜吸溜的，得开个制热空调了。但我觉得相比今天的冷和前两天的热啊，可能我更喜欢冷一点，这样的话好像就突然感觉我的鼻炎好了，鼻子嗓子也不会那么痒了。今天

来，还是东外环啊，南向北的方向，在冰二桥面有好长一节拥堵的，是什么情况呢？大家伙来说一说。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给您准备着呢啊，来说说看是什么情况。

0: 好嘞，我们也来继续的跟大家讲讲故事。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5月5号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可达拉市滨河公园观景台旁上演了生死救援。霍城垦区公安局金山派出所3级警长张光熙不顾个人安危，纵身跳入了湍急的伊犁河，成功挽救了一名轻生女子生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当天，金山派出所接到的群众报警，称滨河公园观景台有一女子情绪激动，疑似轻生，这情况危急。接警后，张光熙立即联合胡杨林警务站民辅警，携带装备，火速赶赴现场。抵达后，民辅警分工协作，耐心安抚女子情绪。张光熙同步勘察周边环境，因无合适借力点、稳妥救援方案，难以实施。他觉察女子情绪濒临崩溃，迅速观察水流，做好了应急救援准备。危急时刻，女子突然松开护栏，跳入了河中。千钧一发之际，张光熙翻越了护栏，沿河岸快速奔跑，锁定女子位置。迅速卸下了警用装备，毅然跃入了冰冷湍急的河水。刺骨河水令他浑身僵硬，湍急水流不断冲击身体，他强忍不适，奋力向前，成功抓住了女子，并紧紧抱住。多次尝试后，抓住岸边固定物，为救援争取宝贵时间。此时，现场民辅警与及时赶到的消防员迅速联动，反复抛投警绳。张光熙牢牢抓住了绳索，在水中全力托举，推送女子。岸上人员合力拖拽，最终将女子成功救上了岸。上岸后，张光熙浑身湿透，体力透支，顾不上休整，立即查看女子状况，轻声呼唤，确认其恢复了意识，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稍作喘息，他寻回散落装备，协助医护人员将女子送上了救护车。目前，轻生女子已脱离生命危险，得到妥善照料。张光熙说：“事发突然，情况紧急，看到群众身处危险，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救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我们的天职和本分，换做任何一名同事，都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

0: 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啦！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5: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如何呢？多云转晴，高温14度，低温7度，西北风4到3级，4级转3级。昌吉呢是多云转晴，17到12度；石河子阵雨转晴，18到9度；奎屯多云转晴，19到9度；克拉玛依晴天，17到9度；伯乐小雨转晴，17到8度；伊宁晴天，20到6度；塔城晴，16到3度；阿勒泰晴天，14到4度；哈密小雨转多云，30到13度；吐鲁番阴转多云，31到19度。库尔勒小雨，25到15度；阿克苏多云，30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到15度；喀什多云，28到16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多云转晴，高温14度，低温7度，西北风4级转3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滕达勒说是现在河滩路南向北新一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哎，就中间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嘞，收到，谢谢您的路况。屋顶橙子味说东外环南向北在冰二桥面有单车事故啊，交警已经到达现场处理了，车辆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好嘞，谢谢。我们把今天的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这位朋友啊，屋顶橙子味。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吧。亳州气象台在今天的16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亳州大部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

五月八日，天刚蒙蒙亮，陈学杰便早早起床，他稍作梳洗整理，麻利地套上志愿者马甲，拿上清洁工具，匆匆出门。今年83岁的陈学杰家住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风社区安居小区，他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小巷管家志愿服务队队员前往社区下辖的7个居民小区轮流开展志愿服务，打扫卫生、巡查街巷、

0: 退休前，他是一名教师，热心参与各类公益活动。退休后，时间充裕了，他便全身心投入社区志愿服务中，义务为居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清德里街道东风社区党总支书记吴尔古利伊尔肯说，辖区共有9支志愿服务队，其中小巷管家志愿服务队最活跃。成立6年多来，服务队累计清理卫生死角400余处，协调解决环境卫生难题650件，助力社区增设垃圾分类点30个。今年该服务队获评伯乐市最美志愿服务队荣誉称号。服务队队员王春英说，这些年陈学杰不仅积极参与社区开展的公益活动，还自费购置物资，前往养老院看望孤寡老人，组建舞蹈队，开展文艺演出，即便住院时还不忘叮嘱队员按时打扫街巷，坚持参与志愿服务。陈学杰说，哎，大事儿做不了，就踏踏实实做好身边小事儿。对我们来说，能为社区分忧，给邻里搭把手，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如今服务队已有固定志愿者35名，大家只要身体允许，就不会停下志愿服务的脚步。
1: 我的人生，
0: 暖暖小时光来了，他说高铁汽车站发生了2车事故，是一辆线路车和白色小轿车发生的事故。线路车占了一个车道，在进出汽车站的路口，2辆车车头都受损，拖车已经来了，我们看一下。哟，高铁汽车站现在没下雨吗？这路上怎么干干的呢？看到这个事故，确实2辆车头都受损了哈。我们感谢暖暖

近日，曾为新疆美景和人情所感动的北京游客艾特韩晓与 Rain， 在返京后向来疆游客发出了一份倡议，请带走自己产生的垃圾。他在视频中坦言，那拉提至乌鲁木齐的 G218 国道上风景绝美，但路旁散落的矿泉水瓶、塑料垃圾袋等，甚至树根下、山坡上也被塞满。雪山森林何故矗立百年，我们几分钟的停留却可能留下百年不化的伤疤。他反问，凭什么享受了天地最好的馈赠，回报给他的却是一堆垃圾。他呼吁所有去新疆的朋友，不要只爱风景，更要爱护这片土地，爱它就从带走自己的垃圾开始。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来，我们帮大家看一下路况啊。现在苏州路桥底下南向北的方向，在宾建石油加油站这个地方有一节拥堵和缓行哈。然后太原北路是在这个建设学院，就是四建小区这个门口啊，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节拥堵缓行。我们再来看到迎宾路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是在这个地调处北苑小区这个地方，地调处就是地铁一号线这个出口这个地方啊，北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是有一节距离的拥堵缓行的。继续来帮大家刷新道路之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光明路东向西的方向以及新华路北向南向北北向南都有一节拥堵和缓行的路况啊。当然这个点了17:57了，有些家长朋友可能来到了学校周边接孩子放学回家，那在路上有积水的路面啊，大家伙要慢一点，不要把这个积水溅到了行人以及孩子的身上。那在学校路段呢，也希望大家伙经过的时候能够减速慢行，为孩子让行。

0: 七旬荣。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各位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三个电话2561949和2571949，这两部电话畅通。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个热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拨打这个热线之后呢，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先看一下第一位来的，这是顾先生啊，要评估他这17年的帕萨特。你好顾先生。
1: 你好顾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2: 马老师。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的那个17年的帕萨特，1.4T 黑色的尊荣版，行驶10万公里，
1: 这个帕萨特应该还没有换代，还是老款、是吧？
2: 对，
1: 嗯，
2: 然后就想评估一下大概价值能值多少钱，准备想出手换个车，置换
1: 是1.4T 的啊、
2: 对，
1: 跑了多少公里了？
2: 10万
1: 啊。哦，那还可以，不算太多。我觉得这个车可能能在个大概4万-4万5左右这个价格。
2: 哦，
1: 大概可能是这样。
0: 4万-4万5。
1: 嗯。
0: 哦。行，那就您听个价，顾先生。
2: 好。
0: 啊，要不要发布啊？这个电话。
2: 可以。
0: 行，那就辛苦您说个电话。
2: 你说算了，我不发布了吧？
0: 不发布了啊，那行，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的，再见顾先生。
0: 好，三个电话2571，现在空线啊，评车各位打这个电话，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

0: 还能卖多少钱，打击电话描述车况，车子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描述给出合理的评估价。那最近想要换车了，聊聊车也行，看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维修保养遇到小问题也可以帮您这个分析分析啊。最后就是可以来帮您找找车，想看一下您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车源，发布您的求购信息，我们让卖家跟您来联系啊。再来看一下连先生，是有一个2011年的别克。您好连先生。
1: 您好连先生。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王健老师好。
0: 今天是马老师啊。
2: 哦，不好意思，马老师好。
1: 您说，连先生是个什么车型？
2: 是这样，那个我这边有一个2011年的别克凯越，然后是高配版的，然后当时应该是13万还是多钱，然后没有出现过这种大的这种事故，就小刮小蹭是有的，然后呢，目前跑了大概14-15万公里吧，现在。在考虑看还能卖多少钱这样子，然后考虑看是报废还是说置换，麻烦一些。
1: 这个还是要算算账，咱们卖的话我估计这个车超过5000块的概率不大，
2: 超过5000块概率不大。
1: 概率不大，那是卖的话大概参考一下3-5千块这样卖。卖呢咱们就能获得个就是最多封顶15000的置换补贴。
2: 对
1: 这是国补。要是这个我们报废的话呢，有可能拿到20000的补贴嘛，就是依据买的车型。所以这个还是要看你买什么车来算这个账。
2: 好，谢谢马老师。
1: 不客气啊。
0: 好嘞，刚才说那个账一定要坐下来认真的算一下啊。现在这个补贴呢，它也是分段式的补贴，买油车然后买那个新能源车它补贴也不一样。你算一下好吧。
2: 好嘞，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儿。
1: 好的，再见啊。
0: 好，再见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朋友跟我们来互动聊车，依然是有奖品为您送上。奖品呢是由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的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今天呢，我们带着这个奖品为您而来，一共是送出2份，每份呢是有2瓶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每份2瓶。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评车聊车，我们都有机会获奖。来看到热线当中的下一位，这个是王先生啊，一个2020年的 GL8。你好，王先生。啊，稍微来切换一下王先生的信号。那先来看一下杨先生的电话吧，有个买车的事儿。你好，杨先生。
1: 你好。
3: 两位老师好，马老师好。
1: 你好。
3: 经常听咱们这个节目，听了好几天了。就是想准备换辆新能源车，然后目前呢就是。主要就是想着上班比较远，想着实惠一点，经济实惠一点了。目前看的就是，一个是比亚迪的，然后一个是那个丰田的，就是丰田的混动，还有这个比亚迪的插电式。就是想问一下马老师这一块，就是看这个论坛上啥的，对这两款车，对这两个品牌的这个新能源车，描述都挺省油的，就想问一下马老师，该怎么选？
1: 对，首先咱们自己有没有自己的地下车位可以装上充电桩这个条件？
3: 有条件的。
1: 要有这个条件的话，我觉得可能买比亚迪你会省得更彻底，省得更多。因为丰田它属于油混车嘛，它不属于新能源。这个油混车呢，比方说 SUV， 咱们买一个像这个荣放啊这个级别的，
3: 对，
1: 可能它的油耗在个4毛钱左右。你要是用比亚迪这个级别，可能就宋 Pro、宋 Plus， 它如果纯电能在200公里左右的续航，满足你每一天的出行，可能1公里只需要7分钱、1毛钱，所以这个省的效果可能就会更好。所以前提还是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地库，有地库能装上充电桩呢，首先你每天充电很方便，而且这个电费也很便宜。再其次呢，就是电池长时间的这种使用，我们的存放环境呀，包括充电环境的温度呀，都是很适宜的，电池的使用周期也会更长， 这就是一个买这种插混或者是纯电车型的一个基本条件吧。
3: 那个昨天听节目了，然后马老师您这边说的就是说这个90年代的时候说这个混动技术要么就是丰田，丰田意思就是昨天听您节目您说的，然后但是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吧，现在我们比亚迪的混动技术做的也很不错，然后您昨天不是在说抖音上说的说什么，有些人也说您这个评论这个不太客观嘛，就是想问一下，那个咱现在这个比亚迪的这个技术啊，它如果同样跟丰田的这个同样如果说跑高速的话，它大概哪个省一点呢？
1: 肯定是比亚迪的省。
3: 就是全程高速不堵车那种情况下，也是比亚迪
1: 省，也是比亚迪省，这是肯定的，因为它可以用纯电跑。你像你一天上班你要跑多少公里？我给你分析一下。
3: 我现在就是一天上班的话30公里，有时候可能更远点得50公里。不一定。
1: 这是来回吗？还是单程？
3: 来回的话就是来回现在就是平均下来吧，40公里左右，40公里。
1: 对，40公里你是高速嘛，是吧？
3: 对，就是出门早点的话就可以不用堵车，
1: 对，
3: 出门晚了就得堵着。
1: 这个你买混动车，不管什么混动，堵车的因素你都不用考虑。堵车对于混动和插混它都是更省的，这个是无所谓的。关键是你跑高速可能用纯电它会费一点，但是纯电再费你百公里可能也就是在个17-18度电，那17-18度电你在家里充电是3.91毛一公里嘛，你算这个账嘛，对吧？你100公里你合下来是多少，对吧？
3: 确实没多少钱，
1: 对，它就很省了。但是你要是用丰田这种混动，它在高速也会费一点，但它烧的还是油呀。
3: 是，
1: 那可能要在5毛钱、4.5毛，对吧？那4.5毛、5毛钱和1毛钱，你觉得哪个多哪个少吗？就是这样。
3: 确实，那个跟王老师，那个马老师这边一讲解，透彻了一下，前面很纠结，真的很纠结。一个就是可能对固有的这些大品牌的一种信赖吧，再一个就是今天您这说完以后呀，就觉得咱们比亚迪这个技术还是可以的，
1: 对，它更适应现在的这种使用。你看原来丰田这种混动很优秀，
3: 是
1: 也很巧妙这种设计，但是它只是针对油车来说的省了，对吧？
3: 是，
1: 但它也有一个弊病，就是它会比较动力比较弱，就这种混动它匹配的发动机和电机相对来说都是释放功率更小的，
3: 对，
1: 而你是以高速为主，它就是首先它动力就弱一些。你现在的比亚迪可能更适合你的这种路况，咱们不说谁好谁坏，就是说现在这种环境你拥有的这个实际的用车条件和你所行驶的路况，可能这个比亚迪更适合一些，就是这样。
3: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啊，马老师，
1: 不客气。
3: 真的听您的节目听了好多天了，然后今天也是就是，突然想打个电话试一试，看能不能连上线吧。也特别高兴啊，能给你直接对上话。
1: 我们也很开心能帮到
0: 你。对，以后呢，你想有什么问车的事，直接打电话。
1: 对，
3: 行了，
0: 有任何关于用车的问题都是联系，好吧？
3: 我想肯定广大的咱们听众啊，也会面临这种抉择吧。
1: 对，
3: 我觉得
1: 是的。
3: 现在对吧？现在这个咱们国产技术，第一个是技术好，第二个是确实价格也会相对低一些嘛，可能大家都心动了。
1: 对，是这样的。
3: 但是难免有些车主心里面会有些质疑啊。
1: 这个很
0: 也能理解，因为现在这个混动技术它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什么轻混了、插混了、增程了、纯电，他们搞不懂。搞不懂的话，那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1: 对，
0: 像你所说的，那就是轻混跟插混之间有啥区别？那对于你来说又有充电条件，然后呢，这个跑的工况呢，可能还是以高速为主，那用个插混挺好，动力也有，也省钱。
3: 对，行了，非常感谢啊，
0: 没事，
3: 平台，
0: 没事，您客气了啊，
3: 好
0: 吧，
3: 就是，
0: 那就您杨先生第一次打电话，以后呢也多支持我们，多听节目，
3: 好吧。
0: 咱们爱车的人一块儿每天聊聊车，
3: 非常感谢。
1: 好的，
0: 不客气，
1: 杨先生。
0: 好，那就先到这儿，
1: 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啊。 那咱每天下午咱们这个六点到七点的节目呢，跟各位这个喜欢车的、爱车聊车的朋友，咱们一块儿就互动互动啊。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直接打电话，或者是有时候占线的话，你就三个电话来回打一打啊，都可以接近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王先生要评估他20年的一个别克 GL 八。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4: 你好，
1: 王先生。
4: 你好，马老师，好不容易等到了
1: 啊。您说，
4: 我是这个有一台这个2000年的，2020年的这个 GL 八 ES 653T 那种车，现在今年是第六个年头了，跑了5万多公里，我现在想把它卖掉，我想麻烦马老师给我给个出手价。
1: 那您这个车是653T 的 ES 的哪个配置？
4: 纯顶配，就是比顶配差一个档。我那天到那个别克 4S 店去，他说我不是那个高顶配，他说是你这种属于准顶配。
1: 哦，那就是那个36万9千9。
4: 他说你少一个抬头弦，他说我。
1: 那个有个39万9的嘛，你这是36万9。
4: 对，就是那个车。
1: 你这应该是次顶配，就36万9。
4: 哦，对对对，他就让他次顶配，次顶配。
1: 哦，那这个车当时确实没什么大的优惠啊，但现在这个车也以油版和电动化共存这样的状态存在，而且新车价格确实现在优惠也大了，因为商务车的竞争也很激烈，现在国内有很多个这个新的品牌，特别是新能源车型的冲击吧，所以 GL8 可能保值也没有以前好了。您这个车跑的不多，我的建议呢，这款车可以试一下，看看20年的车能不能卖到个17-18万吧。
4: 那17-18万就卖给你们吧，你们不是说收车吗？那就拿去吧。
1: 那我们收车可能还会比这个价便宜一些，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你试一试这个价格卖，好不好？
0: 如果您想要直接发电话让卖家跟你直接联系，你就说电话。当然你要想快速变现，也可以找车商收购。
1: 对，
0: 但收购价可能会比刚才评那个价格要低一些啊。
4: 可以吗？
0: 好，那你看你是发电话呢，还是到时候找马老师去，还是怎么弄？
4: 那我就找你啊，我再找。
0: 那马老师，这个车收不收？20年的、
1: 这个车可以收的，这个车可以收的，
0: 也行。那你就去找马老师，让他给你看看看什么价，就是根据这个试完车以后看车况，
1: 对，
0: 最后定价。
4: 我可以吗？你给的这个价我可以给，可以给刚才说的这个
0: 啊。那就节目快结束那会儿，马老师会说他的地址电话，王先生，你到时候去。
4: 好的，
1: 对，到时候你可以拨我的电话，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反正我就把99一直打开嘛，我听到。
0: 对，是的，听到节目最后啊。
4: 好的，
0: 好，再见啊，王
1: 先生。
4: 好，
0: 好嘞，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还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来看一下下一位啊，这个是匡先生，有一个20年的劲炫。你好，匡先生。
1: 您好，
5: 你好，
1: 匡先生。
0: 你好，
1: 咱们这个劲炫是您说
5: 我有一个是2020年12月份的帕杰罗劲畅。
1: 劲畅啊，不是劲炫啊。
5: 对对对，
1: 劲畅
5: 158000公里。
1: 这是3.0的车对吧？
5: 3.0，对对对。
0: 帕杰罗
1: 跑了12万公里，
5: 15万8。
1: 15万8啊。这个车可能现在情况不太好，我觉得你这个20年的车可能卖到个8-9万块钱吧。
5: 8-9万块钱是吧？
1: 大概差不多可能。
5: 行，到时候你我看那都直接跟你们联系吗？跟谁联系？
0: 也可以直接发电话，
1: 直接发布电话。
0: 对，有喜欢这车的，这个个人直接就跟你联系。
5: 行，那都把电话挂上吧。
0: 你说个电话。
5: 151。8269。4111。
0: 151-8269-4111。
5: 啊。
0: 行，20年的帕杰罗劲畅啊。
5: 啊，对。
0: 好嘞。好，那到这儿，匡先生，
5: 嗯，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5: 再见。
0: 每天各位朋友打进电话跟我们评车聊车，我们给大家给出这个价格之后啊，您要是觉得能接受，那你就直接念您的电话，那我们就在广播当中同步就给你播出了。正在听节目的全江广大的听友们，觉得哎，刚好想要这么一个。

0: 车，他就会跟你联系啊，说不定这个电话挂了之后，有缘人就跟您响铃，然后二位就约着这个线下看车就可以了。罗先生的车是一个2011年的酷路泽，你好，罗先生。
1: 你好，罗先生。
2: 哦，我这个车是我朋友的车，他想卖，我想把它买过来。
1: 哦，
2: 我想让帮我评一下价。嗯、
1: 哦，
2: 老师，感谢你了。
1: 嗯，您说，
0: 这个车
2: 2010年的四川成。2011年成都出了个酷路泽一汽丰田，出了个
1: 一汽丰田酷路泽4.0的啊，
2: 高配，
1: 高配的啊，
2: 麻烦一下给看看能值多少钱了。现在
1: 这个车可能现在的话超过20万的概率不大了，跑了多少公里？
2: 跑了35万公里了。
1: 35万公里了，这个车。哎，我觉得可能值个16-17万。
2: 他升了级呢，他是以前老款，现在升了新款，升级那个，他花了2-3万块钱，30万块钱。
1: 啊，那这个就看你对他这个升级满不满意，喜不喜欢了嘛，是吧？好不好？这个是你们商量的事，那个2-3万块钱和这个车价是两码事。
2: 两回事是吧？
1: 对，
0: 你说那个升了级了是怎么个升级？老变新是外观？
1: 对，他把前脸整个改了，
0: 哎，
1: 就是机盖和这个前脸改动了嘛，是吧？
2: 对，本来是所以里面，
0: 但关键这个东西它不好弄了啊，现在，
2: 你这要
0: 明白，这审车这可能都不行，这过不了的。
1: 它的新设上的外形是和现在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
2: 它都改了。引擎盖、前脸啥都改了、
1: 哦、都注册过改过了是吧？
2: 嗯，
1: 你要看他新车上的照片和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一样的，要是不一样的，是过户还很麻烦的，还要往回改。
2: 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哦、这个你有点麻烦啊。
2: 哦，
0: 好，那就您参考啊。
2: 好，谢谢啊。
0: 好，
1: 没
0: 事，
1: 不客气。
0: 好，
1: 再见啊
0: 、罗先生。再来刷新到我们的热线当中，还有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蓝说他的车是一个2016年的新款桑塔纳手挡，在换挡的时候离合器有这个咔嚓咔嚓的机械声响，是有什么问题吗？
1: 啊，应该是不是你踩踏离合出现问题了？就是说我们在换挡这个间歇哦，离合器踩下去它是完全的分离了嘛，所以你的波差才能进到档位里头去。如果说你过早的松动离合器，就是把离合器又松开的时候，正好档位在进档位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这样打齿的响声。正常的话这个可能是操作的问题啊，你要说真的机械故障已经出现了的话，那可能就是离合器压盘呀、分离结合的不够彻底了，会出现这种问题。但这样的话维修这个东西也不贵。像老桑塔纳这样的，这个算新桑塔纳啊，这样的车，可能打开变速箱花个这个大概可能300-400块钱啊，这配件很便宜的，可能100-200块钱就可以换掉了啊。
0: 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下一位是王先生啊，有一个2020年的荣放，你好，王先生。
1: 您好，
3: 你好，彭程马老师好。
1: 您好，
0: 您好，介绍。
3: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今天我的车是荣放，我不是要卖，因为意外爆胎，我到轮胎店去换轮胎的时候，换车师傅跟我说我轮胎是有吃胎现象，内侧是，但是我还没飞，最后让师傅让我看，确实有吃胎现象，然后刚好他们店面有那个四轮定位，他做了四轮定位做出来。确实有吃胎现象，他说是我的车，因为他们在实际操作当中也接触过，包括我的荣放，包括本田 CRV， 都有这个现象。是我最后到 4S 店去做，也做那个四轮定位，现在确实是。现在问题是，右侧后上控制臂总成，它这个是不可调的，就是厂家就是一汽丰田出这个荣放，它这个。右侧后上控制臂总成和左侧后上控制臂总成它是不可调的，就是我问了 4S 店，包括这个换轮胎失败的时候，他说有的车型有那种可以调控的，在就是把车直升开去，可以用微调去把那个尺寸调整到那个标准尺寸上，就不会再吃带。然后这办法现在就说是他让我去买这种可调控的，就是我自己要到 他们 4S 店没有，
1: 嗯，
3: 包括换轮胎的电台也没有，
1: 嗯，
3: 他说这个是好像从荣放是2020年以后的车型上，
1: 嗯，
3: 就国产完全合资以后它有这个问题，2020年就是2017年第五代我荣放出来，当时还没有这个问题，我有点就是有点不太明白一个。
1: 哦，我大概听明白了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倾角调整呢是不可调的，你这个成外八字了，它就不太好收回来。
3: 对对对，就是外八字，
1: 是吧？
3: 对
1: 啊，
3: 哦，
1: 不不，现在有这种卖的这种改装件，就是可以调整的，是吧？
3: 啊，对，可以。他们这个轮胎店也好，四 S 店，他说，
0: 嗯，
3: 外面那个卖车配件的店铺就有这种东西，嗯，大概一只是200多块钱，
1: 啊，
3: 嗯，到3万块钱。他说这个要换，
1: 嗯，
3: 都是换一套，他左右两个同时换。
1: 嗯，对对，嗯。你换掉这个它就平衡性就比较好了嘛，
3: 对，他说可以手动扳手去微调那个东西，
1: 嗯，对，它肯定是两个连杆中间是螺丝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在旋转当中可以拉紧它啊，让这个控制臂的杆子变得更短嘛，是吧？
3: 哦，
1: 然后把这个倾角就调整回来了嘛，这个是可以的，
3: 就是把那个外八字可以就是调整到标准数量，它就不会再失电了，
1: 嗯，
0: 是。那您现在有啥困惑呢，王先生？
3: 就是说，因为我的车才3年买了，就是我是五代的荣放，17分钱的。我到4S店过去是说，确实在市当中就是2020年以后的。
0: 那就是你这个车，它那代属于先天缺陷，
1: 嗯，
0: 现在只能是这后天你自己买点那个其他的配件给它调一下。
3: 对啊，它就是厂家就是一汽生产线上装配在的。
0: 啊，
3: 我这代车型。在三三年是2019年以前是
0: 啊，这我们明白。那你的意思现在是这个，如果出现先天缺陷，人给调整不过来的话，你要自己出这个钱，你觉得不太合适，还是怎么回事？
3: 这个合不合适，反正是我觉得是这可能和就是三三年是2019年以前，2017年出来的房，2017年嘛，2016年开始生产第五代，
1: 嗯，
3: 那一代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他，
1: 嗯，
3: 从2020年以后到2025年都有这个问题。嗯嗯
0: 啊，
3: 那就是产品缺陷问题嘛，是吧？
0: 那就是设计缺陷，那这让您这赶上了吗？这一代的话，
3: 对对对。
0: 那但是现在也有解决方案，就是自己花个400-500块钱去买之前的可调的这种控制臂。
3: 对，可调的，包括轮胎店那个，
0: 他也这么说嘛，那就是通病。
3: 他也这么说的。
0: 是，那你就要不就试试看呗。你要是觉得这个轮胎吃胎也废也不安全，那你就换着试试看呗。
3: 对，肯定是因为这个是有隐患嘛，对吧？你作为包括喷车也好，你们。常开车的老司机，这个问题都是小问题。
1: 对，这个跑高速的话，退的会很快的。
0: 嗯，
1: 你要在市区跑还好一点。嗯，那一条轮胎不少钱呢。
0: 对
3: 对，你要品牌轮胎的话，一条500-600块钱
1: 的话。对，就
0: 是啊，
3: 说对吧？
0: 是，
1: 对。
0: 所以那就您要不然就一次投入个500-600，先换着试试看嘛。
3: 哦。
0: 啊，
3: 行了行了。
0: 那既然前束束脚给调不过来，
3: 轮胎店他们说是他们这两年遇到的就是，是包括本田 CRV，
0: 嗯，
3: 尼桑的奇骏和那个逍客也有这种技术的。
1: 哦，反正以前的车大多数后边的这个倾角调整杆都是有这种活条的。
3: 哦，活条。
1: 现在可能很多车它改了没有了。
0: 嗯，
1: 你这个可能就是跟你平常用也有关系，你走的路况呀，啊，你拉的东西重呀，它
3: 这个车像我没有助力，我22年买的，你看3年了，我才跑了30多公里。
1: 哦，
3: 像家里面才就我们两个人啊，
1: 嗯，
3: 对，没有重载过那样的事情，我也没跑过那种，
1: 就是啊，
3: 就是非不着路面的跑过，
1: 嗯。
0: 对，那就真的像他们说的，先天缺陷了，你这后面这一代。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就是，哦，这个就属于可能原材料成本，这个
0: 对控制了之后，
3: 对，完全国产化以后，它更降低成本，在材料结构上可能和设计上。
0: 那既然有解决方案，咱们就试试吧。嗯，师傅都说了，能这样能调过来，咱们就调一下。好吧，要不然买个轮胎怪贵的呢，
3: 哎，
0: 一换还得换两。
3: 因为我也是你们老听众，所以经常听马老师这对这个车辆的解析，从技术来讲，
0: 嗯，
3: 他比较完善一个，所以我也想确认一下。
1: 嗯
3: 嗯，谢谢了啊，老师。
1: 不客气，
0: 好，
1: 客气，
0: 没事，王先生，那你就试一下这个方案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
3: 谢谢老彭车，
1: 好，
0: 没事，好好，
1: 再见
0: 啊，王先生。 再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个朱先生说他想求购一个普拉多二七，要车况好一点的，查博士能检测过的，年限在个10到15年左右，价格在个10到15万左右。有相关车源的跟他联系，电话是15160931819，15160931819。田先生要评估他这2-3年的福田。

0: 哎，你好，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您
2: 您
1: 说。
2: 好，我想就是想把我这个福田车出掉，23年的，
1: 福田的什么车型？
2: 途亚诺5座的中顶的短轴。
1: 短轴途亚诺，这个车当时新车是多少钱的？
2: 11万，
1: 11万买的
2: 标
1: 啊，
2: 价对，
1: 跑了多少了？
2: 跑了63000。
1: 跑了6万多啊。
2: 对，
1: 这个车我估计现在也不知道新车现在多少钱了，我估计反正在新车价的基础上，你可能得折个大概3万到4万块钱。
2: 3万到4万。
1: 差
2: 新
1: 不
2: 车
1: 多。
3: 型的13间房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S301大邬线大河沿立交至托克逊立交十字路口段，该路段对大巴集装货车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接218线狗乃寺林场至火烧桥、乌什牧场至察罕努尔达坂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的气象信息。受中到大雨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三台至大河沿子段、沙湾市至玛纳斯段、乌鲁木齐市至柴窝铺段、G7线七台至木垒段及沿线山区、八里坤至伊乌段南部山区、G216线乌鲁木齐市至乌拉斯台段、G0711线乌玉高速永丰收费站至天山胜利隧道、G218线托尔根至那拉提段、33团至阿拉干段。受11到12级西北风、阵风13到14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G314线托克逊至库米什段。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介绍啊。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乡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再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啊，这个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您好，马先生。
0: 你好。马先生，喂，稍微来切换一下这个信号啊。下一位是郭先生来了，你好，郭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
0: 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恭喜您啊，首先恭喜您获奖了，刚
4: 哎，
0: 好
4: 好，
0: 是
4: 谢
0: 卡
4: 谢。
0: 在了这一位。行，先给您评估一下车啊，14年的君越是吧？
4: 哎，是的，
0: 好嘞，说一下你的君越的情况。
4: 这个车是2014年的，现在是跑了32万公里，然后这个车是个次顶配。次
1: 就
4: 顶配
1: 是
4: 就
1: 那
4: 是
1: 个2.4的次顶配是吧？
4: 2.4的，对对对，跑了32万公里，车上车况是一般吧，
1: 三十二万没少跑，反正
0: 对，
4: 是是，
1: 这个车可能1万出头都不好卖了。
4: 这个车咱主要是过了到我的手里面是第4手了。
1: 我觉得万把块钱卖卖看吧，
4: 行行行，
1: 好不好？您
4: 放
1: 要不要发布？
4: 要，
0: 行，你说电话，郭先生。
4: 18195986618
0: 18195986618。
4: 对对对。
0: 那行，这样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边留个言啊，关注我们了吧？
4: 有的。
0: 啊，那你现在打开那个949的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姓名电话啊。
4: 好的，
0: 好，那您现在就留言，会有工作人员现在跟你联系，好吧？好，再见啊，郭先生。来看一下这个博美说到的是2017年的宝马 X5，说当年纯进口的啊，发票价要96万，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这配置还不低哦。哎呀，现在情况好的话，可能能到个大概21、22万就很好了。
0: 21、22万，好
1: 对。
0: 吧，行，那您参考啊。还有 CN 说想问问马老师，沃尔沃 S60 这车能买吗？
1: 沃尔沃 S60 很实惠哦，它比 A4 呀，包括这个三系、奔驰的 C 便宜得多那而且 S60 和 S90 它明显的在动力储备上会更好一些啊。你像这个 T5 版本的车，它可能还比像 140千万。

0: 啊，135千瓦的，像奥迪和宝马同级别的三系 A4，还要便宜，哎呦，同年份的车可能便宜个两三万，很正常啊，
1: 对，
0: 所以
1: 虽
0: 挺
1: 然说
0: 实
1: 是
0: 惠。
1: 这个二线豪华，但是呢，它给你给到的这些东西跟同级别的一线豪华品牌比，还是更不错的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可能品牌影响力弱点，所以价格也便宜一
0: 就
1: 些
0: 是。
1: 啊。试驾的车是一个15年的哈弗 H2。你好，施先生。你好，施
0: 你
1: 先
0: 好，
1: 生。
0: 施先生。
1: 啊，再来切换一下啊。还有朋友在问说，今天听这个广播信号呢，不是特别好，是啥问题？是他这车的问题呢，还是怎么回事啊？是因为我们在每周二的下午会有一个信号的检修，所以可能收听效果会跟平常比稍微的差那么一些。等一会儿这个检修完毕之后就恢复正常了。再来看一看钢蛋说，宝马 X5 公路之王目前最强的是哪一款？哎呦，那肯定是
0: MX5 啊，
1: MX5
0: 这个应该
1: 啊。
0: 停产了，这个 4.0T 的啊，这个车现在应该停
1: 什
0: 产
1: 么雷霆版
0: 了
1: 啊？那个太猛，
0: 啊。
1: 就是你不用买那个那么猛的啊。你现在这个 X5 的话，你跑高速就那个胎宽，其实都给你很大的自信和
0: 对，
1: 很好的这个稳定性。
0: 这个顶级的我记得应该是275，前面275，
1: 对，
0: 后面
1: 后
0: 应该是
1: 三幺五，
0: 315的轮胎了。
1: 是它这个是鸳鸯胎，前后不太一样
0: 对。
1: 哈。但是你要说能在这个价位给你上到315的后胎的车。几乎没有吧？你说 GLE 的话，后面也是个275
0: 对，GLS 才有
1: ，GLS 才有。对，你说像卡宴有
0: 啊，
1: 啊，你像宝马 X5 这个价的话，你看在这个价位当中，就后面就能有315的大宽胎了啊，其他的车都没有这么宽的胎。再来看一下施先生在线了啊，你好，施先生，
0: 您
2: 你好，
0: 好，施先生，
2: 你好，马老师。
0: 您说说您的 H2
2: 昨天评了一下，不是时间的原因，然后没说完嘛。
1: 哦，对，
0: 对对对，
2: 15年的 H2，然后手动挡，现在跑了12万，然后是想看看是想，因为退休了嘛，想买一个，就是说四驱的车。现在视线里面落在 H5 上了，H5 因为它有三个配置，我现在拿不准要哪个配置。
1: 哦，对，想起来了，对对对，
2: 啊，因为昨
0: 对，
2: 天时间的原因。
1: 节目最后您说您喜欢那个摄影，然后我现在也退休了，是吧？H5，现在你拿不准配置啊，汽油的还是柴油的？你要汽油的？
2: 汽油的吧，因为柴油的，那个满世界跑，它那个号也
1: 不
2: 不
1: 太
2: 好
1: 好
2: 配。
1: 加啊。
2: 啊，对。
1: 柴油的话，它三个配置，都是四驱，然后是不是加速那个差速锁上面了？我记得。
2: 是，对对对，它是那样，就是因为我也不会去那个多深度的
0: 要越
2: 去
0: 野
2: 越野，
0: 啊，
2: 对，哎。那我现在是这样，我是不想要那个柴油版的，我是想要个汽油版的。
0: 就是在
2: 然后
0: 配置上
2: 看看马
0: 有
2: 老
0: 点拿不准，是吧？
2: 啊，对，帮我评一下，看看咋样子。
0: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您经常出去，对于野外您自己用车的这个状况，是有很多经验的，对吧？
2: 对，
0: 那
2: 我也
0: 么，
2: 开了几十年车了，上
0: 对，
2: 100万公里吧。
0: 您比方说这个长途比较多，而且路况比较好，我个人觉得就是有个 L2 驾驶模式，可能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就是车道偏离预警、车道居中保持啊、自适应巡航，这个有可能对您来说有点好处。至于其他的一些，你像电控配置呀，有没有座椅通风加热呀，有没有什么这个有一些功能性的？啊，像这个车机系统的功能性的，这个还是要看您，有这么一个原则啊。我自己总结了一个一巴掌原则，
1: 1巴掌。
0: 啊，就是说选配置，第一个就是，咱们一只手里头最重要的是大拇指，它其实代表了半只手的功能，对吧？那首先我们就看这个大拇指的功能，就是它是你选的配置是你平常频繁的能够使用到的。就这个您得自己去考量啊，就是那个高配置的车所拥有的那些配置，是不是您平常上车用车就会频繁使用到的？如果是频繁能够用到的，那么你就买那些配置。通常的配置我总结有大概四个点儿，就是说安全配置，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舒适配置， 还有一些就是能够带来一些心情。

0: 乐呀，你像好一点的音响呀，啊，
1: 嗯，
0: 好一点的这个感受啊，这样的东西啊，这个也挺重要的啊，对于我们长途旅行啊也很重要啊，安
1: 嗯，嗯，
0: 全、舒适、愉悦，还有就是便捷，非常便利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你就看它少的配置和多的配置，首先第一个你能不能更多的频繁的使用到。剩下的就是给您带来的这方面的东西，你觉得重不重要？这样来考量配置。
1: 嗯，这三个配置呢，你刚才也说了，自己对于这个越野没有一些特别极端的要求啊。它这个反正也带一个锁呢，
0: 对。
1: 当然你要再加一个3000块钱嘛，多一把锁3000块，这看你自己。然后我对比了半天，我发现它主要是差在哪儿了呢？你这12万7千8的和14万7千8的差这2万块钱，有差在这个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疲劳驾
0: 对
1: 驶、
0: L2 驾驶模式啊，
1: 对这个前后防碰撞预警。
0: 嗯，
1: 驾驶模式切换，然后包括这个，
0: 安
1: 安
0: 全
1: 全
0: 配
1: 气
0: 置，
1: 囊，
0: 嗯，
1: 安全气
0: 这
1: 囊，
0: 是安全配
1: 对，
0: 置，
1: 就差在这个上面差的可能多一些，其
0: 嗯，
1: 他的这俩配置也没啥区别。你就看刚才我们说这些智能一点东西，你要不要嘛？2万块钱。
2: 对我来讲没所谓，因为我就开手动，一直是在开手动挡车，几
1: 哦，
2: 十
1: 一
2: 年
1: 直还
2: 过来了
1: 手挡。
0: 啊，那就无
1: 啊，
0: 所谓了，那就
1: 哎，
0: 可以买低配。
1: 嗯，
0: 啊，
1: 十
0: 这
1: 二
0: 就
1: 万
0: 可以
1: 七
0: 买
1: 千
0: 低
1: 八。
0: 配，因为多花那部分钱对您来说也是不经常用到的东西嘛。
1: 嗯，
2: 对，
1: 就什么无钥匙进入、远程启动这些，你要不要嘛？这功能，就刚才说这些全部加一块，可能值个2万块，他卖你个2万块。
2: 无钥匙进入，因为我现在的车就是无钥匙进入。
1: 无钥匙进入就，这个咋
2: 我都
1: 说呢？
2: 还是
1: 这个你按一下锁，解个锁也不麻烦，其实啊，这个后期自己升级一下也能实现，主要就是一些它带的那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个你要自己升级可能搞不了，
2: 关键是它那个四驱的形式，它带锁，它是有配有不低配的，好像是没有锁，还是就只有一把锁？
0: 低配的
2: 就
0: 它
2: 一
0: 应
2: 车
0: 该
2: 两
0: 也
2: 个
0: 有一
2: 车。
0: 个中央差速锁，就是我们说的低扭放大功能，它是有的，
2: 嗯。
0: 但是呢，可能后桥锁就不带
1: 嗯，
2: 了。对。但是因为你比如说我要去像哈密大海道这样的，也算就是比较烂一点的路了，剩下其他的点也不会说是跑得多深，多
0: 那
2: 有
0: 我就
2: 用。
0: 给您讲一下啊，
2: 嗯。
0: 中央的这把锁，一般的越野车都具备，分时四驱的车都带，就是我们说低扭放大功能吧，
2: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一般的越野素质。至于那个后桥差速锁呢，其实就是在你单边轮胎如果出现打滑，附
2: 玩的
0: 着
2: 时
0: 力
2: 候，
0: 变差的时候，它会通过机械锁止功能把那个打滑的轮子锁死，100%的把动力移到旁边的这个有这个足够的抓地力的轮子上，就是这个功能，这个
2: 也就
0: 功能
2: 它
0: 就是，
2: 脱困的能力更好嘛。
0: 对，就是说脱困能力更好。
1: 这个锁你可以加呀，你不管你买啥配置，你就算买最入门那个，你加3000块，他就给你上了这个锁。
0: 对，
2: 哦，
0: 啊，
2: 是
1: 这
2: 这样，
1: 跟配置没关系，
0: 对，
1: 这可
0: 这
1: 以
0: 个
1: 自己
0: 和那些
1: 掏
0: 配
1: 钱
0: 置
1: 的。
0: 就没关系了。
1: 对，
2: 好呢，
0: 这
2: 好
0: 样的
2: 呢，
0: 话
2: 谢
0: 也可以省却买那些配置多花的钱。
1: 就是你又用不着，就买个12万7千8那个加3000块，
0: 对，
1: 给你上个后桥差速锁。
2: 好呢，好呢，谢谢，
1: 啊，
0: 好
1: 就
0: 的，
1: 够了。
2: 谢谢主持人。
1: 没事，
0: 好的，刘先生，
1: 好，
0: 石先
1: 石
0: 生
1: 先生，
0: 啊。
1: 那就这样。那个石先生，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吗？我们把第二份奖品送给您啊。
2: 好，谢谢，谢谢。
1: 嗯，没事，你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个言啊，你说我是石先生，然后把姓名电话发一下就行了，好吧？
2: 行，那谢
1: 啊，
2: 谢。
0: 好的，
1: 好，石先生，那就
0: 再
1: 先
0: 见
1: 到这儿
0: 啊。
1: 啊。嗯，好嘞，再见。来看一下同行，他的车是一个2019年4月份精英版的，这是啥呀？没有留车型啊，这个是。
0: 对，只说了个公里数
1: 对，那这得把车型说一下啊，才能给你评估这个价值。孙先生的车是一个23年的传奇。你好，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
3: 喂，你好，王
1: 你
3: 老
1: 好。
3: 师。
0: 哎，说说您的传奇的具体的车型。
3: 我的是2023年5月21号的，5月21号上牌的，广汽传祺 M6 黑色。现在行驶的是两万九千多，应该马上3万公里了。
0: M6 的哪个配置？
3: 是当初是12万3千8那款，12万3千8那一款。

0: 那
1: 现在
0: 里程
1: 马上
0: 也
1: 就三年了嘛，
0: 嗯，也还
1: 三年了，将近30,000公里，
0: 嗯，
1: 车况良好。我想让马老师评估一下我这个车的残值。
0: 我觉得可以卖个7万多，7万5可能差不多了，最多。
1: 7万5啊？
0: 嗯，7到7万5之间这样卖卖，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能我电话能发布一下吗？
0: 可以，
2: 可以，您说。
1: 189，
2: 嗯，
1: 9910，
2: 嗯，
1: 3969，
2: 189-9910-3969啊。
1: 哎，对，
2: 嗯，
0: 好的，
2: 好嘞，那我们先到这儿，孙先生，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3: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5: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5: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

0: 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平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平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6: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7: 大家好。
6: 来看一下我们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啊，艾丽师傅，14年的沃尔沃。你好，艾丽师傅。
7: 你好，艾丽师傅。
8: 哎，你好。
6: 你好。
8: 各位辛苦了。
7: 哎
6: 哎，您久等了啊！
7: 您说，
8: 没有没有。
6: 嗯，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8: 有一辆2014年的进口，一亚版、直亚版XC60。
7: 嗯
6: 嗯。
7: 进口直亚版的啊、
8: 哦
7: 哦。进口的应该是3.0T 的是吧？
8: 2.0T。
7: 2.0T 两驱的呢，就是。
8: 对对。
7: 嗯。嗯。跑了多少了？
8: 跑了10几万公里。
7: 10几万公里了啊。哦，那这个车现在可能损失很大，损失很大。我估计可能超过3万的概率不大了。
8: 哦，那

0: 我的号码公布一下吧。
1: 可以，
2: 嗯，您说电话。
0: 13839。
2: 嗯。
0: 66317。
2: 13839663317啊。嗯，
1: 好的，好，
2: 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艾丽先生。
0: 哎，好的，再见。
2: 嗯。好友孟师傅说他的车有一个问题，也是跟空调有关的啊。空调开启前5分钟有冷气，过了以后就不凉了，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去修呢？
1: 嗯，5分钟是凉的，
2: 就一开始它还是凉的。
1: 估计他这个车可能压缩机间歇性的不工作，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2: 哦，压缩机间歇性不工作。行，那就往这个方面去看一看啊。再来看一下平台上还有大家的这个消息啊。这位朋友他的车是一个2016年年底的维特拉，两驱高配双色小刮擦，12万7000公里，什么价？
1: 嗯，这个车现在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3万块钱啊。3万多点都可以试试啊。
2: 嗯，3万块。还有刘师傅的车是一个2018年的首档轿车，雪佛兰的车啊，目前跑了45000公里，公里数倒还很好，带四个雪地胎，想估个价。
1: 那可能就是克鲁泽之类的啊。
2: 2018年、
1: 嗯，大概就是克鲁泽。要是这个车的话，我估计跑的真的很少这个车，所以可以试一下25000。可以试一试。
2: 嗯，25000块啊。好嘞。还有朋友有求购啊，他求购的这个是工程车辆，一辆二手叉车，3吨4米的，有这样的叉车的可以跟咱这朋友联系，电话是18129366885，18129366885。是有叉车啊，要卖的话跟他联系吧。继续来刷新我们这个热线当中的师傅啊，这下一位是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您好。
3: 你好，你好，
1: 李先生，您是沃尔沃的什么车型？
3: 我是沃尔沃XC60。
1: 啊。
3: 看完就是个代表色，就那种深褐色一样那种颜色。
2: 哦。
3: 完顶配的，完就是这个车是2017年挂牌的。
1: 嗯。
3: 从上海接过来的。
1: 嗯。那您这车。嗯。
3: 开的公里数54000公里，
1: 54000是4驱2驱的，
3: 四驱
1: 的啊，是3.0T 的，
3: 2.0T，
1: 哎，你说2017年挂牌，应该是2018款，我记得沃尔沃改的款吧？
3: 对，我这是老款吧？
1: 嗯，对，嗯，
3: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要是出手的话，价格能
1: 跑的挺少，跑的少，我觉得这个车能试一下。能试一试8万块钱，啊，
3: 谢谢了
1: 啊，可以试一试啊，有可能达到。
3: 我就问个价格，谢谢了啊。
2: 嗯，好，那就您参考价格啊，再见。我们的好友呢，这个对于修车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啊。刚才说那空调间歇性不工作的，他说压缩机上的电磁阀或者是膨胀阀换了就可以了啊。
1: 嗯，对，这个压缩机因为它有时候工作一阵，啪。它又开合了，就又不吸合了啊。
2: 嗯，
1: 这个可能就是这样的。
2: 行，那刚才这位朋友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维修的方向啊。那节目时间过得很快，由鹏程带给各位的节目就到这儿。那接下来线下想要评车的话，依然可以去找马老师啊，留个地址电话吧。
1: 嗯，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2: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王晨和丹阳为您带来的949晚间开心路路通。今天的晚高峰呢，需要我们共同来配合，因为路上呢还是有这个积水路段啊，开车在路上安全第一。各位依然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消息来分享到微信平台当中。各位一会儿见。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财富增值，稳健当先。
4: 乌鲁木齐银行资产提升活动重磅来袭，
3: 资产提升达标，尊享出行、医疗、教育、文体、旅游、生活、财富管理七大权益，
4: 为您量身定制资产管理方案，详询乌鲁木齐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7: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6: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杰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7: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5: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周二的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你怎么来了呀？
1: 我来了呀，因为你昨天来了呀，所以我今天就赶紧
0: 哦，听着信儿了是吧？
1: 对，
0: 抓紧时间今天运作了一下
1: 啊，对，运作了一个大招
0: 啊，也放到了第一个小时。
1: 对，
0: 所以阳澄湖又合体了是吧？啊，
1: 太棒了！
0: 我们得说一下啊，我们是
1: 阳澄湖组
0: 合，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0: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我们俩共同回归，就是下了一盘多大的棋啊，
0: 那是啊，下了一场多大的雨呢这是啊。
1: 今天的雨下的真的是不小啊。
0: 昨天下到今天了，大家开车得慢一点啊。
1: 从昨天到今天，大家已经充分的感受到了那种冷意。
0: 嗯，
1: 就是都不是凉，
0: 嗯，
1: 是瑟瑟发抖。
0: 对，冷意啊，
1: 瑟瑟发抖其实就是我们穿太少了。
0: 对，
1: 就是你多穿一点。
0: 我今天
1: 不会那么冷。
0: 对，我今天里边还是个短袖啊，出门就觉得哎，怎么回事？哪儿的跑风呢？
1: 对，穿太少了。
0: 对，
1: 有人说这是十米跳台跳水。
0: 哎呦，我的
1: 谁？
0: 我的天哪啊！他说我昨天上了个才艺展示是吧？啊
1: 啊、
0: 没有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哎、怎么回事？
0: 来吧，这会儿路况怎么样？我们还是先请今天是哎呦，今天又是刘正啊，让刘正来给大家盘点一下路况。
2: 嗯，那今天这场大雨过后呢，降温啊，加上这会儿雨停了啊，路上的车流好像也少了几分燥热。今天的晚高峰呢，我们从整个目前整体的这个快速路和环路的通行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城北主干道快速路以及这个环路的车流量是适中，通行压力不大。那重点的拥堵路段呢，在比如说城北北站转盘进乌方向呢这块的车流量排队比较长。另外呢，河滩路快速路就是从河南路立交桥至苏州路高架南北双向的车流量明显开始变高了。那现在目前呢仍然是天山区车流量比较密集，你比如说现在南外环下跃进街的桥口已经排起了长队。另外呢，和平南路今天这条路表现很亮眼啊，和平南路是南北全线一直从国际大巴扎到这个中山路，整个是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是堵得红的不动啊，我看了五分钟了一直不动。另外呢，是二院旁边龙泉街的东向西一直在往这个西面走到奇台路，这不是连在一块儿的吗？整个的东向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那到奇台路这边黄河路中医院周边的和田一街和田二街的车流量也在持续增多。那眼下呢也正好是放学接娃的高峰啊，商圈啊校园周边的人行往来的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大家路过的时候要注意留意过街的行人，平安顺畅出行。
1: 这刘正这个盘点的感受，这个七点和八点完全不一样呀，
2: 咋了？
1: 就是角度啊，大概
2: 刁钻一些，
1: 刁钻都不太一样。对，七点它是从市区开始，八点钟以后基本上是从城市快速路开始啊。
0: 对，因为现在整个快速路的压力还没上。
1: 不值得一提是吧？
2: 啊，不值一提。好，那一会儿你再观察观察，我们稍后联系啊。好好，常联系啊。
1: 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确实像刚才刘正所提到的，整个我们看到了，你看，南环高架东西方向。东外环南北方向，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下南湖路口，稍有一点，还有哪一段可以提一下？不值得一提是吧？
2: 好像都还行是吧？
1: 还行啊。河滩路有一段，河滩路是在北向南的方向，这个往那个苏州路立交桥下盘桥那个。
2: 苏州路桥下肿瘤医院那儿都还行啊，这会儿
1: 是吗？
2: 你看是不是？
1: 对啊，
2: 都是绿色的啊。
1: 你昨天晚上那个。来晚高峰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感受，
2: 这一块就不太行
1: 是吧、
2: 啊、
1: 你看今天我来了，
2: 今天就这个特别的畅通是吧、啊、
1: 大家都跟着我把时间调整了一下，就是我提前了一个小时、他们也许也是提前一个小时下班了，可能
2: 也有可能啊，
1: 错峰嘛，
2: 大家走到哪儿了把路况呢分享过来啊，大家这分享路况呢不白来，今天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送奖品啊，我们会表演一个才艺叫十米，不是啊，我们会这个发一个奖品，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啊，
1: 两盒，
2: 一人一盒
1: 啊，一人一盒，
2: 一人一盒，
1: 对，
2: 一人一盒。
1: 王晨这是真的带着大礼来的啊，
2: 对对，
1: 十米跳台跳，不，
2: 昨天
1: 得练一下，
2: 我从十米跳台给大家发过去啊，扔到你手里。
1: 哎呀，
2: 昨天呢我就是跟大家就说了，我就本着一个好不容易来一趟是吧，这一周都是我，这一周都是我，
1: 就是发奖品，
2: 对，都是我亲自发出去啊，
1: 哇，
2: 所以我就说我、就是、
1: 那今天晚上也是你，
2: 对，我就是说 这个只要是暴露框那一瞬间让我看见了、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啊，
1: 哎呦，
2: 我直接就在你的手里塞上一瓶，
1: 就是刻在你深深的脑海里，婶婶的脑海里，叔叔脑海里，
2: 叔婶都有、
1: 都行是吗？哎呀，
2: 叔啊婶啊姨啊，我都给你一人塞一瓶伊利王酒。
1: 你怎么能这么叫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们都是我们的哥哥姐姐，
2: 这都是我的，
1: 哪有叔叔婶婶？
2: 都是我的长辈啊，都是我的长辈，
1: 还有好多弟弟妹妹呢。
2: 是，都给都给啊。
1: 那另外还有一份奖品啊，依然呢是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如果大家在今天晚上啊，互帮互助，你看。今天下大雨对吧，路上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那个交通压力大的路段，或者目前可能还会遇到一些积水路段，大家互帮互助啊，互帮互助的路上大家如果是看到了一些温暖的故事啊，想发一份那种问候的奖品也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份
2: 中
1: 石油的大礼包，
2: 大礼包是吧，只要有着看到这传递温暖的瞬间告诉我们，也给你发个大礼包，
1: 那中石油大礼包如果有的话我来送，
2: 那
1: 两盒酒你来送，
2: 两盒酒都给我送，
1: 全给你送，
2: 哎呀这权力太重了啊，
1: 对，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不能让你白来，
2: 行行行啊，
1: 好，
2: 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分享的路况。
1: 好，
2: 此时此刻呢我看到有朋友说米东区这边雨已经停了，雨停了，
1: 今天
2: 雨停
1: 了，都停了吧，
2: 雨停呢，雨停去哪儿了、
1: 王晨真的是啊，就是来了老搭档不忘新搭档，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
1: 不，我刚一出现的时候就有人问了，说949帮我问一下雨停呢，要不明天晚上他回来你们自己问一下，
2: 那你要填到那个我们的帮您问的按钮当中，
1: 对对对对对，通过那儿问啊，
2: 雨停呢没有啊，
1: 对，发我们的公共

0: 平台不行，只能傍路况。
1: 于婷那个什么没回来啊，没赶回来啊，出差去了啊，
0: 没赶回来，
1: 出短差去了啊，堵在路上了。
0: 哦，对，今天下雨了，
1: 下雨了，
0: 嗯，天有点冷。
1: 对对对，
0: 哎，让他赶在路上吧。
1: 嗯，
0: 没事，我在呢啊。一个很特别的名字，说了伊林王九，今天下雨，呵呵，暖暖身体。那赶不上呀，问题是我们就算要送你的话，今天晚上你也赶不上这瓶伊利王酒呀，
1: 有点赶不上是吧、
0: 嗯、
1: 啊，上车就听九四九报个路况，城北主干道的东向西快到迎宾路的十字路口，在这儿呢，他说我看到有环卫工人在作业，向他们点赞啊，
0: 今天他们作业了整整一天了，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嗯、是的。王琦呢说现在那个打卡签到一下，东外环高架呢从龙腾路上从东后街下目前是一路畅通的，是不是挺好的？
1: 嗯，挺好的啊。
0: 从会展大道上啊，
1: 东后街下都是一路畅通的啊。
0: 嗯、
1: 还有说果然是铁打的王晨，你昨天还不是这么说的啊？
0: 啊，
1: 昨天还是铁打的于婷呢啊。
0: 啊，
1: 说王晨离晚间开心路通一哥又近了一步，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
0: 梦想还是要有的啊，
1: 不能这么说，
0: 万一实现了、啊，
1: 哎，别，
0: 微笑向前行说，说快乐的妖怪，
1: 嗯，
0: 谁？
1: 对，
0: 谁？他说司机师傅啊，行车注意安全。今天快乐下雨了没？
1: 今天库尔勒，昨天我刷新了一下气象网站啊，
0: 嗯、
1: 这个、库尔勒呢好像是有个小雨
0: 啊，
1: 问题不大啊，25度到15度左右这样。
0: 对，赶不上我们这边的大雨。
1: 哎，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哦
0: 而且我们这里温度降的也比较厉害，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啊，今天穿少了的朋友，明天可以再多穿一点。
1: 嗯，
0: 明天后天应该还有两天低温天气呢。
1: 对啊、嗯，照顾好自己啊，
0: 是保重身体啊，哥哥咪。
1: 嗯，
0: 说报一条路况，目前的中亚路啊，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不大，红绿灯这个位置啊，目前有一些小排队啊。
1: 好呢，有朋友说丹阳，你是今天晚上又是连续两个班吗？
0: 那可不吗？
1: 那你看，
0: 难道我把王晨留给杭志？
1: 不，没必要。
0: 我倒是也觉得可以，
1: 没必要，没必要啊。
0: 哎呦。不想再挑战一下，
1: 他吵得很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啊、这个，哎呦，这有个语音是吧？往事如风的语音，我来听一下啊。
0: 你可以吗？
1: 六秒钟。
0: 哎呀，你真厉害！
2: 哥哥姐姐好，
1: 你看
2: 黄河路中医院特别堵。
1: 哎呀，小朋友，你看就爱说实话、
0: 嗯、
1: 是吧？啊，你好，你好、啊，
0: 这么可爱的声音，
1: 嗯，
0: 叫哥哥的时候，王晨哥可真开心啊，
1: 非常开心啊。今天一天的这个上班的疲惫烟消云散啊。
0: 嗯，听到这种萌萌大这个小朋友的声音的时候，真的上班多累，
1: 对，
0: 就
1: 无所谓，也无所谓啊，
0: 平和了一下啊、嗯。好的。星辰呢说天津路啊拐往科学一街这个路口车流量有点多啊，有点堵车。我再往前走啊，天津路左拐苏州路桥下，目前呢车辆也有点多啊，大家都在排队呢。
1: 还拐往，
0: 拐往，
1: 说的还怪那还拐往啊，你去吧，你慢点啊，拐的时候。今天
0: 打转向灯了没有？
1: 今天酒就先不要了啊，让杭志来个胸口碎大石。8点钟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0: 他会有大招啊，
1: 现场碎给你听。
0: 呀，真吓人了、哦！我突然一下，真的是。
1: 杭志说、嗯：“我开始表演了啊！”
0: 嗯、
1: 然后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全是那个碎的声音。
0: 口气是吧？
1: 结束。
0: 哎呦，行。则说阳澄湖组合又重现江湖了吗？
1: 是
0: 啊，是。庐山街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你看今天的路况多好啊！
1: 嗯。还有朋友说阳澄湖你们好啊，东外环现在呢也是还不错，哪个方向啊？
0: 嗯嗯嗯。今天路上啊有一些应景。应景盖儿，应景不是被水顶开了之后啊、
1: 嗯、
0: 就是会用一个锥桶啊、嗯、或者呢用一些提示的方式在提醒大家留意的同时啊，其实我们的交警今天在路上执勤的，
1: 嗯，
0: 帮忙就是站在水里然后疏导交通的，
1: 嗯，
0: 指挥交通的，就很多画面都被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抓拍下来。
1: 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一张图片啊，
0: 嗯，
1: 这个我一眼就认出来啊，这是在东泉路，
0: 就这你都能认出来？
1: 嗯，
0: 你通过哪一个标志物把它认出来？
1: 我通过对那个远处的那个，那个是天山府。
0: 哇哦，
1: 我看出来了啊！
0: 真的，
1: 他说，他
0: 是在路口斑马线这位置啊。
1: 他说，你看这个交警呢，就是在这是一个井盖是吧？啊，
0: 嗯，被顶开了。
1: 然后呢，他把它移过去啊、
0: 嗯，
1: 准备给他扣上啊。旁边呢，还有一位路过的群众
0: 啊，
1: 打着伞跟他一起啊。
0: 对，大家互相帮忙。
1: 嗯，
0: 就是这个城市的这种。安全出行然后是每个人的责任、
1: 嗯、
0: 就大家看来都不是袖手旁观的，
1: 对，
0: 嗯，
1: 他说警为民，
0: 民
1: 爱警、
0: 嗯、对、
1: 啊、
0: 今天这种画面非常的多啊，
1: 谢谢你的分享啊，
0: 对，大家如果是分享到就是

0: 如果是能够有就是提供联系方式给我们，这个人做了好人好事，互帮互助的话，我们还有一份中石油的大礼包也可以送给你们啊。
1: 对，其实这个就叫传递温暖的瞬间。
0: 那可不是吗？
1: 对不对？一会儿你选一位啊。
0: 好的，阿迪丽呢说，天山国际机场啊，到高铁站、机场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哦，我听明白了。其实他拍照片其实就是传递温暖，
1: 是呀，
0: 对吧？那人生笑对，我们送一份。反正又不是我，
1: 可以呀，可以听你的，
0: 送嘛，
1: 那你要告诉人生校对，
0: 人生校对
1: 要留下你的
0: 联系方式，
1: 还有名字
0: 啊，对，我们为您送上的是949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啊，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来导播间啊，给人生校对留一个留言信息给我们啊。好，小杜同学说的是。丹阳打卡签到一下，天气转凉了啊，提醒大家多穿衣服，明天的温度也会比较低啊，司机师傅开车减速慢行。另外呢，河北东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啊，许愿一下天青王，
1: 许愿一下天青王啊，
0: 你补说一下我旁边的这位那个又高又帅的，
1: 哎
0: 对，王晨，
1: 不合适，哎别这样，
0: 来嘛来嘛，
1: 别这样，
0: 来，因为今天奖品他送啊，你要不叫他的名字，
1: 别
0: 不合适啊，
1: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啊，
0: 你记住他的名字，他叫小杜啊，
1: 好，我记住你了啊
0: 啊。
1: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庐山街这会儿也是畅通的啊，
0: 可以可以啊，我再来刷新一下消息啊，
1: 庐山街这会儿都畅通的，你看看啊，7:16，
0: 进入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嘛，慢慢的现在在进入，
1: 来，我来听一下钢蛋儿的语音。
2: 山羊王车杨成湖，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往城北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
1: 车辆是比较大的啊。谢谢钢蛋。
0: 现在大家已经一门心思的给王成一个人打招呼了，说王成啊，我想要天青王啊。
1: 别，
0: 目标明确啊，你们哈，加油你们，黄。来，这会儿告状，杭州现在又看不到微信，你这真是。
1: 阳澄湖晚上好，新华北路南向北往西大桥的方向车多，正常堵。说杭州哥，大陈子说你吵得很。大陈子是谁啊？
0: 对，就是那个黄黄的，
1: 不认识。说谁呢啊？
0: 好，说谁呢？
1: 还有说你好，是在这互动吗？是的
0: 啊。小哥说949报一条路况，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到米东区都是一路畅通的。他说我已经到家了，这会儿整个路面很干净，就是被雨洗干净了，是吧？他是这个意思。还是有一些积水路段可能经过一天的排水作业，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干净了。
1: 是啊，所以今天这个路况呢很奇怪啊，不少的路段呢都是畅通的，包括到现在为止都快7:20了，平时的一些堵点呢还是好像没有出现那么多。但是呢我看到此时此刻啊，在这个 CC Mall 附近哈，像光明路啊，背后的红山路啊，现在车是比较多的，包括新华北路这附近啊，
0: 是
1: 车比较多。
0: 市区道路啊今天确实比城市快速路显得要拥堵一些，而且是商圈周边，包括还有人民路立交桥面上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桥面上也堵得挺厉害的，
1: 而且河滩你看我看了一下，也是南向北往那个红山路辅道拐出去有点堵，其他你看再往前都是一路畅通的，看见没，
0: 南环高架现在往那个月津街的方向目前开始流量大起来了，就是在下月津街以及团结路上桥口那儿，可能那儿会有一个交织，除此之外确实
1: 是吧，
0: 表现很好哈。
1: 你看机场高速现在呢整体来看也不错，就其中有一小段汇入的这个位置啊，有一点堵，其他都还行。
0: 十二中这个位置啊，苍龙沟中路目前和那个雅山北路的那个交叉路口，目前还是会有一些微堵的啊，应该也会受到这会儿学生放学啊。接孩子的们
1: 有可能，然后有一条路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往迎宾路，现在呢是确实是在堵车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你看其他都还行。
0: 对，黄河路周边啊，目前中医院周边目前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第22小周边啊，目前流量也是一波可能下学的高峰期啊。整体都还可以，那
1: 还行啊。
0: 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 来继续刷新一下最新的路上消息啊。
1: 刷新之后呢，发现肿瘤医院这个位置啊，跟节目一开始相比呢，有一些变化了，开始堵车了啊。
0: 对，
1: 有些话说早了啊。
0: 是东向西的方向还是西向东？
1: 这么看应该是双向，你看见没啊？
0: 嗯，但是你看 M 朋友说的是东向西。

0: 但是我们预判看到那个大屏上显示的，主要西向东的方向其实也挺堵的，
1: 也挺堵的啊。
0: 嗯，从北外环下到北京路，再走到地面道路啊，苏州路桥底下，西向东的方向也很堵车。嗯，
1: 苏州路桥下东向西1公里啊，堵车啊。有朋友说，
0: 嗯，
1: 悠悠说好久没听到阳澄湖的声音了。2年前我刚开始开车，就是每天晚上下班听你们的声音，开心。西向东南湖路下桥柯南高架是吧？
0: 啊，
1: 这个位置呢正常车多啊。
0: 确实啊，悠悠我心是不是也好久没见了呢？
1: 嗯
0: 啊，
1: 一听合体了来了、啊
0: 哎。对，金龙说还有一点。就是晚高峰的变化啊，就从5月1号之后，有部分单位就是改到
1: 8点，
0: 哎，下令时、
1: 嗯、
0: 晚上8点钟才下班的，
1: 8点下班啊。
0: 我说怎么最近8点钟这么堵车呢？
1: 嗯
0: 啊，
1: 此时此刻刘正在线啊，来听听他怎么说。
0: 好，
2: 嗯，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堵点呢，是在我们的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从柯南高架的这个7便3下来之后的最右侧的车道，我们看到是下这个五星北路，就成功桥这边，整个北向南车流量有点大。那这边下来之后不是红山路嘛？红山路的这个，哎，是红光路。那红山路，红山路的整个的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和这个东岸环桥下交织的地方，这块也是有点堵的，有点动不了了哈。我们目前看到是。那另外一个呢地方呢，还是在我们看到刚才打进电话前听友就说了，这个南湖西路这边就是柯南高架上面正常的这个下桥口车辆多，还有呢就是在河滩的车辆还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这是往由北向南的方向，这块的车流压力会比较大。那旁边的鲤鱼山南路医学院旁边这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目前就像大家所说，城市整个表现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看到西外环的全线目前来看通行都很通畅。另外呢，我们看到北外环我们平常说到的这个竹山隧道这一块呢，车流量现在其实是隧道里面开始有一点点增大的迹象了，但是目前来讲整个通行还可以。
1: 嗯，是双向吗？还是
2: 由西向东，
1: 西向东的方向啊。
2: 嗯嗯嗯，
1: 另外，你刚才说那个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南湖路出口车比较多，是吧？
2: 对，
1: 明白了啊。好，收到，谢谢刘正的盘点啊。
0: 对我们指挥中心那边，不是我们视频直播间那边也在猛找那些车流量稍微大的路段。
1: 对，
0: 我发现找了一圈，再找一圈，发现整个的什么会展大道呀，啊。嗯，包括那个龙胜街，
1: 他现在这个镜头呢是给到的
0: 是
1: 会展吴越，
0: 你看、哦、
1: 门口车比较多，
0: 稍微有点多，
1: 嗯，比较多啊，
0: 嗯 嗯, 嗯，过马路的人也挺多的，
1: 也挺多的啊，
0: 啊、嗯，其实大家现在那种感觉那个步履是比较轻松的，
1: 嗯，
0: 就是啊、没有那么步履匆匆哈，
1: 相对来说比较松弛一些啊，
0: 嗯、是、嗯，
1: 有朋友说这个气温有点冷啊，我是不是要把暖风打开？
0: 开呀，该开开呀。
1: 开上啊，
0: 咋你不建议开、啊、
1: 开
0: 我昨天就开了，
1: 开上有那个座椅加热也腾上啊，
0: 嗯，腾，
1: 嗯，
0: 怎么还有烤、哦、对，温度不要开那么高，
1: 对，不能太高啊，慢慢来，慢慢
0: 熟了。
3: 在会展大道上面，
1: 嗯，
3: 靠近首府公馆那里有一个交警在帮一个司机在推车，
1: 哎呦
3: 还挺暖心的，
1: 嗯，
0: 确实
1: 啊，谢谢你的分享啊，
0: 嗯，两个小方块啊、哦，三个小方块说肿瘤医院啊，东向西的方向桥下有点堵车，桥上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他说流量比较大，我是刚路过，东向西主要是在百商那儿，
1: 嗯
0: 啊，百商那儿现在流量稍微有点大。
1: 好呢啊，
0: 嗯，嗯，差不多也是晚高峰开始的一个样子了啊，
1: 嗯嗯，7:24了啊，大家走到哪儿了啊？赶紧把路况发来。有朋友说刚才谁说的庐山街不堵？骗人的，我现在来了，堵在这儿了，常规堵车。你没
0: 有没有
1: 你没赶上那个点儿、
0: 哎、
1: 你知道吗？
0: 对，晚高峰啊就是两三分钟就一个样子，
1: 嗯
0: 嗯，不一样，
1: 两三分钟就一个样子，
0: 三五分钟就另外一个样子、
1: 啊、另外一个样子啊，行行行啊，
0: 挺吓人的是吧？是长得老了呢还是年轻了呢？另外一个样子。杨说了听来听去我觉得最亲切的还是咱阳澄湖组合，
1: 嗯，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是有这种默契啊。
0: 对，这话可以多说一下。
1: 年轻是吧？啊、
0: 嗯，
1: 有一些那老组合，哎呀，算了。
0: 嗯、
1: 感恩的心说，
0: 是耳朵就吵。
1: 丹阳，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丹阳王晨，你们好、啊。
0: 你好、嗯，
1: 朋友一生一起走。
0: 哦哟，
1: 他说我是感恩的心啊、
0: 嗯，
1: 平时特别乐意助人。我的车的后备箱呢有十字套筒，
0: 嗯、
1: 有千斤顶，有拖车绳，充气泵，有汽车充电宝。 随时准备救助别人
0: 啊。
1: 现在呢，我就差中石油的应急包就可以更好的帮助别人了，我期待一下，谢谢你们啊。
0: 哎呀，我觉得说的真不错，
1: 嗯，感恩的心啊，
0: 我决定今天多送几个、啊、
1: 多送几个啊。
0: 对，但是是不是能够送给感恩的心呢、
1: 嗯、
0: 你稍等我一下啊，
1: 我们拭目以待、啊、
0: 对，你把这个这旮旯的节目都听完啊，听完整、
1: 啊、
0: 你不能发完奖品之后人走了啊。对，我们最后送啊、
1: 嗯，
0: 艾琳呢说，阳澄湖组合晚上好，说迎宾路啊，西向东的方向，从上海路路口往那个太原北路的方向啊，这条道路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嗯， 嗯，有没有个语音啥的刷信箱让咱们听一听呗？
0: 就啊、有呢，
1: 来来来来，
4: 主播下午好，
1: 你好你好
0: 你
1: 好，
4: 报告路况
1: 好。
4: 北京南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1: 这个叫双向，
4: 大家请放心行驶、
1: 嗯、好，
4: 雨天湿滑，
1: 嗯，
4: 大家注意安全，谢谢。
0: 小芳说，哦，原来北向南和南向北叫双向、
1: 啊、谢谢谢谢谢谢啊、
0: 嗯、
1: 非常感谢你，
0: 浓缩也是精华、
1: 啊、
0: 是吧。
1: 对，
5: 路况现在啊，从葫芦南向北啊，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5: 对，万岁山街也是西广东比较车多，
1: 嗯，还有一条啊，
0: 还有一条，
5: 这个路况三十段离开路南向北啊，在庐山街十字路口这儿排队，车流量大得很，超多，
1: 车辆大啊。刚才行啊，刚才那个
0: 刚才
1: 就当没听过啊。刚才说一路畅通的朋友，赶紧把你的消息撤回一下啊！
0: 撤不回去了，我去。
1: 阳澄湖你们好啊，十七户路车辆正常啊。
0: 嗯，魏丽呢要反映一个问题，说北京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二公站这个位置啊，最右侧车道是有一个大的坑啊，看来影响到车辆通行了。所以呢，行，我们反映一下啊，嗯。
1: 今天晚上是真不堵，我已经从机场到银川了，不是到银川路到家了啊！
0: 坐飞机是吗？
1: 抓紧时间啊！
0: 哎呦，
1: 飞慢一点，跟那个开
0: 慢
1: 一点，
0: 飞
1: 慢
0: 一点，
1: 开慢一点啊！
0: 对对对，提醒大家今天真得飞慢一点啊！
1: 嗯，
0: 堵仙在我这儿，
1: 来来来
0: 来，
6: 阳澄湖组合晚上好，报条路况，
0: 嗯，
6: 西外环北向南在曲阳之家的路口到西直往辅道方向走，辅道啊。严重性排队，车辆比较大。
1: 那个辅道，哎呦我天！你把那个链子拴一下。那个辅道啊，长时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会有堵车的这个发生情况发生。
0: 那原因呢是？
1: 哎呀，我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单纯堵，但是你过来以后你就发现没啥呀，为啥？
0: 就
1: 在这
0: 车速那么慢
1: 呢？对，就不动了，也不知道是为啥啊。
0: 辅道流量这么大，
1: 嗯
0: 嗯，好，建新巷啊，双向现在流量比较大啊。滕大乐的信息啊，
1: 嗯、
0: 收到了。小豆同学说长春中路啊，双向目前常规车多，慢性等红绿灯，慢性等红绿灯，
1: 不能急，
0: 慢行是吧？
1: 嗯，
0: 哦，
1: 慢点慢点、啊、
0: 就是要把性子调慢一点、
1: 啊、
0: 是吧、
1: 嗯、对，
0: 哦，
1: 东外环的北向南下红山路这会儿在堵车，您堵了，你看一下前面那个距离大概有多少，给我们来更新一下啊。
0: 好的好的，我这儿有个宁晴的最新语音啊、
1: 嗯，
7: 晚上好，你好，万盛大街从百鸟湖一直到这个西流湖路，
1: 嗯，
7: 这个由西向东，车流量正常，红绿灯正常排队，
1: 正常排队啊。另外说，桃园九点阳光27到北五路一路畅通，十分钟到单位，现在去单位上班啊，
0: 嗯，
1: 辛苦了啊。
0: 两秒钟，你猜能说什么？
1: 你好。
8: 我到家了，
1: 到家了，打卡到家了啊，
0: 也是有始有终啊，
1: 谢谢小朋友啊。
0: 嗯，宁先生说南外环啊，现在由西向东转往那个东外环下院进街，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
1: 嗯，
0: 继续往那个金银路啊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开始堆积起来了。你是在地面道路呀？
1: 嗯，堆积起来，
0: 堆积起来，
1: 它是落在一起吗？堆积起来了。
0: 对，你应该还是在
1: 缓行啊，缓行
0: 地面道路上。
1: 嗯嗯。国华说好久不见啊，河北西路西向东在北京中路这个位置是在缓行的啊。
0: 好的，嗯，说到了啊，今天晚上真不堵车。那大家该出门了，在路上的大家还是要互相打个卡啊，
1: 嗯，
0: 问候一下嘛，对吧？现在目前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我们看到了柯南高架目前有一些堵点了，
1: 嗯，
0: 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路开始，继续往南湖路的方向，目前西向东就开始流量大起来了，这段啊有点堵车了。

0: 路况不一样了啊。
1: 嗯、对，反方向过了核电路之后，它就开始变样了。
0: 变了
1: 对
0: 啊、嗯，当初的承诺都不一样了啊。
1: 当初的承变这么快的吗？
0: 变了，变了、啊。
1: 哎呀，
0: 半个小时就变了。
1: 好好好。
0: 有朋友说，下雨天在路上开车要慢一点。如果说有那种水花溅起来呢，路人就会吓得赶紧躲开。那我作为司机呢，能做的就是减速，然后稍微挡一下这个水，提醒各位司机，雨天路过这些路段减速慢行，让路人呢安心走路。
1: 嗯，
0: 说得很好，
1: 对，
0: 啊、说得太好，
1: 都是暖心的那种话语啊。嗯，不但自己做了，还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1: 做得好。萌萌呢说，现在太原南路啊车流量非常大，等红绿灯啊都过去两三个才能过去，两三个在晚高峰算正常。
0: 嗯，
1: 对，把性子调慢一点。对，慢性子。
0: 有人说，丹阳，你有没有考虑一件事儿、哎？你去录一个那个导航的语音包。
1: 哇，
0: 你的声音太好听了，
1: 谢谢，
0: 我和我爱人都爱听你的声音啊。
1: 可以
0: 啊。对，那个导航的语音包 啊,
1: 啊，
0: 就是什么前方50米左转是吧？啊
1: 啊，对，
0: 你可以考虑去录一个版本啊。
1: 嗯嗯，对，你知道我家里的那个导航包
0: 是、
1: 这个、
0: 就
1: 是
0: 用你自己的声音，
1: 那倒不是，
0: 我的天哪、啊，
1: 那倒真不 是,
0: 真是，
1: 我怕不好意思
0: 啊。怎么讲？
1: 我用李雪晴的
0: 哦，
1: 他跟我聊天，我觉得
0: 跟你聊天啊、
1: 哎，
0: 你也跟他聊天是吧？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
0: 跟他对话呢、
1: 嗯、
0: 啊，早晚有一天我自己也录一个，
1: 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0: 把你比下去、啊、
1: 可以考虑啊。
0: 行啊，
1: 奔赴日落星河说，现在七道湾南路啊到龙胜街。经过一民大厦，目前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啊。
0: 一民大厦门口，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画面啊，车多啊。
1: 嗯，西山高架西向东的方向，
0: 畅通的，
1: 跑起来丝滑。
0: 嗯，西城街这个位置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融合城这儿啊。
1: 嗯，好的好的。哎，黄克双，我记着他了啊。今天我们可以多送几个温暖大礼包，
0: 一期节目下去全是温暖大礼包啊！
1: 对对，
0: 天星王一个没送的啊！
1: 没有，我突然发现这个于婷走了之后，我说这个中石油大礼包，然后给他发个十个八个的，然后
0: 没问题啊！
1: 把他前两天没发的我都补回来了，
0: 都可以啊！
1: 嗯嗯，
0: 听丹阳主持的晚开特别亲切，声音很像我一个朋友
1: 啊，没准就是我呢。
0: 说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不知道哪里特别啊？
1: 哇，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城北大道西向东一路畅通啊，可能有故事的朋友。
1: 哎。嗯，谢谢。永之说，请问一下，七道湾北路铁路桥下面通车了没？铁路桥下，那没有铁路桥哦，七道湾北路呀，哦，就是往那个八道湾或者是九道湾那个方向，通车了没？大家来反馈一下啊。
0: 杨正虎，你们好，河滩南向北华林桥出口辅道常规堵车，一场雨过后，整个城市都清爽了许多啊。
1: 确实啊、嗯，
0: 我跟你说，有好多人啊，喜欢闻那个。下雨的那个泥土，
1: 雨过天晴、那个，
0: 哎，泥土不要天晴，
1: 都不用
0: 天
1: 晴
0: 就没意思了
1: 啊，
0: 就一定是那种
1: 湿漉漉的，
0: 对，下雨的过程当中那个泥土啊，那个味道，
1: 怎么闻？趴下去闻？
0: 不是不是，就是你正常、
1: 哦、
0: 正常呼吸，
1: 正常闻 啊,
0: 啊，对，就是那个味道啊，有那个泥土的芬芳、
1: 啊，
0: 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啊。
1: 哇哦，对，除了闻泥土的芬芳，我判断啊，我觉得明天雨过天晴之后啊，我们应该可以看到那种特别美丽的乌鲁木齐蓝，
0: 嗯。
1: 蓝天白云，
0: 期待一下、啊、
1: 嗯，被水洗过的一样。
0: 明天不下了吗？12号、13号，明天还下呢吧？
1: 还下是吧？真的？
0: 没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多云转晴，
1: 晴了。
0: 嗯，
1: 哎呀，
0: 但是温度没有转回来啊，
1: 嗯、
0: 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7度啊。那么到了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是晴天，温度还是没回来。
1: 嗯，
0: 到了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
1: 怎么了呢？
0: 多云又转阵雨去了
1: 啊？怎么还带反复的呀？
0: 反复了一下，
1: 带倒带的呀？
0: 哎，是这样。
1: 这次雨天你有没有发现啊？它来的真的有点快。
0: 嗯，
1: 其实按照预报来讲啊，其实周一，还算是一个晴天，到了周二、周天、周二、周三，可能才开始那种大雨的天气。
0: 嗯，
1: 但是这个天气来的特别的快，
0: 嗯，
1: 跑的也快啊，周一就来了。嗯，
0: 河滩。往喀什东路的匝道哪个方向啊？堵堵堵啊！
1: 啊，是得说方向啊。跃、
0: 嗯、
1: 进街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啊，还有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是，要不要咱们说双向？
0: 双向车辆适中啊。
1: 好，
0: 先教大家一个词儿啊。
1: 双向。
0: 这
1: 说过了是吧？
0: 行啊，已经到家了。为了表示对你俩的支持
1: 啊，
0: 这会儿我在停车场听你们的节目，坚守这一个小时。你的重点就在你最后一句话啊，他说希望能够品鉴到天青王啊，
1: 这直抒胸臆呀，
0: 他是想听到最后一分钟，听听会不会公布他的名字
1: 啊，
0: 你期待到最后一分钟好吧，
1: 对对对，
0: 给你留一个悬念，
1: 看你能不能打到王晨，
0: 来来来，打到我，
1: 打动
0: 打动我啊，
1: 不是打到是吧，
0: 打倒我啊，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2: 来开心。

0: 子非常大，游客还不少。
1: 嗯，
2: 南山上
1: 游客还不少。
2: 哎，
1: 嗯，阳澄湖你们好，西大桥双向畅通无阻，光明路双向也是畅通的啊。光明路这会儿也是畅通的啊。
2: 嗯，但是为了保障景区的那个安全，那其实今天明天两天就包括天池啊、天山大峡谷呀、啊，有多个景区，包括南山还有天池、
1: 嗯、
2: 其实都还是临时有一个闭园的。
1: 嗯，
2: 要随着那个天气的好转之后可能会随时恢复啊。
1: 别跑空啊、
2: 嗯、
1: 亲爱的朋友们。
2: 对，大家要多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哈，
1: 多听我们的节目。
2: 对，张朵香的第二条消息。
0: 阳澄湖晚上好，再报一条路况，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这个位置往东亚环方向常规进堵车，缓慢行驶。
2: 他没有咬到你吗？
1: 这个朋友天天就是这种风格啊，
2: 朵香啊！
1: 哎呀，你们那个再记紧一点啊！
2: 对，你有没有发现他连说话的那个声音模式都有点儿、
1: 嗯？不行不行，你这样，你下次我们给个口令，好吧啊？
2: 嗯，
1: 没听到口令，你不能这样啊！
2: 还带口令的、
1: 哦？上车就听九四九啊，在成都，在成都，每天只要一发动车，
2: 哇、哦，
1: 就是听九四九，
2: 哇、
1: 哦，我爱九四九，也爱天青王。
2: 他真的
1: 哦，你在成都呢？
2: 哦
1: 哦呦喂！
2: 你看，在就是不到一个月之前、
1: 嗯，
2: 在我们临近生日的时候，
1: 嗯，
2: 他祝愿我们生日快乐。他说我在成都，都是一上车就听九四九。
1: 嗯，
2: 哦，
1: 谢谢谢谢海蓝蓝这位朋友啊、嗯！
2: 对对对，
1: 我们认识一下，贵姓啊？啊，谢谢谢谢支持啊！
2: 嗯，对，打动到我了，
1: 嗯、打动到你了，
2: 对，能不能打到你？
1: 我
2: 不知道，
1: 你咋摔倒了啊？
2: 打到我了。
0: 九四九，做一个老北京，报个路况：长城北路北向南车辆一般一般。昨天不是有朋友问树胶怎么去除吗？
1: 嗯，
0: 这不下了场大雨，
1: 就去除了，
0: 这不就干净了？
1: 哎呀，哎，我跟你说，下大雨洗车，其实雨停了你还是得去洗车。
2: 对，
1: 嗯，
2: 那个扒得太紧的那个树胶，
1: 嗯，
2: 通过大雨，不一定能弄干净，可能还得上专业设备。
1: 扒得太紧
2: 了，扒得太紧。
1: 行了，他也是抓住了机会啊！来，我们来再来听一下六秒的语音。
0: 九四九路况现在康纳斯湖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2: 可以可以啊，喀纳斯湖路
1: 畅通啊。
2: 嗯，
1: 阳澄湖我没有希望啊、我有没有希望？
2: 我没有希望，你这个真的是、
1: 啊、心里话说着，你我有没有希望得到奖品啊？我车里也没有应急大礼包，
2: 喝酒就喝天青王
1: 啊。这个你看有没有这个希望？
2: 你想要的究竟是哪一份儿？
1: 嗯，我记得你原来拿过那个伊利老窖是吧？啊，
2: 嗯，
1: 这会儿想拿个天青王啊，继续互动。
2: 哎、对你加油啊！啊，安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1: 嗯，
2: 马辉说太冷了，这会儿呢车里真的是开暖风了。
1: 对，
2: 该开开吧，
1: 该开开吧啊！
2: 啊、嗯，开。
1: 跟大家做个提示啊，今天是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多学一点避险知识，多掌握一项自救互救技能，关键时刻科学避险，从容应对啊！
2: 同时呢，自治区司法厅也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啊，开车守法，不酒驾，不违停，交通事故呢依规处理，文明出行，法律护航，路途平安。
1: 嗯，大家接着来报路况啊。
3: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五月十六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五月十六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7: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5: 游览江布拉克，
7: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5: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7: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7: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8: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各位久等了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
6: 太久了，
5: 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6: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5: 我们是
6: 阳城合作
5: 和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是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6: 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5: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6: 我刚看到有一朋友说第一次见到小叶和丹阳，你把这话收回去。
5: 他说啥？你说完。
6: 来咽回去。
5: 你说吧。
6: 他说你们组合叫啥名字？
5: 我们组合叫阳澄湖。他说第一次听见小叶和丹阳一起主持。我是王晨啊。他说今天很冷啊，我的心也冷啊。
6: 可冷了。
5: 说爱人马上下班了，让他下班就能回家吃上我做的热乎饭。
6: 对。
5: 啊，行行行。
6: 这个倒是让他老婆暖心了一下。
5: 行行行，让我寒心了一下啊。
6: 对，你得重新再叫个名字。
5: 我叫王晨啊，谢谢你。
6: 是
5: 啊，谢谢你。
6: 魏东说我还没领过奖品，虽然我不在乌鲁木齐，但是希望有幸运关注我。
5: 嗯，
6: 你得让你家人多报路况给我们。好吧。
5: 笨笨说啊，
6: 哎，
5: 别人都开暖风，我妈妈一看哦，也把车上暖风打开。这会儿哎，把我热的，说把我热死了都。那个家长回头看一眼孩子啊，脸蛋可能都红扑扑的。
6: 对，要不咱们试一下那个暖风，别一直对人脸吹。
5: 哎呀，
6: 换一个角度，
5: 或者你把那个
6: 它能稍好一点，
5: 你把那个温度稍微
6: 嗯
5: 回来一点啊，是吧？啊，
6: 哎，另外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提醒的真的很好。他说我是一名啊业余洗车爱好者，
5: 怎么讲？
6: 太干净了，听我一句劝。说下车啊，不是下
5: 下车，
6: 下雨之后，
5: 下车以后再洗车，
6: 下雨之后一定要及时洗车，
5: 嗯，
6: 哪怕只是把外表冲一遍，
5: 过一下，
6: 对，
5: 啊，
6: 因为呢雨是偏酸性的，所以他就解释了说为什么它能够轻松的溶解那些平时难以去除的树胶啊、虫胶啊，
5: 嗯，
6: 因为它偏酸性，哦，怪不得。专业，
5: 嗯，
6: 可是呢雨水
5: 给你科普上了
6: 车身上
5: 啊，
6: 会慢慢的腐蚀它的车漆呀，
5: 啊，嗯
6: 啊那个
5: 胶套
6: 胶套啊那
5: 个
6: 部位
5: 啊，
6: 建议啊下完雨之后要及时，你不能让它又干巴在那个车的车漆上。
5: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的啊，下完雨之后把车要真是要洗，
6: 对，它对车漆确实是有一些腐蚀作用的。
5: 对，
6: 嗯嗯，别以为那个车表面你感觉好像树叶什么的冲干净了，
5: 嗯，
6: 没有
5: 没有啊，
6: 对对对，嗯。业余洗车爱好者，他得多爱洗车呀！哎，他挺热心的啊。
5: 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发天青王了，好不好啊？
6: 我怕你一直还在抉择。
5: 不用抉择啊！
6: 来，
5: 听完这条语音，
7: 丹阳这条路上一定要报哦。光明路上，西向东，在那个西大桥桥面上，三条直行车道的最左侧车辆，最左侧车道。快到红灯跟前的50米，有一辆 BRT 坏了，
5: 嗯，
7: 后方车辆提前避让到中间和右侧两条直行车道，
6: 嗯，
7: 然后第二个是在军区司令部门口，距离红绿灯也是大概有30米的距离，有一辆黄色的公交车坏了，然后都有交警在现场，但是造成后方的 慢通行，提前避让，提前避让。
6: 嗯，
5: 好呢，谢谢啊。
6: 路况报的非常的清楚啊。
5: 嗯，有朋友说，我呢，在别说在成都了，我在澳洲。
6: 哇哦，
5: 也听九四九，
6: 真的。
5: 谢谢你，谢谢你，澳洲啊，
6: 在世界各地
5: ，Australia。
6: 哎呀，真洋气
5: ！Thank you 啊，
6: 杨说，我本人虽然不喝酒啊，身体的原因，但是我很想让71岁的老父亲也能够尝一下天青王。

0: 大家报一下路况，
1: 来吧，
0: 这会儿呢，我们看到，首先看经开区啊，这边呢是庐山街和维泰南路的十字路口，这会儿的车流量会比较大，这是目前离支队比较近一点的路况。另外呢，我们来盘点一下的是，现在整个快速路有两个地方要注意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还是上一段提到的，目前从这个东外环七变三由北向南的方向，七变三你从这个这个柯南高架拐过来之后，基本上往南走车辆会很大。目前来看呢，这个堵车的这个路应该是一直要堵到西虹东路啊，它整个的这个车流量排队，从我们上一时段观察一直到现在，然后这个车流量是逐步在增大，一直没有消减。那另外呢，就是河滩快速路一直是从苏州路高架到 CC Mall 这儿，它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量开始陆陆续续增大了，有一段是标红的，有一段是标黄的，南北双向的车流量压力都起来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南站，南站的话，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德赫万达的方向，地面的车流量也会比较大，这是目前这时段大家要关注到的一些路况。
1: 好嘞，收到，谢谢刘正啊。
2: 我刚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准备说给刘正听呢，说你们在现场的主持人是到处跑吗？就是在一个地方跑完了报完路况，再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刘正，你过会儿可以回答一下，原来是跑步型选手。
1: 你是不是跑步过去的？
0: 是啊，要是有飞行器能把我挂上，我更开心。
2: 哎呀，你有哆啦 A 梦。
1: 好的啊，谢谢刘正、啊。
2: 穿越、
1: 啊、辛苦了、啊，这个班主要是累啊。
2: 好，你有没有一种可能，他能够看到那个视频那个画面？
1: 对，他是通过这个监控画面来给大家报路况的啊。
2: 哎，来指挥中心呀、
1: 啊。好的，谢谢啊。
2: 用不着那么费腿。
1: 来吧啊，这个我觉得啊。
2: 你觉得
1: 我得送出一个了，天不早了，人不少了啊！
2: 太棒了，你
1: 不
2: 纠结了。
1: 我的第一份啊，这个来自于伊利特，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这一盒呢，我先给
2: 送给谁呢？
1: 他说丹阳王晨，雨后的下班时间神清气爽，哎，万盛大街东向西车辆小。之前他说我想知道那个急救包里有啥，因为我是一名热心司机
2: 啊，
1: 经常帮助有故障的车辆（括号
2: 啊，
1: 你们可以翻一下我跟你们949的聊天记录，我看到这我就往上翻了一下
2: 啊，
1: 不好意思啊，仅保存最近30天的私信，
2: 三十天内啊
1: ，我暂时是没有看到，我相信你之前是有的，
2: 有
1: 啊，我觉得这样啊，您继续呢这个传递这种温暖，我给您送上一份天青王。好不好？
2: 你真是不按常理出牌。
1: 他要急救包，我给他送天津王，好不好？啊，
2: 可以，我觉得你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2: 哎，
1: 尔东晨，
2: 原来你是这样的，王晨，啊，
1: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不好？
2: 哦，
1: 啊，还有一个花落谁家呢？
2: 谁呢？
1: 敬请期待啊！
2: 啊，还要纠结着？
1: 开玩笑，
2: 啊，
1: 节目还有5-6分钟。
2: 对对对，我给你提醒着啊，洋葱那个大概40分钟之前说我在停车场，
1: 哎呀，
2: 等你们呢。
1: 天天都在送，是不是啊？
2: 来来来，
1: 今天、
2: 啊、
1: 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有机会。
2: 都是都是啊。
1: 对，
2: 橙子很甜呢，说万盛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啊，过了骑马山隧道车流量有点大。另外他说我在高速路上被一个石子儿啊把玻璃崩出了一个小口扣子，说该怎么处理，抓紧时间呀，
1: 去修复一下嘛。
2: 对，有那种专门修复车窗玻璃的，
1: 修复好了，
2: 千万不要等它越来越大了，形成一条缝了，缝在越来越大，那玻璃可能
1: 连成片了，是吧？片连完碎了。那不行，啊，
2: 那不就变成花玻璃了？
1: 那不行啊，那不行啊。
2: 好，国华说北京南路北向南在苏州东街这儿，目前呢有一些拥堵啊。
1: 有
2: 在找谁？
1: 没有，我在看，刚刚有个落掉的信息啊。
2: 好，
1: 说帮我看一下，我是什么时候关注949了？
2: 嗯，
1: 八钢到北站一路畅通。你是2020年关注我们的啊？
2: 啊。新梅呢说现在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到六道湾一路都是畅通的。他说今天比往常要好的很多啊。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六道湾这儿目前有一些排队。北向南的方向，
1: 这语音都听过了是吧？像这个，
2: 肖
1: 旭这位朋友
2: 好像没有，
1: 没有吗？我们赶紧来听一下，别落下。
2: 好，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薄葫芦一路畅通。
2: 什么葫芦？
1: 薄葫芦，
2: 薄葫芦啊，
1: 薄葫芦是吧？啊。
2: 是吧？是薄葫芦吧？
1: 是哪个葫芦啊？
2: 是哪个葫芦？还哪个葫芦呢？
1: 嗯，好吧。
2: 啊，行。魁南说：“我想问一下，中过奖了还能中奖吗？
1: 哎、
2: 你得报的，你得报的特别的好。
1: 不是，你也暂时给别人给点机会。
2: 那倒
1: 是
2: 啊。
1: 啊，你都拿到天青王了是吧？
2: 雨露均沾呢。
1: 喝完了
2: 啊， 是，应该是喝完了。
1: 品尝的怎么样？

0: 啊，不分享一下啊，
1: 嗯，
0: 感受是不是
1: 特别
0: 啊？
1: 棒，
0: 嗯，
1: 真是一点都不辣，回甘还有点甜。
0: 卫星路桥洞车量比较大，柔是吧？哈、啊，
1: 柔
0: 关键柔得很、啊，
1: 真的对。哎，它那个度数也不低，可是它就很柔顺，
0: 很柔
1: 顺，
0: 入口柔，
1: 对，
0: 一线喉是吧？
1: 香。哎呀，什么呀？哈，
0: 行啊，
1: 过哈。
0: 嗯，
1: 阿迪力说修复玻璃啊，推荐在百万庄
0: 百
1: 苏州桥底下。
0: 百万庄那个位置啊，去修玻璃修得好。
1: 对对对，去吧。
2: 西北路出口就是从北向南，下桥后满的车，
0: 柯南高架
2: 满满。
0: 下西北路出口，他说北向南这个方向对吗？
1: 北向南、嗯、
0: 你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呢？你先搞清楚啊。
1: 对，你要说能够定位那个柯南高架南北方向，就是下河滩、
0: 嗯、
1: 它会有一个南北方向，比如说新路是往北啊，西红路是往南啊，但是下西北路它大方向还是得东西方向啊、
0: 嗯、
1: 你得定位东西方向
0: 是
1: 好不好。杨说我要守护阳澄湖组合的每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什么叫最后一分钟？
0: 对，我今天就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我才宣布，好不好？
1: 他一点都不是纠结，
0: 嗯，
1: 但是就是要吊着，
0: 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就扯着，
0: 就是要看着
1: 看着，
0: 就害怕错过谁，你知道吗？
1: 哦，这样行，人人都有机会。卫星路离桥洞500米，素颜说我看到有辆车停那儿，怎么就不动了呀？不知道什么情况，应该是有事故吧，
0: 还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跟我们来说一下吧啊。
1: 北京路和北城一街绿地城南向北的方向堵车啊，有一些积水的现象啊。
0: 嗯
1: 嗯，其实今天的我们的路政的排水作业啊，其实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在进行呢。啊，
0: 是，
1: 嗯，确实也是一个考验哈。
0: 勇敢的心，你发的消息我看见了啊。
1: 你怎么就笑了呢？
0: 辛苦了，谢谢谢谢支持啊，我们都在支持啊。
1: 林子燕说，团结路啊，东向西的方向，盘桥上广汇立交发生了三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0: 嗯，
1: 你看，这会儿王晨都快下节目了，
0: 嗯，
1: 你们打算在那儿让王晨去？
0: 反而在这儿，反而在这儿还堵上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主持人今天还是护士节，要祝所有的护士们天天开心。
1: 我刚才看到乐悠悠的留言呢、
0: 嗯、
1: 他说呢那个他爱人也是护士，要这个专门祝他护士节快乐。
0: 嗯，
1: 另外说今天是他14年的结婚纪念日。
0: 哎呦，值得这个珍惜啊，值得纪念的日子啊。
1: 不值得有天晴王啊。
0: 啊
1: 没关系，乐悠悠，你看我把你捞出来的是吧，对。你赶紧产生小满未满说哈哈，你就是怕错过我。对吗？是吧？
0: 我就害怕错过任何一个人啊！好吧，那我就说一下吧啊！我就打算，哎呦我的天哪！杨说，你们要这么说啊？我妈妈和我丈母娘都是护士。
1: 哎呀，哎呀，在倒数50秒钟的时候，
0: 就给
1: 捞出了羊。
0: 好吧，哎呀，哎，
1: 给他嘛，
0: 就给他了，好吧？
1: 对的，你明天还有两瓶呢嘛？
0: 好，羊就给你了，发送姓名、联系方式过来啊。
1: 这真的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真是最后一秒钟了，都快啊！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奖品呢是由这个天青王啊，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啊冠名播出的啊。
1: 是是，明天
0: 是冠名，
1: 明天大家想从王晨的手里再得到奖品啊，
0: 嗯，
1: 明天7点到8点大家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对啊，其实每一位发来消息的朋友我都记着大家了。你还有朋友说、
1: 嗯、
0: 今天是我结婚啊7周年了啊，
1: 怎么都是你们的纪念日呢？
0: 明天接着来接着来接着来啊。
1: 嗯，那接下来我还在呢，王晨
0: 你还在呢，你和杭志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通啊。
1: 好嘞，明天再见哈，王晨。嗯，
3: 晚上8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7: 让我们爱上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3: 杭老师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2: 哎呀，丹阳辛苦了一个小时了啊，
3: 没事，
2: 接下来继续要主持节目。哎，今天于婷到底是
3: 不知道呀？
2: 啊，
3: 他们说应该是跟今天的大雨有点关系。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反正是有事儿。接下来的时间呢，今天这下
3: 这么轻描淡写就过去了。
2: 下面的时间段啊，依然呢是我们主持，依然呢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长的堵车现象，
3: 依然跟第一个小时指挥中心的人是一样的啊。
2: 对
3: 对，
2: 来我们看看刘正来了啊。刘正
3: 来，
4: 就是这答疑全部啊，停了停了
2: 停了，
3: 就是你昨天念到了，所以今天一直下雨。
4: 那这会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整个城区排行第一的路段呢，就是咱们电台门口门前这条路，
2: 哦，团结路，
4: 这路呢东西双向，从咱台门口一直到大巴扎这块呢，已经是堵得一动不动了啊。
2: 嗯，对。
4: 那相对的，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南外环由西向东下跃进桥口这边的路段辐射道也是开始有拥堵和排队的，这就是这学校多的烦恼。那相对于学校多的烦恼，我们看到小西沟地铁站周边也是有两所学校，现在这一块十字路口这儿呢也是走不动的啊。那这是盘点一些重点的学区，大家也都理解到这个时间段呢到一个高峰了，所以说路过的时候要注意谨慎慢行，要注意行人，尤其是孩子们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来看咱们的快速路。快速路呢，刚才十分钟前我们说到的，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立交桥这么
2: 河滩路上，
4: 南北双向呢一直都是红一段红一段红一段红一段的这种状态，
3: 红一段红一段。
2: 哎，就是说在河滩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所有的高架桥盘桥的位置车辆都是非常大，是吗？
4: 有一个点要告诉大家，你比如说像我们的河滩由南向北上华林五层桥转客南高架，然后在客南高架西向东要一直堵到东外环，你从七变三下来之后，这块的车辆都很大，这一条线。
3: 就是在再往那个东外环的北向南，
2: 客南高架西向东到南湖路出口到这个东外环，上东外环以后到七万三都是车辆很大的，
4: 车辆比较大的。表现好的就比如说今天的机场高速的进屋方向，整个我们看不管进屋还是出屋方向，整个的这个都是比较畅通的。
2: 对 对
4: 西外环也还好。西外环这会儿有一个堵点呢，是在我们看到
2: 骑马山路口的位置，
4: 骑马山路口的位置啊，
2: 对，
4: 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些拥堵。
2: 对，
4: 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啊。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那我们来看一下北外环吧。这个北外环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其实也是有一堵点的，是吧？
3: 还好。
2: 今天呢这个堵点不是特别的堵，因为可能是因为下雨之后呢大家提前回家啦还是怎么样的。现在呢这个就是蜘蛛山隧道不是很堵。那堵点呢基本上呢是在咱们的这个会展大道出口，还有呢长春路出口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吧？
3: 就是快到河滩路的那个下桥口。
2: 对
3: 啊，客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反方向呢其实它是从百商桥面再到长春路北京路的下桥口，肿瘤院的下桥口那儿，目前流量也是稍微有点大的，
2: 就是东向西嘛。
3: 对，这是北外环高架。
2: 其实今天河滩路的表现还真的不错啊，
3: 比往常要真的好很多。
2: 对，好很多，尤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由南向北呢在几个节点上呢是有堵车。这个十二中的位置啊，只是仓房沟路的双向的车辆偏大。雅山路呢还好，不太堵啊。
3: 对，郝老师你珍惜现在的晚高峰吧，因为七点钟的时候根本都不堵
2: 啊。是吧？所以说呢，现在晚高峰基本上集中在八点了。
3: 对，八点钟真的是晚高峰的峰值。
2: 对对对，
3: 就是在七点钟，我是在上班的时候发现，其实整个那个快速路啊，基本上都不太堵车，全是绿杠，就是在市区道路。
2: 什么原因呢？
3: 学校周边。
2: 是因为这两天下雨，大家都走得早，还是
3: 有两波原因啊？就是一方面天气的影响，
2: 对对对，
3: 就是能稍微早回家的，稍微早一点提前了，这是一个。还有一部分车流呢推后了，
2: 就
3: 是
2: 要到再晚一点的时间，
3: 八点钟下班了，
2: 对，
3: 所以他有一个集中的错峰时间。
2: 有的是不是到八点半才下班？
3: 哎，对，有这种可能性。
2: 哦、哎呦，你看看。
3: 另外呢，今天早上大雨，还有一些车辆可能不一定能开出来，
2: 对、嗯、对，
3: 所以呢，可能又释放了一部分的流量。
2: 就是有些车啊，一下
3: 综上所述，
2: 对，
3: 就发现今天晚上的晚高峰整体。
2: 还是不错的啊。
3: 嗯，
2: 好，那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路况信息呢传到直播间。我们今天呢依然啊要给大家送天青王酒啊啊，
3: 是的，
2: 所以大家一定要积极的参与。本节目呢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3: 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有两盒哈。
2: 嗯，
3: 对，我们的标准呢、就是你报路况报的又多又好，
2: 对，
3: 以报路况为唯一标准。
2: 丝路瑰宝天青王，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丹阳喝了说沉香显著啊。
3: 杭州喝了以后呢？
2: 甜，
3: 真辣呀！
2: 不辣不辣，甜啊，滑口滑口啊，
3: 滑啊，
2: 对，
3: 是滑口啊。
2: 是的，是的
3: 啊，路不滑是吧？
2: 希望路也有点滑啊。你看这个路啊，今天这个大雨啊，真的把城市的道路和城市的土地呢都浇透了，
3: 洗干净了。
2: 对，城市也洗得干干净净的，而且树木呢也更葱绿了。路面呢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潮湿的状态。
3: 今天有很多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感觉这个城市都像被洗干净了一样。
2: 对对对，其实还是蛮好的。
3: 对，除了现在道路上有点还是湿润啊，积水路段基本上已经排干净了。
2: 对
3: 啊，雨也已经都停了，所以整个大家的状态也会。从容一些，
2: 对，
3: 嗯，
2: 只不过大家呢要多穿件衣服，把那个厚外衣穿上啊，
3: 有人
2: 穿
3: 秋裤吗？
2: 我穿了，
3: 我突然被噎到了，
2: 是吧？我真穿了。
3: 郝老师，你三伏天是不是也拿着保温杯？
2: 没有，
3: 杯里泡着枸杞。
2: 那不是，但是我觉得今天呢，应该要穿一下秋裤。我这人老寒腿，不能动啊，只要稍微一受冷啊，真的就不行。
3: 小史就说，今天各位穿秋裤了，我倒没穿，
2: 对对对，
3: 没穿秋裤。但是我从昨天晚上回家，我确实有点觉得冷，所以我车内开热风了，开暖风了。
2: 那必须要开呀，对吧？不该怎么能行、
3: 大家都还在犹豫呢。
2: 我这都是我这里都是热标配啊。不是，我发现你一个你呀、还一个罗明是特别怕热。
3: 对，
2: 但不怕冷。
3: 我一点都不怕冷、
2: 哎、
3: 就是我们俩经常会对着大冬天的在室内穿短袖、
2: 对，夏天呢把那空调开得好低好低啊。好的，来看一下东东亮来了啊！他说今天是5月12号，是护士节，向所有的护士们说一声节日快乐。
3: 是你们用专业守护生命，用温柔抚慰伤痛，是患者心目当中的光。他说要特别祝福
2: 啊，
3: 他说我的爱人，
2: 他的妻子
3: 曹瑞雪护士节日快乐。
2: 哎呀，收到了，收到了啊！
3: 人家给曹瑞雪护士。
2: 嗯，
3: 说节日快乐，
2: 我们播出人家就收到了呀，
3: 哦，
2: 对不对？
3: 你
2: 是
3: 代表那个护士的心声是吧？收到了，收到了是吧？
2: 我们要不播他收不到嘛，对不对？
3: 对，
2: 嗯，
3: 今天还是防灾减灾日，
2: 是是是啊。然后呢，这个大龄文艺青年说雨停了，雨停不在直播间，坐等杭志胸口碎大石。
3: 在上个时间点大家都在点节目，
2: 真的、
3: 怎么大家开始到行家班提前就开始点节目了、
2: 到我们这儿节目更多了，是不是？大家可以点的分项目更多，不像在你们时间段可能就点个唱个歌啊。
3: 要在我们时间段的，郝老师，我的时间段就是8点到9点。
2: 不是，我就说刚才
3: 在他们时间段，
2: 你和王晨那个时间段大家都给你点了什么节目，你告诉我。
3: 胸口碎大石啊，
2: 什么呀，
3: 就郝老师啊。
2: 你这肯定就是那个单手举杠铃，是不是啊？然后呢？
3: 我是后空翻。
2: 王晨是唱首歌。
3: 王晨唱首歌那不是
2: 王晨是拿大顶唱歌。
3: 对
2: 对对，
3: 得上点难度才行。
2: 对，是的啊，要把他的铁肺展示出来啊。
3: 他铁肺吗
2: ？Mr. 杜来了啊，他是已经听了一整天的949了。我在开滴滴。啊，
3: 他说没有949就不知道路上有多寂寞了。
2: 对啊，终于知道我们949太好了，是吧？
3: 太重要了，
2: 对，尤其是下午的8点和中午的2点。
3: 郝老师，你说的对。
2: 米东南路呢，这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到红光山方向拥堵10分钟了，说这个地方呢还是 比较堵的啊。
3: 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许愿啊。
2: 对，
3: 行，
2: 嗯、
3: 你多报路况啊、
2: 嗯，
3: 在路上反正路况多，但是要注意安全啊。
2: 对 ，Mr. D， 你多报点路况嘛啊，我一定能把你记到我的眼帘里边啊。
3: 眼帘里，眼眶里可不可以、啊？眼帘儿、啊。
2: 你就是我的那颗眼泪。
3: 你发音发准确，哎呀，怎么眼屎？
2: 来看一下小满未满说什么，
3: 说下班迟了，一上车以为是八点档了呢，
2: 嗯，
3: 原来现在才到正主的时间，
2: 对，
3: 主打一个陪伴。
2: 刚才呢是
3: 他在7:57的时候，
2: 刚才是我们正主节目的前奏。
3: 咋我就不是正主啊？对，
2: 你是半个正主啊。
3: 那我
2: 咱俩合到一起杨志毅才是，
3: 有没有一种那我是小主、
2: 嗯、哦，你都不想当娘娘了？
3: 那你是正主，你是娘娘。
2: 不，我是
3: 你是大姐、
2: 啊、不是，我不是，哎，我是谁呀？
3: 你是大姐。对，若曦说了，她开始点了
2: 啊，
3: 她说跑了一天车，突然想起来、
2: 啊、
3: 今天是我的生日。
2: 哎呦，
3: 说为了证明，她把身份证照片拍过来了。她、嗯、说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大姐？还有丹阳姐姐，可以啊。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我本来想跟你来个和声，莲芳大姐本来想跟你来个和声呢、啊
0: 哎呀。
1: 你突然一停，她的声音像变调一样。
0: 哎呀，对，我这不为了突出姐吗？
1: 哎呀，你看人家这还有呢，说今天是结婚七周年。
0: 嗯，
1: 今天怎么这么多过节的啊？
0: 今天都是纪念日。
1: 不是，都不是，不会是过来要奖的吧？
0: 都是。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好了，那好了，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啊啊，不一定，不一定。
0: 对，
1: 啊、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大家、嗯？
1: 来看一下、陈小妖说什么？
0: 小妖说，北京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从绿地城到植物园，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哎，这家通着呢，
0: 一路还是绿灯呢。
1: 嗯，不错不错啊。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路上信息，从南湖二附院一直到日月星光，走的是南湖电信公司，到劳动街再到北门都是堵车。哎，这是大龄文艺青年传来的。
0: 奎南说、杭志你最帅，
1: 嗯，
0: 丹阳你最美。
1: 哎，你不能光夸，
0: 对，
1: 你得要暴露框才行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评判标准啊。
1: 对对、啊、
0: 嗯。马龙说友好路啊，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西北路十字路口啊，开始堵车了。嗯、
1: 哎，我们再来看啊，上车就听九四九，就是说喀什东路呢，东向西到长春路交汇的地方啊，车流量是稍微大一些的。
0: 嗯，果然是拍了一个短视频啊，
1: 短视频我们没法播啊，
0: 对，语音或者文字哈，
1: 语音文字啊，
0: 嗯。
1: 感恩的心说了啊，团结路桥下的东向西呢不堵，还行。嗯、
0: 桥下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团结路桥下东向西，
0: 对，
1: 这个团，其实团结路就有一点点桥，剩下的它整个是东向西的。
0: 那它有没有可能它就在桥下，那也是
1: 大巴扎那个位置
0: 啊、
1: 哦哦哦、
0: 对，
1: 大巴扎那块、肯定不堵了，
0: 就是在往解放路的那一段，它都是
1: 对
0: 河滩路的那个以东的方向，它下面都是团结路嘛，它那一段不都是桥下吗？
1: 哦，那一段
0: 它都是
1: 那段，
0: 对对，东西方向嘛。
1: 团结路最怼的是陶、最怼的
0: 最怼的
1: 最堵的呢是陶瓷厂那一节，就我们电台过去那一节、
0: 嗯、
1: 其他地方都还好了。
0: 那最飘的地方是在哪儿？不是杭老师的嘴啊，
1: 在电台的九四九直播间。嗯，怎么样？
0: 不是的，啊、不是的，何事悲风秋？
1: 嗯，
0: 何事悲？
1: 何事悲风
0: 秋
1: 画
0: 扇、
1: 嗯？
0: 哎呀天、啊，我准备想这段句怎么断的。他说我听错了吗、
1: 嗯？
0: 他说你说的是不是大流量在哪一段？
1: 啊嗯，
0: 他说报了条路况，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
1: 嗯，
0: 再到那个 G7 京津高速北京北路下桥口啊，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要祝愿所有的护士健康平安
1: 啊、哎！好的，谢谢你的美好祝福啊！
0: 嗯，
1: 来，这个弟又来了，他说中午堵过去了，开心。那你这样子。这不是终于，他说终于堵过去了吧？是不是 啊？
0: 应该是。
1: 你这样，你接下来报点路况，这酒啊就放在你面前当你呢啊。好，嗯，月经街来了，西向东的方向。
0: 月经街来了。
1: 对，这位听众朋友说，月经街西向东说车流量还不是很大，正常了。
0: 好的，好的。
1: 哎，我怎么不信呢？
0: 幸好老师，你出去看一下。
1: 对，不，
0: 我给你拿一个降落伞。
1: 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还是非常堵的，
0: 因为
1: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镜头嘛，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现在视频直播怼的那个大屏就看到了这儿。嗯，
1: 而且呢，现在目前为止，我从大屏上看到呢，在这个 CC Mall 的周边友好南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堵点的位置都快到红山转盘的位置了，整个西大桥上全是车、啊、
0: 是是是，
1: 还是挺满的。
0: 嗯，
1: 今天中午的时候上节目呢，我们是在那个北京路的北辰一街的位置啊，水特别大，但目前啊在最右侧的车道呢好像还是有水，
0: 有还是有一些积水，
1: 对、
0: 嗯、
1: 但是其他路段基本上都干了。嗯，
0: 市区道路的很多道路的积水已经基本上都被水抽干净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哦，
0: 非你不可。说现在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的下桥口这儿啊，目前堵死了，
1: 嗯、哎，
0: 车辆很大。嗯，
1: 继续来看一下，还是东东亮，他这个今天就光送护士节祝福了吗？
0: 嗯，他就是一直就想给爱人表达一份节日的问候。
1: 行，
0: 嗯、
1: 你有最新的我再念啊。
0: 啊、
1: 嗯，咱们刷最新的好不好？
0: 好的，小韩同学说喀什东路啊，从那个、
1: 嗯、
0: 卡子湾路口又拐过来之后啊，
1: 读读读
0: 说看红的发紫、嗯。
1: 这是他自己在这个导航上
0: 看
1: 到的。
0: 啊、对、嗯，就像航哥的名声一样。
1: 啊，红的
0: 红的发紫，
1: 说是你的，
0: 他是紫发黑。
1: 我跟你讲，小凡同学呢，还一个绰号，叫我们中午节目的饭搭子。
0: 为什么叫饭搭子？
1: 因为 我们一上节目就是他吃饭的时候。
0: 哦，
1: 他现在啊不听我们的节目吃饭都不香。
0: 嗯，下饭菜。
1: 对，我们、就是、
0: 下饭节目。
1: 对，我说了，
0: 前面的每时每刻不下饭，就一路畅通怎么下饭？
1: 是，我是盐，然后呢，那个
0: 雷雨，
1: 雷雨是孜然。
0: 你跟雷雨搭了多长时间节目了，黄老师？
1: 快一年了吧。
0: 哎呀，叫雷雨名字的时候、叫的还这么
1: 哦
0: 磕巴。
1: 田雨，田雨、不叫雷雨，你叫谁呢？我都不认识。
0: 真的是，哎呀喂、
1: 这位听众朋友直男他说呢、
0: 我
1: 不知道
0: 为
1: 啥，
0: 他说我一听到 CC 帽啊、不管啥时候、都觉得
1: 特别
0: 那里就是很堵啊。
1: 对，特别
0: 堵，开车去很堵车、
1: 是的啊。来，咱们继续，
0: 半夜晚上零点之后你去趟一下，那边好多了，
1: 挺好多的。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只拍了张照片，不行啊！你拍照片，我们不知道是哪儿，一定要给我们讲路啊！
0: 嗯，
1: 好，我们引导大家呢正确的报路况。嗯，
0: 好的。扣扣说，丹阳姐姐、杭志哥哥、晚上好。
1: 哎呀，
0: 我是跑网约车的女司机，
1: 多好啊！
0: 说听你们的节目是最能提供情绪价值的，
1: 真的，
0: 心情美美的。
1: 哎呀，希望你点子多多。上一个乘客刚送到，下一个乘客就在附近接单了，
0: 无缝衔接。
1: 对，
0: 生意好好。
1: 好。
0: 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呢，万运司桥洞今天啊居然不堵。
0: 你看我们这情绪价值给的真的满满的。哦，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幸运。
1: 你还在上一条呢。
0: 啊，在呢，
1: 我都暴露矿了。
0: 阿布，北京中路、北京北路到新天润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新天润，北京北路到新天润。
0: 嗯，
1: 哦，他说的应该是往北京北路下去那个新天润是吧？
0: 对
1: 啊，
0: 南向北的方向、
1: 南向北、对，
0: 往新天润的方向，往城北主干道的方向。
1: 我们那边有个火锅台好吃了、不行，不能想，不能想，我现在不能想饭啊。我现在自从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对饭感兴趣以后呢，
0: 就是经常会有产生幻觉是吧？
1: 不是，是这样的，我看电视，我才发现啊。电视里头基本上80%的镜头都是在饭桌上拍的，就根本脱不开啊，逃不开。
0: 谈生意啊，
1: 对，到哪
0: 儿家庭啊，
1: 对，所有的人都在吃饭，
0: 好事儿啊，对啊。
1: 而且他们还吃的特别香。
0: 而且呢，现在那种电视节目啊，这种各种餐饮美食，
1: 对，
0: 这种互动类超级多。
1: 天
0: 哪，
1: 简直都
0: 没法，我每到那一刻
1: 没法往下看。
0: 对。我也是心生向往啊。
1: 小童甫来了啊，他说呢，现在乌昌快速往乌鲁木齐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说这边都雨过天晴了，变成了那种晴天的感觉啊。
0: 哎呦，
1: 哦，
0: 团结路的我们949的
1: 这边还是阴天
0: 的窗外，头顶上感觉还有一大块乌云啊。
1: 此时团结路这里是阴云密布啊。
0: 你别召唤阴雨了，真的是，我们都觉得雨停了。
1: 这个今天这个晚上啊，雨肯定是要停的。明天早晨是一个天气比较冷的状态啊，
0: 就是转多云的天气。
1: 明天，哎，丹阳，我建议你还是把那个秋裤穿上咋？啊，
0: 不穿。
1: 你跟我匹配一下行不行？
0: 不匹。
2: 杭志，我跟你匹配，我今天已经把毛裤穿好了，你看。
0: 姐，你穿的有点多，哎呀。
2: 要把人冻的。
0: 姐，你这个毛裤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那个从那个姐夫那儿拆下来那个围。

0: 围脖织出来的是吧？哎，这个不太厚哈，嗯。
1: 我这次马上穿完就要拆掉了嘛，到时候给你织上一个毛帽子啊！
0: 你还是给杭老师织一个毛线帽吧，啊，
1: 给你织个毛口罩。
0: 不用，不用。
2: 大姐，你真什么都会织。好来，
0: 杭老师，你怎么笑得有点过分啊？对，哎，在上一时间段，我给你驱驱一下。
2: 嗯，
0: 对。那个我给那个、嗯、对，那个他们在问我说你上两个小时节目吗，我说对、
2: 啊、
0: 我上两个小时，
2: 对，
0: 然后我说要不王晨我不上第二个小时，你跟杭老师搭一下、
2: 嗯、
0: 王晨说 杭老师那个音量那个分贝有点高，那个、声音有点大、
2: 嗯、
0: 对
2: 他受不了，
0: 对，嗯，就是那个什么好多听众拿了个小本吧，他都去那个记下来、
2: 嗯、哦，然后说待会儿给我告状、
0: 哎、为啥我这是为啥呢来杭老师赶紧锁屏对，这轱辘掐
2: 了
0: 哈，过了、
2: 嗯、哎呀，你这你好像在当众打小报告。
0: 我就小报告都是当众啊，我又没有背地里啊，对吧？
2: 王晨，
0: 王晨走了。
2: 往事如歌啊，王晨在听节目呢。
0: 我主要是希望王晨能经常在我们晚开节目当中出现。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跟我缓和一下关系。
0: 咱你们俩关系很紧张
2: 啊？啊，没有没有没有，挺好的。王晨，
0: 王晨，好好是说跟你关系要缓和一下。
2: 哎，暴露框。
0: 哦，王晨如哥说机场快速啊，从木材厂高架往机场方向大地铺迎宾路出口啊、
2: 嗯，
0: 目前常规排队。
2: 排队啊、嗯，然后再来看一下啊，香槟，他呢是在北外环下小溪沟，然后说还算畅通，肿瘤医院门口啊，今天不是很堵。哎，你看今天好多路段以前堵的地方都不堵，天津南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路桥下是非常的堵，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
0: 嗯，世忠说、嗯、罗明丹阳，你从哪听到了罗明的声音？请问、
2: 啊、哪一个人？
0: 请问，对，我把它刷新掉，让你眼不见心净。
2: 我就不念，我根本不用说。好，那现在呢，周先生啊，有事求助我们来接听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来，
2: 周先生
3: 啊，你好。
2: 哎，您的车怎么了？
0: 啊，
3: 我的车因为搭电以后造成那个电脑故障以后，车辆不能正常行驶。
2: 啊，
3: 但是我在那个银川路的这个车六一的这个洗车厂的负一楼，
2: 嗯，
3: 那个拖车下不来，4S 店建议我就找一个越野车呀、啊，把我从这个负一的这个停车场拖到这个地面上以后，再用那个救援拖车背到 4S 店去。
2: 嗯、啊。
3: 我觉得他下不来，所以就
2: 所以说呢，是希望有一个那种越野车，然后帮你拖一下，是不是啊？
3: 对，大概有30多米
2: 啊啊啊，
0: 软拖一下。
2: 然后呢，而且要有这种绳子，拖车绳，
3: 对对对对，
2: 因为你可能连拖车绳都没有，是吧？
3: 没有，是没有。
2: 对对对，那你的意思呢，就是希望我们给你来说一声，正好呢，在你们家附近呢，就有这么一辆车过来帮个忙，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家在银川路的二毛路口。
0: 它是在一个洗车房的地下，
3: 对，
0: 地库，
3: 洗车厂的地库。
0: 地库那儿，
2: 它那个洗车厂在地库嘛，
0: 哦、
2: 是吧？啊、
0: 嗯嗯，
3: 对。
2: 然后呢，在银川路二毛门口的哪个位置？哪个地下的停车点位啊？能说的再清楚一点？
3: 就是那个二毛那个东方龙大酒店。
2: 东方龙。
0: 哦，东方龙的和银川路那个路口
2: 啊、
0: 哦，东方龙、
2: 啊、那个附近。对，
0: 嗯、
2: 好，那行了。您的车呢是一辆什么车？
3: 黑色的皇冠陆放
2: 啊，皇冠陆放，陆放
3: 啊，
2: 啊，
3: 汉兰达。
2: 好好哦，也是一辆大车，所以不能用小车来拖，必须得是一个越野，是吧？啊，劲儿大一点的，而且还要爬一个大坡嘛，是吧？啊，
3: 对，有30米这个坡。
2: 对对对，
3: 出车库。
2: 明白。好，那现在留一个电话吧。
3: 好，1839。
2: 嗯。
3: 38。
2: 嗯。
3: 39。
2: 哎呦，你这都是豹子号啊！好，
0: 18 3 9 3 8 3 9。
2: 好，来，咱们各位
0: 记住呀，
2: 各位车友，在这个银川路东方龙酒店附近的朋友，又是这个能救援的越野车，而且有拖车绳的，来打个电话帮帮忙啊！周先生，您再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
3: 谢谢您。
2: 嗯，好，哎，再见啊。我相信一定会有的啊！咱们路上的各位车友，现在呢，大家呢，如果在这个附近的，也可以帮帮忙，好不好？
0: 嗯，
2: 其实不远，他呢就是下去以后把他们
0: 就从地库拖到地面上。
2: 对对对、
0: 嗯、
2: 啊！
0: 这个洗车房也没有一间、嗯，也没有一个大一点的车。 工作人员帮帮忙，他可能也求助了。
2: 洗车房的
0: 车太小了。

0: 阿姨在呢，
1: 老阿姨，
0: 嗯，
1: 开不了车。
2: 哎呦，小伙子，我们这边老板呢、啊，那个最近一段时间，
1: 哦，
2: 不是，老板最近一段时间啊，把他车卖掉了，啊，给我们发工资了。
1: 哦，老板为了那个给工人发工资，
0: 对，所以你
1: 把代步工具卖了。嗯、
0: 对对对啊、嗯，
1: 所以周先生就得靠大家了。
0: 哎、这故事太多了啊，再讲不下去了，暴露框吧，暴露框吧啊！来看一下，
1: 你的每一个热线背后都是故事啊。
0: AD 来了啊，说什么？
1: 从小西沟
0: 啊
1: 上东外环、
0: 啊，
1: 上什么东外环？从小西沟上东外环。
0: 小西沟能上东外环吗？
1: 北向南的方向，
0: 那应是北外环呀，
1: 嗯、
0: 对不对？
1: 他至少先从那个上到北外环上，
0: 然后
1: 由然后
0: 由西向东，
1: 再从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嗯、
0: 畅通的就不说了，来吧，下一个飘翔赛博特，走河滩到米东区畅通。
1: 那也不说了，
0: 嗯，
1: 你都说完了。
0: 哟、哎，你们都，哎呀，真是的。
1: 今天晚高峰就没那么堵吧？
0: 不够刺激啊！
1: 刺啥激啊你？不要那么刺激，大家安全到家比什么都重要。
0: 对对对，小凡同学来了啊！
1: 米东区雨停了啊，长、嗯、山路从卡子湾下来啊，往南的方向，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你看，怎么样？
0: 同学，你这到底到家了没有？
1: 没有到家呀、
0: 啊。是吧？
1: 啊，
0: 来看，嗯，马龙又来了。
1: 他今天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固定那个路况搭档。
0: 哎，你别看马龙今天报的还行啊、哦。
1: 嗯。
0: 你这是接下来继续报是有拿奖的机会啊啊！我鼓励你了啊！
1: 进入到你的眼帘了，
0: 对，进入到我的
1: 眼帘
0: 眼睑。
1: 哎呦，那缩小范围了，比眼帘要小一点了。
0: 好，来看一下，他说西大桥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十字路口呢，有一辆 BRT 坏在了红绿灯下面直行车道上。哎呀，你坏哪不好，坏到这儿啊？
1: 嗯，坏哪都不合适。
0: 西大桥西向东刚好就是友好路的那个位置嘛，友好南路嘛，是吧？
1: 好的。
0: 这本身就特别堵，你这车又坏到这儿，是你们新集团的吧？才收进来的一位 BRT 司机师傅。
1: 啊，我回去查一下哈，有可能。
0: 哎呀，哎，马龙还报了一条路况啊。
1: 嗯，
0: 他说光明路西向东。
1: 你刚不是说过吗？又
0: 没说。
1: 公交车
0: 对
1: 啊，另外一辆
0: 啊啊
1: 哦，还是光明路西向东，在光明路和建设路交汇的红绿灯底下，
0: 嗯、
1: 又有一辆公
0: 交
1: 车坏在右侧的第二条车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不点不点有点多了呀？啊、
0: 哎，
1: 我们新集团今天的那个团长，
0: 这个
1: 过分了啊！
0: 新团的老大，哎，你们能不能不要招收公交司机、啊？
1: 不是，主要是可能跟我的副团长，我觉得今天工作安排的有点积极了。
0: 哎，这个公交车啊，还是要在厂子里头呢，一定要检查好，是不是啊？病车不上路啊，开车不生，哎，生病不开车，病车不上路，是吧？我记得这是以前一位老交警呢给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
1: 嗯，生病
0: 人病不开车，车病不上路，这是他的经常说的口头语。我今天要把它翻出来抖搂一下啊。
1: 感冒，打了一个喷嚏，咳嗽了一下。
0: 一下
1: 不能开车出门是吗？
0: 哎，你出去看一下，陈丽华都成啥了，嗓子都哑成啥了。
1: 他咋接电话的？你说说今天。我说今天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没理我。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了。
0: 对。
1: 他用他完全听不到的声音跟我打招呼。你好呀。这事儿有点失声厉害、
0: 啊、这两天啊，这个天气变化，大家注意防感冒、
1: 嗯、对，大家都要注意身体
0: 好好
1: 啊、
0: 哦、对，然后看东东亮来了啊，他说呢西城街现在啊东向西双向的稍微的有点堵，但正常排队、
1: 嗯、接下来说的也是西城街东西双向啊有点堵车。
0: 对对对，嗯，西城街这儿单行道大家走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晚上回家的人多、
1: 嗯、小喜呢说肿瘤医院这儿还是很堵车的啊、
0: 嗯、
1: 一直堵到了美军的门口了啊，一动不动的。
0: 新城街那儿有一个小龙虾太后。
1: 老师你这两天全是靠这样就是
0: 想象力，
1: 对，
0: 活着
1: 聊美食说美食想美食、嗯、
0: 对对对，
1: 看美食
0: 就是不吃美食
1: 活着、嗯、
0: 对，有一种叫看不吃啊。晨晨来了啊，他说今天呢是512，他说我过节，我不装了，我想喝酒，
1: 我想要酒、
0: 哦、 你想喝酒你就去喝嘛，
1: 这太直白了吧。
0: 阿勒泰鲁双向畅通，机场高速双向畅通，你这个

0: 量广告不是不是，路况量不够、
1: 嗯、
0: 啊。
1: 咱护士同志啊，
0: 对对对，
1: 上班不喝酒，喝酒，喝酒，
0: 喝酒不上班，
1: 喝酒不去照顾病患，不是？
0: 对对，然后呢，这个北边来了啊，
1: 边北
0: 啊。你看看你们这名字取的，非要翻过来取，真是的，
1: 就为了给杭老师挖个坑啊，对吧？就喜欢听杭老师嘴瓢的呀。
0: 他就问了，他说你们晚上十点多有一个那个声音，一个男孩子
1: 主持的，
0: 特别好
1: 听的，特别好听，那个男孩子的声音
0: 叫什么名字啊？李茂呀，
1: 美好的夜晚啊，
0: 对，李茂呀、
1: 啊、
0: 对，小李是不是啊？怎么着也不可能是老祥子啊。
1: 对，我们还叫他小茂。
0: 对对，
1: 帽儿、
0: 嗯、
1: 对，
0: 感恩的心说什么
1: 啊、他说韩老师，我有拖车绳
0: 啊，
1: 但是我是小
0: 车，
1: 五座的小车，
0: 小车、
1: 你说我能拖动它吗？
0: 别拖了，那是大越野，
1: 对、
0: 啊、
1: 它比较大、
0: 嗯、
1: 它体型有点大， 得来一个跟它一样大的。
0: 欧米伽来了啊、他今天欧米伽报的哦两条，他说呢和他从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过来，他说呢现在啊到人民路立交桥只用了13分钟，一路畅通。
1: 嗯，黄老师又不信了。
0: 怎么通哎、
1: 嗯、
0: 信信信
1: 信的是吧、
0: 郭传强说了啊，嗯，哎呦，
1: 念呀，尹老师啊，
0: 不是拍了一个照片、
1: 哦、
0: 有一个那种小摊上围了好多高中生，
1: 对，
0: 穿着校服，
1: 同学下课了以后，
0: 他想起了我小的时候，
1: 说觉得没这么多好吃的，嗯，
0: 对，哎呦，今天啊 ，Mr. 杜开始了啊，
1: 小杜，对，红光山。
0: 嗯，
1: 在吴越广场，
0: 广场
1: 周围车辆正常等红灯啊，
0: 不
1: 太
0: 堵
1: 车。
0: 对，
1: 对，他说路况要报、
0: 嗯，
1: 人也要夸。
0: 嗯，
1: 大洋美美哒，寒风扇扇。
0: 不用夸，不用夸，你多报路况，你就进入我的眼角。
1: 完了、
0: 啊，不是
1: 进眼球了，不是进眼珠子了，
0: 进我的眼睫毛了啊。好，那多报路况，
1: 眼睫毛不就给掀出去了吗？
0: 不是，这个要想让我记得住，是不是啊？啊，待会儿
1: 呢？多报路况。
0: 对，待会儿就能够有奖品，就得多报，然后让我多看到才行啊。
1: 嗯，
0: 好，来看安来了啊，他说什么？
1: 万盛大街啊、哦，在原那个上海大众那个位置的红绿灯这个位置
0: 啊，
1: 直接从绿灯就
0: 变黄了。
1: 没有黄色，不是没有黄色、
0: 啊、变红了，
1: 应该是变红了，没有黄色过渡一下、
0: 嗯、
1: 啊，直接中间没有黄闪灯那个、啊、
0: 没有黄闪，那没有黄闪的话、
1: 嗯、
0: 你就直接停就好了。
1: 对，有很多灯控是这样的，
0: 是是
1: 啊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路上行车，如果你看绿灯开始闪烁了啊，不要急着冲啊，你呢还是要慢减速，
1: 绿灯开始闪烁，
0: 对，绿灯闪烁，不要急着加油。有些人呢就有这个习惯，一看绿灯闪了，加上油就往那边冲啊。
1: 嗯嗯，
0: 万一它变的不是黄灯是红灯呢？
1: 是
0: 啊，
1: 嗯，
0: 你这不是点点的准准的一个闯红灯吗？
1: 对，很危险。
0: 嗯，
1: 哎呀啊、哦嗯，阿布说现在机场走东进场高架，再到北京路啊，北向南的方向，机械厂这个路段呢车流量非常大。城北大道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嗯、
0: 我们今天语音到底剪了没，我看一下啊，来了一个来了一个、啊、
1: 这话说的你放了没有啊？
2: 他三桥下去，
0: 三桥下河滩路
2: 南
0: 向北
2: 一路畅通
0: 的。哦吼，你前面啊我基本上靠猜，但是基本准了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张一达说了啊，北辰一街呢这个地方水还是比较大，有一个路段啊已经封住了，是吧？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幕后说什么。
1: 机场高速啊往阿拉泰路高架的方向、全程都是一路畅通的啊、是一路畅通的。
0: 好，我们走点广告，然后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自驾游吧。
3: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

0: 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2: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2: 杨之玉组合。本节目由离您更近伴您更远的乌鲁木齐银行特约播出。
1: 本节

0: 泡呀，各种洗，要洗干净，把它滤干净之后，拿面粉拌下蒸。
1: 对，
0: 蒸完就可以吃了，所以我就不知道穷穷子又是个什么东
1: 西。你就是用面粉蒸出来，这个就叫穷穷子，就是榆钱蒸面，嗯，
0: 那不就是一回事吗？
1: 不一样，你们呢就
0: 是
1: 蒸出来就吃，对，他们是要炒，他们是要炒，你看是这样的，
0: 炕把它炕干，
1: 是用干锅放上油之后呢，再放上一点这个葱花，把它煸香了。然后再把
0: 炒干一点嘛，
1: 倒进去以后慢火慢慢炒，把那个蒸的面啊在锅里呢炒成那种锅板的感觉，就是炒小糊一点，哎，炒小焦黄一点，焦香味出来，哎，然后呢再吃，哎，这个呢就味道绝对特别独
0: 特，炒鱼片蒸面，
1: 对，其实呢就是咱们说的炒鱼片蒸面。对，就像鱼片穷穷子啊，他们一般呢是这样的。这个你看在，在乡村里的鱼片呢，它不像在城里有些树啊，还是要经常打药什么的啊。他们不打药，
0: 野生的。
1: 对，野生的。然后第一波出来之后呢，他们就会采很多。
0: 对。
1: 然后呢，一次性啊，用大笼屉蒸上很多之后呢，把它分成袋装以后，放在冰箱里冻上。
0: 冻上去。
1: 这个呢，就可以吃好长时间，可以吃到这个夏天。
0: 就拿出来它的再加工的方式，这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
0: 对，有人可能在上锅蒸，但是有人就可以把它炒一炒。
1: 对对对，把它化开，不，就是它是蒸好了之后冻起来，
0: 我知道。
1: 然后吃的时候呢，拿出来把它一炒，
0: 就是半成品，成品嘛。
1: 对，不仅这个可以炒啊，他们有很多东西都能，包括呢，假如说那个葫芦的花，然后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这个菜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处理。
0: 就是春天大家摘来的那个野菜，有些
1: 对对对
0: 它其实都是可以用，比如说蒸熟、
1: 是
0: 煮熟，然后把它分装成小包小包，
1: 对，
0: 然后下次再用那个再加工的方法。
1: 对对对，
0: 把它再
1: 我在木垒吃这个农家土席的时候呢，还吃过一种野菜，你知道什么吗？玄马，
0: 我以为是苜蓿呢。
1: 玄马
0: 、哎，我知道，真的有人吃，
1: 是
0: 的，
1: 嫩玄马，
0: 它做熟了之后，它就不扎嘴了，
1: 特别香，真的很好吃哎！我没想到它会那么好吃。
0: 我在农家菜当中也吃过，
1: 是吧？
0: 对，当他们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那样被惊一下，
1: 对对，
0: 大家可能都被那种荨麻草遮过哈，但是它吃那个做熟了，它就没有那个功效了，就没有扎你的那个效果了。
1: 好，来看一下，
0: 否则这嘴还能要吗？对，
1: 金色麦田说了啊，他说，鱼签呢，这个
0: 拌上干面粉，
1: 上锅蒸，
0: 吃的时候呢，
1: 对，
0: 放葱花
1: 重
0: 油
1: 炒，
0: 哦，
1: 对，盐味可以稍微重一点。啊，很好吃！
0: 早知道郝老师，你别告诉我了呀！
1: 而且
0: 人家金色麦田说的多清楚呀。
1: 对，而且炒的时候呢，一定要用小火呢，把它炒出一点那种焦，因为麦子啊，抗焦味呢，它会很香，焦黄，它
0: 哎呀
1: 很香。
0: 而且他们好多人都在说，除了那个鱼片穷穷，还有
1: 甜
0: 菜穷穷。
1: 对，
0: 说
1: 把那个甜菜疙瘩。对，
0: 就是
1: 甜菜疙瘩
0: 子，就是做糖的那种甜菜，
1: 对，甜菜，对，
0: 像大萝卜一样的甜菜，
1: 对，
0: 怎么做呢？
1: 把它也是切成
0: 丝儿，
1: 切成丝儿，细
0: 丝儿，
1: 然后呢，拌上干面粉蒸出来，也是同样的方法，也是炒出来，
0: 就是叫甜菜穷穷子，
1: 对，叫甜菜穷穷子。
0: 啊，你们真是生活太有经验了
1: 啊！
0: 黎平说还可以撒一点熟芝麻，
1: 熟芝麻，
0: 油泼辣子。
1: 哦吼。那就是甘肃人吃的一种风味。
0: 咱们就按这个方法一直办下去吧，郝老师。咱们接下来就晚间的每时每刻节目吧，好不好？
1: 对对对。
0: 要不咱们中间过渡一下，组织大家开个大灯游戏吧，郝老师。
1: 对，一个是开大灯，哎呦，就是啊，咱们开个大灯吧，
0: 开了大灯之后，我们产生两个奖品吧。
1: 嗯，对。
0: 不是吗？
1: 来来来，你说三二一，我们开大灯啊！天真黑了啊！
0: 好，
1: 哎，
0: 来，我开始了
1: 啊！
0: 啊，
1: 好。
0: 三，二，一。
1: 请开大灯！哎呦，我今天没气儿啊！请开近光，不要开远光。我觉得啊，你看啊，大家呢，现在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其他还有什么好美食，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好
1: 不好？好
0: 美食，
1: 嗯，
0: 我先产生我的这份那个奖品啊。
1: 好的，
0: 我要产生给阿布。
1: 啊，阿布啊。
0: 对对对，阿布啊，阿布今天呢路况多，然后呢，也希望。

0: 能够有一次获奖的机会。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呢你进入没有进入韩老师的眼眶，但是进入到了我的
1: 眼睫毛
0: 眼睫毛
1: 对,
0: 对，所以我的这份手里的奖品送给阿布、
1: 我送给谁呢？送给 Mr. 杜。
0: 杜终于获奖了、
1: 啊、
0: 恭喜你。
1: 对，杜呢今天报的特别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杜松辉哈，
1: 嗯嗯，送给你好不好？
0: 阿布和杜松辉、
1: 嗯、好，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7到14度，哎，温度有点低啊。
0: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晴天，12度到17度。
1: 石河子阵雨转晴，9到18度。
0: 奎屯多云转晴天，9度到19度。
1: 克拉玛依晴，9到17度。
0: 伯乐小雨转晴天，8度到17度。
1: 伊宁晴，6到20度。
0: 塔城晴好，3度到16度。
1: 那阿勒泰呢晴天，4到14度。
0: 东江哈密小雨转多云，13度到30度。
1: 吐鲁番的天气啊是阴转多云，19到31度。
0: 南江库尔勒小雨，15度到25度。
1: 阿克苏的天气多云，15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15度到30度。
1: 喀什多云，16到28度。
0: 和田呢是小雨转多云天气，19度到27度。
1: 嗯，首府乌鲁木齐多云转晴，7到14度。
0: 再来看一下啊、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晴好天气了，转晴了、
1: 嗯、
0: 但是呢温度还是有点低，6度到17度。
1: 对，14号到15号也是啊，7到16度，也不高。
0: 你看，
1: 而且还有阵雨。
0: 对，到了周四、嗯、
1: 对，
0: 其实天气还有点反复，温度也不高。
1: 是是，嗯，
0: 你们愿意穿秋裤就穿秋裤吧哈、嗯、不用等我哈。
1: 好，大家呢发送数字八到平台上获取我们的路书吧啊。
0: 嗯，
1: 哎，那个鸡鱼子，鱼鱼子你知道是啥吧？
0: 鱼子我当然知道，你给我，不是，我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1: 啊，
0: 我吃过，我亲自吃过，我差点说我亲自做过。
1: 它可不是土豆泥，它是用洋芋做的，
0: 我知道，
1: 而且它是用生洋芋啊、
0: 嗯、
1: 要用那个叉子把它叉碎了、
0: 嗯、
1: 然后呢用水把它挪完了以后把淀粉滤掉，然后再搓成那种小条放到水里呢重新煮出来。
0: 嗯，
1: 既像凉粉又不是凉粉，它呢
0: 特别筋道。
1: 对，很筋道的一种，就是那种很筋道一种粮食啊。
0: 所以你到其他之后啊，他们的大盘鸡儿的风味啊、
1: 嗯、
0: 其实是大盘鸡玉玉子。
1: 它必须呢在汤特别多的时候下进去，因为它特别吸汤啊。然后那个玉子比鸡肉好吃。
0: 夜空劝你呢，说郝老师、啊、不行不行，刚健身回家不能说美食，我好饿。郝老师也很饿好吗？他就是画饼充之的典型。
1: 哎，你知道羊肉焖饼子那个为啥叫焖饼子吗？
0: 嗯，
1: 我见过我岳母做的。
0: 不是、啊、
1: 他是把那个香豆子面呢，那个烫面、啊、
0: 扯
1: 薄了以后呢，在那个羊肉啊还汤特别多的时候把它盖到上面、
0: 嗯、
1: 然后盖上锅盖焖出来，然后去掉一张再焖一张，一张一张这样焖。
0: 我不知道是一层一层焖的，
1: 一张一张焖的。
0: 我就觉得它是那种薄薄的饼、啊、
1: 对，它是焖完了以后呢
0: 一层一层
1: 再切好，然后呢最后羊肉出锅的时候呢和它一烩，
0: 嗯，
1: 哎就行了。你想想那个味道。
0: 下节目吧郝老师。
1: 好吧，朋友们发送数字八啊。好，朋友们再见。嗯，
0: 吃饭吧。
2: 晚上9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7: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6: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7: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6: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7: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8: 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01，那么大雨过后的乌鲁木齐今天的晚高峰表现怎么样呢？有请刘正，你好。
9: 今天的晚高峰表现很好，尤其到这点呢，我们看到整个城区的快速路和环路的通行呢，都已经恢复到了一路畅通。那到了晚上的9点，我们还要重点关注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跟美食有关。第一个呢，就是奇台路的东西双向，这会儿呢，和田一街、和田二街，大家知道有美食的这些地方呢，都已经是堵得不动了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在那儿吃饭的朋友们，就尽量就坐这个公共交通去啊，要不然咱们就暂避锋芒。那还有一个区域呢，就是大湾北路，我们看到富力湾广场周边的这个南向北的道路也是开启了拥堵和排队，这两个都是有很多好吃的地方啊。大家看来今天晚上天气凉了，是不是也想吃点火锅呢？刘瑞，你晚上吃什么了？
8: 我饿着肚子上节目呢。
9: 下节目安排一下啊。
8: 行，好嘞，感谢刘正。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和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03，朋友们在哪里呢？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刚才刘正在盘点之后呢，我们看到其实路上确实还是有一些拥堵节点，像一些常规的堵点，比如说团结路从静怡路到明华街的由西向东，以及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以及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朋友们也可以持续将您所在路段的通行信息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太遗憾了，朋友们。哎呀，今天这个使坏没使成功啊！本来想刚才啊用这个开场音乐晃大家一下子来着，结果网络不好，哎，音乐给卡住了啊，很尴尬，很尴尬哈、啊。本来可能会有很多人，哎，这首歌想起来是不是天博回来了呢？结果并不是哈、啊，音乐卡住了。那么既然如此啊，那就依然是由刘瑞啊陪伴朋友们在出行路上啊。当然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这会儿有没有一些积水路段以及相应路段的出行提示，都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今晚打老虎也来了，说晚上好呀，刘瑞打卡签到，单枪匹马，他是小马，天博人呢还在出差啊。说报个路况啊，昌吉南公园西路至高新区路段呢是一路畅通的。信心也说了，武昌路一路畅通，收到 Mr. D 说刘瑞来了来了啊，来了，九月的首座老朋友晚上好。鹏子说我以为天博回来了呢，放这个音乐怎么样，差点被我晃到了吧。哎呀，这个音乐今天要是给力点，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怀着这个期待的目光啊，在949微信公众平台问，哎，天博回来了吗？然而并没有啊。

昆阳说，我以为你是故意把这个音乐掐掉的，倒是也没有哈，谁都不想出这个播出事故啊。那我就属于是自己挖坑自己跳了啊，朋友们。瑞意来了，说刘瑞晚上好，颐和山庄到万泰阳光城一路畅通，玫瑰你在哪里也在打卡，太原路呢是一路畅通的啊，收到收到。

0: 阿布来了啊，跟进到的是行驶的路段全部畅通，不知道报了行不行？当然可以啊，万盛大街全程都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还有很多老朋友在持续用语音信息啊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稍后刷新之后来跟大家分享。虽然说天博不在啊，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啊 G300 活高速新哈段改扩建工程六月底将实现八车道贯通啊！截止目前呢，我们了解到 G300 或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的改扩建工程呢，累计完成了投资80.9亿元，全线呢计划于6月30号建成通车啊！路上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在 G300 或高速改扩建工程第二标段的施工现场呢，智能压路机也是正在对这个右幅的沥青路面呢进行最后的精品作业，后续呢计划5月20号全面完成全线的桥涵工程，5月25号呢完成全部路面的摊铺工程，交安工程呢计划是在6月30号全部施工完成，确保6月30号全线通车。G300或高速新兴峡至哈密全线采用的是双向八车道封闭式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整体市路基宽有42米。那么这个项目加快了机电工程的界面交易及收费车道监控系统等设备的安装调试，提前组建收费养护应急运营团队，确保通车以后就可以进行常态化的运营了。那么在路上的信息啊，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您所在路段的通行情况也希望都分享给我们广大的车友们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朋友们，张师傅你好。
1: 九四九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现在我在米东区哦。
0: 嗯。
1: 现在米东区的路没有，路面都干干的。
0: 哦。
1: 从河滩一直下来到米东区，还在米东区转。
0: 嗯。
1: 没有积水现象。
0: 可以可以啊。那就说明这会儿米东区的各条道路还是比较畅通的，是不是啊？来关注一下罗师傅，你好。
2: 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2: 打卡报道、
0: 嗯。
2: 米东区轮胎西路一路畅通，天多大还不回来呀、啊？
0: 下一周就能见到他了啊。玫瑰你在哪里？说刘瑞放这个音乐啊，证明是有点想念天博了。我想不想念不知道，朋友们应该是挺想念的吧。确实我们俩上节目你一言我一语的，可能这个节目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当然我也一个人也不差啊。九月的手作提示大家说开灯喽，朋友们开灯开灯啊，开近光不要开远光。王也说了打卡签到，听这个开头曲目以为是天博回来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呢？下周一就能见到啊。钢琴这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问的我真的是有点扎心了。他说刘瑞你什么时候出差呀？怎么都是别人出差，你可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啊那我走。哈、啊，行那我走啊，下次天博一个人上我走好吧。刚那儿来了说花哥晚上好，又是一个人上节目吗？是的。东进厂高架东向西呢下北京路，在路口这儿呢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艾琳今天是不是又在加班呢？快来打卡吧。艾琳的这个信息还没有收到啊。Miss 喵说了，刚才播放的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是啥歌呢？ QQ 音乐咋搜不到？当然了，这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啊，是我们晚间一路畅通的专属歌曲啊，提示大家今天是星期几啊。香儿姐姐也来打卡签到了，说天博不能来上节目啊，这么多人都牵挂天博，人缘这么好，原来这么多人都想着呢。那当然了啊，团结路百灵鸟，哎，听不到他的歌声晚上觉都睡不着哈。Mr. Du 说昨天你快下播的时候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本来想求助我结果下播了啊。那昨天晚上我之后其实祥子在呀，那你有求助祥子吗？九道习惯说想举

0: 报道路违法行为。那您可以将他的车牌号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情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一起来批评他，好不好啊？鹏子也说了，奋力拼搏没有颠簸，西山快速路一路畅通。颠簸在另外一个地方奋力拼搏呢啊。东外环观察员小凡同学来了，继续观察东外环。目前呢，东外环红山和这个路陕西大厦这块啊，桥面和两侧的出口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啊。收到，收到。喵说了，我说咋搜不到周一到周天呢？从来没有听完整过，刚才那个就是完整版，只不过只有周一到周五，因为周六周天朋友们都在休息嘛，是不是啊？如果周天录一个今天星期天，明天星期一啊，然后什么明天早晨就是工作日啊，谁想听啊？朋友们哈都不想听。周师傅说了，刘瑞一个人主持的时候发挥的会更多一些。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俩属于那种相辅相成的感觉啊，就缺一不可吧。当然，一个人的时候也很精彩啦。小蒋儿你好，是我的烟嗓小男神来了吗？
1: 刘瑞姐姐，我
0: 你好，
1: 先来报个路况。
0: 好的。
1: 辽宁广场的古西路的幸福路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谢谢小朋友。袁青也来了啊，说天伯不在更能体现刘瑞的才华和智慧。哎呀，今天又是小嘴抹蜜的一天呢。木星说，好羡慕乌鲁木齐下大雨，库尔勒也不下雨啊。你确定吗？我倒是羡慕可以穿短袖呢，昨天晚上翻箱倒柜的把毛衣和秋裤都找出来了啊，太冷了，今天太冷了，朋友们啊！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两天还是要穿厚一些哟。紫神君说呢，节目里刘瑞失去天伯，就像鱼失去了自行车。乍一听好像很奇怪，实际上也真的是很奇怪啊！鱼失去了自行车，鱼和自行车有什么关系？丝毫不影响哈。是缓则云说，你和天伯是有化学反应是吗？就是他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好像笑的会更加魔性一些啊，是他带给我的笑点。那么他不在的时候呢，是朋友们带给我的笑点。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刘瑞失去天伯就像鱼失去了自行车，好家伙。时间来到了21:14啊，路上的通行情况还有互动信息，朋友们可以持续更新到949微信公众平台。猪猪爱喝茶也来了，晚上好，晚上好。鹏子说，刘瑞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才艺。我的才艺必须要有天伯的这个嗓音来映衬啊，不管是跳舞啊，是吧，吹竖琴啊，弹唢呐呀，摇花手啊，天伯不在的话就显得很寡淡。啊，就像鱼和自行车啊，丝毫没有关系啊，就听起来很奇怪哈。今天朋友们都已经下班了吗？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加班的路上呢？确实受冷空气的影响，昨天乌鲁木齐呢迎来了明显的降水降温天气过程啊。自气象部门发布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之后呢，全市各相关部门也是提前部署，迅速行动，筑牢城市安全屏障。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其实有告诉大家，就是说呼吁大家把这个目前看看路上还有没有积水路段啊，可以持续的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呢也跟相关的这个市政部门取得联系，第一时间来为大家这个安全出行 通畅出行来保驾护航。其实

0: 是呢，从昨天晚上11点开始啊，乌鲁木齐城区就出现了降水。那么今天早上呢，随着雨量的增大，城区部分路段就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在西外环出木材厂匝道、蜘蛛山隧道下西外环匝道两处积水路段，积水的这个深度超过了20厘米。其实呢，截止今天的19点，全市有39处路段均有人员、机械设备、应急车辆在进行值守。那么市政环卫集团城市清洁公司项目经理也介绍，其实从昨天接到气象局蓝色暴雨预警之后呢，就全员待命了。从昨天晚上的10点30分开始，一直到今天早晨6点，每个路段值守点都有值守人员。从今天早晨的6点半开始，就进行了抽排水作业，保障咱们的车辆都能够正常通行。那天山区城管局环卫清运队2科的科长也介绍，其实从昨天晚上的11点钟开始，天山区城管局环卫队就出动了20余辆集水车辆以及设施来保障路面的通行通畅。目前的抽水量已经达到了1000余方啊，所以说咱们在路上能够正常通行，都是依靠咱们的市政环卫部门大力的支持和努力的辛勤的作业啊，再次为市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点赞。如果说您在路上还有遇到一些这个积水路段，或者说相关路段的通行提示，也欢迎大家持续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2: 游览江布拉克，
3: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2: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3: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2: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3: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20，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二快乐，我是刘瑞啊。关注到飞马出租说刘瑞晚上好，他给我这个称呼叫铁娘子。我这么恬静淡雅的小女生，我是铁娘子，没有关系啊，不在意啊。他说各个道路都已经畅通了，今天昌吉下大雨。倾盆大雨，是的，今天的雨下的比依萍问他爸爸要钱的那天还要大，但是这会儿应该已经不下了啊。老李师傅说男女搭配干活确实不是那么累，说你一个人就很累，

0: 对，一个人的话话语量会多一些啊。天不在的时候我只需要负责笑就行了。玫瑰你在哪里，说刘瑞你表演个吹唢呐，吹唢呐我不会，我只会弹竖琴啊，或者是弹唢呐，或者是摇花手，反正就是看不到的就对了啊。哼，琼琼说今天加了会儿班，好久不见，说刚刚加班的时候办公室剩的最后一个同事也叫刘瑞，你们俩名字一样，我们俩名字听起来一样，但我那个瑞啊是睿智的瑞，就是那个机智如我啊很聪明的那个睿字啊。Mr. D 又是一首藏头诗啊，藏下来说的啥，刘瑞真美哦，谢谢你哦。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奖品啊，你的小嘴再甜也没有用啊，朋友
1: 你别笑。
0: 来关注一下小蒋的语音信息。你好
2: 刘瑞姐姐。
0: 你好呀。
2: 是我哥哥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想他了。
0: 是不是下周就能见到他了啊？哎，太可爱了，小朋友声音。彭子说你俩就像相声里的逗哏和捧哏，少一个会少一点欢乐。嗯，我也觉得。然后张师傅也说了，如虎添翼，可惜今天翼不在。是的，翼下周就回来了啊。朱梦人说刘瑞晚上好，今天下班呢走东进场快速，无昌快速一路畅通，这会儿呢到家打卡，今天有点小冷，还是喜欢前几天的温度，今天真的是有点小冷嘛，都快给我冻麻了啊，多穿一些多穿一些，朋友们保重身体啊。周师傅说吹竖琴不是你的绝招吗？对啊，弹唢呐也是我的绝招啊。 你们就期待吧朋友们啊。阿星说刘瑞晚上好，你说弹唢呐是怎么弹，就拿手弹呢，就是别人都是吹我是弹，厉害吧，能弹出来声音啊。张师傅说你是女生啊，我突然想起来那首歌，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桃之遥遥说想反映一个事儿，北京北路南向北绿地这边呢，因为大雨路边有积水，过往的车辆太快了，然后就会溅到身边的人。其实今天早晨我也是啊，今天早晨我在这个路边走着呢，一个师傅车牌号我已经忘了，我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哈。就是你在看到路边有人的时候，咱们麻烦烦请您啊把那个刹车点一下好不好啊，直接就是给我灌了一裤腿的水啊，然后他就过去了。哎呀真真的就是谁被浇到谁都会很生气很恼火，所以说朋友们换位思考一下，在雨后的时候呢，在路上咱们就是尽量啊到这个有行人在路边走，或者说看到路面上有积水的时候，咱们给一脚刹车，稍微慢一点，咱们不急那三秒五秒的，是不是啊？注意文明驾驶，好不好？彭子说心疼刘瑞两分钟，一个人播太累了，而且还要播一周，没事儿，我的快乐是朋友们给我的嘛，所以说痛并快乐着吧。倩儿也说了，说刘瑞啊，你确定唢呐是弹的吗？对啊，我这属于是身怀绝技啊。他说这么多人关注其实不会累的，是还好，其实说忙完孩子抓紧时间来刷个脸啊。行呢，收到您的打卡信息了，其他朋友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路上的通行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过去了25分钟，路上的拥堵点位也随着这个晚高峰的回落而减少。目前呢，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以及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双向车流量偏大，以及仓房沟北路从七匠园到12中啊，南北双向车流量大，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礼仪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以及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提示大家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有人说他们是天生的快腿，走廊里永远走得比别人急。有人说他们是夜晚的守夜人，监护仪的每一声滴答都不敢错过。其实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但只要穿上那身白衣，心里就剩下两个字：生命。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向所有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致敬，请记得对他说：辛苦了，谢谢你。
5: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天灾无常，生命可贵，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有备无患的安心。了解地震、火灾、暴雨、洪涝避险常识，熟悉逃生路线，牢记自救方法，提高防灾意识，筑牢安全防线，珍爱生命，从学会防灾减灾开始。

一首《大风吹》送给大家啊，虽然说这会儿大风没有吹，大雨也没有下，但是今天确实天还是挺凉的啊。鹏子说了，我每天听的最全的一档节目就是晚间一路畅通，是吧？咱说了，咱们的领导也真的是很有眼光啊，把两个如此幽默的年轻人放到了一个组合，哎呀，这个节目效果，朋友们，让我膨胀一秒钟。看到欧派安装说，刘润晚上好啊，其实天博呀又去相亲了，不好意思再以相亲为理由，只好说去出差了，等天博回来可以出一期这个专辑节目《天博相亲记之假借出差》。不到啊，反正他跟我说的就是去出差啊，我也不到啊，具体干嘛去了不到。然后飞马出租说，刘瑞其实说实话，你跟天博两个人都差不多，就谁都不能缺谁，说你不在的时候呢，天博一个人上节目好像也开心不起来，所以说我们俩这个节目效果呢属于是一个相辅相成啊。对，终点也说了，目前的泾河下雨了啊，这会儿乌鲁木齐应该已经雨已经停了，但是呢路面可能会有部分道路积水啊，如果说您看到了这个比较深的积水路段，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反馈一下，我们来跟相关的部门啊来进行第一时间的反馈和处理，感谢大家。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路上的消息，我们关注到呢，乌玉高速马上要进行施工了啊，提示大家就在明天啊，这个因为0711线乌若高速局部设路施工需要呢，要将部分车道啊进行围蔽施工，那这个管制的位置呢是继0711线乌若高速乌玉段前峡一号隧道下行线的33公里加392米到36公里加317米往乌鲁木齐的方向，英雄桥上行线的36公里加345米到36公里加493.5米的位置，就是往玉里方向超车道或行车道。管制时间呢是5月13号至5月26号，每天的0点到24点。通行方式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交通管制期间呢，上行线的车辆出前峡一号隧道后呢，可以沿行车道进场正常通行；下行线的车辆呢，出前峡二号隧道后，可沿超车道或行车道正常通行。那过往车辆呢，根据提示标志来减速慢行，依次通过就好。当然还是提示大家，施工期间要服从现场的交通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周师傅说了啊，团结路陶瓷厂西向东堵车，提示大家啊，西向东目前团结路车流量大。

0: 晚上好，
1: 你好，
0: 报个到，岐山高架岐山隧道由石峰向西，最左边有一辆单车故障，大家都各自小心小心。
1: 收到，接下来的时间一个小彩蛋送给大家吧。

0: 九四九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怎么样，朋友们？刚才我弹的那段萨克斯还可以吧？哎呀，也就一般吧，都没有发挥出我的真实水平，那都是就很平常的一段这个演绎啊！谢谢大家，谢谢。啊，天博翻唱的一首《大城小爱》分享给大家，然后轻舞飞燕说呢，《大城小爱》好好听是吧？啊，来自我们团结路百灵鸟天博的翻唱啊，来关注一下星星，你好。
2: 姐姐，姐姐，
1: 你好。
2: 你好呀。你辛苦啦。
1: 你辛苦了，哎呀，小朋友嗯了这个好几声，也不知道说点啥给刘儿姐姐啊，就说了一个你辛苦了，谢谢你不辛苦，有点紧张啊，小朋友还是要多跟姐姐互动一下好不好，以后你就是我们这个晚间一路畅通继刚才那个烟神烟嗓小男神之后的一个温柔小美女好吗，小朋友啊，我们约定好啊。晚间的21:39，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路上的通行信息，还有这个互动信息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夸夸信息呀、啊，是吧？都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然后乐悠悠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说刘瑞晚上好。新一路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鹏子说呢，刘瑞太厉害了，弹得真好听，一般吧。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很多这个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啊，如果说路上有最新的信息最新的情况，也麻烦大家持续的跟进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为更多的司乘人员来提供一份便利。接下来依然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0: 刘瑞，晚上好，暴露
1: 你好，
0: 到长春中街和融合路口正常排队。哎，咋一个人来？天博嘞？
1: 天博，相亲没有，出差去了，出差了，出差了啊！刘悠悠你好，
2: 刘瑞姐姐，好喜欢你主持的节目，
1: 谢谢你，小朋友。哦哟 ，Mr. D 啊，你这句话真的，领导要是看不到，这都可惜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晚间一路畅通，不需要送礼物，只需要领导打开打赏通道，我们直接给天降祥瑞刷礼物。真的，我快要骄傲到叉腰了啊！谢谢大家的喜欢啊！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啊，稍后继续来盘点路况，分享最实用的通行信息。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6: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怒畅通，
1: 正在直播。
2: 刘瑞姐姐，天气冷啊，睡衣薄呢吧？
3: 哎呀，小男孩儿。怎么这么小就会这么关心人？哎呀，我都有点语无伦次了都。怎么这么小就这么会关心人呢？哎呀，小嘴扎甜啊！谢谢小朋友啊。另外呢，还有好多朋友在强烈要求我们俩开这个视频直播，是不是？领导，你看他们呢？谢谢大家的喜欢啊，谢谢大家。阿迪利一鸣说了，团结路东向西目前是畅通的，收到收到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完全给自己的衣柜换完季了啊，这两天也是翻箱倒柜的在找这个厚衣服啊。虽然说今天还是挺冷的，明天气温也不高，但是后期呢，气温也会有一个小幅的回升啊。提示大家，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州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巴州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还有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加雪或雪。那其中呢，巴州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的这个伊犁山区，还有亳州西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以及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雨或雪。那么北疆北部呢，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东江呢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3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呢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乌鲁木齐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气温呢只有7到14度。所以说朋友们啊，这个厚衣服啊，如果今天还没有拿出来了啊，抓紧时间啊。Mr. D 刚才听了天博翻唱的歌，说天博念的都是你，心里都是你，难道都是你闻到了瓜的味道啊？小板凳排排坐啊。

我的声音了啊。下周一就能听到我跟天博在办公在这个直播间拌嘴的声音了啊，多好。哦，这个程度啊更加方便了。旋转木马说，花哥，天博背着你相亲去了吗？是的。没有，人出差去了啊。然后起说，刘瑞，小板凳是什么？刚才乘客打电话就关了。什么小板凳啊？有位朋友吃瓜乱吃啊。然后你幸亏没听到。好的，朋友们，这会儿呢，路上的通行信息啊，还有这个出行提示啊，以及拥堵节点的分享和积水路段的跟进啊，也可以持续在接下来由礼貌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持续来分享啊，朋友们，我们那就明天见吧。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它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时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这两个日子呢，一个关乎防范，一个关乎守护，他们被安排在日历的同一天呢，仿佛也在提醒着我们说，每一份安宁的背后呢，都有人默默地筑牢防线，有人负重前行。今年呢，防灾减灾日的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就像我们常说的，把安全记在心里，不仅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后视镜里等着我们回家的人负责。而今天呢，我们也想向所有身着白衣护理工作者们呢道一声节日快乐。今年的护士节的主题呢是发展壮大护士队伍，用心守护人民健康。无论是在急诊室的长夜，还是在产房里的守候，你们都辛苦了。无论是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还是护理岗位的温柔守护，也共同托起了我们今晚平凡而珍贵的生活。愿这个夜晚美好而安宁，这也是献给所有无名守护者的歌。那些在深夜急诊室里穿梭的护士朋友，那些搜救中的战士，那些逆行的身影，他们不为谁而做，却撑起了无数人的天空。今晚让我们把一些歌曲送给他们。

今晚的月光照着归途，也照着默默守护着我们的人。说到守护呢，就想起这样一首歌，它唱的是平凡人身上最不平凡的光。第一首歌呢，想献给所有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也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愿意为他人伸出援手的你。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啊。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互通有无。看到了燕子说茂晚上好啊，准备洗漱了。听刘瑞说下一档节目是茂，说要给你打个招呼。家里小朋友感冒了，今天要早点睡。晚上的时候呢，蒜苔炒肉安排了。你看，往往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啊，你还分享了这么美味的一桌子菜，等就不能等到明天这个中午的时候每时每刻吗？我这会儿什么都没吃。那也祝咱们的小朋友早日康复啊。

其实看到燕子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这一整段分享的这一整段文字当中啊，其实也看到了一个温柔的母亲。有一首歌啊，就是王菲呢写给她女儿的时候，就写给她女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有一首歌说，愿你呢被很多人爱，如果说没有，那愿意你呢在寂寞当中学会宽容。其实这句话呢很契合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也可以送给所有在防灾减灾一线和护理一线的女性朋友，因为她们也是女儿也是妈妈，她们见过最残酷的生离死别，也依然选择温柔地对待每一个陌生人。有一位产科护士接生了上千个孩子，但是却错过了自己儿子的第一次家长会。有人问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因为我把每一个新生命捧在手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人间值得。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人间不完美是因为有他们，人间变得值得。这首《人间》送给每一位守护生命的女性，愿你们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

夜幕低垂，起，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起，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看到老朋友倩儿在啊，说到帽晚上好，一直呢在学949的光这首歌，但是总觉得哪里跟不太上，能不能在美好的夜晚里头抽点时间，然后教上这么几句，每句发音有啥技巧给讲讲。哎呦倩儿啊，首先来说我们上升不了那么高的高度啊，什么发音技巧，这全是感情，没有技巧啊。每一个人呢去这个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跟唱啊还是这个清唱，他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版本，因为这个版本他就携带着自己的这个情感在里头。我觉得倩儿您可以先简单的，在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我觉得您可以简单的唱上这么两句啊。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怎么样，倩儿，期待你的语音条过来哈。燕子看着你了，说发的时候啊，我就想，猫吃晚饭没有，不好意思，你再坚持一下吧。

显示呢，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大湾北路这个位置呢，有一些小拥堵，通过时间呢，得耗费您5分钟左右。同时看到延安路呢，是从胜利路到鸿雁池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儿呢有一些缓行，通过时间3分钟。更多的路况信息，还请您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嗯，
0: 上了一天的班，然后和同事吃了晚饭，听着优美的歌曲，走在回家通关的路上，很是惬意。
1: 是的，非常的惬意。这首歌曲呢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眼中的一首歌曲。感谢您的陪伴还有您的喜欢，想听到的歌曲其实也可以分享语音或者文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猫看着之后呢尽量给您安排。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

0: 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的签到打卡信息还有语音信息。看到了张左军师傅的路况，你好。
2: 我是你的路况算我石家庄大街中上11路畅通。
1: 收到畅通的路况，希望您也有一个畅通的心情。看到了齐刘海说到了，说帽啊你好，我想听《嘎连手》。

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段新华的一首《感连手》，微信公众平台齐刘海点播的歌曲。齐刘海呢，最近30天内没有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晚的22:31呢，突然想听到这首歌曲。当然，有很多朋友这个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感连手呢，就是小可爱的意思。一般就是说这个从小玩到大的关系特别好的好哥们儿呢，也会说是联手啊，这也是不分男女，有这个朋友关系也特别好，也可以称作是联手啊啊，小可爱的朋友是吧？有一种用高脚杯喝江水的感觉。还有看到王师傅说晚上好，揽秀园西街出发，上阿勒泰路高架，走太原路、喀什西路、北京路到北辰八街呢，是一路畅通。23公里38分钟平稳安全抵达，太好了。还说到了北京北路，在北辰一街南向北右侧呢，两车道这边呢是有一些积水存在，如果说您行经这边呢，一定减速慢行。尚师傅看着您了，晚上好，

0: 949949，在北京路植物园南向北的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了点问题，那个他这边直行灯亮的时候，他的右侧喀什路的东向西会出现进入，让那边车辆进入那个在行区，会影响到直行车辆，然后直行车辆请注意啊。
1: 嗯，感谢。感谢水星没有水的提醒啊！同时呢，更多的路况信息还请您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在您方便和安全的前提之下。看到了 Mr. D 杜师傅啊，打卡打卡，收到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故事落在旅途中，鲜血花落车窗。
4: Oh.
3: 有人第一次告白，有人找到了方向，有人困境中守望，有人泪湿眼眶。九四九的故事一点点的生长。
4: 哇，这好听的啊，倩儿，好听的。专门是选取了这个位置啊，这是什么歌曲？是在第二段的一个部分啊。行的啊，您看就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版本和感情哈、啊。因为这一段来讲呢，它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所以说呢，需要您对于像歌词和节奏，把握的其实要比较熟一点了。不过也非常的好听啊，至少我想这句是谁录的来着？嘉贺、建军，比他俩唱的好。
5: 晚风吹了有多久？沉默也总有。
4: 一到晚上这就放飞自我了啊，这个咱们就自己知道就行了，咱不用跟他说啊。那背影你好。
6: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4: 嗯，
6: 刚下班从科学院由北向南上至珠山立交桥，走西外环一直到西台路路口，一路畅通。
4: 收到背影的畅通路况。

美好的夜晚陪你一块儿了解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低温7摄氏度，高温14摄氏度，西北风转无四级转三级。阿勒泰呢是晴好天气4度到14度。塔城呢晴好天气3度到16度，伊宁晴天6度到20度，伯乐小雨转晴8度到17度，克拉玛依晴好天气9度到17度，奎屯多云转晴9度到19度，石河子阵雨转晴9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晴12度到17度，哈密小雨转多云13度到3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19度到31度，库尔勒小雨15度到25度，阿克苏多云15度到30度，阿图什多云15度到30度，喀什多云16度到28度，和田小雨转多云19度到27度。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低温7摄氏度，高温14摄氏度，西北风转无四级转三级。

0: 小宇宙。
1: 祝好，红山路有西向东，一路畅通。
0: 收到收到，宝贝儿，这么晚了，这是要回家去是吧？常来玩，常来报路况啊。最沉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高静武啊，说到了说米东大道从二岗到古墓地路口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101中学接孩子刚到学校门口，感谢帽的音乐，不知道这个字是不是主持人的名字。是的，您答对了啊。而且我发现我们是第一次在美好的夜晚相见哈，哎呦，第一次您就给答对了，太感动了啊。张左军师傅应该是到家了，发了一个很可爱的表情包，到家就好。
1: 刚好吻在额头，攒够这点欢喜，往后慢慢地走。
0: 22:57，今天晚上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希望您记住，明天无论发生什么，总会有人跟你一块儿走过。晚安，每一个守护者。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商纣王发现这女娲娘娘太漂亮了，一时色心大发，于是就在粉壁之上写下了一首诗啊，说女娲娘娘你长得太漂亮了，也就是现在呀你是一具泥胎，如果说你不是泥塑的，但得妖娆能举动，你要是真人的话，那我会把你啊娶回长乐侍君王，把你啊娶回宫中，你天天的伴随着我，侍奉着我，供我享乐，我就把你纳为妃子了。说纣王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咱说了，倒霉催的呀。纣王本身也是个好色之徒，他本身就天喜星嘛，只不过平常有些礼束缚着他。其实不光纣王啊，

咱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平常我们受到礼教、道德、法律的约束，那么为什么人会突破这些道德法律呢？有很多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就倒霉催的，那换成现在话来说，激情犯罪，那也没有什么原因，那平常挺好的人五人六的，哎呦，今天呢就看到人家这个姑娘漂亮，不知怎么地过去摸了一把，猥亵罪。当然了，这也是商纣王天数已定啊，在树的烧劫，在劫的难逃啊，他就在劫难逃了，写了这么一首诗。旁边的文武大臣开始啊还都挑着大拇哥呢，怎么你看天子写诗了，这准备呀、啊、赶紧的拍马屁呀、啊、尤其是两个大奸臣呐、啊、那平常啊最会溜须拍马的费仲尤浑早就把双大拇哥举起来了，哎呦你看看这首诗写的这个哎呦这妈呀，怎么呢，就这俩最爱溜须拍马的一看这首诗一缩脖，愣是把赞誉之词全咽下去了，往旁边直溜直溜，怎么呢，靠墙角了，愣没敢拍。哎呀，老首相商容这么一看，陛下啊啊，商纣王吓一跳，这什么人啊，转过身来一看，商容脸色更变呢，那脸都泛青了，眉毛胡须都炸起来了，陛下您焉能提此诗啊，啊我写首诗怎么了，陛下女娲娘娘乃上古之正神，朝歌之福主啊，老臣请假拈香祈求福德，为的是使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冰火宁息呀，是想求女娲娘娘为咱们赐福呢。但是陛下您现在所作此事亵渎圣明啊，您瞅瞅毫无前进之意呀、啊、女娲娘娘那是什么神呐、啊、老臣告诉我您呐、啊、那是天下之母，您焉能说取回长乐是君王啊，这是获罪于神灵的，非天子寻衅祈请之礼也，愿主公啊您快快以水洗之，赶紧的给他、洗掉，赶紧的找大白，怎么的粉刷粉刷，咱把这粉墙啊再给他、刷干净了，恢复原状，不要让天下百姓看到啊，万一您走了，天下百姓看到墙上您这样写女娲娘娘，老百姓该怎么说呀，那还不得都传圣上无德政啊，赶紧的刷喽，然后圣上啊您赶紧的跪下，多烧几柱高香，多磕几个头啊，让娘娘啊恕你的罪呀、啊、这可不得了啊，先王时几次祭祀女娲宫也没有如此啊，嘿，纣王啊最不爱听这句话了，干嘛呢啊，我都亲政七年了，就你们这几个老帮菜，所谓的三朝元老，那倚老卖老啊，张口先王闭口先王，那把寡人呢就当小孩子了，天天的数落，天天的嘚不嘚，烦死了。还让我什么拿水洗了，拿大白刷了，我把女娲宫我给翻盖了好不好啊，我至于吗，还跪下多烧几柱大香，我告诉你，对这些神的鬼啊的别人信，我纣王不大信。哟，这纣王不信呐，嘿嘿，我跟我祖爷爷学，祖爷爷无以地，那就是个不信鬼神之人呐。无以啊，商朝的第27任国君呐，那是商纣王的祖爷爷呀，商纣王他爹那帝乙叫子宪，帝乙的爹叫太丁，太丁那叫子托，太丁他

曰就是无以地，无以叫子渠啊。本来这个商朝啊，咱说了是个注重鬼神的朝代，但是到了无以在位的时候，商朝国势啊已经逐渐的衰落了，政治观念和理智方面就开始产生变化了，传统的天神观念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无以帝就是其中代表，他就不信神，他就不信邪。哎呀，当时很多的巫师就说了，不祭神呐、啊，不祭拜这个，不祭拜那个，那是不行的呀，这些神灵发怒会给江山呐、啊、带来灾祸的，会给社稷呀、啊、带来苦难的，会给百姓啊带来困苦的，去你的，无以不信邪呀，什么神哪、啊、鬼来的，让他过来，让他们站在我面前跟本大王我比一比，看看是神鬼厉害还是我厉害，有没有，叫来一个，叫来一个给我打个架啊，有没有，你们不是会通灵吗，你们不是巫师吗，平常跟这个大仙有关系，跟那个大仙有联系、跟这个大仙交情好，跟那个大仙是朋友，动不动的身子这么一发颤，这神灵就附体了，然后在那里晃着铃铛啊，给人家什么驱邪呀，给人家什么看病啊，你们不是挺能耐，来来来来，让神人附体，你把神仙请下来一个，或请到你身上，咱俩打一打好不好，我要是打不过神仙，被神仙打死了我认了，但是神仙要打不过我，那我为什么要服他呢，来来来来，谁是神仙，谁能请神仙，给我较量较量，哎呀呀呀，这么一来呢，那些巫师们呢都摊了手了，怎么的，100个巫师都有99个是假的呀，那都是弄把戏的呀，哪能够请下神来呀，无以啊冷笑一声，怎么样，请不下来吧，请不下来行，看看我的，我请下来好不好啊，来啊，给我做一个人偶，拿木头给我刻，刻一个天神，你们请不下来我请好不好，就刻了那么一个人偶，写上天神，坐在我面前干嘛呢，咱俩呀赌博，咱俩掷骰子，来啊，又让旁人过来过来，你们在旁边呢当裁判，我输了愿赌服输，这神仙输了也得惩罚，听到没有，他不是神仙吗，不是厉害吗，好啊，我看看神仙到底能赢我还是我能赢神仙，如果我能赢神仙，那神仙就不灵啊，结果呢把把无以赢啊，那是无以啊就把这个神仙人偶啊这顿侮辱啊，然后跺在脚下告诉大家，看见没，哪有什么神呢，没有啊，神斗不过人，不但如此啊，无以又制作了一个皮带，一个皮囊啊，让人呢在这皮囊当中装满了血，给我挂到高枝上去，或者挂到高杆上去，给我取剑来干嘛呢，养而射之，无以拿剑呢就射这个血囊啊，扑一剑一射，啪，那鲜血流下来了，这血囊啊就代表老天，就代表天神啊，我就射老天，我看老天能对我如何如之何，这就是有名的囊血射天的典故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帝乙啊还不畏惧神灵，纣王的意思，我也跟我这祖爷爷学，许我祖爷爷囊血射天，那就不许我提示旁边了吗，我爱提就提，嘿，这女娲不就是一个塑像吗，木雕泥塑的啊，你们还当真了，嗯，纣王低头看了看老商容，寡人看着女娲之容有绝世之姿，故此呢在这里才做了一首诗以赞美之，我是赞美他的，岂有他意呀，没别的意思，你们不要过分解读，是你们想多了，老爱卿
情。

勿多言。况且，寡人乃是万圣之尊呐、啊，提一首御诗在此，留给百姓沾观，让百姓啊也知道知道女娲娘娘美貌绝世，这也是孤之一鼻儿，啊，这也是一种文雅的做派呀、啊。在这粉墙上写诗，你往后看去吧，有多少诗人都得学着寡人，这叫做纣王遗风，你懂不懂啊？啊，商容一听就这还遗风呢，行了，真是无趣，百驾回朝。呀，纣王啊，一扔毛笔，一甩袖子，气呼呼的迈步走出女娲宫了。文武百官一看，这纣王第一次不听劝呢，没办法，一看这纣王啊发大脾气了，按说呀就写首诗，哎呀，虽说有点啊对女娲娘娘不尊敬，但是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帝王啊随心而发写首诗，不必上纲上线。一看纣王如此恼怒，谁敢上前呢？一个个默默点首，不敢吭声，随着也走出女娲宫了。他这一回去，整个市场啊又恢复了原状，老百姓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六街三市又开始兴隆起来。纣王气呼呼地回到宫内，往那一坐，吩咐上酒。今天呢特别不爽，借酒浇愁。但纣王啊他可不知道，这首诗啊还真就给他引来了大祸了。怎么倒霉嘛，今天3月15，那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呐、啊、一早女娲娘娘啊就带着金童玉女上天了。上天干嘛呢？她哥哥伏羲呀、啊、今天在家设宴，要为妹妹举办一个生日 party。 说着神仙也开生日 party， 当然了，不然的话神仙还记着自己生日干嘛呀？有生日了那就得庆祝。女娲娘娘的哥哥那就是伏羲大帝呀、啊，伏羲帝呀、啊，那妹妹3月15过寿诞，当哥哥的能不给妹妹举办生日 party 吗？早就通知女娲了，说妹妹，你呀、啊、过生日别自己在宫里头，自己多没趣呀、啊，到哥哥这来，哥哥给你过，不但咱们兄妹俩呀，我再邀请俩好朋友，谁呀？把神农氏就是炎帝。和那轩辕皇帝，把这两位神仙也请来了。伏羲、神农、皇帝，这叫做三皇啊，三皇五帝那三皇。有人说了，我们怎么听的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是三皇啊。对了，三皇的说法很多，那还有的说呀是伏羲氏、祝融氏和神农氏，还有的说是有巢氏、燧人氏、知生氏等等等等，不同说法，因为他们都是皇啊，只要是三个皇站在一起，那都可以称之为三皇啊，任意组合。这个呀就别较劲了。为了给妹妹庆祝生日，这伏羲啊就把神农、炎帝、轩辕皇帝请到了自己的住处火云宫啊，大家一起在这里啊，哎，又烧烤啊，又包饺子呀，为着女娲娘娘庆生。哦，这三皇五帝也吃包饺子呀？那可不是吗？这包饺子本来呀就是人家女娲发明的啊，女娲发明的包饺子，那可不是吗？咱不说了吗？女娲娘娘哎，用泥捏的人，捏了人之后，这人虽然活了，但是春秋好过呀，夏天呢更好过了。到了冬天坏了，尤其是啊到了腊八，哎呦，腊七腊八天上冻个大疙瘩呀，天寒地冻啊，那留在人外头的东西，你人身上这四肢啊躯干呢，拿着兽皮啊衣服啊这么一裹能保暖，但是人露在外面的东西那玩意就不好弄了，脸会动，手脚会动，最严重的是俩耳朵，这俩耳朵就是两个薄肉啊，那玩意儿血脉
太微弱

0: 哎，那没有温度啊。到了腊七腊八开始，这耳刀啊就上冻了，天再一冷，嘎巴干巴，用泥捏的吗？这耳刀全掉了。你再看这些人呢，一个个的那脑袋都成鸭蛋了，耳刀全掉了。哎呦，这掉了耳刀，感情那么难看呢。这些人呢，都拿着自己俩耳刀哭着来找女娲娘娘了，说娘娘娘娘，你看这怎么办呢？这天寒地冻的，把我们的耳刀给冻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女娲一看自己的这些儿孙们确实可怜，行啊，过来过来过来，我呀再把你们的耳刀啊给你们缝上吧，缝上啊。女娲娘娘拿出神针来，穿上神线，就给大家缝耳刀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把掉下的俩耳刀啊全给大家缝上了。缝上这玩意儿在那里两天还得掉啊，怎么办呢？没事，拿针那么一穿，人原来没耳朵眼儿，就俩耳朵，拿针一穿，左边出来一眼儿，穿到右边，右边也出来一眼儿，这才有了耳朵眼儿。这耳朵眼儿啊都是女娲娘娘给扎的，然后里面就有一根线在那里瞪着，这线瞪着这玩意一动它也掉，怎么办？女娲娘娘说了，这么着吧，我把这线往下扯扯，扯到你们嘴里，你们呢拿牙呀给我咬着，一咬一崩，哎，就把这俩耳朵啊给崩着了。这崩过这一冬天，你牙咬着线，这耳朵啊就动不掉了，到春天就不用咬了。哎，这些人呢可高兴坏了呀，蹦蹦跳跳回家了，耳朵全被女娲娘娘缝在脑袋上了，大家高兴了。不过这每个冬天呢，老是拿牙咬着这个线，这玩意不好说话呀，这一说话张不开嘴呀，怎么办呢？这女娲娘娘一看，哎呀，这么办吧，我呀再教给你们一种吃食吧。这女娲娘娘就教给大家，一进腊月开始，哎，大家呢就要经常的吃一种东西，尤其到了冬至，到了过年的时候更得吃，怎么呢？那是最冷的那一天，冬至吃了这东西，那就饱啊，你这耳朵一冬天冻不掉了。这什么东西呢？放上一些羊肉啊，一些发物啊，一些辛辣之物，把它做成了馅儿，然后拿这个皮儿把它包成像耳朵一样的东西，把这东西放在水里这么一煮，煮熟了，你把这个东西一吃啊，你的耳朵这一冬天就再也冻不掉了。哦，众人一听，娘娘，那这个吃食叫什么呀？这吃食啊，这吃食叫焦耳，焦耳，你看看，焦嫩的耳朵，焦耳，你们这耳朵也挺焦嫩的。吃了焦耳，你们的耳朵吧就再也动不掉了。哦，这里头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原因呢？这女娲娘娘一听，你给我讲什么科学呀你？我这神话，这当然也有科学道理了。什么科学道理？你看，这里面有什么呢？这里面有馅儿啊，对呀，有馅儿啊。我去年给你们缝耳朵，让你们牙咬着什么东西？让我们牙咬着线呢，对呀，让你们的牙就咬的是馅儿。现在让你们一吃，这不就等于咬着馅儿了吗？这一咬着馅儿，这耳朵啊就动不掉了，知道吗？别多问了，回去吃去吧。哎哎，多谢娘娘，多谢娘娘。老百姓高兴啊，回家呢就多了一道吃食，这就叫焦耳。时间一长，这个焦一转音呢就变成角儿了。角儿，角儿，哎，就成了饺子了。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 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这饺子本身呢，就是女娲娘娘发明的，哎呦，大家特别喜欢吃这种东西呀。那不但是老百姓爱吃，女娲娘娘把这东西啊都传到了神界去了，神仙一吃，你这玩意好，这玩意咱不包什么这个馅儿了，咱直接的包金丹吧，咱拿着面皮啊包金丹，金丹饺子，你看人家神仙吃的那就不一样，过个节呀过个寿啊的都得吃这玩意儿，所以火云宫今天包饺子与女娲娘娘贺寿，哎呦，大家呢欢欢乐乐的开了个生日 party， 最后是欢喜道别呀，女娲坐着青鸾回归宝殿，猛地抬头一看，在粉壁之上写着一首侮辱自己的诗，哎呀，这还了得呀，殷纣王居然敢污蔑本尊，好，我要不给他个报应，他也不知道女娲娘娘的灵感。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女娲娘娘回到了女娲宫啊，抬眼一看粉壁上那纣王留下的诗句，嘿，女娲娘娘啊是勃然大怒啊，为什么呢？也难怪呀，你算什么东西？你别看你是什么人间的帝王，帝王那也叫做人呐，而我女娲是什么呀？我女娲是造人的神呐，按说我是人类的母亲，你就这么侮辱你娘啊啊！这还了得呀，再说了，女娲今天人家是过寿诞，过生日，那这个意义不同啊，你别说神仙了，就拿咱们普通人来说吧，那平常啊有人找个事儿啊找个麻烦呀、啊、无所谓，哎，忍了让了，哎，微微一笑就过去了，但是我今天过生日啊，你堵着门把我骂一顿，那我能不着急吗？女娲也是如此，今天这饺子吃的呀挺好的、啊、哎呀，撑的女娲娘娘啊正没处泄火去呢，一看一哈，给我写一首这样的诗，当时用手一指啊，燕寿，燕寿啊，你个无道的昏君呐、啊！你身为天子，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而今反倒不畏上天，吟诗亵渎于我，甚是可恶。我想成汤伐桀，而亡天下，享国600余年了。这享国享的时间也太长了啊！这个朝代该改改了，该换换了。我算你们成汤江山气数已尽，哼，商纣王啊！我如果不给你个报应瞧瞧，

也不晓得我女娲的灵感。碧霞童子何在？在。这碧霞童子一看呢，哎呦，就我家老娘娘啊，老娘娘，那可不是老娘娘嘛，那女娲多大岁数了？我家老娘娘几亿劫，那都没有这么生气过呀。哎呦，今天被这个商纣王给气成这样。商纣啊，商纣，你呀要倒霉了你啊！娘娘，来啊，随本尊一起去朝歌，我要一个掌心雷，把那无道昏君劈为粉己。是，娘娘，您打死他呀无所谓，您老人家可要保重身体呀。您可千万的别这么大火气呀，您这气坏身子可了不得呀。您瞅瞅，您这无名之火都冒出来三千丈呢，妈去吧，他爱冒多少丈冒多少丈。哎呀，不是，他这主要是啊，这一上火呀，这身上各种毒素就出来呀。这毒素一出来，这脸上又起泡啊，又起包啊，这真的假的？那都这么说呀。那我这气消一消，消一消啊！哎呦，我这脸呐，我这面皮儿啊，那可不能够因为这事儿再起黄褐斑呐！哎呀，去把我那神农哥哥给我研制的护肤品拿来，我呀先抹花抹花再去。感情这女娲娘娘也爱美，那是爱美之心，神皆有之，不是人皆有之啊，人家是神。抹上护肤粉，女娲娘娘强压怒火呀，别让这火苗子冒那么高啊，有失身份。带着碧霞童子架起祥云，就升到半空之中了。这女娲宫离王宫啊没多远，升到半空之中一眼就瞧见王宫了。过去看本尊的一个掌心雷，把那九间殿我都给他劈碎了，我非得把那阴兽挫骨扬灰不成。走，驾祥云往前推进呢，就来到了九间殿殿上啊。女娲娘娘怒火不息呀，把掌往上一立，嗨，她就往下呀准备劈一个掌心雷。那女娲娘娘掌心雷跟一般神仙掌心雷不一样啊，就这玩意儿啊，比几个原子弹的威力都大。当然了，人家也可以定向爆破，我就劈你九间殿，我就劈你商纣王，别人不涉及。女娲娘娘还是很慈悲的呀，扬起手正准备劈呢，唰，哎呦呵，怎么呢？两道红光突然间呢，由打那九间殿里是穿壁而出啊，差一点没把女娲娘娘这眼睛晃了。呀呀呀，怎么回事？怎么出现红光了啊？这天上没安红绿灯啊，这玩意儿怎么也不让进了呢？女娲娘娘仔细一看呢，你别看呢，九间殿上有屋顶子，但女娲娘娘是神木啊，闪神木透视眼，那屋顶根本遮挡不住。往下一瞅，哎呦，就见商纣王正端坐在九间殿宝座之上呢。文武大臣不在，怎么呢？各自回家了。今天主要任务是夜拜那女娲宫，都烧完香了，各自回家。商纣王呢，回到王宫里头，先到大殿之上处理一点公事。正处理着呢，商纣王的两位殿下，就姜皇后给他生了俩儿子，大殿下殷郊，二殿下殷红，按照往常惯例，每天呢都要来参谒父王，给父王请安，每天三次。那今天中午，由于父王进香女娲宫了，哎，这中午的参谒呀没有完成，所以半下午过来给父王请安来了。刚才那两道红光啊，就这两位殿下发出来的。呀，
这女娲娘娘心说：“怪哉，怪哉！

这两个人这分明是凡人呢，怎么会身发红光呢？嗯，我算一算吧。女娲娘娘掐指一算，呀呀呀呀，怎么呢？这算这两个人呢，怎么算怎么也算不明白。女娲娘娘心说话，怎么回事？我这算卦的能力减弱了，怎么这俩孩子我谁也算不出来呢？哦，突然间呢，女娲娘娘脑海当中灵光一闪呐，明白了，最近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那我也是见证人之一呀。那封神榜上据说呀，天下有名有姓之人有很多，但究竟是谁，连三位教主都不知道啊。说三位教主不知道，那名单谁拟的呀？他们家的师父啊，红军老祖啊。除了红军老祖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哎呀啊，我怎么就算不出来他们俩的命运呢？他们俩是谁呀？啊？哦，女娲娘娘眼珠这么一转呢，很可能啊，这俩孩子就是封神榜上的人物啊。由于他们在封神榜，所以他们的信息是高度机密，我去算，那我就等于黑客入侵封神榜啊。那三教所设立的三道防火墙还不把我给隔离了呀，肯定是这回事儿，不然的话普普通通的人我不会算不明白的。女娲娘娘啊，那是绝顶聪明啊，一点不假。你看女娲娘娘不知道，咱们知道，这殷郊殷红确实啊是封神榜上有名字的。这俩未来神仙呢，殷郊未来被封为执年太岁，殷红那是五谷神，那都是有名的将神呢。那你女娲哪能算得出来呀？嗯，女娲娘娘有点泄气。旁边的碧霞童子看了看，娘娘，您算出来没有？这殷郊殷红到底为什么往上冒红光啊？啊啊啊！这女娲心说话，你这小子，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哼，本尊为何要算他们呢？啊，陛下一听，娘娘，您没算他俩，您刚才掐了半天，您算谁呢？我刚才呀，这突然间又一琢磨，你说我一个掌心雷真把这纣王劈死喽，会不会惹出一些祸端来呀？哎呦，娘娘，您还怕惹祸呀？废话，谁不怕惹祸呀？你别看本尊是上古大神，但是呢也不能违反天数啊。刚才我为什么掐算呢？我就是算一算呢，这商汤的江山还有多少年，气数到底尽没尽。如果说呀气数已尽，我立刻一个掌心雷就把这阴兽给劈死了，我管他有红光没红光呢，挡不住本娘娘。但是刚才呀我这么一算呢，嗯，不行。怎么呢？纣王还有28年气运呢，他的商朝还有一点零星的运数，此乃天定，不可造次，我不能啊破坏天数啊。所以呢，行吧，暂时就放过这个商纣王，咱们呢回宫。哟，这娘娘被两道红光挡得回宫了。这陛下童子还说呢，娘娘，您这算气数怎么掐算半天呢？啊，我算了一算，我还得验算是不是啊？姿势体大这四个字你懂不懂啊？这算天数啊得好好的验算，差那么一点儿就会遭天谴的，明白不明白？哎，明白。那娘娘，咱现在就回宫，这事儿就这么算完了，哪能算完呢？女娲说了，我这

0: 口气没出来呢。不是你不能够打着商纣王，这又不能够这劈他的什么九间殿，那这气咱还怎么出啊？怎么出啊？本尊自有灵感，您就别提这灵感了。您灵了半天了也没感什么呀？那你看，我说陛下童子，你再敢胡说，小心本尊撕烂你的嘴！哎呀，你别拿我撒气呀，又不是我得罪您了。这女娲娘娘这火呀，又被陛下童子给激起来了。哎呦，这块青云等到女娲宫上空啊，都变成火烧云了。呜，女娲娘娘啊，回到宫内呀。哎呀，这个气呀！彩云童子何在？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装修就选一品整装，春季样板间火热征集了，品质升级，全系一线品牌，定装修送全房家具家电软装。一品整装打造省心品质家，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哎，这一回啊，不换陛下童子了，换彩云童子了。为什么呢？一低头一看，脚底下云彩变成彩云了，火烧云嘛，把彩云童子想起来了。彩云童子赶紧过来参见老娘娘，去到后宫啊，把本尊的金葫芦给我取来。
6: 是，
0: 女娲娘娘有一个金葫芦啊，这金葫芦啊是由打老君炉里专门的炼出来的。女娲娘娘100年前过生日，老君呢专门的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女娲娘娘的。老君说了，说我这一炉啊炼出来俩葫芦，这俩葫芦啊功能不同啊。哦，女娲就问有什么功能不同的。我这一个葫芦叫紫金红葫芦，这个紫金红葫芦啊能装人呐。你把这个葫芦嘴打开，葫芦嘴冲着谁，你只要喊一声，那人只要一答应啊，就被收入到紫金红葫芦里，1时3刻化为浓水呀。还有一个葫芦，就这个葫芦，这个葫芦啊不能够装人，但这个葫芦它的功效啊是聚妖。你把这个葫芦嘴打开，这葫芦嘴里头啊就能够吐出招妖幡来，只要是念动真言，天下的妖怪精灵全都能给招来呀。到那时你愿意钱谁就钱谁，愿意让他们给你做什么服务他们就给你做什么服务。女娲小妹妹，谁小妹妹大姐姐，这俩葫芦你要哪一个呀？女娲一琢磨，我装人干嘛呀，我撑的呀，啊，那人都是我捏出来的，我装他干嘛，留着你自己用吧。那个巨妖的葫芦挺有意思，我觉得他跟我的气质啊也比较相称，得了，我就要那巨妖的葫芦吧。哎，好，我呀正好带来这个给你做生日礼物。 Happy birthday， 行，别唱那么多没用的了，告诉我他的咒语是什么。咒语我刚才告诉你了，告诉我了啊！我告诉你一半，你不让我唱了啊！女娲娘娘一听这咒语，就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不是，是 to me 啊 ，to me 呀、啊！嘿，那怎么这个咒语啊？我掐指一算呢，你第一次用它，那肯定是你生日快乐的时候啊！ 女娲娘娘一听，老君啊老君。

君你就不送我个好？人家生日的时候啊，送一些神兽啊、神禽呐、啊到处是鹤舞鸾鸣，那多好啊！你给我一个招妖的葫芦，我招来一群妖怪，那在我旁边呢，又阴风又鬼火的，那玩意好玩啊！娘娘啊，女娲姐姐，你啊，你得这么考虑，这个人呐，尤其咱们，好家伙，一活呀，都无穷尽呢。这个生日每年都得过呀，那年年祝福你，年年给你好东西，索然无味啊。该有点刺激也有点刺激，该有点改观也有点改观，该变化变化你得变化变化，对不对呀？言之有理，那这个生日礼物我就收下了，我倒要看看我哪个生日的时候能用着它。哎，反正迟早有一天呢，你能够用着它。所以呢，这女娲娘娘就留下了老君送来的这个金葫芦，一直啊100年了，放在后宫也没有用。今天把这金葫芦想起来了，嘿，这老君呢真有法力呀！啊，炼个葫芦送给我，说迟早我过生日得用得着。得了，今天就把它给取来。我今天呢就用用它，我不能给那纣王施展开手雷，我呀，我找几个妖怪，我恶心恶心他。这女娲娘娘啊，思维也特别奇妙，叫那彩云童子把后宫的金葫芦取过来了，放在丹溪之下呀。女娲娘娘过来，把这金葫芦葫芦嘴给打开了，往旁边一扔，然后女娲娘娘往座位上这么一坐，用手一指那葫芦，念念有词，说念的是英文吗？不是，人家是咒语，你听着像，但是就这声音，这么一念着咒语不要紧，噗，就见那葫芦嘴啊是一道白光啊，奇大如船，就跟那房船子差不多少啊，高4-5丈有余啊！白光之上，哦，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旋出了一副幡来，光分五彩，锐映千条，上面写着俩字儿：招妖。这招妖幡呢，就见招妖幡一展开，迎风就转，刹那间呢，悲风飒飒，惨雾迷迷，阴云四合，鬼哭狼嚎啊！就见呜，天下各地群妖一眨眼的功夫是群聚女娲宫。

0: 晚上12点。
1: 穿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5: 云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西窗外的孩子，那沿岸的老柳似乎还是那么绿，在灰色的云层下被西风一吹，烟雾一样的涌动着。只靠湖岸一带，水面上飘满了枯黄的柳叶，和睡莲们拥挤着。一阵西风漫过，满湖愁坡涟漪催送着迎窗而来，不管柳叶、杂草、睡莲，都在水面上惊恐不安地上下抖动，仿佛在向凝视他们的旧主人祈求着什么。云丝向他们微笑了一下。昔日这个时候，管家率着仆夫天天清扫这个沿岸，一片树叶落进水里也要打捞起来的，现在他觉得自己蠢得可笑。铺满了厚厚的青草上再加上一层落叶，这样的林荫小道，独自一人踽踽散步，不比铲得白亮亮、扫得纤尘不染的路上走起来更加适宜吗？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洁癖其实是俗不可耐的。红石其实早已进了屋里，和邝世臣、张希三个人站在门口，没有惊动云丝。张希和邝世臣都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号称八仙王、名正天下的八爷党首脑，也还觉得无所谓。红石却是万般感慨，齐集心头。当年的云丝是何等的儒雅倜傥，何等的平和大度，就是弹劾过他的臣子，只要听说因挂布罢官，也都要召见，免位温存，赠银助行。从烟台文坛妻子到海南蛮荒狱中刚考出来的孝廉，云丝都十加存问，照拂备至，真是夕朝辉映，朝野贤明昭著的我。

0: 行业，而今却落到了这一步。楼舍冷炕，秋风破屋中，穷穷独卧，奄奄一息凝望天上的云烟，池中的秋水。一股又凉又涩的苦水涌上来，红石喉头哽了一下，轻声叫道：“八叔。”云丝脸上的皱纹有点像晒蔫了的青瓜皮，轻轻地抽动了一下。他已经没了翻身的力气，也没有胡说话，目光搜寻了半日才见是红石。他默然地闭上了眼睛。八叔。红石满脸是笑，向前凑了凑：“侄儿奉旨来瞧瞧您。”允四艰难地半侧转了身子，面对红石蠕动了一下嘴唇，说道：“很好。是鹤顶红呢，还是孔雀胆？要是黄陵不，这屋里的粮太低了，而且我一点气力也没有了，要有人服侍我才成。”
1: 八叔想到哪儿去了？
0: 红石听着他淡淡的话如诉家常，心里一阵阵的起立，笑道：“
1: 绝没有那种事的，也永不会有那种事的。万岁爷其实惦记你的病，他不方便，就由侄儿代步了。”
0: 允四不屑的一笑，却没有吱声。红石端起了碗，见里面还有半碗剩藕粉汤，叫人进来吩咐道：“
2: 先沏一壶茶，把我带的那盒子蛋糕，你们已经验过了，起来吧。”
0: 那个太监忙不迭地跑出去，一时和一个带顶子的管事太监一起跑来，气喘吁吁跪安。管事太监禀道：“
1: 不是他们无理挡驾又验东西，是在我们没接内务府的条子，不晓得爷是奉密旨来的，这里奴才给您叩头谢罪了，您体恤我们当下人的难处，哪一处都是惹不起的。”“
2: 我不是说这个。”
0: 红石亲自沏了茶，解开点心包，取出了一块蛋糕，偏身坐了炕上，先喂了允四一口水，掰开点心一点一点送进他的口中，头也不回地对太监道：“
2: 八爷就是沦落到法场，等候他归西，你也得执奴才礼，刀上也得有黄风标，这是圣人定的天理，你们这些就留了两个蠢猪样的村姑在这里，地不扫，桌子不抹，碗不刷，茶不倒，这是什么时候规矩？”
0: 他又喂了允四一口茶，顺手将多半杯茶连杯灌到了那个太监的身上，这才反过脸，呸的啐了一口，一时脑得满脸通红，回过来又踢了一脚：“滚起来，听着，自今儿起分三班人昼夜守护侍候，我就管着运松轩，你敢怠慢，我就有本事发配你乌里雅苏台。”又指着门断喝一声：“
1: 都给我滚。”
0: 那太监连身上的茶叶沫也不敢拂落，便和众人退了出去。张熙万不料这位言语温和可亲的阿哥发起怒来如此声色俱厉，威气夺人，在旁边也被震得发了怔，却见红石又伏下身，极耐心的又给允四喂了几口点心，问道：“
1: 八爷可受用些，吃着好，我叫他们再送。我走得匆忙，顺手带了这么一包。”
0: 允四气息微弱的一笑：“
1: 我还有明天呢，我的昨天和今天都被人夺得精光了，现在到了穷途末路，还要那个明天做什么？”“
0: 八爷，听着。”云丝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很像是燃尽了的炭盆中的余烬，淡红的颜色闪烁不定，声音却比原

0: 神仙硬朗了许多，说道：不落到这样，半分也不后悔，半分也不原谅你的阿玛。以西为帝国朝贡事，谁都知道谁，他不愿我死，我也不愿死，这再清楚不过。他是怕落了杀帝的名声，我是想让他杀掉。就像你方才说的，刀上带着风标，一刀切下来，名正典姓。现在这种死法不明不白，我也不得清白，他也不得清白。政局上他是赢了，人情局只打了个平手。我好恨。
1: 他突然一阵弹诀，身子一挺，两眼反插上去，脸色灰白如土，似乎想呕吐，张着嘴咳了半日方略定住。洪师道：
2: 我把这里的太医都撵了去了，太医马士科正在赶来。八叔，别这么死心眼儿，别瞎想，万岁还是你的哥子吗？天家父子无亲情，何况哥哥呢？
0: 云思愤恨地说道。他看了看邝时辰二人，说道：你们出去。
2: 八叔，您有什么要紧话吗？
0: 你要有兵，没有兵你斗不过你四弟。允思热切地凝视着红石，眼中闪着希冀的光，双手紧握着红石的手，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声音也变得凝重有力了。不要瞎盘算，雍正已经坐稳了，就是我在位也弄不动。他在最后时候让你十三叔弄到了兵权，要是你十四叔当时在京，天下就不是今天的局面。他松开了手，神志已经变得昏迷，只喃喃而语：天意啊，天意啊。红石把他轻轻放在枕上，开门出来，用手搓了一下发烫的脸。他需要仔细地思忖一下这句话。他原以为允四只是胆小，失去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神通十万大军的允提只需一道教旨就可以杀进关内吗？现在看来，雍正把从凡的政务塞给自己，让弘历管钱管兵，竟是另有深意。眼见几个太医踉踉跄跄奔过来，摆了摆手示意他们进去，又怔了良久，才对邝张二人道：
2: 咱们走吧。
0: 当夜这位身负众望，一生都在威胁着雍正地位的康熙皇子，在昏黄的烛下望着窗外莲花云中穿行的月亮，结束了他的一生。到死，他的眼睛也是睁得大大的。在他死后许多的日子里，那些曾经受贿过的士大夫官员都有悄悄夜祭他的灵魂，求上天赐福他的子孙。但毕竟随着他的死，那个本来就无形的八叶党也就从此消弭干净，仅仅残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张熙返回湖南永兴，已是天近重阳，北京城此时秋霜已临，红叶满城，山染丹翠，水浊清波，阔人们携有丹酒登高消寒，观赏秋景。一般人家已经在忙着预备柴炭，储存冬菜，修理火炕，准备过冬了。湖南地气温暖，仍旧竹树繁茂，云蒙雨洒，似是北方刚入秋的模样。山峰翠绕，
1: 溪流滑唱，举目一望，四野伤心。

一臂。他一路步行回来，顾不得身体劳倦，赶回自己家拜见了母亲、弟弟、妹妹一家，吃了团圆饭。盘桓了三四天，红石通过邝世臣送他300两银子，他留了200两，安置好了家，便到曾家营去寻访自己的老师曾静。好好，曾静听了张希出去这一年的活动情形，把邝世臣写给自己的信放在竹上烧了，满是皱纹的脸上展出了欣喜的笑容，说道：不枉我教导你一场啊，你也不枉这万里奔走，真正是英才好儿郎，贤者不以成败论英雄，何况事情还是大有可为。一边说一边叫老伴儿给张希上饭。他今年54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点，头发都灰白了，拉杂的编在一起，略长的脸颜色黑红，两道花白的瘦眉下，一双深邃的三角眼时而一闪，透着精明强干，鬓边和嘴角的须髯梳理得一丝不乱，直垂到胸前，有点超凡脱俗的飘逸之感。见张希直盯盯地看着自己，曾静笑道：呵呵，我是老了，你倒还是走时的模样，只看去深沉的多了。张希见师母端过饭来，忙欠身起来接过，说道：谢谢师母。又转身对曾静道：边吃边谈吧，啊，还是家乡的饭好吃啊。啊，情形就是学生方才讲的那些。后来三阿哥实在太忙，我邝老师谈过几次，因不知道老师这边有什么安排，没往深处说。曾静一笑，将两本书顺着桌子推了过来。何必说透呢？这是我的两本书，刚刚教课出来的样书，你拿去读读。邝世臣他辅佐的是三阿哥，学的是赵高毁秦的路，我学的是张良走一兵接干天下景从的路，其行不一，其心无二，如此而已。张希匆匆扒完了碗中的饭，剩下的鱼汤和腊肉兑了开水喝下，开开头上的汗，忙拿起老师著的两本新书。只见一本封皮上写着知心路，另一本则叫知己路，叫了一声好，说道：察情而知己，温故而知心，好。曾静捻须微笑说道：知心路都是老生常谈，我写的五胡乱华时的政情民情，还有宋辽金元的，加了自己的读书见识。知己篇采集古今祥瑞灾变，说的是天人感应，文章何为事而著，开张名义还是圣人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王也。张希又翻看了一下，果见知己录中秘密排行加重，彼年黄河清而天下乱，此年陨石落而英主逝，还有当时明宿的论断以及后来的验证的情形，有一解释易经的形式，从易理和象数细加详评，十分的周密圆道。十几万字的书，一时哪里看得完呢？下去再浏览吧。曾静按烟点火抽了一口，喷着烟雾说道：还是你走时我说的那句话呀，大清如今气数已将尽了，凡将亡之国，必定要出个昏暴之君倒行逆施。你来瞧瞧这个雍正，篡皇位，欺兄弟，逼母后，杀忠臣，这且都不去说他，他的政令一头栽培田文静、鄂尔泰、李卫这样的酷吏，

0: 头压制杨明时、孙家淦这些敢言的政臣，乡间士绅要一体完粮应差，草间小民又逼着人家背井离乡的垦荒，他自己呢，公事车马玉帛供奉，还要聚敛天下之财，无分贵贱良幼，一网打尽的整治。纵观吏治，横看民心，他不是个暴君。年羹尧是征边立功、勋名卓著的大将军，有功于他，也有恩于他。隆科多是托孤重臣，威重望高，也是一言不合立下天牢。他这样行事，像岳钟琪这样的人怎么能不疑不惧呢？曾经斜靠在椅上，一边凝望着外边绿的像要流淌下来的山峦，一锅接一锅抽着烟，思索着说道：你方才说的对啊，秀才造反不成，要不是张兴仁这样的义烈之臣营救，你已经身首异处了，所以劝岳钟琪起兵却是上策。嗯，学生愿意再走一趟西宁。张希想着老师的话和自己的经历印证着，越想越觉得雍正确实都督民贼，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岳钟琪高举意志起兵东下，天下皆敢响应的壮观景象，自己从辽幕中以马草诏讨伐无道的事业，激得他浑身热血沸腾。他等他站起了身，声音也变得有点嘶哑了。岳冬梅不敢进京述职，终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他还在举棋不定，这种事拖下去朝廷准备好了再干就迟了，所以我要早去。稍安勿躁嘛。曾静磕了颗烟灰，站起身来，在屋里踱了几步，说：劝岳钟琪造反是非寻常，你不准备好等于飞蛾投火，他或者拿你去请功邀赏呢。
1: 他怎么会？
0: 他是岳无目的子孙，自古忠臣出逆子，我能以这个衡量，即自认是汉家儿男、忠臣后代，他当初就不做这个官了。曾静的额头的皱纹折起了老高，只要好好想想，我觉得还是从利害入手，劝动他再晓之以义，好生写一封信，让他能反复读、反复的回味。他怕的是雍正诛戮功臣，从这上头下手，然后再讲岳鹏举与金人为敌，忠义气概千古流芳，要他明晓春秋大义。这篇文章写不好，你不能去。
1: 那就请老师构思动笔吧。
0: 曾经回头上下打量着张希，半晌才叹道：你也要想明白呀，你这一去犹如荆轲西行，凶多吉少，我已经老了，什么都置之度外了，你可是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弱妹呀。张希慨然说道：这些我早就想好了，家里我也交代过，我的母亲也是深明大义的人。
1: 七天之后，
0: 张希与曾静失声洒泪而别。计算日程，从永兴到西宁要穿越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四省，总约3000多里。张希以抱定必死之心，也不计较山水遥远，只带了40两银子，其余的硬塞了老师家用，背着曾静给他的一件老羊皮袄便上了路。曾静只送出20里，才一一挥手，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才回来。张希一路

0: 再无半点牵挂。置干粮，住冷店，夜宿小行，只是传感带到西宁，已是雍正七年正月。
1: 欢迎继续收听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雍正皇帝》。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0: 西宁已是一座兵城，这里自允提出兵入藏，多半居民已经内迁。年羹尧设控城诱敌来攻，逼着城里的百姓在城外当诱饵，又死了一批，逃亡一批。几经和罗布藏丹增在此血战，又杀死和饿死不少。城里只剩些喇嘛寺和中原来做茶马生意的商人，多数空房都耗了做兵营，只有几家稀稀落落的罗马店散处城里。举目一望，冰冷刺骨的劲风裹着黄沙在大街小巷横冲直闯，满街都是运粮运草的骆驼，在狂舞的风沙中不紧不慢地走着。张西寻了一家干店，在烧得滚热的大炕上和一群骆驼御手们挤着睡了一夜，把剩下的5-6两银子都买了水，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身衣服，穿上曾静送他的皮袍，打问清楚大将军的行辕在城西，一声不言语，提足了精神，径投大营，让守门的哥什哈进去通禀：我是湖南专程来的，有故人给岳大将军的一封信，请代凡通禀。
4: 请问尊驾高姓大名？
0: 哦，我叫张西。
1: 张西望着灰蒙蒙的天穹下风沙中的大将军行辕的正门，说道：
0: 我有极要紧的书信，一定要面见岳大将军。
1: 那格什哈不再说什么，带了张西的名次进去，
0: 约莫一袋烟的功夫才出来，笑着说道：
4: 岳大帅正和几位将军会议，您跟我来。
1: 张西点了点头，跟着那个亲兵却从仪门进去，在较长一个偏门又进内院，在一间很高大空旷的牵押房里安置了。那亲兵说道：
4: 这是大帅的牵押房，他正在议事厅安排军务，一会儿就下来，壶里有热茶，您好坐。
1: 说完便去了。张西独自一个人坐在岳钟琪的牵押房里边，突然觉得有一种离奇的感觉。前日在北京，昨日去湖南，今日又来到这风沙酷寒的西宁，人生的变迁竟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打量这牵押房时，中间一张公案桌放着纸砚等物，贴墙一个长条桌叠着一摞一摞尺来高的文书，北边一条大炕铺着虎皮褥子，上面安了个炕桌，南边靠门支着茶吊子，水汽在炭火中丝丝冒着白烟，东窗下一溜白木板凳，其余一无常物，只西墙长条案上方挂着一幅字，却只有两

0: 寂静，既无提头，也无落口儿，在这个屋里十分显眼。张希心里闪出第一个念头就是清寒，多少有点忐忑的心安静了下来。
1: 叫高师爷，高应天，明白吗？叫他过来一趟。
0: 外边一阵脚步声，一个粗重的声音在大声的吩咐，
1: 你去传令军需司，昨晚冻死了两个职业站岗的，皮袍子毛都掉光了，库里要有的换下来，要短缺发问甘肃将军、甘肃巡抚，限七天运到。
0: 接着厚重的门帘一响，一个五短身材的中年汉子进来，九蟒五爪蟒袍外套着仙鹤补服，脚下穿一双齐膝牛皮高腰靴子，浓眉如肘，黑红的脸膛上一双小眼睛金光四射，一望可知这就是雍正朝第一名将岳钟琪。张希已是站起身来，眼瞧着跟前来的七八个军校帮着他脱换官服，拍打着身上的浮土。岳钟琪仰着脸只是沉思，他心里蓦地一阵紧张，本来卯得很足的劲儿，突然信心若有所失。
1: 你叫张希？
0: 岳钟琪换了件绛色江绸面的舍利猴皮袍子，看了一眼屋里发呆的张希，一笑说道，
1: 好相貌啊，英俊男儿，专门从湖南来下书，这个天气真不容易啊。
0: 张希这才醒悟过来，喊一声岳大将军安好，便跪了下去，叩头道，
1: 小人是湖南生员张希，奉老师介叟之命，有机密要紧的事面禀将军。
0: 岳钟琪诧异道，
1: 不是说送信来的吗？
0: 张希顿了一下，看了看屋里的几个人，
1: 你是说他们？岳钟琪一笑说道，这都是老兵痞，跟我几十年了，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多要紧的机密大事也没有背过他们。你有话只管说，有信只管取出来，偏是你们这些读书人扭扭捏捏的煞有介事。
0: 几个军将听了也都一笑。张希思量，这种情势下无论如何不能先开口，便撩起了皮袍脚，嗤的一声撕开了，小心翼翼地抽出了一封信，双手呈上，说道，
1: 大将军请过目。一笔好字啊。
0: 岳钟琪端详了一下信封，信手抽出信来，第一眼便吓得身上一震。
1: 湘水石介叟，顿首拜上，宋鹏举元帅武穆，少保之后，东美将军麾下。
0: 他翻眼看了看张希，接着又默读信件。那信写得很长，
1: 从略概述了岳飞抗金百死不回的英雄气概，陈明当时情形，若是高宗信而不疑，力主决战，倾东南之力横扫中原，百代之下绝无风波亭之遗恨。
0: 接着又谈历代功臣受主猜忌，勋名赫然，功垂竹帛，然后身死家亡的惨祸。岳钟琪一边看，觉得上面的字麻花花一片乱跳，一时间头长得老大。岳钟琪看到这儿，已然通身是汗，极力按定自己突突乱跳的心，双眉紧皱说道，
1: 这却是一封性命交关的信呢，一辈子能读到这么一封信也不枉为人了，只是这石介叟像是一个人的号，当然我不能计较，但我既成信任，总该知道他是谁，总该见一面才好啊。
0: 张希拉得弓弦一样的心松了下来。岳钟琪看信时，他紧张的脸色蜡白，一颗心跳的差点跳出了腔子，简直比受酷刑还要难忍。此刻心

0: 越清明，态度也就随便从容了许多。因一一说道：现在我只能秉之麾下，这是我的老师，三分五点八所九丘能通，天文地理风角六人皆贯。东魏大将军只要心同此意，其这一仗老师千里万里朝夕可至。岳中琪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说道：难以平信。
1: 张希也是七尺之躯，我留在这里为质。
0: 张希昂然说道：您举世之事老实不道，您杀我祭旗就是。这么大的事，单凭你我他恐怕也难办起来。只要照信上说的办，天应人归，有的是人拥护。啊，岳中琪对几个听得如坠五里雾中的将军笑着说：你们看看这位少年娃娃啊，他来劝我造反又信不过我。我要这么带兵，你们不哗变才怪呢。几个将军都以为岳中琪开玩笑，不禁轰然道：此刻岳中琪早已把这个事情忘到了九霄云外。他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这位其貌不扬的小个子师爷说道：老高，这件的事你说怎么办？我现在最怕这个小子咬了牙一声不吭。高应天扶着稀疏的黄胡子，闷着古怪脸思量说道：那当然了，那还要出新谣言，说苍蝇不抱没缝的蛋，不定说你是预约在先毁约在后，又想邀功呢。想送您忤逆，什么话编排不出来呢？他顿了一下，双手一合，眯缝着眼睛里猫一样放着绿油油的光。苦肉计，对，大师这样干一下极好。高应天嘻嘻笑着，使劲儿打，打得吐了口最好，打不怕这厮，直娘贼的，咱们再用软功，一上来就哄，他不定反而起疑心呢。岳中琪咀嚼着他的话，半晌才道：我这里正保奏人呢，不拘怎的，先保你一个军功道台。
1: 张希被打得遍体鳞伤，昏迷中被人搡进了一间小房子。他也见过府衙过堂，也瞧见过
0: 在了张希的脖颈上。张希极力颤，凝神看时，竟是岳中琪的眼泪。高应天在旁劝道：大帅大帅，不要伤感嘛，张先生养好了，我们再细谈。张希一言不眨地盯着岳中琪，冷冰冰地说道：你是满家大将军，我是汉家冤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岳中琪像猛地挨了一棍，脸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缓缓却步退到一边，颓然坐下，将脸埋在了双臂之间，仿佛抑制着极大的痛苦，浑身抽搐着，啜泣着。岳大将军是岳飞老帅的第二十一代孙，高应天冷冰冰地说道：你要再糟蹋他，我就叫人把你拖出去喂狗。反清是灭门九族的大祸，复明又是光耀千古的事业，你张希凭什么一纸书信就要我们相信？
1: 张希像被焦雷震了一下，浑身一个寒颤，口吃地说道：原来是在试我。
0: 岳中琪挨过身来，用粗糙的手扶着张希的头发，缓声说道：好兄弟，去年皇上调我进军机处，我不敢欺君负任，也有那么个人到我军中劝我起兵，
1: 他还不知从哪儿弄

0: 来了诛山太子的谕令给我，我信了他，结果他送出去的信给我的人截回来，原来是雍正沾干处的细作。你知道我一身系汉家安危，养成祖宗英烈要担着很大很大的干系啊。张希死盯着岳中琪的脸，但那张脸那双眼里满都是诚实的泪水，饱经沧桑的皱纹在灯下一折一折地放着光，掩藏着心底那无尽的忧患。良久，张希叹息了一声，问道：你为什么不要现在就知道是谁派我来的？我们不知根底，焉敢跟你一处做这种事呢？高应天笑道：你真的是太嫩了，马光佐的30000人就住在甘肃，乐格英的15000人就住在松盘，西安将军瓦德清50000军马都挡着路，你说一声举义旗就能出3秦。既然来共谋大事，你就该剖城相见，你自己不成却要我们成，你这个老师真有意思。张希绷紧了嘴唇，岳中琪和高应天的这番做作深深地打动了他，而且剖析出的理由也真是无懈可击。他吸动一下嘴唇又抿住了。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局限性，所以我们国家这二三十年坚持的是建立一个血清学的一个筛查。血清学是通过母亲体内的这样的一些指标来去推断这个子宫里面的宝宝他发生这个唐氏综合征的风险。那么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在中期的有一些不同的血清学的一些指标的一些组合，比如说二联法、三联法、四联法那么再有呢，现在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无创的 DNA 的一些检测那么这个呢基本上是在12周到26周之间来去完成的。那么这些方法无论是血清学的筛查和胎儿的无创 DNA 的一个检测，那么它还是一个检测，就是一个筛查的方法，而不是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它只是估算了胎儿去发生了21三体的这样的一个几率。所以当这些结果出现了一些高危的这个结果，就是比如说它是提示高风险，那么宝宝的可能患病的几率比较高的情况下，那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有创性的产前诊断，包括气血穿刺羊水穿刺绒毛膜穿刺等等。如果是低危的或者是叫低风险的情况下，那我们一般的话会纳入常规的保险的范畴，但是会存在着一定的假阴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检的一些情况。那么产前筛查来讲，其实除了影像学的筛查是针对了所有的人群以外，那么血清学的筛查或者是胎儿的无创 DNA 就是针对21三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筛查，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是针对低危人群的。但是如果说它本身就是高危人群，比如说妈妈的分娩年龄在35岁以上或者说是生育过这样染色体异常的孩子，这些高危的情况，他是应该直接去做有创性产前诊断的。
1: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孕期孕妇的一些问题来说明胎儿的状况。比如说孕期孕妇体重增加多少了，那才算正常呢？
0: 我们以单胎为例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是一个怀孕一个宝宝就是单胎的妊娠，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的孕期的体重的增加，我们会建议是在25斤，就是12.5公斤。那么大家可以算一算，怀孕一共有40周的时间，那么40周的时间如果25斤的话，那么怎么算都不可能一周长1斤而且在妊娠的不同的时期，在早期、中期、晚期，其实它的生长的速度也不一样，尤其是在早期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早期胚胎小的胎儿都非常的小，所以妈妈的体重是可以没有什么变化长个1斤2斤是允许的。那么到了中期以后呢由于这个胎儿的这个生长的发育，还有呢母亲的这个血容量的增加包括她的这个水分的一些储留或者是脂肪的一些储备，包括她的子宫和乳腺器官的进一步的一个体重的增加、容量的增加，这些才会带来真正的体重增加的这样的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组合。所以呢，对于单胎来讲，那么我们考虑了这么多的因素，其实最终它是会希望就是增加25斤。所以在整个的孕期的管理过程中，尤其是早期，我们应该向孕妇去宣教这样一个体重管理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要给她定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呢，就是12.5公斤、25斤呢，是一个常规体重，就是我们说的正常体重指数的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如果说是本身她基础体重就比较重了，或者是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妊娠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才会让她长10斤、12斤这样的范畴。但是如果是一个体重过低的，营养状态不好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母体的这种生理的状态的需求和胎儿的这样需求，我们可能孕期呢可能会让她多长一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们要告诉她一个总体的一个标准而且各个时期的一个体重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管理的理念。但是呢目前呢比较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们国家并没有一个针对中国人群的一个孕期体重增长的一个具体性的一个建议。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12.5公斤或者说是孕期的到中晚期的每周长这个大约7-8两这样的一个这个范畴之内，那么都是参考了这个国际上的，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数，但是我认为呢也是可以参考的，因为我们的人种其实差不太多，那么我们主要是一个管理的一个理念的一个问题，所以。

0: 孕期的一个体重管理，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可能我们现在大部分准妈妈是觉得只要是往上增，吃得好就行了。
0: 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因为很多人我们刚才讲是以单胎，所以他认为，怀一个孩子就要吃两个人的饭，如果他怀了双胞胎的话，他就会觉得吃三个人的饭。其实呢，这是不一定的，而且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一些运动。啊，因为我们可能，不可能每天都是，这个论斤论两那么苛刻的去管理我们的食物哈，这也不太符合我们对于食物的这种需求哈，或者是喜好，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大体的一个宏观的一个理念，那么也需要我们呢能够有一些消耗，就是说，如果说你真正吃的比较多的情况下，那我们要有一些运动量的一些增加，那我们也要去每周呢也有2到3次的一些中等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来去消耗我们的一个体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才能够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增长的范围。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要提供。有人说，那好吧，那你说陈大夫说，你说我可以运动来去再去消耗过多的这个能量，对吧？但是其实呢，我们要很想明白这一点。首先，我们还是要管住我们的嘴，因为如果你摄入了过多的这种能量，或者是过多的营养素，其实是要靠母亲来去体内代谢的。那你消耗只是代谢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过程。因为在妊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对于母体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因为我们这个人体的生长的这个需求是为我们个体服务的，那我们妊娠其实是一个额外的对于女性的一个考验，所以它的各个器官系统它都是一个这种超负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哈，那么能够顺利的经过这样的一个妊娠和分娩的一个过程，而不使我们的这个机体能够去某一个器官系统因为妊娠所导致的一些损害。啊，因为这个呢，我们现在国家也有一个生育二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也很多的家庭也希望生二，能有第二个孩子啊。所以呢，而且我们更长远的还是因为考虑到女性的这样的一个长久的人生当中的一个身体的健康，所以我觉得呢，还是应该去在吃和活动之间呢，要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平衡。
1: 所以说在产前检查当中，针对孕妇孕期的不同阶段，各个表现都非常重要。那针对孕妈妈的检查重点，一般来说是什么呢？
0: 我们母亲呢，这个女性啊，妊娠的过程当中，她的器官系统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她就是她这个负荷能不能承担，这是需要医生来去进一步的观察的。在早期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关注妈妈在怀孕以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对吧？因为任何的人都会得病。啊，任何人都会有得急性疾病或得慢性疾病，所以在早期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建议他呢，就是要进行一个所谓的妊娠合并症的一个检查，就要通过病史的一个询问啊。那么绝大多数人都会知道，比如说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肾脏的疾病啊，有没有甲状腺的疾病等等啊。那么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评估，那么他现有的疾病的情况下，他是不是适合妊娠？再有，他适合妊娠的情况下，那么他这个疾病需要不需要治疗？那么如果是需要治疗的情况下，那么他所治疗的这些方法对于母亲和孩子是不是安全的？这些呢都是这个合并症的一个评估。那么到妊娠的这个并发症，一般的话都会出现在妊娠的中晚期，比如说妊娠高血压疾病，是吧？妊娠期糖尿病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所以呢，都是要通过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和系列的一些化验来去完善的。比如说，我们每一次为什么都要去量血压、称体重啊？为什么要去测尿蛋白呀？其实呢，我们就会在妊娠中晚期的病人当中，去会发现是不是有妊娠高血压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么还有呢，大家可能会知道，在24到28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这个服用一定的葡萄糖，来去检测我们胰岛的功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应激的反应，来去判断它是不是有妊娠期的糖尿病。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于母体疾病的这样的一些检查。
1: 我们都知道，在妊娠过程当中有一个词叫做孕酮，这个孕酮是什么东西呢？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孕酮呢，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孕妇特别关心这件事情，经常出门诊的时候，经常说大夫，你给我查查孕酮吧。孕酮呢，它的作用其实它是维持妊娠的。那么在整个的妊娠过程中，前3个月的这个孕酮的来源，

0: 主要是来源于这个卵巢排卵以后再局部形成的一个黄体啊，黄体呢它去分泌了孕酮，它对于早期的妊娠前3个月的妊娠呢，它是起到了一个非常维护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个孕酮呢，它可以去刺激这个胚胎的滋养液细胞呢，能够去分泌血的 HCG，啊，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简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大家还知道，这个妊娠不是靠着这个黄体能够维持到底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就是胎盘，对吧？大家都听过。那么胎盘呢，它也是一个这个营养的传输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在胎儿和母体之间。那么它也有分泌的功能，它也可以分泌孕酮。这两个就是黄体和胎盘的孕酮之间的交接，大约是在什么时候？大约是在10周到11周，就他们俩要交交班儿，就是它黄体它到后期呢，它就变成萎缩了，就变成白体了。那么后期的妊娠的维持，主要是靠胎盘来维持。
1: 那是不是说明孕期这个体内孕酮含量如果说很低的话，说明宝宝不好呢？
0: 其实我们说去查孕酮，很多人去说啊，那我的孕酮高或者是低，是不是宝宝就不好？其实呢，这个呢是需要一个动态的一个评估的。在一天的过程中，经过研究发现，这个孕酮并不是持续的释放的，不是按着匀速释放的，它是波动性释放的。那么波动性就是有点像脉冲式的那样的这个释放，所以那你可能你抽血的点正好赶上是这个脉冲式的峰，那么等再抽的时候就赶上脉冲式的底，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是非常的准确。其实我个人来讲，如果说比如说有这种先兆流产的症状，或者说有早期的以前有这个胎停育的历史，或者说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自然流产的历史，那么我们可以在早期在8周以前去测定 HCG，它的预测价值我觉得比孕酮好。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要去做这样的 HCG 孕酮的检查。那么有人说，那你刚才说了，那你说为什么会8周以前？是因为这个 HCG 呢，它的这个分泌啊，它是一怀孕开始它就开始增加，它达到高峰的时间是在大约8到10周左右，完了到了这个高峰以后呢，就开始回落，在孕期呢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那么对于每个人来讲，那也不知道8周是达到高峰，或者是10周达到高峰，或者11周达到高峰，什么时候它的一个拐点，我们每个人是不知道的。但是，一般的来讲，在8周以前，它是持续一个上升的一个阶段，而且它相对有一个规律，就是说，它这个 HCG 呢是在这个48小时，就是2天，这个之间48小时之间的这种情况，它有个类似的一个翻倍的一个现象。啊，起码呢，它的增加的幅度要达到65%以上，那么宫内孕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当然，如果是有超声了，已经看到这个具体的胚胎有胎压有胎心了，那我觉得这个激素的测定就它的这种评估的价值就会更弱化一些。所以呢，刚才提到了这个孕酮啊，它的作用给大家讲清楚了，就是早期和晚期都是对于妊娠的维持，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常规的进行孕酮的一个检测。但是如果说他是真正的这个需要补充孕酮的人，也是一些黄体功能不足的这样的一些人，他有一些明确的一个既往的一个病史，因为黄体功能不足，那么他月经周期肯定是非常短的，或者是一些有明确的先兆流产的病人，他可能才会需要去测定孕酮，或者说是补充孕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您刚才说啊，检查孕酮的方式是抽血。所以说，检查孕酮的时候需要维持空腹状态吗？
0: 跟饮食没有关。那我们比如说，大家在体检当中经常空腹去检查，比如说肝功啊、血糖啊，它是要求一个恒定的一个指标来判断。但是它的这个分泌呢，它跟食物进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不需要空腹。
1: 所以说啊，体内孕期孕酮的高低与否，并不是决定妊娠是否顺利的决定性因素。或者说，孕酮的产生是有着峰值和低谷的，不能单凭一两次这个结果而决定。感谢陈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名医，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陈倩主任医师。

0: 哎呦，我肚子疼。
1: 哎呀，我胸闷气短。
2: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3: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4: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5: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6: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7: 陈倩，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有很多朋友问啊，为什么孕早期在用试纸查出怀孕之后，还要做一些B 超之类的检查呢？一起来请到陈倩医生来为我们解答。
8: 我们说尿霉免的检查，其实它查的就是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就是这个 HCG 英文的一个缩写。那么它只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查，因为我们查就是这个试纸，其实这个试纸的原理，大家在这个药店去买的和在医院使用的这个试纸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它只要是这个出现了这个色泽上的一些差异，而且会出现我们说阳性的话，一般是两杠，就是两条线都是一个同样加深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如果是一条杠加深，一条杠不加深的情况下，那么还是处于一个需要复查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个人认为来讲呢，一般的从这个妊娠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还是宫内妊娠的可能性比较大，是吧？因为异位妊娠的发生率呢，也是大约是800多分之一啊。所以呢，从顺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不特别去建议大家去测量 HCG 或孕酮啊。这个呢，也是去强调的，就是说，不是说一怀孕了这个尿霉，这个阳性了，我们就要去监测这个 HCG 和孕酮。那么一般的话呢，只是需要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的这个月经不是特别规律啊，或者说是他有这个出血的一些现象，或者说他以往有过一些比如说自然流产的历史，或者说胎停育的历史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早期来去关注一些 HCG 的一些变化，可能对于一些鉴别诊断，比如说异位妊娠的鉴别，或者说是早期的胚胎的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鉴别呢，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我认为呢，它不应该是常规的去进行 HCG 和孕酮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么超声的检测来讲呢，因为超声几乎可以是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检测的一个范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怀孕6到7周的时候做一个 B 超呢，我们起码能够知道这个妊娠的部位，那么绝大多数都是宫内孕，那么而且呢，我们可以知道胚胎的数目，可以知道胚胎的发育的这个胎芽的大小是不是和停经的月份相符，那有没有胎心，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妊娠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证据。
7: 所以说一般会做几次这个超声检查呢？每次的目的又都是什么呢？
8: 对于胎儿的这样的一个检查，那么主要是包括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检查。那么一般的话，孕期呢可能会做4到5次的超声啊，一次呢可能是在妊娠的早期6到7周的时候可能做一个这种确诊性的一个超声啊。那么第二次超声呢，大约是在11周到13周加6这段时间，我们可能做一个超声的检查。那么它通过胎儿的头臀长的大小啊，那么去判断它和孕周是不是符合，还可以测定这个胎儿的颈后的透明带的厚度，来去推测它跟唐氏综合征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筛查的超声，大约是20到24周啊，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全身性的一个体检。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的人生的体检可能并不是在我们入学或者是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自己才20多周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相对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体检。那么到后期在30周左右或者是足月以后，我们还会有超声来去动态的观察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不是和它停经的周数相符。那么此外来讲呢，还可以进一步排查有没有结构性的一些异常。但是作为影像学的检查来讲，那么超声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在发现一些异常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做胎儿超声心动啊，

0: 还可以做胎儿的这个磁共振的检查。那么现在来讲呢，都有一些补充性的检查和诊断的一些意义。但是影像学检查，无论是超声啊、磁共振啊等等，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不可能说筛出所有的这些畸形。
1: 既然这个超声检查这么重要，那一般来说，咱们医院的超声检查分为几种呢？
0: 超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查呢，有几种，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二维的超声，就是我们常规用的；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种立体性超声，包括三维的超声、四维的超声。其实四维超声就是一个实时的三维超声。那么三维超声来讲，就是因为它也是通过探头来去收集了这样的一个体表的信息，来经过计算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软件的一个成像来去完成的。那么现在随着技术的研发，那么它使这个成像的时间越来越缩短，就跟我们大家知道，以前我们比如说打国际长途哈，都会有滞后，是吧？那么它就是传输都会有滞后，那么它的这个成像来讲也会有滞后。但是现在大家，比如说拿手机、拿座机打国际长途，大家就没觉得会有这个声音传输的一些滞后的现象，其实它是一个技术的一个改进。那么这个三维的超声呢，当然它对于体表来讲，它的成像是最好的。啊，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胎儿呢，它是这个团抱式的，因为妈妈的子宫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腔，所以我们的孩子都是抱在一起、屈曲在一起的，所以它还有一部分呢会被遮挡。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讲，其实严格的、比较细致的这个二维的超声，它也基本上能解决一些问题。当然呢，有一些比较严重的体表的一些畸形，比如唇腭裂啊，或者是严重的开放脊柱裂啊。等等，我们拿三维超声呢，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一个检查。但是呢，由于三维超声或者是四维超声啊，都是立体超声，它的这种功率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俗话说就是功率比较大，所以相对的这个辐射的这个程度的量呢也比较大，所以它并没有纳入到我们常规检查的一个范畴之内啊。所以呢，只是像这个北京市啊。的这种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这个管理办法里的也提到，就是没有特殊的这个医学指征，我们也不建议去做这个三维或者是四维的一个超声啊，也是考虑到对于胎儿的这种安全性。当然，从孕妇的角度来讲，她特别希望，比如说获取一个颜面的一个图像哈，所谓的什么胎儿写真呐什么的，那些我觉得只是一个服务性的一个内容啊。但是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我们获取的这个平面能够对我们发现一些胎儿的一些结构性的异常可能会更有帮助啊。那么随着医学的这个进展，超声的技术成像的进展，我们可能慢慢的会对这个心脏这种腔室性的这种脏器能够三维的立体的成像，那么其实它的价值比体表的畸形可能会更大一些。
1: 那么下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关心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胎动对于胎儿来说很重要，那我们孕妈妈如何自己在家数胎动呢？
0: 这个胎动呢，其实宝宝啊，如果是做超声的情况下，你看他2个多月他就动啊，他就有一些这个小的胎儿的这种蠕动的现象。那么大家所理解的胎动呢，是他自己感觉到的胎动。那么就是我们说宝宝是在羊水池里面，那么子宫壁呢，就相当于游泳池池壁。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孕妇就是妈妈才会感觉到胎动呢？其实这宝宝一直都在动，只是说宝宝他的肢体啊或者是躯体啊碰到了这个子宫壁，而且有一定的力度的时候，妈妈才会感觉到。所以一般的话可能会在5个月左右才会感觉到。所以经常第一次妈妈感觉到胎动呢，都特别特别的兴奋哈，就跟就是实际上好像似乎是宝宝主动的跟妈妈在打招呼啊。这种其实呢，其实宝宝早就动了，只是妈妈没有感觉出来啊。那么这种呢，一般的话他每天都会感觉到这个宝宝的这种胎动，就是触碰到子宫壁的胎动。其实宝宝有可能在这个水池中央在游泳，是吧？妈妈也感觉不到。那么而且呢，随着这个胎儿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增大，大约是在8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胎儿的神经系统的发育呢就是日趋成熟了，所以的胎动呢也会相对有一些规律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建议去数胎动。那么数胎动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我总是跟孕妇是这么说，其实数胎动是要是什么，是评价你自己的宝宝的这种胎动的规律，而不是强行的说你每分钟每小时要动多少次。也有人说，比如说每小时3到5次以上就是正常的，但是有可能自己的宝宝每个小时这个活动大约可能是

0: 20次，那么它减少了，我们说它这个增减幅度最好不要超过50%啊。如果增减幅度超过50%的情况下，那么它可能会提示一些这个不确定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它这个宝宝它这个每个小时动20次，它减少50%是10次啊，那么就是说你3到5次以上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宝宝来讲可能就不正常。所以我经常会说，你每天呢找这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啊，固定的时长，比如说吃完饭以后，大家可能相对都会休息一段时间，是吧？那么你可以饭后就开始基数胎动啊，那么早中晚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长来去观察这样的一个总数啊，每天差不多就可以了，只要不增减幅度超过50%就可以了。那要是说数起来也挺费劲的哈。这3小时啊，或者是几个小时，那有很多简便的方法。现在科技也发展了很多 APP，就可以你动一下、摁一下就行，你不用说啊1、2、3、4、5，还有进行累加，还有简单的方法，拿两个小碗儿或者是两个小碟子，一个里头搁上豆子，是吧？家里头都有这个什么黄豆啊、绿豆啊、红豆，完了动一次，往那个碗里头搁一个。完了，最后你数，这样都是其实很简单的方法。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去寻找它的规律，就是你自己宝宝的规律啊。因为胎动呢，它是一个很敏感的指标。其实我们说数胎动的过程，是一个评价胎儿在宫内的一个安全状态的一个指标。其实呢，还有一个层面是培养这个母亲的一个责任感，是吧？就是说我们说母亲啊，孕妇啊，很多人都觉得啊。这个出来才是妈妈，是吧？其实你一旦怀孕了，其实你就是母亲，所以你对于胎儿的这样的一个监测，不能仅靠在医院的医生的这个检查，更多的还是要自我监测的一个方法。所以自主胎动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可行的对于胎儿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啊，在您回答之前啊，我觉得我可能不太了解，我还以为这个只是根据父母个人的兴趣，来决定数不数，可数可不数，原来是很重要的一个评判标准。
0: 非常重要，尤其在妊娠的晚期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们都会建议他每天基数太多。
1: 下一个问题，妊娠期这个糖尿病对胎儿来说会有哪些风险呢？
0: 妊娠糖尿病是一个大的概念，它包括有妊娠合并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合并糖尿病呢，就是她怀孕前就是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呢，就是说她的胰岛功能随着妊娠的进展不能够去满足这个体内的代谢的水平，出现了胰岛功能不足，所以妈妈的血糖就增高了，所以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的糖尿病。但是呢，就是妊娠期，无论是妊娠合并糖尿病或者妊娠期糖尿病，那么由于妈妈的这个血糖的增高，母亲呢也会增加一些风险，比如说高血压的风险啊，早产的风险。那么对于胎儿来讲，如果是妊娠合并糖尿病，那么早期是一个高血糖的一个状态，酮体持续阳性，那可能会增加胎儿畸形的风险。那如果妈妈血糖会控制得不好，血糖增高，我们知道糖尿病总体是血糖高的，是吧？那么这个血糖是可以按照这个浓度的差异，是可以无原则的就通过胎盘就倒到胎儿的体内，所以胎儿的这个血糖也会增高，那么它会影响胎儿的这个胰岛功能的一些分泌啊，而且呢，就是糖的多了，它的营养就是营养能量多，所以孩子也比较大啊，会增加这个胎儿体重过大的这样风险，增加难产的风险，增加手术产的风险等等啊这些问题。所以呢，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呢，其实在现有的标准来讲呢，它的发生率呢还是挺高的，大约可能在发生在人群的是10%几，就是孕妇人群。但是这一部分人群来讲，那么由于这个诊断的标准的一些变化哈，我们就说似乎好像会有10%几的人都会有妊娠期糖尿病，但是它的治疗也是非常有限。真正能够用到药物治疗，比如说胰岛素的治疗来讲是非常非常少，不超过5%，更多的是通过一个，比如说合理的这个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的摄入、合理的运动，都可以将这个血糖呢能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改进，其实更好的是把健康的管理扩大了这样的一个人群，其实也不需要用药物的处理，其实对于病人来讲呢，可能没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些负担。
1: 那哪些人容易得这个妊娠期糖尿病呢？
0: 什么样的人群容易得妊娠期糖尿病？体重过重的人，他的这种内分泌的代谢就会有一些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家族当中可能有过糖尿病的 这样的这个历史，比如说妈妈啊、爸爸糖尿病啊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就潜在的他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易感的一个人群。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女性呢经历过许多次的妊娠，是吧？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如果第一胎她有妊娠期糖尿病，她第二胎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几率呢也会增加。因为妊娠期糖尿病呢，因为它是和妊娠相关的，绝大多数来讲，随着妊娠的结束、分娩的结束，它就好了。但是它的胰岛功能呢、代偿能力的减退，它是持续的存在的，所以它再次妊娠的情况下，它依然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那么刚才说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肌重体重比较重的，啊，或者说有家族的糖尿病的，啊，或者说他以前有过妊娠期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他都是妊娠期糖尿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些人群。
1: 嗯，所以说在怀孕期间，及时的测血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0: 血压呢，其实是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指标，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血压，没有血压的话，我们的血液就不会有流动啊，就是也它要有一个心脏的一个泵的功能，所以它对于血管床有一个这个压力啊，就是我们说血压。那么为什么要去测血压？在妊娠期间呢，容易出现的，尤其在20周以后容易出现的，这个子痫前期或者是单纯的妊娠高血压，它都是表现在血压的一个增高。而且血压的测量呢也非常的容易，是吧？是一个无创性的，所以呢在这样的过程中及时发现血压的一些变化啊，来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管理，那么它可以减少这些疾病所带来的一些不良的一个预后。但是血压的测量呢，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要求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呢人口比较多哈，其实生育的年龄的人比较多啊，各个这个助产机构检查的门诊都是人满为患啊，大家心情都比较焦急啊，来了以后就去测血压啊。其实呢我们希望呢起码能够静坐5到10分钟，就是让自个儿的心情平复一下，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在这个紧张的情绪下或者活动以后，血压呢还是有一些变化啊，一般呢可能会有一些增高。所以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静坐5到10分钟以后呢去测量，一般的话我们都是右上肢这个袖带绑腹的这个位置呢要和心脏一个水平啊来去测定。那么如果说在妊娠期间，那我们也经常看，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血压的一些偏高，但是它是不是就是病理性的，那么一般我们要看它4到6小时以后是不是血压还高。如果是4到6小时以后血压还高，那么它是一个病理性的，那没准休息以后它就血压正常了，那么它就是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诊断。那么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妊娠期间对于血压的监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血压孕妇的值和普通人的值是一样的吗？
0: 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异常的血压值或者所谓的正常血压值啊，都是按照这个高血压学会去定义的。那么就是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这样的一个情况，作为一个正常血压和异常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界定。
1: 好的，感谢陈倩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这个产前检查的知识点。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